0: 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1: 40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京时间的8:05，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先来看一下河北高速方面，在沿海高速的沧州段，由于中捷站附近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的山东方向断交施工，中捷站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山东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同时，由于断交施工，渤海新区站以及新区北站、中捷站的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石高速在玉县支线的话呢，经玉高速的西段，由于设备故障，在玉县的北站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德亨高速方面，由于扩建施工，在分流青兰站的衡水方向的车辆，以及青兰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武胜高速的郴州段566千米处红军隧道内自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呢是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呢是占用了行车道，同时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同时呢，事故也正在处置当中，提醒后方车辆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另外，在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1388千米处，荣家湾收费站附近以北，自北向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是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只有行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提示大家提前减速慢行，有序排队通行。更多出行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0: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周六版。在每周六早间的7点到9点，是诗然和韩磊为朋友们来呈现的早间欢乐时光。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诗然。
0: 江湖上有我们一个美号
1: 啊，
0: 这美号也是听友们给我们起的，叫做诗歌组合。
1: 诗歌组合，
0: 行了，我们这儿就从了啊，就从了。大家给我们起这名，我们就从了。
1: 谢谢大家。
0: 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在我们的视频端在打卡、签到、点赞赞啊。友友们，这个签到的方法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端里边点赞，现在的点赞已经达到了50000+啊！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里边的支持，
1: 非常感谢大家。同时，大家有两种方式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第一种方式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就是我们微信视频端的直播。还有一种方法呢，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我们央视频端的视频直播。
0: 太白朋友在给我们建议了，说二位啊，你们也得经常报自己的大号啊，是吧？要不然很多新朋友一来以后，以为是两位大老师大名大敌呢。那咱们就从善如流吧，是吧？大家既然说，咱们就主打一个听人劝，吃饱饭啊。大家好，我是大雷。
1: 这么说的话，大家好，我是大然。
0: 让他们不是报那个大号吗？是吧？
1: 这个大号是名啊，还是
0: 哎，就
1: 大字头，
0: 挑那个大号的就行。是吧，关键的是要让它是个大号就行了
1: 啊。
0: 好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早上要做几件事。刚才三三朋友在问到了，说早起的时候自己的情绪和状态有点低迷啊。我们其实说到了早间有几件事情一定要给它安排明白了，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有好状态。猫猫姐姐说，刚才你们说那个喝水啊，我早上起来洗漱之后呢，要经常喝一杯温白开水，这个已经坚持20多年了，感觉特别好啊。奇葩妈妈说呢，这是个好习惯啊，大家都应该这样的学习和操练起来。
1: 嗯，这是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啊，我们的听友在进行互动，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
0: 哎，入群的方法呢，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发早安两个字。还有朋友在找我们的珍珠呢，珍珠方法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发珍珠两个字来了解啊。有道是，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通畅的生物，有出有进，吐故纳新，这方为生命循环之本。那其实早间呢，也可以说是晨起如厕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一天有两个黄金如厕时间，一个是早上起来这种啊起立反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吃完早饭之后这个肠和胃结肠的一个反射。晨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是蠕动活跃的，尤其是喝水之后更容易产生便意，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呢赶紧吐故纳新。 专业医生特别提醒的，长寿的方法和长寿习惯，排便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干别的事情，专心致志，而且呢，每次的时间不宜超过10分钟。这样的话呢，让自己能够在早间这个黄金排便时间及时吐故纳新，安排好自己的生命节律。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人贵在于通畅循环。其实早间的时候，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个晨间的进食也很重要，是吧？
1: 嗯，没错。那研究发现呢，在早上8点之前吃完早饭，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在早上9点后吃早饭，晚上9点后吃晚饭，则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
0: 对于上班上学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像今天这个星期六是个上班日，早上起来时间比较紧张，有的朋友可能是为了我得多睡会儿多歇会儿，是吧？你知道我周五有多忙吗？我周五12点才下班呢。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呢不吃早餐，但是到了单位和学校之后，我说我再垫吧一口吧，这种做法呢会增加罹患胃病和胆结石的风险，还有可能会造成肥胖和认知能力的下降啊。
1: 对，因为可能早上饭不吃，大家中午的时候会特别饿，
0: 要不然惦记工作餐的，你知道吗？是有道理的啊。
1: 这工作餐是贯穿了一天了，
0: 不是打卤面就是炸酱面，今天必有一面，反正啊，
1: 会有这种暴饮暴食的风险。
0: 嗯，
1: 所以专家建议呢，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早饭的时间可以间隔12个小时，期间不进食，但需要注意不能超过15个小时。所以说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早上8点前吃完早饭，晚上8点前吃完晚饭，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0: 一般来说呢，这个营养专家建议早餐安排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8点，午餐安排的时间是11点30到13点30，晚餐安排的时间是17点到19点。可以呢根据摄入食物的种类和量来判断间隔的时间。现在有两个推荐的活力早餐，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比如说第一个 A 套餐，一杯牛奶加一颗水煮蛋加2片全麦面包加1个西红柿，这叫活力早餐 A 款。
1: 嗯，有朋友不喜欢喝牛奶，不愿意喝牛奶，那可以换成一杯豆浆啊，加1个烧饼，夹上这个肉菜，再来一把小坚果，比如说这个核桃啊、松子啊等等，这也是可以的。
0: 哎，这烧饼里边加上牛肉、生菜，再放上一把鹌鹑蛋，
1: 一把鹌鹑蛋，
0: 对，鹌鹑蛋小嘛，是一把鹌鹑蛋，一个一个给它剥开了，然后给它包安里边去啊。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那个鹌鹑蛋的罐头，啊，盐水鹌鹑蛋罐头啊，那个就是它已经给做好的，然后给泡着，但是你每次吃的时候呢，得自己去剥那个皮儿去。是这样的，
1: 哦，
0: 哎，那个都是像我小时候是属于有重大节庆日的时候才能吃这个，就是一般家里或者来了特别尊贵的客人了，弄这个鹌鹑蛋的罐头。
1: 你看我刚刚这个，这个表述，哦，我是吃没吃过的，
0: 哎，你可以没吃过。好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早间的时候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起床不宜过猛啊。人其实在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大脑的皮质处于休眠和抑制的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的维持着低速的运转，水平代谢较低，心跳减慢，血压也下降，所以我们在刚刚睡醒的时候呢，有一种睡眠惯性还会持续一小会儿，这个时候如果立马下床，容易引起呢大脑的供血不足，很可能会引发
1: 中风
0: 啊，猝死这些意外的情况。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是刚睡醒的时候你突然下床，有种眼前一黑的感觉，
0: 就懵住了，
1: 对，
0: 是吧，就懵住了。我还有就是那种你蹲着时间长了以后猛着往起一站，是吧，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对，所以说呢，赖床几分钟可以减少心绞痛、中风等突发疾病的发生。刚睡醒的时候睁开眼，在床上躺30秒，起来坐30秒，再坐到床边等30秒，再下床，
0: 你就迟到了。掌柜的留神瞧本儿，
1: 留出来2分钟的时间缓一缓，也还好。
0: 就这样是吧？
1: 嗯，
0: 就是一定给自己说打这么几个缓冲量是吧？
1: 嗯，
0: 啊，打这么几个缓冲量还可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经常有时候我们打电话问您到哪儿了，到哪儿了，这个路上路上路上路上了他可能在床边上，
1: 出门了，出门了，
0: 可能还坐在床边上呢，是吧？
1: 这是跟大家说的啊，我们早晨起来做的几件事儿，
0: 对，
1: 做对了健康长寿，做错了有可能会伤身。
0: 当然，在起床之后的十分钟呢，还有一个黄金期。哎，这个十分钟的黄金期呢，有几个动作呢是要完成的。比如说，有些朋友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呀，我怎么有点水肿呢，是吧？还有朋友看说，我这脸色儿、气色也不太好啊。在这儿啊，温馨提示各位朋友，早起十分钟，如果您尝试三个动作，每天坚持做，能够让我们的状态看起来更好，更显年轻啊。第一个动作呢，叫做干洗脸。这洗脸就是还分干和湿呢，这叫干洗脸。晨起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手啊搓一搓脸，有助于提神醒脑、活血化瘀、舒筋活络，同时保护皮肤、延缓衰老，可以消除脸部的水肿啊。这个干洗脸的话呢很有意思，它里边有几个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双手要对准我们的脸部的劳宫穴位，搓热之后放置于双眼之处，然后两个手呢向两边分开，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做那个眼保健操，是吧？
1: 按揉睛明穴、
0: 啊。对，然后再向下轻轻抚摸，中间汇合，向上提拉，其实就是整体来说往上搓这个脸。然后在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双手的中指要压在鼻子两侧的迎香穴位，就是我们说那个鼻翼边上这个豁豁这儿啊，然后再慢慢再往上找到我们这个睛明穴啊，这就是我们眼保健操这一套就做出来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手掌向下走，拇指放在这个耳朵后边，中指和食指呢放在耳前，整个手掌呢向下用力搓，相当于把这脸和耳朵这个位置呢也给它按摩到了，最后回归于迎香穴位即可啊，就是按着这个鼻子、眼睛周围和耳朵这个脸这个附近。整体来说这样的搓揉还有几个重点穴位要关照到，这叫干洗脸。
1: 嗯，干洗脸。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搓耳朵。早晨起来呢按揉耳朵有助于醒脑，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改善局部以及全身血液的循环。那这个动作呢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还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
0: 具体的动作呢有这么几个核心。首先呢是搓耳根。耳朵根后边呢这有几个很重要的穴位，按摩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呢聪耳消肿，安眠助神。然后还有一个动作呢叫做揉耳垂啊，大拇指和食指轻轻的进行按揉，捏十下拽一下，捏十下拽一下，有助于疏风清热，益血养阴，而且呢利胆明目。然后咱们都说那耳垂大有福，是吧？你看这个有种说法说民间看相，说看这人的长相，大耳垂肩啊，耳朵就长出那个披肩发的感觉来了。
1: 还有一个动作啊，就是推耳背。双手四指并拢，托住耳后，轻轻往前推，让这个耳廓盖住耳孔，然后松开，重复50下。
0: 啊，这还得数着啊，40-50下。那第三个动作呢，其实很多朋友呢早间都会做，但是呢您做的话可能会有些动作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叫梳头。梳头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发阳气、提升醒脑的一个动作，而且它促进的是头部的血液循环。我们很多朋友呢早上起来梳头可能是为了整理发型，但是如果您配合做好了，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而且要梳5分钟的时间，能够助眠养气血，缓解神经的紧张，改善头皮健康，还可以预防脱发的这个困扰啊。
1: 现在有很多就是卖那种专门这个养生的梳头的梳子，
0: 我买按摩椅的时候，他赠了我一把
1: 啊啊，
0: 他那是电动的啊，上边用那个安上5号电池
1: 啊，
0: 他梳的过程中的话呢，他这个梳齿啊是有一个前后错动，
1: 嗯，
0: 你看咱们正常梳头那个梳子是固定的，是吧？就是
1: 这样
0: 拢一下，拢一下，拢一下，他是往脑袋上一摁，就开始一通电，一通电啊，然后那梳子就开始这样，就开始搓。滋，就这样的
1: 啊，
0: 滋这样，而且分两个档，一档呢稍微慢一点，就是滋；二档的话就稍微快一点，滋；然后三档最快，滋。
1: 非常形象。
0: 就那种的啊，我一般的就是晚上，原来我上夜班的时候，就是经常上夜班的时候，自己隔上30分钟我就输一会儿，隔上30分钟我就输一会儿，就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开始输的。所以我就是推荐所有的，就是比如说你有像这个我上夜班也好，或者说呢是连续工作也好，是吧？大家呢就是配合着站起来活动，同时梳头，哎，这样从头到脚都给他气血循环上啊，
1: 缓解精神紧张啊。张青说：“大磊，你们今天是客串还是换人了呢？”
0: 我们这个是固定的时间，每周六早间的7点到9点，就是诗然和韩磊，就是大磊和大然在节目里给大家来做早间的服务啊。这个梳头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给大家要交代清楚的，有那么几个细节。第一个呢，我们如果说呢是用手指来梳的话呢，大家注意手指的这个指肚，哎，要用这个指肚，不要用这个手指甲，因为指甲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划伤头皮，产生细菌的这个感染的困扰。第二个呢，就是手指的有的时候我们这指甲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细菌脏东西啊带到头皮之上，所以大家在用手梳头也好，用梳子也好，保持这个手指和梳子的清洁啊，先给它洗干净，是吧？洗干净，然后沿着头上的这个五根线，慢慢的从前向后来梳。这五根线是哪五根线呢？就是我们一般说到这头顶的正头顶，这是一根，然后两个耳朵发际线这边是两根，在正头顶和两根发际线中间这个区域的话，又有这么一对，所以这么五根线啊。简单说就是我们这手往这个头上一搭，很自然的这个就抓出这五根线来了，这是从前向后的这么来梳。梳的过程中的话呢，一边梳用一边呢用这个手指头肚呢轻轻揉头皮，一直让头皮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气血上升，哎，这种状态的话呢就达到我们早上起来要给自己梳头，同时提神醒脑，生发阳气的作用就起到了。
1: 这是跟大家说到的早起三个动作。
0: 这一圈做下来您放心吧，肯定迟到了。所以有些动作咱们可以在路上做，是吧？打车的过程中啊，或者通勤坐地铁啊，不耽误这个安全驾驶的情况下呀，对吧？你要开车就好好开车就行，是吧？
1: 哎，对，开车就好好开车，
0: 就别比划这个又生发，又要准备梳头啊，又准备搓耳朵了，是吧？你要等红灯的时候这儿动一动还是可以的，对吧？开车过程中呢，专心驾驶的开车啊。
1: 是的，这是跟大家说到的晨起做的这几件事儿。
0: 好了，友友们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端来签到打卡，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再跟朋友们服务一下如何来进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名称的旁边呢有一个红色的直播中，大家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微信视频端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央视频端的视频直播。
0: 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方法非常简单，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发早安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早安假日的6号群，为朋友们进行了开启。同样呢，在近期我们为大家安排的福利呢是珍珠的系列款，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发珍珠两个字来了解，获取相应的链接。

0: 北京时间的8:27了，各位友友们在我们的视频端做了热情的互动，感谢大家的点赞赞，现在到了这个55000+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端说呢，这个以后周六得在家里边看你们的节目了。原来这个双休日没有听过，哎，错过了很多精彩遗憾啊！哎，其实这个有时候这种感觉像什么，就像是这个，像是我们用心的做好一道菜，静等着食客相来，是吧？就那种感觉，
1: 静候。啊，
0: 哎，就是有缘之人以随喜随缘，是吧？红尘万丈之中皆有因，有知音存在。
1: 嗯，我们也期待着在每个周六的早上7点到9点跟大家在直播间相遇。
0: 对，这叫缘分嘛，是吧？缘分嘛，啊，哪位好心的仙女姐姐呀，缘分啊。大兄弟说了，这刚才我发现韩老师还有点这个口技的特长啊。这个是想问一下，那个你要是哪天你们要是带旅游团，咱们一块儿出去切磋切磋啊，共同学习，共同学习啊。这其实这个口技，这个我是个皮毛，是个皮毛。这个有些事儿咱们还得明白，就是说什么呢？它是一个需要互相激发，而且就是你每次出去的时候能够学到很多，在当地才能学到的一些精彩的内容。这个确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经常跟大家一块儿出去多亲多近啊，多做一些这个线下活动。深海说呢，我现在给你们说说我早上吃的健康不健康，就让你们看看啊。我早上是一碗泡饭，一根油条泡上酱油，再吃上酱豆腐、酱菜，然后我吃的热饱热饱的，最后来一根鲜黄瓜啊。要是那些营养早餐呢，我说实话不到中午我就饿坏了。您这个吃的吧叫挺扛时候，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当然您可能您的体质可以，但是我不能这么吃，因为它太咸，口太重，是吧？就说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像酱油这个，然后再加上酱豆腐、腐乳，再加酱菜，这几样东西加一块儿，早上起来如果是我的话，我妥妥的就是钠超标了。
1: 啊，
0: 就是盐太
1: 多，盐摄入的太多了。
0: 哎，我肯定得叫渴，上午就别干别的了，就到处得找水了啊。然后这一大碗泡饭和一根油条，油条对于我现在来说就有点过油啊。我也特爱吃油条，但是说就是怎么说呢，臣妾现在也做不到，是吧？稍后在我们的半点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之中，为大家呈现早间时光。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 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其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极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8:34，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的 G0422 武深高速郴州段566公里处，在红军隧道之内的南向北由于事故施救，现场暂时不能通行，建议前往株洲长沙岳阳方向的驾驶员朋友提前从沙田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地方公路，然后再从八面山收费站上高速继续通行。在 G4 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388公里处，龙家湾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占据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只有行车道可以通行，提醒各位朋友呢提前减速排队有序通行。
2: 再来关注到北京，目前呢北京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南侧自北向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更多出行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3: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的8: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说到我们的收听收看了，友人们可以呢在视频端我们关注一波哈。
1: 视频的观看视频的方式非常简单，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微信视频端的直播。另一种方法呢，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央视频端的视频直播。
0: 还有友在找的时候，刚才你们这歌放的挺好听的啊，这歌的名字就叫暑夏嘛，是吧？到了夏天，那必须得安排夏天的歌，就跟咱们穿衣服似的，得是应时应景，
1: 哎，
0: 对吧？
1: 那到了夏天，大家也都喜欢出去玩一玩。
0: 是啊，应时应景，咱们就得说一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立夏过后啊，可谓和风吹绿林海，草木缀满山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赶赴山林草原游玩的这样一个好时节了。
1: 哎，说到去山林草原游玩，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端以及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个互动的题目就是在山林草原游玩的时候需要注意防火的哪些点，
0: 防火的事项是吧？防火的事项，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这个社群当中进行互动。
0: 说到防火，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烧烤。这两天你知道，我就是那个朋友圈也好，就是我看的那些视频的那些主播号们，大家都开始各地儿的找那个，就是去吃什么所谓的 BBQ 的地方去了。BBQ 是吧，他们开始吃 BBQ， 然后还有一波人就是在那儿开始那什么呢，一边吃一边那个，没等吃那个烧烤串呢就已经饱了，吃那羊须毛吃饱了，说啊今天的空气真的好饱啊，就那种感觉。
1: 其实啊，这个说到烧烤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山林草原就是露天烧烤的话，还需要关注一下当地是否允许。你比如说现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它是禁止露天烧烤。
0: 没错啊，其实在相应的森林草原的防火呢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大家呢可以进行集思广益来跟我们一块儿查漏补缺，同时呢我们给大家呢也做一下专业的消防提示啊。其中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野炊烧烤呢，就是里边的其中的一项啊，不违规野炊烧烤，尤其是在林区草原之内呢，我们要不野炊不烧烤，同时呢不生火取暖，严控野外用火的风险。
1: 这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

0: 第一个不，
1: 烧烤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在林区放烟花，严格遵守禁限放的规定，在林区草原内禁放烟花爆竹，杜绝火星引发火灾。
1: 现在有些朋友呢，这个喜欢带一些拍片出片的道具，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些有什么叫做一生都在竭尽能力出片儿，
0: 仙女棒啊，
1: 对，
0: 这些
1: 冷烟花呀什么的，甚至说这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为了追求这个拍片的效果，可能会带一些这种燃放的烟花道具，但这个我们在林区草原的时候要万万不能使用的啊。
0: 这是第二个步。
1: 好了，我们再说一下第三个的话呢，因为在一些这个祭扫的节气之时，大家要注意呢，不违规祭祀用火，要摒弃烧纸点烛这些用明火来祭扫。那可以选用的像鲜花、网络追思，包括文明 GIS， 严防引燃草木。所以这也是呢，在森林草区的时候要注意用火的安全和防火的注意事项啊。
0: 是的，这是第三个步。那第四个步呢，就是不在野外吸烟，不能在林区草原内吸烟，不随手乱扔烟头，离开时务必彻底熄灭火种。
1: 再下个第六个步要注意的事项呢，同志们就得小心了，不能擅自动火作业，像是林区作业呢，包括施工动火，这些是需要提前审批，另外要落实防范措施，不能擅自的违规动火，这个也是要注意的防火注意事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忽视孩童玩火，加强孩子的监护，禁止在林区草原内玩火、燃放玩具焰火，避免意外的火情发生。
1: 每年其实到了这个就是毛毛季的时候哈，我管这个季，这个季节叫毛毛季。这个毛毛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毛毛它到处的跑，到处的成团儿。所以有些小朋友呢，可能这个看到这个以后很好奇，就给它点了。点完之后就发现呢，往往容易引发一些这个火灾的危险啊。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基本上每年我们看一些这个社会新闻，就毛毛季，不管说大人孩子，哎，出于是某种原因吧，可能是好奇，也可能就是单纯的手欠啊，给它咔一下点着以后。自己开始的时候想玩，结果呢，真的啊，这个咱们老话叫做玩火玩火，一定是这种到最后的时候是控制不住的啊。好，我再来说一下呢，这个还有注意事项呢，就要不遗落易燃的物品。如果我们在林区草原，相应的踏青远足的时候，大家注意呢，不随意丢弃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像是鞭炮的残骸、易燃的包装等等。还有呢，就是及时清理周边的可燃物，要消除火灾的隐患。
0: 接下来一个，其实跟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露天烧烤有点像啊。林草区域内不使用明火。炭火取暖，严防高温热源引燃周边的干枯草木引发的火情。
1: 在相应的林区和草原游玩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呢，不损害防火的设施，比如说呢，有一些防火的隔离带，包括呢消火栓和警示标识等设施呢是不能破坏的，要保障防火救援工作的正常开启。那相应的在立夏之后，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适合大家呢去赶赴山区草原游玩的一个好时节，大家还是要千万注意用火和相应的安全注意事项。更多出行讯息安全提示尽在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

0: 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出行指南，现在就出发吧。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大然和大磊。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磊。
2: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然。
1: 有朋友是找我们的大号的，大号的这个就得前面用大字，这样跟那个两位大老师能保持队形啊。
2: 嗯，
1: 好了，我们再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啊。这位呢是我在周六的时候联袂为朋友们服务的诗然啊。
2: 大家好，我是诗然。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呢是我在周六一同为大家服务的韩磊老师。
1: 哎，这客气啊，您老师是吧？咱们就显得就这样的，就礼多人不怪啊。哎，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端呢在签到打卡之中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呢，说今天是不是大家都上班的？没错，今天不是赶上这个我假期的一个小倒休嘛，是吧？
2: 嗯，
1: 所以相当于那天咱们休息了，今天咱就把这个班给它补上了啊。所以就是咱们就讲这个有赚有赔，是吧？同时的话呢，这个有工作就得有休息，有休息就得有工作，这都是平衡之道啊。说到平衡之道了以后，我们再看一下在下周的时候交管部门发布的相应的交通的一些预报和出行提示。
2: 嗯，今天呢为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的路网通行压力较大，早晚高峰期间建议大家避开学校、医院周边道路。同时呢，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场地周边车流集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通的热点预测。
1: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和相应的提醒，在工作日早晚高峰，北京市城区的通行压力较大。那九号呢为尾号的不限行工作日，就是在今天，所以呢大家能够感受到交通压力确实是比较集中的。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北京市城区环路部分路段，蔡户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以及圆明园西路到万泉河路、京通快速路、富士路、莲石路和徐苑路等道路的车流较为集中，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会出现早高峰的进京方向和晚高峰的出京方向有潮汐车流的情况。其中呢，在九号，也就是在今天周六呢，为不限行工作日，所以早高峰的交通压力呢，确实是较为突出的。今天早上起来，我上班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了，
2: 我也是，
1: 是吧？确实，这个路上的车流也比较多，而且呢，明显感觉到呢，大家呢这个上班的心气儿也比较足啊。因为我每次是从南边进城嘛，所以这个南边这个是要走这个京开这条路的。京开这条路，我当时看到确实。车流比以往在周六的时候明显显得要密。
2: 哎，我是从东四环那边往咱们、这个、
1: 往城里走，
2: 对，往西二环走。
1: 嗯，
2: 走的是这个京通快速，可以看到啊，
1: 也是
2: 在
1: 这也是一个著名的一条这个啊上班的路线啊。

0: 在今天车辆也是格外的多，
1: 所以今天确实啊，大家既然明白这个工作日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还是平稳心态啊，礼让三先。来再说一下演出和赛事的大型活动，在北京5月9号到11号和15号期间的相应提示啊，我们具体来看。
0: 5月9号到11号、15号晚间，国家体育场将举办演出活动。那在5月10号、5月15号晚间，工人体育场将举行足球比赛。在周末期间呢，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国家网球中心将举办演出活动，首钢冰球馆、朝阳体育中心将举办体育赛事。那在5月14号到17号，昌平区将举办公路自行车赛。
1: 此外呢，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都和首钢会展中心，以及国家大剧院、北京乐厅，还有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呢，也要举行多场的活动。交管部门呢将会增派警力，加强活动现场周边的疏导维护，同时呢也请参加大型活动的朋友们尽量的乘坐地铁和公交这样的公共交通方式前往参加活动。
0: 那在下周呢，工作日的早高峰，学校周边、上午时段的医院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工作日的早高峰期间，中关村、广渠门、什刹海、丰台、西南四环等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交通压力突出，比如说像11学校、101中学、清华附中、北京四中、黄城根小学等校园周边的车流集中，门前道路容易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各中学周边的道路车流高峰出现在早上7点到7点半，小学周边道路的车流高峰普遍出现在7点半到早上8点。
1: 医院方面呢，工作日的早间一直到白天时段，预计呢在北医三院、北京医院、儿童医院、儿研所、西苑医院、复兴医院、同仁医院以及积水潭医院这些医院的门前和周边的道路的车流量较大，高峰的时段呢为早间7点到下午13点。
0: 那同时呢，部分公园、地标景区的热度较高，部分公园、地标景区在这个立夏时节啊，仍然是出行的热点地区。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的客流量较大。同时，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道鼓楼到南锣鼓巷地区，以及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的热度较高，周日通行压力将更为突出。
1: 商圈方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预计在和生汇、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前门地区、西红门汇聚地区以及奥特莱斯、世纪金源、湾里综合体、潘家园地区和万达广场这些设有美食广场、餐饮娱乐场所的综合性商圈的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流较为集中的情况，停车场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情况。在上午10点到晚间21点，商圈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是最为突出的，大家要注意错峰而行。
0: 另外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安全提示啊，在北京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施行，提示大家骑车不是儿戏，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应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驾驶机动车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切忌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超速、不超载、不逆行、不闯红灯、不占用应急车道。
1: 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吧，因为在近一段时间的话呢，大家佩戴头盔的这个主动意识呢越来越强了，也有更多的朋友呢，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一盔一戴的问题，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在5一之后，很多北京的朋友呢，大家都开始这个主动的佩戴头盔了。头盔这个事儿呢，有些友友啊，这个在车上不知道往哪儿放啊，有的说是我是不是捆车把上啊，或者说我是不是挂在前面那电动车它那个小挂钩上呢？跟大家说吧，现在厂商其实他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安放的一个区域。如果说您的头盔上有一个固定的地扣，就是一个金属的一个地形的扣，打开我们的车座。在车座的这个前面会有一个凸起的塑料的这个小的一个凸起物，把地扣呢扣在这个凸起物上，然后把车的车座再锁上，头盔就能够固定在这儿了。那这个是我们专门有些厂商他在设计的时候会给我们考虑到 放头盔这么一个方法。那如果说我没有打开以后看没有怎么办呢？一般呢，在咱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都有一个锁电池的那么一个位置，对吧？锁电池后边有一个锁扣，这个锁扣的话呢，您可以把头盔这个延长的带，就是我们下巴这有一个带啊，叫一带，就是下巴带啊，颐和园嘛，是吧？颐和园就是下巴的意思啊。这个一带呢，您把它打开，然后其中带嘎的那一头，把它放到电池仓里边啊，放到这儿以后再安上我们的这个座椅，就相当于把头盔也能锁进去了，最起码
0: 挂住了。
1: 对，它一拽它拽不走，因为里边那嘎着它绊在里边了。这也是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放头盔，同时呢避免头盔被人误拿。你看我都不说人偷啊，被人误拿这种情况啊，
0: 用词非常谨慎。
1: 对，是吧？咱们就是说，还是相信天下无贼，但是保不齐有人误拿啊，这么着是吧？所以咱们用这个方法呢，也是啊，尽量的减少自己的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0: 对，减少自己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1: 对，再说就是，我们还是温馨提示啊，都挺大人了，是不是你的头盔你不知道啊？
0: 温馨提示啊。
1: 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在每周六早间的7点到9点，诗然和韩磊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那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薄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我想以往到了这个季节和这个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会犹豫了，说我到底要不要装修。而且为什么会犹豫，就是因为每年的上半年三四五六哪怕到七月份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所以您认为在五六月份装修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好时节呢？
3: 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这个月呢，实际咱北京来讲啊，实际天还不是特别热啊，大家呢舒适度装房的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师傅们干活也不遭罪啊。实际呢，我觉得装修呢，这个黄金季节一年也就这么六七个月啊，大家错过了，实际你不要夏天太热了，你坐的都出汗，对吧？师傅们可想而知他干活，对吧？实际业主也遭罪，师傅也遭罪。冬天了就太冷了，大家本能的就不愿意碰这个装修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机呢，我觉得从季节上时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2: 现在应该也还来得及。
3: 来得及。这个就是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在赶到天热的时候能住到翻新完的房子是可以的啊，这个从季节上没问题。实际从老房的改造翻新，从我觉得客户的这种需求上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如果你的房子啊超过二三十年了，或者更久的房子，那我觉得大家想一次性全面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这个事情大家你是躲不过的，你无非就是今年做，或者明年做，或者未来的五年之内做，对吧？因为你老房子你不改造只能是越住越破，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
2: 它会一直在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3: 是的，这个呢我们见过很多就是纠结就听我们节目有五六年的业主，说啊伯总啊，我这回可下决心了，哎呀我纠结了好几年，这次家里头都同意了装了就找你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所以很多业主在整个老房的翻新上，这个大家从想到实施到真正的去落地，对吧？我觉得短则三五个月，长的就几年，
2: 对
3: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纠结。因为老房的翻新，很多人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这都是摆到我们下决心改造房子就做决策的一个放到前面的核心问题。
2: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住的老房子，他就总想凑合着住，觉得我等我啥时候买新房子了，我再装修吧。
3: 是的，他就觉得老房子翻新呢，一是麻烦，二呢是没必要，就是，但是真的啊，这儿给大家应该是，我觉得颠覆一个认知吧，就是老房子，我觉得更应该下个决心把它改造，你的价值感更满。而且老房子呢，你不改造呢，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是要关注的啊，就是你能看到面上的色彩成就啊，设施老化呀，这些面上看得到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小事儿，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大事儿，将来会有隐患的，就是水和电，因为水电都在墙里面，我每天看不到，对吧？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哪天大，有可能把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是随着房子的每一年的增长，它都在每年这个风险在加大，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2: 这个是被大家忽略的。
3: 是的，因为看不到，大家谁也不关注它，只有漏了才知道了，
2: 想到的可能只是表面的，说我住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没有那么的方便。
3: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电线，对吧？电也是核心问题，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就这个水和电这两个事儿，就是没事儿你就没事儿，你就没不觉得它有事儿。但这两个问题只要一有问题，那就是大事儿，对吧？整个对家庭财产生命安全会带来直接的隐患。
2: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大家住老房的业主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要重点要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真的到现在连续已经现在居住超过三十多年了，上一次装修，我觉得你这个老房翻新就不是可装可不装，是赶紧的下决心 把这个事情至少把这个隐患排除掉、
2: 嗯、
3: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咱们北京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全国现在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门店。大家呢，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呢，就是有三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可以真金白银省钱。
2: 嗯。
3: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我们给大家服务完的老房翻新完工环保，当天你可以入住啊，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四八快装要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所以让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里是可以放心选择我们的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做到钱方面啊，给大家是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也就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这是四八快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三大服务承诺。所以大家今天呢，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那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那我今天来现场做节目，我也带来50份礼品啊。今天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听到节目，你只要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或者来到我们北京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锁送给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目前已经有1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主要做的服务内容就是老房翻新，包括局部改造。
3: 对，
2: 如果大家在这个最好的季节，装修最好的季节当中，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都有哪些城市？
3: 可以的啊。首先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这个门店是我们全国第一个门店啊。首先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海口、福州、昆明啊，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啊。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啊。马上我们要开分个这个新乡开始落地了。那我们浙江还有那个嘉兴、绍兴，还有那个江苏的宜兴，无锡下边的宜兴和这个江阴这些城市，现在马上能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那我们仅剩的几个没有的省会城市，像南昌呀、西宁啊，还有这个贵阳呀，正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说到的这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你当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只要你家老房的翻新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旧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四八快装到目前为止开到没有我们门店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的行业贴补服务的空白啊。也就是你当地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他们不做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想找个专业的全国连锁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目前这50多家城市可以给各位听友提供服务，而且能够做到全国的服务质量全部都是统一的。
3: 是的，
2: 像您刚才说的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包括环保交付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一的落实。当然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我说我现在这个装修服务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想跟博总提出的话，能不能直接联系到您个人？
3: 可以的，这样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业主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 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2: 这是博总的一个诚意。
3: 是的，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的微信，
2: 说一下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家装的问题想要跟博总进行请教啊，或者是这个想要聊一聊咱们四八快装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服务内容啊，有不懂的地方啊，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了，咱们刚才说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一个统一的服务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目前在这个装修的旺，其实在每一个周末咱们在线下都会有一些活动。
3: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从2年前啊，我们就是一直在举办的我们内部的一个旧房翻新分享会的一个活动。实际为什么让大家来去抽时间来参加四八快装线下的分享会呢？是因为我从我们跟客户交流来讲，是因为每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很纠结，
2: 对，
3: 大家到底不知道怎么来选公司。实际我们这个分享会呢，实际就是让大家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呢，就是你可以来我们门店先全方面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第一，让大家到门店看一下，你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因为有很多现在做网贷的公司啊，实际是没有门店的，他就居民楼里头几个小孩，对吧？弄几台电脑就是装修公司，甚至你要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团队，实际你的风险挺大的。对吧？你来我们各个城市的门店看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第二个，你到门店看看我们用的主材，哎，这品牌能不能满足你的心理预期？现场你可以看到主材。第三，你还看看施工工艺，因为装修不是光听价的，你还要标准工艺是啥样的，你得知道，对吧？这个作为业主来讲，想装房的，我觉得你也是先行了解的。第四个呢，到了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线下的一对一的交流，对吧？我们的设计师服务的水平到底能不能？满足你想这次翻新房的需要，对吧？这个是要有个对接的。最主要你来到门店呢，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到店呢，我们会给大家举办一个分享会。分享会的环节就是，首先由我们的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你可以跟我们的完工业主做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听一下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我们的一个核心产品给大家现场做两个试验，也就是教大家如何学好的材料，如何学乳胶漆。我们到底四八快装给大家实现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在的房子里，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实现的，让你现场眼见为实，做两个试验，让你立马能看到，哎，就是好的产品是啥样的，不好的产品啥样的对比。同时我们会有两个箱子做一个甲醛分解甲醛的这个试验，让你来到现场能看到，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来到门店的现场，面对面我们可以交流，对吧？因为我每个6日我都会要跑至少4个城市，那我是要去给大家去做线下的见面的分享会的。那如果说实在你来的店，我没有在现场，那你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在某个城市的直播。
2: 全国都是可以参与的。
3: 对，全国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是定成一个标准的，我全国直播的一场视频会的一个活会议直播。所以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全方面给大家去解剖，让大家呢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或者定装修之前，让很多业主不懂的业主就会通过这种方式会全方面的对装修的知识会大家尽快的去了解。当你了解清楚，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你未来选择你就自己知道怎么选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的业主啊，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是农村自建房，我觉得只要你有装修需要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对四八快装周末的活动感兴趣，我真的欢迎大家啊，我也发出个诚挚的邀请，你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北京门店啊，全国各个城市的门店都可以来了解咨询。那同时呢，让大家跑也不白跑啊，你只要预约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会给大家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啊，到店就给你。第二个量过房到店送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前50位听友，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报名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2: 想要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全国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50多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与这个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免费的一个智能门锁一把。如果说免费上门量房之后，然后还会再送您一个防滑的这样一个服务，都是非常实际且非常实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哈，其实现在整体的装修的大环境啊，就是整个装饰公司给出的各种礼遇啊，然后包括给出的各种套餐啊，也都是非常卷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就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难的一步就是到店，因为很多朋友会在网上筛选，然后看一些填一些表单啊，然后在网上看一些推荐啊，然后直接去选择，让大家先报价啊，报完价我心里我衡量了，然后我再去你店里面看，就是让大家走出去去到你的店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3: 对，您说的特别对，尤其咱们年轻人啊，现在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特别方便啊，我刷一个短视频第二天推过20个同行，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在筛选，就拿价格来筛选，对吧，哎你告诉我我80平米房子全装一下多少钱，你给我报了价我再去，合适我再去，不合适不去，所以我们特别理解业主这样，大家因为问的多了，如果说你每个20多个公司都要我跑一圈，那把我累坏了，对吧，我肯定要先从前期拿价格筛一下，这种筛法的思路实际没错，但事实上错是错到哪儿呢，装修是不能光听价定装修的一个行业，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毫升数，我只要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低来改变，它是定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如果我们很多的业主像刚才您讲的说，哎咱你给我报个价，所以这个事儿就对我们来讲真的报我们就难住了，我报不了价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像别的传统的公司或者做网站的公司，就是你不要价嘛，那我就故意给你报个低价，并不是最终给你装完的价，
2: 相当于他先获客，
3: 对，他就希望报低价把你吸引到他店，这是他们一种获客方式，但是对于我48困难来讲，我是全国不允许这样报低价吸客的，这种方式客户来了到最终你会很难受，业主就觉得哎呀你这骗我，对吧，你说那么低来了不是这么回事，给业主体验我觉得反而更差，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服务方式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咨询，但是意思像我有的时候客户也加我微信不问我吗，会报价吗，我说你看对不起，我这么因为装修这个事儿不是个标品，我们一定要先给你上面测量，因为我们测量都不收费啊，
2: 看了实际的情况，
3: 我不给你看现场，不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不根据你的需求，我就这儿给你胡报价，这个实际是我觉得是没有参考性的，就是对你想比价高低来讲，对业主我帮不到你，说实话，对吧，而且的话如果报我整装套餐的话，我给你报最价，有可能你觉得我价格太高了，你压根不会来我店，压根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服务的机会，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预约到店，所以首先你找我48块钱这儿，我不是打低价来吸引你的公司，所以你问我的价没有参考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业主出一个招，我说你实在非要问价啊，我说你不要问装修公司，我说你问第三方平台，哎，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你问问豆包呀，问问 DeepSeek 呀，你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你想装完环保就可以入住，你还零增效，质量有保障，你问一下，你这个一问，你可比问你那些所谓的公司你靠谱，这个真的我不给大家瞎支招，就是我觉得我们很特别理解客户，对吧，但是你问完那个价，你拿这个价格去平衡再找公司，我觉得你反而效率更高一些，但你问我，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说，我跟你说高了你说你太黑了，我跟你说低了你说你这个给我低价吸引我，到最后竟那个开了个那个加签合同给我高了，写的我这个事儿我不太合适啊，所以我们报价呢就是2万房，因为我设计是免费的，量房是免费的，我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在你来我们门店来了解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报价设计方案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商量的行你找我，你商量的不行你可以找别人家，但是我能做到的是我报的价就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
2: 中间不会有增项，
3: 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业主选择48块钱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给每个业主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未来真的啊，就是比价这个事情稍微理性一点啊，不能光听价，听到的低价并不是你最后装完的价，对吧，但是你听到48块钱的价一定是最终完工的价，所以你对我公平一点， 你真的辛苦一点，你不管别的公司跑了几家，你也要来我们公司看一看，拿我们的价跟你那个别的公司的价你对照一下，到时候如果我在现场，我告诉你会哪些东西差到哪儿，对吧，一定会，它会差到工艺上，差到材料的品牌上，差到产品的这种品质上，最后差到服务上，最后差到售后上，就在五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到我们的门店见面送智能锁，梁国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2: 我会让大家白跑。
3: 对，而且还让你真的全方面各角度来了解装修行业的整个的所有的你该了解到的事情。所以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装修行业不是说不能比价，而是不能单一的只看价格。
3: 对，
2: 你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衡量，然后包括他给你报的这个单子报过来了之后都包含哪些内容，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看清的。包括大家现在为什么一提到装修之后都会那么害怕不想碰这事儿，可能都是因为过去会有很多所谓的这种乱象让大家害怕了。就是只要一找到装修公司啊，一到后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要不然就是加钱了，要不然就是拖延工期了。我觉得四八快装应该在这两大大家非常害怕的问题上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3: 我们这11年，包括我们跟咱们交通广播也今年合作6年多了，
2: 是的，
3: 我们没有一例客户因为这两件事情给我们这儿投诉的。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这个兑现我们的承诺的。我觉得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讲，大家不太懂这个行业，对吧，比价呢我是支持大家比的，但是你不能光一味的就听价格定
2: 装修，只看价格，
3: 对吧，因为价格背后是就是给你支撑它的就是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施工的工艺，服务的过程，售后的保障，这五个方面直接决定了你这次找这家公司的价格的高低，对吧，你比如说对环保没要求，那随便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你家，那这个价就低，如果你对质量没要求就偷工减料啊，标准10道工艺给你就做3到4道，糊弄事儿给你交了，未来再也不跟你联系了，也可以价格低，对吧，服务过程你根本不需要服务，对吧，那这个也价格低，但是这些都跟钱相关。你想嘛，装修咱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修这个事儿咱装完要至少住20年不动它，你真的就图便宜搬回一堆真的用都没样用的东西搬到你家，对你家人的健康我觉得你是没保障。
2: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博总经常会说，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卡预算，就觉得一定要花非常低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别装，或者说先局部装。
3: 哎，对，就是你真的预算特别少，我第一个建议就不要装，不然几万块钱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别碰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把你最该装的点装局改，因为四八快装超过3000的装修活我都能给你干，
2: 卫生间的厨房啊，
3: 是的，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这11年来除了有局部改造和这个整屋翻新之外，其实在今年还会像有像工装啊，有像农村的这个别墅房的一些自建房的改造。
3: 是的，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有乡村有自宅基地的，或者有老房子想翻新的啊，农村的县城的乡下的，如果说你能听到节目你有需要，你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的当地的团队，给你来去上门免费的服务，
2: 而且整个的服务的品质和服务的质量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农村自建房的这种改造也完全是可以对标家装的。
3: 是的，我们的标准一样。
2: 是的，大家有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3: 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
2: 给你干活的。
3: 哎，
2: 对，
3: 是这个行业呢，就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2: 嗯，
3: 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
2: 嗯，
3: 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点材料自己干。
2: 嗯，
3: 所以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2: 是的，
3: 啊，不是，实际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3-4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2: 熟人
3: 啊、工人
2: 啊、找工长啊、
3: 这个工长
2: 啊、外包啊
3: 这种干了、
2: 哦、
3: 啊。实际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
2: 嗯。
3: 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
2: 嗯，
3: 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
2: 嗯，
3: 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
2: 嗯，
3: 啊，所以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
2: 嗯，
3: 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相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五个城市，四八快装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50%，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
2: 嗯，
3: 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块装，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他是谁都优化不了，
2: 这块是固定的，
3: 固定的，
2: 嗯，
3: 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
2: 嗯，
3: 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快装报的15万，说你那个10万，
2: 嗯，
3: 能给你干完这个活儿，那我问大家，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 你自己问你自己，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
2: 嗯。
3: 啊，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10个点不算多，10个点加50个点或60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哪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儿不透明，钱从哪儿省。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
2: 嗯
3: 不透明，而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的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
2: 嗯
3: 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2: 明明可能10道，我给你做6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3: 对，6道是多的，给你连那5道都做不了，对吧？
2: 哦，
3: 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那做标准10道工序，就说做5道，是不是省5道工，省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2: 嗯，
3: 所以你就天天的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回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48块砖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
2: 嗯，
3: 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10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是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2: 大家说的增项了。
3: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
2: 嗯，
3: 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
2: 嗯，
3: 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加加加，少加点啊。3+5++++，你那10万就不是10万了，你最后能20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一味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砖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48块砖，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2: 嗯，
3: 但是我相信你来48块砖周末参加个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2: 嗯，
3: 所以想了解48块砖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嗯，全国的这50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
3: 嗯，
2: 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3: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他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
2: 嗯，
3: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48块砖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2: 嗯，
3: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嗯，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3: 对，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
3: 嗯，
2: 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48块砖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48块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48块砖的价格不低啊，挺高的。
2: 嗯。
3: 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 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2: 嗯，
3: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的，
2: 嗯，
3: 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2: 嗯，
3: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
2: 嗯，
3: 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2: 嗯，
3: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2: 嗯，
3: 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的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扫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
2: 嗯，
3: 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2: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3: 哎，对
2: 了，四八块砖要是漏了吧是四八块砖自己补，
3: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
2: 嗯，
3: 猛的说是俩家公司，
2: 嗯，
3: 一听地冶的价格，
2: 嗯，
3: 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
2: 嗯，
3: 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
2: 嗯，
3: 但不是我们真高，
2: 嗯，
3: 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
2: 嗯，
3: 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
2: 嗯，
3: 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5个问题你要问到它，对吧，这5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
2: 嗯，
3: 第一个你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价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
2: 嗯嗯，
3: 那48块钱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
2: 嗯，
3: 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48块钱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
2: 嗯，
3: 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他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
2: 嗯。
3: 第四要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48块钱是标准工艺，
2: 嗯，
3: 你问问便宜的它是
2: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3: 对，
2: 嗯，
3: 是的，
2: 嗯，
3: 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
2: 嗯，
3: 这个钱也不一样，
2: 嗯，
3: 最后要看看它第五个有没有售后，48块钱是保证你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你问问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48块钱，我现在全国11年我们的结果现在50多个城市，
2: 嗯，
3: 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会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
2: 嗯，
3: 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
2: 嗯，
3: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48块钱，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2: 咱们48块钱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
3: 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
2: 嗯，
3: 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
2: 嗯，
3: 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呢，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
2: 嗯，
3: 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48块钱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48块钱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

0: 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四八快证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入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啊，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现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目前四八快装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城市，包括一些二三线城市，基本上都能落地，有50多家。
0: 是的，今年我们目标是全中国100个门店。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在了。6-7月份我们会陆续的去会新的门店一批一批的开起来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实际现在是河北省每个地级市都要有店啊。
1: 嗯，
0: 河南省都会有店。
1: 嗯，
0: 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5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
1: 嗯，
0: 啊，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3年之内四八快装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自营门店。
1: 嗯，
0: 啊，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全是自营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
1: 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四八快装，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乔迁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0: 都在办。
1: 哦，在办
0: 啊。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
1: 嗯，
0: 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乔迁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乔迁宴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迁宴举办。
1: 嗯嗯，
0: 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乔迁宴应该也是咱们四八快装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呢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
1: 嗯，
0: 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
1: 嗯，
0: 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四八快装的乔迁宴。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在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四八快装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所以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儿说100句。所以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
1: 嗯，
0: 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儿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
1: 嗯，
0: 交付做不好，这个乔迁宴是举办不起来的。
1: 嗯，
0: 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迁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
1: 嗯，
0: 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迁宴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乔迁宴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迁宴的这个服务，
1: 嗯，
0: 只有四八快装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迁宴，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迁宴的活动现场。
1: 嗯，
0: 如果大家想

0: 啊，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四八快装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迁宴，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这些十一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再到我们去年有的四八工装，
1: 对，
0: 到我们今年的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四八快装的特别多啊，大家五十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环我们现在能接了。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二三十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以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从建、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两三百平的，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给你装完。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所以在全国这五十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一户到两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活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大家都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四八快装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快装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0: 你选择四八快装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我发现这个麻烦的事你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1: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0: 对，帮你现在场盯工地，盯进度，盯质量，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工种之间的衔接，
0: 是的，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所以大家呢，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 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去参加48快装的全国落地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一个这个活动，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都是可以参加的，不管是线下参加还是说可以到店里面去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方式都可以参加，而且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份见面礼，也是博总给出的一个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啊。
2: 是的，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大家不知道整体的车况开的还行吗？
1: 精神面貌肯定是很好哈。
2: 哎，人可能玩好了，可能车有的时候不一定就特别好了。
1: 是因为到了五六月份嘛，很多的这个爱车，一个是到了保养周期，这就是日常的一些维保，另外就是跟季节相关性呢，可能最多的可能就是关于空调了啊。这个比如说您五一假期行驶在路上，如果说这个空调不太好使，那这个时候肯定是回来之后就是要马上去进行一个修了，因为现在温度已经起来了，这个不开空调车上肯定也受不了了。
2: 对，特别是这个五一绝大多数的地区的天气其实都挺暖和的，甚至有的地方可以称之为烈日炎炎。
1: 是的啊，
2: 对，特别
1: 阳光暴晒的时候，午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这个空调好不好使太关键了。
2: 对，而且呢，很多朋友都是空调啊，就除了这个整个冬天用完之后就再也没有清理，可能有灰啊，可能有异味，可能是制冷不佳，
1: 对，
2: 可能制冷又不出风了，或者是又不冷了啊，就各种小毛病，那不用不知道啊，一用的话可能就全都显现出来了。
1: 哎，是的，反正在最近的这个维保的专题当中吧，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包括跟大家反复提醒的，其实就是关于空调的一个滤芯的一个更换啊，清洗，包括你看在北京地区，其实最近虽然毛毛飘的还很多，但我觉得距离毛毛彻底没有的那一天脚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很多朋友就等着那一天赶快去更换空调滤芯呢。
2: 是，还有的地区可能刚开始飘啊，都有可能。
1: 对
2: 啊，所以这个都是细节之处。还有就是五一期间其实很多城市也下雨了，来的特别的着急，是否您的这个车又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渗水啊，或者漏水啊，滴漏啊，这个也需要去看一看，排查一下，甚至有的地方渗水了，漏水了，自己还没有发现，
1: 是
2: 它在隐蔽的位置，
1: 或者说现在天气这个温度高嘛，它可能比如说你漏的要是不是特别明显或者说特别严重的那种，它可能一会儿就蒸发就干掉了，你可能不注意的话你都不能发现。
2: 是，包括很多车平时就是在市区跑，很少跑高速。那么跑了高速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哎，有一些异响，
1: 对，
2: 或者有些跑偏，偏磨，甚至轮胎的问题，甚至有的朋友跑完之后，就发现这个车怎么消叫啊，就出现了一些，只有上了高速才能试出来的问题。
1: 对，或者说平时开的时间还是短，或者说这个路程短，要不然就是时间短。
2: 对，
1: 这个一跑高速，很多问题就都会凸显出来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您有一些小毛病小故障啊，需要帮我们帮忙这个排查一下，排除一下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探讨，随时分享，随时互动啊。
2: 是的，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来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了。那么今天在线上依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庭张工，我们再次欢迎张工。Hello，张工。
3: 哎，二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
2: 哎，
1: 张工，您看这个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哈，这个五一假期一结束之后，大家在爱车方面集中的问题，除了就是老生常谈的空调问题，对，空调问题之外，就有没有比较凸显的？
3: 比较凸显的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空调啊，
1: 还有
3: 一些那个就是跑长途回来以后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跑长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跑偏，这方向盘摆正了，但是车不走直线，或者车走直线了，方向盘是歪的，然后像有一些走这个路况不好的地方，有底盘异响的，然后有亮故障灯的，还有比如说方向盘抖啊，踩刹车抖啊，就是这些问题比较多，其他的一些就可能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了啊，这凤毛麟角的一些问题不是没有共性。
1: 对，目前大家出现的问题应该就集中在这些方面吧。
3: 对，您就像这两年的故障灯发生率降低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我所观察，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啊，车辆尤其是燃油车，它出故障灯 基本上大部分是发动机的过障灯。
1: 嗯，
3: 啊，因为发动机它所影响的就是影响发动机工作的因素太多了，而且呢，就是之前咱们的各地的油品，就燃油的质量不是很一致。
2: 嗯，
3: 啊，就造成了一些发动机可能加了一些质量相对来说不好的，或者说在乙醇区域的油。原来你的车不在乙醇区域开，在乙醇区域加了一下乙醇油，发生一些问题。这两年这个故障灯亮的这个现象明显下降了，
2: 嗯，
3: 也是咱们整体的环保要求还有油品的档次升高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2: 嗯，
3: 是个好事儿。
2: 是，算是给车主一些更放心的点了，就是减少了一些隐患了。那正好问问张工，这几天，整个行业包括您在工作的时候发现的，就是新的问题，就可能以前出现比较少。刚才我们说了，有些老问题变少了，那有没有新问题变多了，或者是突然最近这段时间冒出来，或者最近这一年这一段时间才有的一些新问题，以前不常见？
3: 嗯，其实没有，其实真没有。
2: 嗯，
3: 就是现在由于油品的这个质量，包括路况，包括咱们大家更懂车，其实故障率是呈现一个下降趋势。当然也有什么，就是大家换了新车以后，
2: 嗯，
3: 老车的那些问题呢，可能就不存在了，新车没有那么多毛病。啊，唯一就是这两年多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是在新能源方面。
2: 嗯，
3: 啊，比如说充电的时候有充不上的。
1: 嗯。
3: 啊，这个续航没有原来长啊，还有一些亮这个新能源特有的故障灯的这么一些问题，
1: 嗯，
3: 但都不是常见的问题。
1: 嗯，
3: 啊，总的来说，现在的这个车辆的故障率比原来少了。
1: 嗯，而且现在有一些
2: 整体质量也高了。
1: 对，有一些小的问题吧，这个大家查询的路径也比较多了。
3: 对，
1: 嗯，
2: 所以说就是除了你看。这个我们平时看点短视频，
1: 嗯，
2: 啊，看点各种资讯之外，
1: 嗯，
2: 包括听广播，甚至说您可以直接找到张工的自己的一些短视频来看，都是没问题。
1: 嗯，是的，张工来说一下吧。如果是想在这个线上看一下您发布的这些关于车辆的维修保养的一些科普视频的话，怎么找到您？
3: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抖音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的首字母就能找到我了。
2: 嗯，
3: 然后其他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我名字也能找到我。
2: 嗯，
3: 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霆，就字头的那个霆。
1: 嗯，
3: 大家搜这个都能找到我。
1: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的时候看完张工的这些科普视频之后，你会学习到很多关于爱车这个日常养护方面的一些知识，很多问题你就不会束手无措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
2: 是
1: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维修保养，就是说你会修车，完全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说您得做到心中有数，当您出现了这类问题的时候，您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应急。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用车安全嘛。
2: 嗯，是，也想问问张工最近在聊什么内容呢？
3: 最近在做一个就是保养 DIY 的，然后我马上要剪辑出来一个自己怎么去清洗节气门。
2: 嗯，
3: 啊，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不是教大家怎么这个具体怎么清洗，就是有一些关键点应该注意什么，还有呢一些就是最近经常遇到的一些就是网络大家上遇到的问题，直接提问我的，我也会有针对性的回答。
1: 嗯，
3: 啊，有普遍性的这种呢，我也会特殊的给拍成视频跟大家分享。
1: 嗯，明白。
2: 对，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专门到张工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科普内容当中来去搜一搜看一看，或者说留言。
1: 是的，当然今天张工做客直播间哈，大家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向张工进行一个直接的提问，那这种就会更方便了。我们看到您的提问之后呢，就直接让张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了。
2: 对，所以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啊，对于车的这个养护啊，包括保养啊，其实都是勤关注点，其实对车来说更好的。那么就是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也经常在说啊，说现在这个整车的保养，包括维修啊，是越来越透明化，因为现在就基本上都只能去 4S 店去修了，特别是一些电车或者说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型。
1: 嗯，
2: 想问一下老师呢，就是什么，就是作为新能源车，特别是以电车为主，就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部位是可以在非 4S 店来自己解决的，想省一点点钱。
3: 就是这个呢，您得看清 首先啊，
2: 嗯，
3: 咱们要弄清楚国家要求的这个保修标准，
2: 嗯，
3: 和厂家赋予的保修标准，
1: 嗯，
2: 哦，
3: 啊，国家呢什么呀？就是2年5万公里是属于三包期。所谓三包呢，就是你出了质量问题，我们可以进行退换车，
2: 嗯，
3: 啊，或者有一些补偿。然后3年6万公里是国家规定的包修期，不是三包期啊，包修期就是在这个年份和里程，如果你车有问题，厂家应该无偿的给你维修，当然是质量问题啊，给你无偿的维修。
2: 嗯，
3: 那么很多大家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一些，比如说我这车3年10万公里或4年15万公里，超出3年6万的，基本上都是厂家给您的一些这个政策。
2: 嗯，
3: 那这些政策可能就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你的保养得在哪儿做，对吧？你如果说脱离了我这个体系去外边做，可能某一些东西我是不予以这个索赔的。
1: 嗯，
3: 啊，这个您要看清。那基本上呢，我总结了一下啊，像一些轮胎呀、雨刷片呀，包括现在灯泡都不行了，轮胎、雨刷片，在还有呢，就是燃油车的这个保养，
2: 嗯，
3: 这些呢还是可以脱离4S店，但是、但是是什么呢？你去的这个企业必须得有，比如说你进这个机油的资质啊，
2: 嗯，
3: 啊，然后进货的发票，
1: 嗯，
3: 他给你维修完了，他得给你发票，啊，这都得留好了，维修项目工单，
1: 嗯，
3: 并且呢，他得是运管认证过的咱们的几类几类的店，
1: 嗯。
3: 啊，技师也得有从业资格。
1: 嗯，
3: 这样呢，如果他操作了一些，这个就是，这保养的内容。
1: 嗯。
3: 然而呢，这些保养内容又在你保修期之内出了一些问题。
2: 嗯。
3: 回到 4S 店进行索赔，那出具这些东西，保证我的这个在外边这些作业是正常的、合规的。
1: 嗯。
3: 那 4S 店呢，或者说这个厂家应该也给你索赔。
1: 嗯。
3: 但是。会设置一些比较繁琐的程序，
2: 嗯，
3: 这个大家要心知肚明。
1: 对
3: 啊，
1: 选择的时候还是要选靠谱的地方，像刚才张工说的这些资质啊等等，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个是像刚才说的，你以后再去到 4S 店等等，会可能会涉及到这些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找一个靠谱的地方，你给你维修，给你进行保养，或者是一些材料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零配件的一些更换啊，你后续的使用的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嘛，对吧？这肯定都是最基本的。
2: 对，而且刚才张工说到，就是现在可能连灯泡啊都需要去 4S 店了，这的确是有很多受限的地方。
1: 对，时代和年代都不一样了。
2: 但油车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其实也是就是好一些，因为有一些品牌还是对什么，就是您看着可以换啊，就物理硬件上的确可以换。
1: 嗯，
2: 换完之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解码啊，或者配对啊，
1: 对对对，
2: 或者验证啊，这种其实也挺难受的。
1: 对，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必要啊。现在公开透明的地方，就是不管是 4S 店还是一些靠谱的这个维修店，其实它这个价格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你有的时候自己买啊，然后涉及到这些问题反而是费二遍事，完全没有必要。还有朋友在后台在问，他说哎，那个免费保养现在包不包含换空气滤芯啊？这个大概率都是不包含的啊。
3: 这个免费保养基本上您要看条款的话，都是机油和机油滤芯儿。
1: 对，
2: 这个
1: 像空滤这些
2: 就正常放心
1: 的
2: 啊，
1: 不包含的，而且空滤也没几个钱，其实
2: 就放心去做，这个倒没有说非得要怎么样啊。每个品牌自己都自己的这个套路，或者说有自己的规定啊。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破解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辣丽丽说，老师你好，我是英菲尼迪 QX60，2万公里不到，4S 店说后刹车片要更换了，费用1000多块钱。然后呢，我自己啊在网上买的刹车片，然后呢都买回来了，现在去了至少8家店都没有办法解码，我该怎么办？
3: 那就这个您在外边买的一个刹车片，它确实能换上。但是它会出故障码，给你解码呢，可能得用专用的仪器，那这个真是没办法，这就属于这个垄断或者锁定吧，啊，你必须得到 4S 店去解码。
1: 这不就咱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吗？这个大可不必啊，就是给自己 添了不少麻烦。
2: 是你便宜，的确是便宜、
1: 嗯、
2: 啊。从1000多变成了几百块。
1: 嗯，
2: 但你就算你现在你出了这个问题，你只能现在是拿下来。
1: 我估计目前
2: 重新换4S店，
1: 他去了至少8家店无法解码。他目前的状态就是，我宁可多花1000多块钱，我也不想花这几百块钱面临这种问题了。
2: 是，您看，正好这个是油车啊。
1: 嗯、
2: 张工，你看像现在油车什么部位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是不是所谓的高端品牌、豪华品牌都会有需要这种电子解码的这个过程？一般在什么部位？
3: 一般呢，就是一些像电脑的更换，
2: 嗯，
3: 还有一些比较不是特别常见的一些这个部件的维护，比如说洗节气门啊，
2: 嗯，
3: 还有就是一些换刹车油啊这些内容、
1: 嗯，
3: 它是这样，原来啊这些都不用在线，
2: 嗯。
3: 啊，就直接换完了，然后有的车呢，比如说洗节气门断下电，
2: 嗯，
3: 啊，有的车用那个通用的，咱们市面上通用的诊断电脑去进行一下学习就 OK 了，
1: 嗯，
3: 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厂家的授权，或者说你必须得到4S店进行一个解码，它都是在线的，
2: 嗯，
3: 啊，它是在线匹配的，你外边是一般是弄不了的，
1: 嗯，
3: 而且这个现象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多，
2: 那现在就没有办法、只能去官方授权。有那种官方授权的维修店是不是也可以？
3: 官方授权的维修店是可以的。
2: 嗯，但这种就不好碰了也。
3: 不好碰，就是像一些品牌，尤其是这种合资品牌，你要是这种单独的授权维修，这个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嗯。
3: 啊，像是4S店还是多一些，
1: 嗯，
2: 还是去4S店修吧，
1: 嗯，是，
2: 对。
1: 再来看看阿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上汽大通 G50 4000多公里，他说跑到3000公里的时候呢，首保已经做了，假期去了上海，发现发动机啊有故障灯啊亮了，说现在、然后当时呢就去了4S店，感觉排队的车太多了，想回到北京之后再处理。他说这种通常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他说或者去其他的店检测可以吗？
3: 去其他的店检测是可以的，是可以读取的这个故障码的。
1: 嗯，
3: 您也可以这样，就是去试一试车，看看亮故障灯的时候，这个车辆有什么有特别的异常，比如说有没有抖动，加速不良，或者说是启动困难。如果有的话，那说明整个发动机的这个性能已经被限制住了。那这个就不建议您继续开了。
1: 这个就是有问题，比较严重了。
3: 如果没有什么现象，只是亮灯，那很可能是和尾气有关的，那您就是开回来或者等几天呢，等这个
1: 人不多了
3: 再去也可以，
1: 对，
3: 啊，但是不要不修，啊，不要不修，
1: 或者是只是消个码，
3: 啊，对。
2: 我是觉得灯亮了就赶紧修，既然您说上海 4S 店排队太多，你周边 4S 店是不是也可以看看？
3: 对
2: 啊，
1: 你一路开回来会途经很多地方，
2: 对啊，你上海旁边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呀？对啊，就没有必要死摁着一个地儿，而且你毕竟是上汽大通嘛，我觉得是不是在上海修会技术更成熟一点，
1: 店面肯定会更多。
2: 张工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
3: 应该是相对来说会更那什么
1: 一
3: 点吧，
2: 嗯，
3: 更方便一点吧。它的店覆盖的更多嘛。
2: 对，
3: 你要回北京，说实话，你要是北京去 4S 店就那么几家，而且你要是不在 4S 店，本京修柴油车，这个就恐怕就有一些技术瓶颈，因为北京的这种民用柴油车是没有的，
2: 是。所以这个就尽量赶紧这个去修吧，就不要怕什么排队，排会儿队怎么了，对吧？安全问题情况下排队就排队吧，
1: 对，尽量还是别冒险啊。XX 问的是，他说锐际今年已经停产了，后续的保养维修配件还有没有保障？类似的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你这车停产了不代表你后续的一些零部件人家就不管了，
2: 对，
1: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起码我觉得再开个10年左右应该都是没啥问题的吧，张工。
2: 是的
3: 啊，这个不用担心，就是像那种合资品牌，我们曾经了解过啊，一般这个车型停产以后，厂家呢会持续供应配件10年以上，
1: 对，至少要10年左右，
3: 有的车是15年，
1: 对，
3: 这个是不用太担心的，
1: 是，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停不停产的，
2: 是，
1: 对，都不影响您的正常一个使用和后续的一些维修啊。
2: 是我前段时间出去，然后再转，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 那是个什么车呀？就是华晨中华，
1: 嗯，
2: 就是说这个车现在真的这已经多少年都没有这个车了，所以现在照样有件，照样有件，照样能修啊，让放心。
1: 还有一点，就那车可能在当年卖的吧，它不是特别小众的车型，就卖的还不错，所以可能目前流通到现在啊，就维修起来啊，保养起来啊，可能还不是特别的费劲。但你要说当年就是非常卖的非常少，特别小众化的，那到现在它可能就另说了。
2: 是啊。还能再看一位啊，陈先生在微信后台留言说，老师您好，我的质卷说明书上说发动机润滑油使用 0W20 型号，我这个车呢目前是出了3年质保期了，我在外面汽修厂换的是 5W30 啊，发动机是 0W20 啊，不是，这个说明书是 0W20， 他换了 5W30， 然后之后呢上高速感觉明显动力不足，油耗偏高，接近3000转才上100，时速100，接近3000转才能上啊，说要不要换回原厂机油，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您还是虽然看了驾驶手册但是没仔细看，他要求的是一个范围，
2: 嗯
3: 啊，像这个车我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吧，从0W20到 5W30 0W30 都是可以用的，
2: 嗯，
3: 都是可以用的，
1: 嗯，
3: 那么如果说您的驾驶习惯比较就是激烈，或者说经常跑长途高速，那还真是需要加相对来说黏一点的机油，
1: 嗯
3: 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粘度指标只是一部分，我们更关注的是质量等级，
1: 嗯
3: 啊，这个质量等级您要看一看，应该是 SN 以上的啊，那么如果说，加机油造成的，这种不升档或者说就动力不足的问题，能感觉到，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我觉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所在？
2: 是
3: 啊，造成的。
2: 其实我读他留言，他说你上高速明显感觉到动力不足、油耗偏，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机油的问题。
1: 嗯，
3: 不会因为机油造成的，因为奔驰做过实验嘛。它本来是加020的机油，然后加了一个1540的机油，更粘的机油，
2: 嗯，
3: 影响到油耗上面呢，只是3%，
1: 嗯，
3: 只有3%的油耗的增加，
1: 嗯，
3: 那么你要能明显感觉到阻力或者升档都有问题了，那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
1: 嗯，
2: 他说的3000转才上100码，也算正常，
3: 这确实有点高
2: ，
3: 有点高，一般像这种 CVT 的车。3000转120，
2: 嗯，
3: 啊，或者是这个车如果手挡五档的话，3000转120差不多。
2: 查查变速箱，有可能会。
3: 对，
2: 嗯、
3: 就是这个明显是发动机的动力不足。
2: 嗯
3: 嗯，
2: 反正那就是原因很多了，那就只能去逐个查
3: 了。
2: 对
3: 对对对对，
2: 行，哎，那时间关系，还有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咱们就这样，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再请张工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解答。
1: 哎，是的，张工，咱们就先稍事休息，咱们下半段再见。
3: 好，
2: 哎，稍后见。那么也提示各位，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直接留言。
1: 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

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极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在四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哎，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说一下提问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2: 对，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只要不是那种什么怪声的、小异响的，这是不太好这个通过广播来为大家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发到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里面哈。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官方线下群聊二维码，已经更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官方的线下群聊的这个群当中。
1: 哎，是的，这个官方群聊呢，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也会在里面，因为咱们线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每天这两个小时，那么在这两个小时之外呢，有关于新车呀、二手车呀、维保啊、投诉维权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咱们来随时探讨。
2: 是的，
1: 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2: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有请到今天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哈喽张工。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这一小节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
2: 是，
1: 这个 Manner 在问，他说我这车是雷克萨斯 ES200， 他说我这个车最近加油的时候油箱盖啊经常弹不出来，但有的时候也能弹得出来，就是时好时坏，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必要修啊，能不能修？
3: 这个时好时坏呢，就得看是具体是哪儿的问题了。
1: 嗯
2: 嗯。
3: 我觉得啊，大部分遇到的问题呢，就是它那个锁舌，就是那个锁芯儿，那个有点发卡。
1: 嗯
2: 嗯。
3: 有点发卡，您去四 S 店也好，维修厂也好，它有一种喷剂叫 WD40，专门润滑的，往那个锁舌那喷一喷，看看是不是就好了。
1: 先润滑一下。
3: 对，
2: 小问题。
3: 润滑一下。
1: 对，因为它是时好时坏，所以有可能是某些零部件，比如说可能没有、
2: 啊、
1: 或者是没有那么丝滑了。
2: 对，
3: 这是我这常遇到的啊。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有按钮的，一摁按钮，一个电信号过去，让这个锁舌呢打开。那至于这套系统呢，是这个按钮有问题，还是中间线路有问题，还是那个锁舌那电机那有问题，那可能就得具体维修了。不过不用担心，如果说您再使用一段，就喷了点那个喷剂以后再使用一段，没有问题了，那说明咱们判断的是对的。如果还有问题，或者说彻底坏了，那咱们再去查另一股。即使完全坏了呢，其实您把后备箱打开，它里边有一个机械的拉线也可以拉开。
2: 对
3: 啊，这个不用太担心。
1: 是的，这是有应急的办法的。
2: 对啊，行，再来看哈，金坑说的这有几个问题。您最后那个问题它不是问题哈，他先说啊，说张工啊，刚才说那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一定要检查，说他的是探界者，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修理厂的师傅呢用电脑检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然后就把故障灯给关掉了，就是消了呗。说目前车辆没有异常，还通过了年检，请问这个灯还能恢复吗？你为什么要恢复故障灯？然后怎么恢复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啊。他说打车前那个发动机打车，就是应该是开车接电的时候，那个发动机灯也亮一下，然后一闪就没了，好像没经过电脑检测。
3: 那电脑是这样，就是咱们判断发动机故障灯亮与不亮，或者正常不正常，怎么判断呢？就是首先你打开钥匙门不着车，发动机不启动。包括混动车也是，你打开钥匙门，发动机没有达到这个车辆没达到这个 ready 状态。发动机故障灯亮是正常的。
2: 对，
3: 它这时候不亮就不正常了。
2: 是的。
3: 啊，亮这然后启动以后，发动机这故障灯马上熄灭。这都是正常的。
2: 所以他
3: 太担心，
2: 对，他这个其实就是没事儿，您都电脑检测发现没问题了，就是他把故障灯给熄掉了，那有没有可能是没有检测出来？
3: 如果说当时您是开着车这个亮的，
2: 对，
3: 他肯定存有故障码。师傅用仪器调也好，即使现在没有故障了，他之前的历史的故障码也能调出来。
1: 嗯，
3: 对，啊，那如果是没调出来， 其实也不是人家关闭了，就是没有。
1: 嗯，
3: 啊，咱们可能是对这个不太了解。
1: 嗯，
3: 啊，因为我打开钥匙门，它就应该是亮的。
1: 嗯，
3: 啊，这可能有点误会。
1: 嗯，
3: 多说一句呢，就是说发动机不是说，故障灯你打开时间一长，它才能检测，它检测的时间比人反应快多了。
1: 嗯，
2: 一下子，
3: 只要你对一切瞬间的事儿，它就检测完毕了。
1: 嗯，
3: 啊，
2: 是，所以就别担心了啊，正常开啊，正常开。
1: 再来看小猪熊问的问题啊，他说请教一下，他说我这车呀老花冠，车身的塑料件泛白，这事儿能恢复吗？有没有又环保又见效的方法呢？
3: 其实说白了没有必要。
1: 嗯，这属于一个正常老化嘛。
3: 对，正常老化，一般发白的还都是就比如说，嗯，壁柱的饰板，门上的那个壁柱饰板要发白，它也不会影响什么，
1: 嗯，
3: 如果要是想这个改变一点呢，有卖那种贴膜的，
1: 嗯，
3: 也方便，
1: 嗯，
3: 如果想换呢，也能买到这个零件，
1: 嗯，
3: 啊，把这个原来的那个塑料板撬下来，然后重新换一个，
1: 嗯
2: 嗯。
3: 啊，这都是可行的，
1: 无非就是花点钱，但你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车确实也是老车了。
3: 对，你要是想整整这个焕然一新，那咱们就弄个贴纸，
1: 嗯，
3: 啊，贴的也这个和原车差不多。
1: 哦，能贴到和原车差不多呀，张工，就是肉眼就是一看不会特别的这个别扭吗？
3: 不会，因为它原车好像也是贴的。
1: 哦，这样，
3: 也是贴了这么一层。
1: 嗯嗯嗯。
3: 然后具体的您这个就是因为塑料件很多嘛，具体是哪儿，
1: 嗯，
3: 那咱们就要看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壁柱上啊，那是可以贴的。
1: 嗯。
3: 如果要是说风挡前面的这个雨刷盖板儿，
1: 嗯，
3: 这一片要是发白呢，其实也没必要修，它不影响什么，这只要没有裂，没有这个碎，基本上不需要维护。但是觉得不好看呢，咱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换，当然是立竿见影啊。
1: 嗯，
3: 那其他的比如说用一些润滑液呀，啊，或者说拆下来简单的喷一喷漆啊，
1: 嗯，
3: 也都是可以处理的。
1: 嗯，明白。
2: 行，再来看哈，这个微信后台名字叫做小青蛙一只，说老师你好，我是风云 T9HEV， 马上4万公里了，然后呢 4S 店就总里程马上4万公里了， 4S 店要求我换变速箱油，问题是我 HEV 才跑了1.5万公里左右，这算不算过度保养？不换的话 4S 店说是影响变速箱的质保，他觉得比较坑，然后呢说他上一辆车14万公里也就才换了一次。但是我查了一下啊，这个车的这个使用手册总里程4万公里是要换的啊，同时还要更换外部滤清器。
3: 对，就是他那个您的车呢，在地上跑着，轱辘一转，它这个变速箱里边的齿轮，它其实就是在转的。
2: 嗯，
3: 啊，即使您没用那个这个混动模式，或者发动机没有启动，那其实它也是在运转的。
2: 对，
3: 4万公里这个没有问题。
2: 嗯，
3: 从另一个方向说呢，这个业务员跟您说的也没错，可能影响质保，咱们该换吧。
2: 嗯，是，就是你不能只单看 HEV 里程，EV 模式下发动机不工作状态，它变速箱它也在工作啊。
3: 对
2: 对，所以无论是 HEV 还是这个 EV，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形式吧，就是您还是要多看看您的那个汽车保养手册。这位朋友可能也没注意啊，没事大家其实就提醒咱们所有的朋友，没事都可以多看一看啊。
1: 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忽略这事儿啊，就是常看一看，不管是电子的还是有纸质版的，其实都能够让您对您的爱车有一个更深的更全面的一个了解。
2: 对，
1: 嗯，
2: 然后呢就对于有些这个 4S 店保养的项目你也可以了解到啊。
1: 是的。木悠人生在问，他说几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北京有没有专门维修柴油路虎的地方？
2: 哦，
3: 有专门修路虎的。
1: 专门修柴油路虎的。
3: 对，就是您就去 4S 店，他们应该有这个具备这个能力。
1: 嗯，
3: 因为毕竟路虎中国认证他们了嘛。
1: 嗯，
3: 对吧。啊，或者说您就找几个北京比较老的，这个路虎的 4S 店，他们应该也能
1: 都能解决。
3: 对，他们都能解决，即使他们解决不了，他可以向路虎中国申请援助嘛。他们的老那个总部也在北京嘛。
1: 他说他这车越来越老了，昨天晚上回家路上刹车油都漏光了，小心翼翼的挪回家，有惊无险。所以今天就想这个听到节目，就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有没有专修的地方，有没有专业的一点的地方可以推荐啊。
3: 这个和柴油不柴油没关系，
1: 没关系
2: 啊，对呀，刹车油嘛。 对，该去去啊。
1: 嗯，
3: 对，
2: 是。实在再不行了，如果真是像其他品牌，如果您是开柴油车，在北京开，首先这就好像就不是很少啊，首先就很少。如果真有这样的朋友，您河北去不是也行吗？对不对啊？
3: 但是他这个活就别河北去了，这个赶快修吧。
2: 对，这位朋友就赶快修了。对啊，
3: 对，像你这个刹车系统的问题，尤其是漏油，在哪个修理厂都能处理。
2: 对，
3: 嗯啊，那电子方面处理不了，这漏油它应该。
1: 最基础的这些内容啊，
2: 对
3: 对对，
2: 行。然后西西不西西说，我是奔驰 GLC， 然后呢 300L， 目前跑了20000公里，然后 4S 店让我就是清洗水箱和冷凝器，然后呢，哦不对，2万公里的时候就让他清洗了，然后没答应，说现在快30000公里了，又催我清洗，想问一下老师这个该做吗？应该什么时候洗呢？
3: 又一年了是吧？
2: 那应该是、
3: 对，上次是20000公里的时候，也是估计是去年开春的时候提醒您。
2: 对
3: 啊、如果您那个城市呢已经、
2: 就是、他就咱北京的朋友啊
3: 啊，那再崩一崩，崩个、崩个十几天，等那个毛沫彻底刮完了，您去洗一洗。如果说想看到效果，或者说要确定用不用洗，那可以让师傅呢拿内窥镜。用那个镜啊，看一看水箱和冷凝器之间到底有没有毛毛。
2: 嗯，
3: 如果没有毛毛，即使在北京，它您也没这个车，比如说没怎么开，尤其是没有在刮毛毛的时候开，那就不用清。
1: 嗯，
2: 对。
3: 如果说脏了，那咱给清理。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啊，我每年肯定都要清。
1: 嗯，
3: 啊，因为我这个车这个6年开了10万公里吧，每年我都清水箱。
1: 嗯，
3: 等到时候，今年清的时候。可能在月底吧，我再拍个视频给大家现场见证一下、啊，有多脏，一年没清，看看有多脏。
2: 就是用实际用车的这个举例子，看看在北京地区，一年啊，如果一年一清的情况下，里面到底
1: 是
2: 脏还
1: 是
2: 不脏？对，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对，
2: 对，
1: 有的身体，比如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甚至一年都要清两次。
2: 是，就按照张工以往的经验，基本上这一年里边是已经很脏了吧？
3: 对，已经形成小毛毯了，
1: 已经是非常需要进行一个更换和清理了、啊、
2: 所以就像咱们北京这个天气啊，这个就日常刮的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漂浮的物品啊，
1: 包括很多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可能都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的，就不用说等到必须等到2年了，我再换一个吧，其实一年其实就换一个吧、啊、
2: 咱不像这个南方的某一些这种海边的、或者说空气特别好的城市，那空气质量是真的好，里面你可能2-3年不清都没事儿、
1: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比如说开冷风的时候、你能肉眼看到的杂质它才叫杂质和一些灰尘，有可能有一些是你肉眼可能看不清楚的或者看不太见的，那这种可能都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吧。
2: 嗯，
3: 是的。
1: ZTSD 在问，他说他这车呀、最近五一开车的时候，尤其上高速的时候，空调制冷会有金属的摩擦的声音，是那种沙沙沙的声音，也声音还挺大的，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压缩机坏了？
2: 嗯，
3: 这个呢您就是不开空调的时候开一开鼓风机看看声音有没有，
1: 嗯，
3: 如果有那有可能是就是室内的这鼓风机的声音，或者说哪一个这个风板风门它如果到不了位，它会反复的这样咔嚓咔嚓动，
1: 嗯
2: 嗯
3: 啊，这是室内部分的。
1: 嗯，
3: 如果这个启动发动机以后再打开 AC 就是空调压缩机，这个声音才出来，那就是前面比如说皮带呀、或者压缩机本身有问题。压缩机本身有问题的概率不大，
1: 嗯
2: 嗯，
3: 啊，一般常见的是皮带，
2: 嗯，
3: 啊，压缩机的就是发动机前部的皮带

0: 没有你就可以拒绝，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0: 啊，希望你谨慎处理吧。
1: 对，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雨后阳光问的问题，他说我这车森林人，每次打开车门都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异味儿。上个月啊，刚清洗了一下蒸发器，也就好了一个礼拜吧，现在就又开始有这个味儿了。这事儿真是折磨给我折磨坏了，非常头疼。所以在节目中想问一问，怎么能彻底消除这个异味儿？感觉源头还是没有找到，甚至有时候都想换车了。
2: 对，这个源头没有找到，确实是这样。我们经常说清洗蒸发器，那蒸发器并不一定是完全的这100%是这个源头。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蒸发器清完了，它其实味道还是存在。那我举个例子吧，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这个车呢老有这个发霉的味道，蒸发器也洗了，然后这个室内也消毒了，最后什么在后备箱发现了一个小狗的吃剩下的小骨头。
0: 哦，
2: 啊，它一直持续的有这发霉的味儿，它就不是蒸发箱的味儿。
1: 就是没找对地方嘛。
2: 对，没找对地方，那不如咱们把这个犄角旮旯的一些这个饰板啊，或者地胶啊，给它地毯拿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这种遗漏的杂物造成的这种问题。如果确实确定了车内没有任何杂物，那清洗蒸发箱又解决不了，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空调系统里面已经不是就是单单的免拆清洗已经解决不了了。你要想彻底解决，就得把仪表台拆掉，把风道彻底清洗一下。还有呢，就是说您说了洗蒸发箱是怎么洗的，现在很多洗蒸发箱呢就是从这个出风口伸进一根长管去喷，这个不叫洗。蒸发器的这种清洗呢，不是从进气道直接插一个管进去喷泡沫，而是要拆一些东西，比如说鼓风机，比如说空调滤芯，我要顺一根这个带有内窥镜的这个喷洗液的管子，到蒸发箱这个确实到蒸发箱这部位，然后看着它的脏污，然后往下洗，这个才是最有效的。
1: 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找到
0: 问题，
1: 这个问题的源头。
0: 对。
2: 再提示一点呢，就是因为蒸发器我们是在车内的，而蒸发器如果你开的室外循环，它的进风口是在风挡前面雨刷盖板里边。如果这里边有一些树叶啊、脏东西啊，产生了霉变，这个异味也是会进去的。你洗净蒸发箱没用，你得把这个雨刷壁拆掉，把这块的清理掉。
0: 多种因素吧，
1: 可能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并不是单一的，到底是哪儿出现了这种问题。
0: 是，
2: 对。
0: 行，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叫周周的朋友问老师你好啊，只能再看最后一位了。说老师你好，我是2016年12月生产的时代思域，年前在某线下品牌做保养的时候，说我的火花塞要换，然后呢，在他们的 APP 上下载了一个某品牌的某个型号的火花塞4个。当时感觉怠速比较顺畅，后面在跑高速的时候发现加速时高转速时的这个声音是发闷，而且油耗一直没有下降，理论上跑高速油耗会降低的。然后在网上查，就别人就说就是他们给我换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型号的火花塞热值偏高，型号不匹配，所以请教一下老师，这个型号的火花塞到底是否匹配呢？
2: 这个火花塞的热值特别重要，你换错了直接影响到发动机的积碳呀，还有这个散热的效率。
0: 反正是没使用原厂的，
2: 对，
0: 他倒是。
2: 对，我觉得如果是咱们是这样啊，你让他把原厂的旧的火花塞给换过去，因为之前没事嘛，对吧？
0: 对，
2: 换回去再跑跑，那确定了是这个火花塞的问题，那就不要在这儿保养了。或者是换其他品牌的火花塞，符合咱们车的。热值这个不是随便选的。
0: 他那个说了一下，说他查了一下数据，他装的这个品牌的热值是8，热值8偏冷型号，然后呢原厂的是热值为7啊，说好像是不太匹配。
2: 不匹配不行，热值您可以上听完节目，然后上我的这个 视频平台，您搜一搜热值或者火花塞里边讲热值，我觉得讲的还是相对来说，大家能够比较
0: 明白是怎么回事。对，
2: 不是你说换就换。

0: 吧。
1: 嗯，
0: 啊，
1: 明白。
2: 所以说您这个当时您在线下做这个保养的时候，估计这个换花塞的师傅是没跟您说清，还是压根就是没弄好呢？
0: 对，
2: 这个当时肯定是有问题啊。
0: 对，咱们其实这些猜测都是基于这个火花塞有问题，但也可能是火花塞没有问题，其他问题呢？
2: 嗯，
0: 啊，咱们。
2: 但是他说了，这个型号的确是热值不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肯定的了。
0: 最值得怀疑是这个。
1: 嗯、
2: 对对，行，那时间关系，还有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咱们就先等会儿休息一下吧。等会儿整点回来之后，再请张工来一一的解答。那张工，咱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整点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来聊。
0: 好，那待会儿见。
2: 哎，一会儿见。
1: 是的，大家提问的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说在维修保养方面啊，您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抓紧时间在今天的维保环节抓紧时间提问。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1: 嘿，车友们注意啦，选车买车怕上当，养车修车费银两。
2: Oh no！
3: 王牌汽车团专家团，白话解读加实用偏方，包你满意。中国交通广播，跟着王牌走，用车啥都有。
4: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农乐。
4: 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大家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提问，提问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5: 是的，在这个发送文字的内容过来之后呢，我们会按顺序为大家进行的一一的解答。今天在线上依旧请到的专家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婷张工。我们首先再次欢迎张工上线。Hello， 张工。
6: 大家好，我是张婷，主持人好。
4: 欢迎张工哈。这小节来看看大家的问题。鲁鲁在问，他说他这车呀是哈弗 H6， 长距离堵车的时候呢会有高温预警，有冷却液，说这是什么问题呢？
6: 那就是散热不够呗。
4: 这
6: 是联系到咱们上一小节说的那个清理水箱冷凝器的这个操作了。如果说咱们这个车呢能跑起来没事儿，说明什么？说明迎面风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散热，或者说能够提供一个充足的散热吧。但是停下来以后，你又开了空调了，迎面风又没有了。只有电子扇在这转。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前面有脏东西挡着，它的散热量是不够的。
4: 对，
6: 这个基本上您把这个水箱清理完啊，就能解决了。当然，咱也不排除有一个别情况啊，比如说水少了，或者说这个电子扇，没有高转速，前面有这个，比如说咱们的散热片倒伏了，这些都有可能。最常见的就是前面脏。
4: 行，也可以去检查一下，这个都是小问题。
6: 对，
5: 是的，再来看微信后台，名字叫做雪莎的朋友说，老师你好，想问一下老师，我的是雷克萨斯的 RX350H， 然后呢要做首保了，然后呢之前看这个抖音上说免费的机油不好怕油泥，我问了一下我们这儿的 4S 店，然后呢可以首保直接加钱升级某多的 0W20， 想问一下这个可以吗？这款机油长效性好不好？油泥会不会有啊？有必要升级吗？
6: 首先是这样啊，4S 店的这种操作违规了，违背了他4S 店的这个机油的品牌的这个使用。他就得用丰田或者雷克萨斯认证的，他如果用嘉实多的，不属于丰田认证的这个做法。另外呢，用的机油不会造成油泥过多。
5: 是的，
6: 就造成油泥过多是什么呢？就是你长时间不保养，或者这个机油的质量太差。超出了使用范围，那这个会，这个也不会因为一箱油或者说一次加油就造成这个。它是一个长期的不规范使用造成的，不用太把这个事儿妖魔化啊。如果说您想要，比如说要更好的静音性、更好的节油性、动力性要求的又比较澎湃，那咱们加钱用更好的机油
5: 也可以，
6: 这没有问题。对
5: 对，
6: 丰田认证的，
5: 对，
6: 起码是，
5: 就是他那个不要再老就是某些这个短视频吧。什么4S店什么都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什么免费的都不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有的时候是为了噱头，就提升点击量，但是不要太较真儿。
4: 是的，没必要啊。再来看清江画廊问的，他说，各位老师，现在48伏电池还容易出问题吗？多少年需要更换啊？换的时候贵不贵啊？
6: 这个根据车型和使用的这个方式来定。总之呢，它的故障率要比普通的咱们的燃油车，和这种纯电的车要高一些，
4: 要高一些，就是可能早晚都会坏，但得看你啥时候坏，多长时间坏。你要是时间长，这种的话它也算正常。
6: 对对， 但是价格呢肯定是要不便宜嘛，因为像这种48伏轻混的车基本都是中高端品牌嘛，奔驰啊、宝马呀、
4: 沃尔沃呀等等，
6: 对，这些是有，那肯定价格不便宜嘛。比如说奔驰的一个小 A 的这个小电瓶，那可能就上千块吧，
4: 嗯，
6: 啊，甚至有的这个电池要更大一些，那上万了，
4: 嗯，
6: 啊，这个呢，怎么说呢？是当时为了能够有这个节油的功能，
4: 嗯，
6: 上的一些妥协方面的这个配备吧，
4: 对，
6: 没办法，
4: 对。
5: 行，然后再看一位吧。微信后台是个名字叫绵羊的朋友，说我是A220 啊，奔驰的 A220。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更换油底壳后，接车门车辆啊，风扇一直高速转。什么叫接车车门冲量？说4S店应该是停车还是什么意思？啊，接车之后啊，然后呢，4S店找不到原因，然后抽了空调的氟，然后重新加了以后恢复了，然后呢，车子爬坡就开始高温，经常到110度，然后会降下来。4S店解释是最近天气热的原因，然后呢，冬天的话也是这样，没有更换油底壳之前呢，车辆一直保持在90到95度，每天跑同样的路段，散热器也冲洗过。这位朋友，你打个逗号行不行？
6: 就是散热温度和更换油底壳没什么大关系。
5: 就是更换油底壳之后经常高温，这没什么关系吧？
6: 没什么大关系，但是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温度，我们看到的这个温度是发动机上面的这个温度，并不是说水箱里边的温度。
5: 嗯。
6: 啊，那它这个有的车呢是有这种两个水温的传感器，一个是在风扇上，一个是在这个显示在仪表，就是在发动机上。
4: 嗯，
6: 那电子扇被控制的呢，大部分是在这个风扇上这个。
5: 嗯，
6: 啊，当然也有车是一个，它就是专门发动机上的一个来控制。嗯，具体这个车呢，可能我还得线下去查一查资料。
5: 嗯，
6: 总之呢，您的这个换油底壳的这个操作，和散热的效果没有太
5: 你有没有
4: 别的，
5: 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你散热是单独新形成的一个问题，和你换油底壳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呢？
6: 对
5: 啊，
6: 就是，但是奔驰啊、宝马啊、奥迪啊、大众啊，他们的散热温度就是相对来说高一些，
4: 嗯，
6: 啊，很少有90多度就启动散热风扇的这个情况，
4: 嗯。
6: 啊，一般日系车有，
5: 嗯，
6: 德系车都是100度以上去启动，嗯，
5: 我看你好像这个公里数也没有开太多，可能以前是不是开着别的品牌的车，换到这还没有适应，你可以去到 4S 店再问一下，咨询一下具体的师傅，别问咨询人员。
6: 对，或者是您换一个 4S 店，要不然您这样，就是看看有没有同款的车，去验证一下这个车的散热温度。
5: 对。
6: 嗯，
5: 行，
4: 嗯，
5: 然后
6: 不一定是问题，
4: 是的，再来看吧。这个欣欣问的问题，哎呀，也是一个很多朋友这个在节目当中问过的问题。他说我这车呀，新换的起源的 Q07，发现这车呢，密闭性不是特别的好，胎噪非常的大，尤其是51的时候跑高速，感觉整个密封非常的不好，这事儿怎么解决呢？哎，解决的方式其实就那几个，但是你说有没有必要呢？哎呀，这个看个人。张工怎么觉得？
6: 这个新能源的车呢，
4: 嗯，
6: 大部分胎压比较高，
4: 对，
6: 而且呢，就是它这个车也不是一个这个中高端的品牌，价格也
4: 没错，
6: 也像比较亲民、比较亲民的，
4: 对，
5: 嗯，
6: 因此上，它更注重的是动力和经济性，
4: 嗯，
6: 和实用性。对于像这种静音啊、静音啊这种，性能的要求可能不是很高，
5: 嗯
4: 嗯，
6: 啊，真的不是很高。那您呢，就是首先要降低这个呢，要保证胎压正常，别太高，太高呢这些震动啊噪音就完全传上来了。
4: 嗯，
6: 还有呢，您就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额外的这种就是改装，比如说加隔音啊，这个能降低一些胎噪。
4: 嗯，
6: 但是毕竟这个车它也是一个经济型的车，
4: 嗯，
6: 不是特别的 怎么说呢，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成本还说相对来说高一些。
4: 对，做隔音处理的话其实这些手段吧价格都不便宜，
5: 就是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能耐受程度不太一样。
4: 对
5: 啊，这个就您其实买之前应该多试试也会好一些。
4: 可能光试驾的时候吧，它跑高速啊，这种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少，可能也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5: 对，行，再来看吧。这个火岭非洲啊说，老师你好，我的是雪铁龙 C5， 准备动一动方向盘，拆解开发现固定螺母竟然是个三角形的，然后问了好多，包括各种网店什么都没有这种套筒。不知道老师碰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您是用什么工具拆这种螺母的？如果再没有的话，我就准备自己做一套工具了。
6: 这个是专用工具，它为什么能三角，就是不让你拆。啊，这个在四 S 店或者说雪铁龙的专修，它才有这种这个维修工具，它不是通用的。您要能网上买到，那，也会相对来说贵一些。
5: 嗯，
6: 您想想，修车不会修呢，或者说遇到什么问题，您问网店，这个其实不对标这个事儿。
4: 对
6: 啊，您要找专修去问。
5: 嗯，
6: 对，而且方向盘调节起来呢，有一些安全上面的风险，比如说气囊的拆装。
4: 嗯
5: 嗯。
6: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角度装的不对啊，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跑偏、方向盘歪，或者是气囊故障灯亮，像这些问题呢，对于我们新手呢，就是维修人员来说，新手都不让干的这个活儿，学徒工都不能干，必须得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能操作这方面的问题，
5: 对，要么您就花点钱吧，要不就哎呀啊，
6: 对，您自己弄一套没有必要，
5: 是，对，
6: 您这个车整个生命周期能开几回，
4: 是，
5: 值当吧，
4: 是
5: 吧？
4: 水泥2013问呢，他说威兰6的油门踏板啊，最近总是发出异响，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他特意去网上查了一下，说有可能是什么这个油门风琴踏板底部的铰链处落入了一些杂物导致的。但是他今天查了一下，他这车呀是没有这个什么油门踏板，他就是他这车油门踏板底下是悬空的，没有与地板的铰链，不可能有这种泥沙呀或者是杂物，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呢？
6: 就别克这个车，就是其实它踩的也没有什么拉下，就是一个踏板上面插一根线，一个传感器，那无非就是那个转轴有卡滞，就是第一小节咱们说了有一个东西叫 WD40，您往转轴那儿喷一
4: 滑一下，
6: 看看是不是能解决，
4: 嗯，
6: 啊，就是可能有一些干涩了，如果解决不了，那说明它的这个摩擦的这位置啊，藏的比较深，那可能真是咱们喷不到，那找一找 4S 店，看看能不能让师傅帮着忙把这个某些部分解体
4: 一
6: 下，
4: 拆对
6: 啊，或者说如果解体不了，看看这个算不算索赔范围，然后那个向厂家申请一下，能不能换一个，反正这个声音有时候挺烦人的，
4: 是的，先喷点刚才这个张工说的 WD40 的这个喷剂，先在里面看一看，看看有没有缓解，够不到的地方千万别自己瞎拆啊，去找 4S 店啊，自己去弄，质保期我感觉这事儿应该都是免费弄的，但不知道他这车多长时间了，
5: 行，再来看吧。这个桑桑问老师你好，我是2018款的2.5雷克克雷奥啊，两驱120纪念版，70,000公里，感觉刹车有点软和行程长，需要更换刹车油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或者说是检查某些部位能解决这个问题？
6: 这个问题挺典型的，刹车行程长软，一般有这么几个情况啊。第一是有气儿，您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这个换刹车油，或者说这个操作过刹车系统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刹车分泵那个卡钳有卡滞的地方，卡滞的地方它回位啊，包括它工作的时候不是特别顺畅，这个刹车的行程会长一些，还有呢，就是咱们刹车其实跟车身连接的就是硬管钢管，然后因为车轮呢它是要上下动或者左右转的，中间呢是有一段软管的，这个软管其实每次保养都要检查，怎么检查呢？让一个人上车玩命踩，另一个人去检查有没有鼓包的，有没有裂纹，如果说有裂纹有鼓包，那肯定刹车行程会长，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在 保养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点项。
5: 嗯，
6: 啊，我其他的呢，就是像一些更少遇见的故障，比如说总泵坏了，
5: 嗯，
6: 啊，或者说刹车内部就是 ABS 内部泄油，这都不常见。
4: 嗯，
6: 我觉得您做好基础的检查吧。第一，油位够不够？第二，这个刹车油的有没有气儿？
4: 嗯，
6: 刹车油再脏，它应该不会影响行程。
5: 嗯，
6: 应该不会影响到行程。
5: 行，
6: 您去检查一下，
4: 嗯，
6: 找专业的师傅去检查吧。
4: 嗯，
5: 重点去看一看，先检查一下，然后看具体，因为有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
4: 嗯，
5: 然后带来的您的所谓的什么行程短呀，没劲儿，再进行逐一的对症的来治疗。啊，
4: 嗯，是的。
6: 对。
4: 行，再来看费赫问的问题啊。他说英菲尼迪 Q50， 他说这车呀开了不到6年，昨天洗车的时候发现后门的上沿爆漆了，说这种情况还有的救吗？
5: 爆漆了，
6: 爆漆了，那就该喷漆喷漆呗。
4: 嗯，
6: 啊，而且后门这是金属的嘛，
4: 对，
6: 您还是在雨季来临之前把这处理掉吧。
4: 嗯，
6: 都已经爆漆了，说明清漆层和这个面漆层也已经就打开了，您再怎么去抛光啊什么的
4: 都没有用了，
6: 都没有用了。
4: 嗯，
6: 啊，
4: 就是抓紧时间
6: 喷漆，
4: 然后你别就是在扩大它的那个爆漆的范围。
5: 嗯，
6: 对，
4: 嗯，
6: 对，
4: 嗯，
5: 是。行，我们还能再看一位哈。
4: 嗯，
5: 这个叫黄欢什么什么说，老师你好。我的花冠前段时间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维修人说后刹车片该更换了，价格在400块钱左右。后来找了外面的修理厂给换了碳陶瓷刹车片，然后呢问 AI 说这样混用有风险，磨损比较大，影响刹车性能，强烈不建议。问修理厂答复说碳陶瓷也含有金属，同样而且是同轴安装，也就是前后也就是两个后轮同时换的，没什么问题。请教一下老师，有这么换的吗？
6: 可以换，就是刹车片的材质如果说就是和原厂的不一样，那我们就以结果为导向，你换上以后它的制动效果是好的，而且呢能够就是满足您正常使用就没有问题，而且跟散热还好呢，对吧？
5: 嗯，
6: 就是怎么说呢，它有
5: 就相当于他觉得是混用了，前面两个轮是金属的，后面两个轮是碳陶瓷的。
6: 那无所谓，那无所谓。问 AI 啊，您还不如问师傅呢。AI 现在就我目前使用 AI 给的一些他说的斩钉截铁的内容是错误的。
5: 对。
6: 嗯，
5: 因为他也是用大数据，因为大数据是有人往里灌的，那有人可能故意灌点错的，或者采用到错的了呢，这个就也不是那么准确，慎重一些啊，慎重一些啊。
6: 对，就是专业领域，他说的错误率还是比较高的。
5: 嗯，行。
6: 其实这对于使用来说呢，就是你换后刹车片，其实除了刹车片材质以外，还要注意很多的东西。
5: 嗯，
6: 你比如说我的后刹车分泵，回位怎么样啊？这个胶轴有没有生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刹车盘有没有沟？它的平面度还有余量够不够？这个都是要在换刹车片之前去进行测量和考虑的。
4: 嗯，
6: 啊，
5: 说到这个 AI 啊，前段时间我记得有这患者自己拿 AI 看病的，张工有没有碰到拿着 AI 去修车的？
6: 有啊，您看我前上两个礼拜发的那个视频，大家都在我的视频留言里面圈 A 豆包，圈 A 一些 VI。
5: 嗯，
6: 其实呢，他给出的那个结论呢，并不是很符合实际啊。
4: 嗯，只能作为某一些方面的参考吧。对，
5: 就作为参考的意义大吗？应该不是很大。
6: 也不大。
5: 嗯，
6: 对，他有很多是错误的。我还专门做过一期影片，
4: 嗯，
6: 就是保养的数据能不能对标，他查的基本上是错误的。
4: 嗯，
6: 大家可以看看那期视频，搜索搜索。
4: 得分哪些方面，有些事儿你可以作为参考，但有一些可能他还是做不到精准和准确。
5: 是，
4: 分方面吧。
5: 对，大家可以查查张工之前发的视频。
4: 对，
5: 再次问问张工，怎么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找到您？
6: 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ZT 就能找到我的频道。其他的平台呢，大家可以搜索，直接搜索我名字吧。
5: 嗯，
6: 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雨字头那个霆，也能找到我。包括咱们的群聊里，我也在，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5: 是的，好的，行，那今天就跟张工连到这儿了。更多的大家的问题可以线下在群里或者刚才那么多种方式来找到张工。
4: 嗯，
5: 那今天咱们就先连到这里吧，辛苦张工了，
4: 感谢张工、啊、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6: 好，下次见。
4: 哎，下次再见。
5: 下次见，拜拜。
4: 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如果说您想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呢，非常的简单，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啊。咱们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线下的时间，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在这个官方群聊来随时探讨，随时讨论。
5: 嗯，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见，拜拜。
4: 好，明天再见，拜拜。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3: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一个关于装修的各类的话题吧，因为最近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个阶段应该是所有的装饰公司都非常忙碌的一个阶段吧。
2: 确实是，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季节的公司都没有活儿，那这个公司也就
1: 干
2: 不下去了。实话了。
1: 那现在大家来，比如说来找到公司了，然后公司现在明明已经饱和了，应该就是来多少客户就接纳多少客户吧？那得排到什么时候去？
2: 这个每家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啊。
1: 四
2: 八快装，
1: 四八快装不是吗？比如来了客户，我不接您单。
2: 不是不接单，是要接的，但是呢，我们是有计划的接，那不是说是。来几百户找我们签单，我就要马签了，要立马开工了，不是这样的。四八快装，我们区隔于传统家装公司呢，是由我们最认真的去对待交付啊，对待这个服务这个事儿了。因为装修呢是签单是很容易啊，一天你说在这儿签，那签很多单啊，没有上限。那真正的是签完单以后的交付是最难的。四八快装呢，区隔于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认真的在做交付啊。每一个客户呢，我们只要签你单，一定是我当月的样板间。所以呢，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创新，就是自有工人啊，就未来全国这50多个城市，大家你选择四八快装，我只要接你的单，那我们派去你家的师傅干活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啊，并不是说是这个你找我签个单了，我把内容一留，我不你直接转包给别的工长。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模式，真的可以接很多单啊，因为公司不需要管交付嘛，我只管负责签，签回来以后把你包出去，我把内容一留，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了，对吧？现在很多市面上的公司95%的公司依然沿用这个模式。四八快装从2016年开始，第一年我就已经不允许用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做不出来口碑，客户的体验会很差。
1: 装过修
2: 的朋友，这个公司呢
1: 应该都能明白，
2: 对，最后就没有
1: 交付周期的问题。
2: 是的，最后公司呢就会没有口碑啊，最后因为这个业主不认可你，不信任你，负口碑，这个公司就干没了啊。昙花一现的生意，我至少目前为止我绝对不会做啊。所以四八快装是我后半生的事业，所以我们为了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我们是，自有工人，啊，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还有管家服务，管家呢就是开了工以后每天专门有个专人天天在工地现场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因为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才会有。第二个，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必须要帮业主盯好质量管，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这个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过程当中出现质量问题，偷工减料的现象，
1: 给自己埋坑嘛。
2: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开了工，业主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哎，如果你找传统公司定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那你得加钱才可以变方案，这咱四八快装不需要。
1: 这就是大家最怕的这种增项问题。
2: 对，在咱们公司不需要，只要你开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你需求之后，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来免费的帮你去协调。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在现场管家每天要帮大家解决的3个问题。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如果有了这个管家之后，我就不用亲自的去跑工地了？
2: 确实是啊，我们开了工以后会有个微信的服务群，管家每天就跟汇报工作进度一样，每天要把今天工地完成的情况照片视频拍到群里头，业主可以现场验收。当然业主你愿意来我们也是欢迎的啊，但是如果你时间忙工作忙，你没有时间来也没有问题
1: 的
2: 啊。而且我们如果是全屋整装的工地，会有360度无死角24小时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你在手机上下载个 APP，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坐到办公室家里，哎，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情况。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我们就是注定干不了太多的活，那我这个服务呢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但是呢我就每个月做不了太多的活，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我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的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这个月这个城市 工人师傅最大施工量是多少，那我们就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嗯嗯、
2: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装修公司是不一样。拿我们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啊，这么我们是最早的几个城市，现在也就是50户，
1: 每个月
2: 多了我干不了、
1: 嗯、
2: 啊，因为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是50户，因为这两年像北京找我们做整装的客户已经超过我们每月做局改的客户了、
1: 哦、
2: 因为最早之前呢我们50户是局改占大半、
1: 嗯、
2: 整装一个月也就几户，那我们这两年的就是大家呢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业主呢关注我们时间已经好多年了，听咱广播5、6年的业主找我们多的是，对吧，所以呢大家说哎呀我这个房子要不不动，我关注你好几年，我就是想整装，我也不想局改，我想拆了毛坯全屋整装、
1: 嗯、
2: 因为20多年前装修跟你现在的装完修之后两者搭到一起住到一块很别扭的，
1: 对
2: 啊，尤其稍微偏年轻一点的业主大家就不将就，
1: 或者很多人是先局部改造、啊、改完了之后然后觉得哎呀不太行，我还是再把全屋都装了吧，
2: 多的是这样的客户 啊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只要你的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1: 嗯、
2: 你想一步到位，我个人认为20、30年的老房子你该拆了全装了、
1: 嗯、
2: 啊，所以你看我依然是50户啊，我们每一户完工一定是我样板间，要让客户的工期要有保障、
1: 嗯、
2: 服务要有保障，客户过程当中体验我们要有保障，我们今年还提出来一个工地管理，我们要做到有求必应啊，这就是我们今年对待4个字我们的服务要给大家落地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啊，现在我们开放的城市服务的城能有50多个，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如果想了解48块庄更多，周日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了解完之后到底最后选不选择您跟家人自己做决策，到店预约前50位听友送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场位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这都是通用的一个电话。不管您是局部改造还是这个整装，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些宅基地的一些改造啊，包括这个别墅的一些改造，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当然，博总也可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
1: 嗯、
2: 啊。你问过来所有的装修问题。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2: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 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刚才说了哈，咱们今年48块庄在工地上，有一个方针就是有求必应。那我觉得大家对于装修这个事儿呢、
2: 嗯，
1: 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少花钱多办事儿。所以，到底应该准备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装修呢？
2: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啊，
1: 嗯、
2: 根据实际每个业主的这种。经济情况、
1: 嗯、
2: 自己的需求、
1: 嗯、真的没有办法、
2: 这个、是
1: 就是直接告诉您多少钱就可以装修了、对吧，
2: 多少钱都能装、
1: 嗯、
2: 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很多业主说、
1: 嗯、
2: 他说我就想花50000装房子、
1: 嗯、
2: 那好没问题啊，你找48块庄那我就给你匹配50000的服务的项目就可以了呀、
1: 嗯、
2: 那你就不要全装了呀、
1: 嗯、
2: 那你就把家里的墙面咱们刷一下、
1: 嗯、
2: 对吧，这个就直接让你焕然一新了、
1: 嗯、卫生间呢、
2: 啊、对啊，卫生间
1: 厨
2: 房咱把橱柜换一下、
1: 嗯、
2: 洁具换一下，对吧，你哪个几个门不行了把门换一下、
1: 嗯、
2: 地板换一下，照样你可以让自己的房间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感觉呀、
1: 嗯、
2: 对吧，并不是说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呀，
1: 5万块钱你
2: 给
1: 我全装，
2: 我昨天就见了一个客户啊，100平的房子在北京、
1: 嗯嗯、
2: 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真的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10万块在咱北京连人工费都不够，我说你不是找我，你街边你自己出去找街路边的工人，你把工人你看问问工费多少钱，
1: 嗯，
2: 最后你再买材料，你看你连成本都不够，我说你不更别说你找我做了，我说如果10万你还不如就是局改，你就不要全屋整装，
1: 嗯，
2: 人家业主我就要整装，你看那这个就是严重的他对这个行业的不太了解，
1: 那这种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条道路、
2: 啊、
1: 就是先找给你10万块钱能报价的公司，
2: 对，是的，他一定到最终他就知道，我昨天跟他面对面说的话他觉得哎呀这个老板说的是实在的，但事实上这个没有后悔药了、
1: 嗯、
2: 他只有被别人教育过被别人套路过，最后他才知道 我跟他说的话是真的啊，我现在跟他说，他说嗯，我不相信啊，这个人多的是，就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不同，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不同，你跟他说出来你对他好的话，他也觉得哎呀你在骗我，你在忽悠我，你在吓唬我，但事实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对吧？大家能合作，见到面了，在我跟很多业主我说，面对面见面就是个缘分，对吧？而且合作房子更是更大的缘分，对吧？见面我们要惜缘的，我没有必要骗你、坑你、唬你、吓唬你，对吧？这个行业人工费在南北京的占比已经占到60%了，剩下就是材料啊。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压得低，人工费都不够，咋能装出来你自己想要那么环保的房子呀？
1: 而且我也想这个跟您交流交流，就是现在家装行业这么卷，这么多家家装公司，应该已经早就不存在所谓的我接你一单我能挣个暴利，甚至挣个50%、40%、30%这么的一个利润，
2: 那就
1: 不存在了
2: 啊、没有，真没有。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就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你说我要比别人多挣你一倍，那我就疯了，真疯了。那别人的选择我的客户也，我相信没有一个傻子，人家可以从各个渠道来证实这次装修大约花多少钱，心中有数的。只要能跟我下决心签单的客户，我相信一定从背后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全方面去了解过这个行业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被一些这个无良的公司，就打低价的公司，一开始给你报一个，哎，你这个房子大致大概10来万，他就把别人随便说的一个10来万就变成了最后他真正的预算。这个大家真的切记啊，因为你装完房子，尤其老房的翻新，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你的家人的健康就要啊。那装完如果说他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那你家人的健康拿什么来保障啊，对吧？那个环保不是靠手艺的，环保靠材料的，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给你报出来的价格就不会便宜。你还要好的质量，一定要是标准工艺，偷工减料的工艺你住上一两年它又出现问题。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消费观，我说装修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完这个是至少20年不动了。举例啊，我们给你报了10万块钱，哎，我们给你报了13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对吧？或者你心里预算我就想花10万，我给你报13万，咱这么说，大家去思考这3万你要不要够够脚把它加上去？大家这个是个消费观，在我看来10万的大数你都认了，就差这3万，你找我48块钢我能做，你坚持10万别人给你做。但是你要记住，10万他那个活跟我13万的活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我完工你可以入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我给你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我装完未来有3年质保，终身无水电10年质保，这我的标准。但你那个10万不一定有我这个标准，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啊。这3万摊到20年，你因为装修20年，最后肯定不会动的。每一年都花了1500，每天都不到5块钱。大家去思考，这钱你要不要够上去？再好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上去用上，搬到家你越用越值。便宜的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一两年出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所以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要变一个睿智的消费者，不要被一些无良低价的公司把自己带的啊带到沟里边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钢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钢，我们的是那个全国50多个城市来参加我们活动。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啊、上海呀、石家庄呀、济南呀，这些城市是我去的比较多的一些城市，线下活动在这些城市举办多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郑州、西安还有无锡、杭州这些城市是我去的多一点。如果这些城市的听友可以来到现场，咱们有时候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钢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活动现场还会有一些材料的一些展示啊，包括博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装修经验啊，怎么选择装修公司啊，如何比价等等这些干货。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你就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0: 微信之后都是您个人亲自给人家会进行一个回复、
1: 一定的，这个事儿呢不会找助理啊，一定是我自己亲自服务的。这个前几天呢，因为我那个微信号企业微信那个连那个上线一个号就两万人，两万人加满了，我就转移到我另一个微信的那个号上，对吧？但是呢，也都是我记得原来一个手机，现在卡俩手机啊，就是因为要给大家去回应这些事情。装修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装可不装，尤其我们上了年龄的中老年的叔叔阿姨嘛，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装了，哎呀，劳民伤财的，对吧？装不好对健康还有伤害。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选不对公司，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真的选对公司，这些事儿不会出现。
0: 对，
1: 四八过道这十一年，我们就是立足于服务的啊。我们的服务的项目呢，从旧房局改，从家庭维修，我们今年又新开了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有很多的业主真的有一种别墅梦啊，反正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有个别墅梦啊，在城里头的别墅梦有可能实现起来代价太大，但是在咱老家咱农村的房子，以现在很多的这个那个农村的房子盖的都特别好，
0: 是的，非常漂亮。
1: 但是房子盖好了，但是装修设计没有设计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想把自己的农村的自建房改造成别墅的这种感觉，那只通过一个好的装修团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四八官庄旗下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今年在我们全国各地相继落地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自己老家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想把老家的房子改造成别墅那种感觉的这个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所以你看，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了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想改造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业务，就是大家有宅基地的，哎，就是我那老房子已经住了20-30年有危房了，我推倒想重盖的，这个我们连盖带装，我们是一站式一条龙，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啊。那我们这个子品牌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叫雨后森林乡墅。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那么不管是旧房翻新还是乡村别墅的改造项目，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几个服务板块，无论是家装的局改还是整装，然后包括家庭维修，然后包括刚才博总说的这个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全部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而且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服务板块，咱们应该都能做到服务质量与服务品质的统一。
1: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的交付的标准都是一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环保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装修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加完工的价，预算就决算，上面量房全是免费的，一分钱不收，给你免费量房，免费出方案，免费出预算，免费出设计，这都是免费的啊，这些的都是标准是不变的。
0: 所以大家可以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考核一下四八快装，来这个了解了解四八快装。
1: 是的，是这个我们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现在呢，因为我们今年这个项目刚上，我们不会做的太多，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个月就让他做一户，
0: 那就是样板间，
1: 现在就在做样板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家的房子乡村自建房或者乡村有宅基地想重盖带装的，如果有需要，你真的可以跟我们四八快装联系。现在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快装的总经理带着设计总监，再带俩助理亲自帮大家来去做规划做方案。大家想了解呢，也可以去我们已经完工的工地呢实际走访，或者在施工的在筹建的，你可以都实际看的，这个呢是可以去看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作为我们业主来讲，选对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四八快装呢，这11年我们靠的就是服务，靠的就是口碑，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开了工以后呢，我们都得送去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所有的师傅，都公司的专职师傅，开了工都有专门的管家全程帮大家做服务。售后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 我们是全市给大家去后顾之忧是解决掉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扩张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良房，周末

0: 来到四八快装的全国50多个城市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现在你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我觉得去周末的时候去到店里面参加活动啊，包括加您的微信，其实都是咱们四八快装跟大家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让您先了解，然后让您先明白，然后再最后去选择。您可以不选择，但是您要明白这过程当中，有哪些点是您需要注意的。
0: 是的。
1: 然后我知道咱们四八快装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叫做乔迁宴。
0: 对对对。嗯，实际这个乔迁宴我们今年办了第4年了啊，
1: 还在办着吗？
0: 这个是必须要办的，
1: 一直在办，
0: 这个不会停。因为乔迁宴呢，实际是我们在这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服务的首创。
1: 嗯，
0: 那我们当时就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啊。前面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好，做一个合集。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我来买单，给每个当月完工的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到时候到了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上台给大家去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我们承诺的师傅做到，服务您师傅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服务你对整个团队满不满意？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啊，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信你啊，他知道咱们家原来啥情况，装完啥情况，再经过你亲身的这种体验的分享，你那身边的邻居亲戚朋友哎，肯定是信你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迁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迁的活动，我愿意让我捧公司这个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快装。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是为了就是觉得我们服务很用心，他愿意捧场，让亲戚朋友愿意了解我们这个公司，才会来参加我们乔迁业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乔迁业举办完之后啊，我们每年全国各个城市，拿北京举例，有1/4的业绩来自于乔迁业之后的亲戚朋友邻居的转介绍啊，真的比我打多少广告我觉得这个活动都有意义。
1: 嗯，
0: 而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修，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举办乔迁业的家装公司，不吹牛，我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家。
1: 嗯，
0: 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大家可以倒推，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服务做不到位，我敢不敢办？所以我也不敢办，我还怕把乔迁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啊，事实上就这样。所以乔迁业在检验我们的交付团队，我交付做好了，我才能办乔迁业。啊，而且的话，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到一桌吃饭。
1: 嗯，
0: 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一场活动。
1: 嗯，
0: 而这个活动是我们每个月都要举办的，这成为我们公司一张名片了。我们公司的第二张名片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这个产品，刷的房子第一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组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我们说的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大家实现的。所以这两个王牌是我们四八快装独一无二的啊！第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第二个乔迁业是我们独一无二，只有我们有的。所以大家未来如果说是除了价格之外，你比服务，你可以比比这两个，看看别的公司有没有。所以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1年了，总部就在咱们北京，周日下午都有活动。
1: 嗯，
0: 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你看，你也有朋友在后台说，装修不能看贵贱，环保、质量和信誉最重要，确实是这样。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ne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
9: 长
8: 平线。
9: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9: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9: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9: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8: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9: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8: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旅游、探亲、休闲叠加，五一假期出行热力十足。路上，铁路、公路迎来客流高峰，水上、珠江夜游、三峡游等特色项目不断升温。空中，旅游城市航线需求保持高位。出行热力映射发展活力，展现内需潜力。通过铁路、公路、民航三个场景，可以看到出行服务扩能提质的新变化。上线新产品，旅客变游客，登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五月一号8点多，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从江西上饶站驶出，载着260余名旅客，开启了一场37分钟的沉浸式文化漫游。窗外山水如画，车内细韵茶香，驶入上饶市益阳县境内，一声高亢的戏腔陡然响起，身着戏服的演员从车厢连接处踱步而出，水袖轻扬，唱腔婉转。车身彩绘、车厢装饰、定制改造的八节车厢，文化氛围感拉满。终点将至，旅客周林意犹未尽。大河之南号采茶专列、齐鲁一号研学列车、十方号熊猫专列，五一假期旅游列车集中上线。数据显示，从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计划集中开行179趟旅游列车，覆盖云南、河南、新疆等地，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以需求为引领，多样交通工具加速进化为文旅空间，更好释放交旅融合的乘数效应。看公路，辽宁10条主题旅游公路全线迎客，其中丹东延边沿江景观路串联10多个重点景区，五一假期日均车流量预计超4万辆。看民航，上海虹桥机场发挥了引流优势，面向入境和中转旅客推出免费豫园半日游。山东济南机场联合航空公司和景区开展旅客凭机票换景区抵用券等活动。产品上新，服务换新，一条条精心设计的线路，一个个创新打造的空间，拓展了出行服务的新边界，更好激发了文旅市场的新潜力。顺应新需求，堵点变支点，自驾出行更方便。以前出游总要赶车，今年想来一场自驾深度游。五一假期，江苏无锡市民王亮带着儿子租车自驾去浙江宁波的东钱湖，小程序一键预定新能源汽车，专人送车上门，王亮驾车满电出发。满电出发底气何来呢？底气源自充电设施的新升级。行至 G15 沈海高速的慈城服务区，80多个充电桩整齐排开，不远处还有一辆移动充电车随时待命。出行为了抵达目的地，享受丰富的假期生活。五一消费周期间呢，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预计呢发放超2.84亿元的消费券。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今年的出行人数再创新高，那么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总统计师张扬的分析。
1: 我想假日里的人潮涌动啊，已经是旅游业繁荣发展的一个最生动的一个注脚。那么相比于往年呢，我想今年的五一呢，热度仍然会持续，但是跟往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年多地的春假的安排实际上跟我们的五一假期实现了一个无缝的衔接，那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超长版的一个假期。那这个假期的拉长实际上会带来一些出行方式和消费模式的一些变化，比如时间的拉长会对我们中长期的旅游需求的释放更加的充分。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到南客北游和北客南游的这样一个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更加的这样一个明显，包括像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云贵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地的热度都在不断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长周期的这个拉长的假期带来的一个效应。第二一个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超长的假期，所以多次出游的情况在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这个比例较往年也有更明显的一个上升，可能一次出去玩个两三天回来休息一天再出去，那么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游客不仅走得更远，其实他停留的时间也会更长，那么他的节奏也会慢下来，从过去的快节奏的打卡式的旅游，那么在今年五一我们可能在一地玩多日的这样一个深度体验的需求会更加的明显，这是我们加长版假期在今年五一带来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0: 热门城市人潮涌动，小众的城市景点也越来越受到欢迎，这一点如何来理解呢？继续来听听。
1: 是的，您提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当前的这个阶段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和趋势，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双下沉。双下沉就是我们的客源和我们的目的地都在下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过去呢我们的旅游是高线城市的游客到其他的高线城市去玩，那现在呢更多的低线城市包括我们的县域中心城市以及我们的城镇甚至我们的乡村居民的出游率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小众的目的地开始出现。像去年很多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年轻人特别喜欢蹲个小城啊，可能在一个小城的某个酒店里住几天，对一个年轻人从他一个很高速运转的一个工作的状态中剥离出来，能够达到一个身心的这个疗愈的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我觉得这一波的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和低线城市的这样一个客流的溢出，实际上也在缓解过去我们旅游业发展当中的一个二元的一个结构，促进了我们的物流信息流和我们的人流的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发展。当然了，是不是所有的县城都能够接住这样一波流量，那就比较考验目的地的它的一个接待服务提升的这样一个能力和整个目的地的治理的能力。
0: 旅游方式的选择上，大家都放弃了过去的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体验，重视放轻松的一些情绪消费。那么旅游产品的设计和规划如何来更好承接大家的需求变化呢？
1: 是的，情绪价值也是我们在做旅游研究、旅游市场分析当中发现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词。那事实上，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的 GDP， 包括我们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以及我们的这个在教文娱方面的支出的不断增长的一个情况下，那实际上我们的旅游消费会从一个对实体产品的一个追逐转向对一个精神满足类的需求的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跃迁，那么这个过程呢会发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期我们所有的从业者包括我们的目的地的主管部门可能要深度的去了解游客的需求。举个例子啊，过去一个五 A 级一个这个高星级的这个酒店，它一定是有金碧辉煌的大堂、大理石的瓷砖上墙，还有这个吊的水晶灯。但现在我们再看这种比较热门的酒店，或者大家觉得住起来比较舒服的酒店，更多的在强调空间与人的关系，更强调在这个空间里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建立一个社交的关系，更强调当游客很晚入住到酒店的时候有没有一碗热粥和一碗小菜，它不一定很豪华，但是它真的能让你心里一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旅游产品设计的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0: 这个五一叠加了春假，有了很多亲子出行，未来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的话，研学游的产品也可能要增多，如何来提升它的品质呢？
1: 像您提到的，因为今年的这个假期啊，我们的春假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是叠加在一起的， 在很多地方啊，所以这个市场就会出现跟往年一个不一样的趋势。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亲子家庭类的这个出游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群体，那么自然我们的产品匹配就需要针对这样的客群来做一些调整。所以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在亲子和以家庭为客群出游的这样一些产品服务其实也进行了很多创新。那么过去我们的亲子产品啊，其实有一个弊端是更强调孩子的体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孩子在体验的过程中家长往往是在等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我们更加强调亲子产品的设计如何能同时体现娱乐性、教育性，以及同时能照顾孩子和家长的这个双重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看到产品在变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再以酒店住宿业为例，过去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大多数我们只能看到两种产品，一种叫标间，一种叫大床房。那事实上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个三口之家或者是多娃家庭出游其实是极不友好的。你看两大一小，如果住标间的话也不知道怎么睡，如果住大床房的话又有点挤。所以从这两年我们的市场分析来看，其实几乎如果一个酒店的房间的房型能够考虑到亲子和家庭客群的房型的一个和床型的一个设计，这样的酒店往往是在节假日最早被订空的那一批酒店。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产品端需要做的一些调整。那么还包括我们这个很多的高校也出了一个超长的假期，那么更多的大学生也会出游。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他对现在的旅游产品和体验有什么样的追求，我们也是需要去接的。那么他们可能并不是走常规的路线，不是跟传统的跟团游，所以我们要看到不同客群的玩法和需求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产品也要随之变化。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五一假期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文旅环境，对于推动假期消费至关重要。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抢破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司长在会上表示，要从严从重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围绕旅行社、旅游购物店、导游、在线旅游平台四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以购养游、层层转包、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等问题，深入纠治无证经营、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除了文旅部发声，多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聚焦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开展了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消息称，为整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维护游客权益，规范旅游购物经营，广西旅游协会于2026年的4月27号就向全区旅游购物场所发出了诚信经营10个不准倡议，旨在营造安全放心、诚信公平的旅游消费环境。其中特别提到，不准实施强迫、变相强迫、欺骗、诱导消费，不得采取围堵、纠缠、人盯人跟随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济南呢，近日采取了市区两级部门联合随机抽查的方式，形成联合执法组，对部分旅行社进行检查，重点聚焦旅游消费秩序，严查旅行社虚假宣传、诱导签订旅游合同、强制或变相强制消费、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过程中，联合执法组对旅游合同签订、导游资质、行程落实、旅游团费等情况进行逐项核查，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擅自增减项目、压缩游览时间、诱导兜售商品等问题。而在4月23号的上午，张家界市武陵园区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行动工作专班在标志门广场启动专项联合执法行动。本次文旅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执法，对辖区购物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导游违规进店引导、强制或诱导消费、强买强卖、未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规范购物场所经营行为与导游的从业纪律，杜绝不合理的消费乱象。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继续来关注游客满意度。去年的报告显示呢，客流量大的城市啊，目前满意度是比较高的，中等客流的城市满意度呢则呈现两极的分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总统计师张扬的分析。
1: 好的，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研究发现啊，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我们把60个重点观测的旅游城市的这个客流和它的满意度做了一个关联分析，就发现呢，客流量越大的城市，它的满意度越稳定，但是在客流量中等或者是在从小变大的这样的一些城市里面，它的分化比较严重。这里面主要是大客流城市，其实它往往经历过一个客流逐步高压测试的一个阶段，那么会考核它的基础设施是不是完善，游客进不进得来，散不散得开，会考察它的整个的城市的这个治理的服务的颗粒度是不是够细，是不是有投诉了我们才去反应，还是我们能主动去治理，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某个城市的治理能够实现多部门的协同，而不是旅游我们的主管部门在单打独斗，是不是我们能通过一些数据来去预测有多少人明天要到我这里，会到某个景区，我能不能提前预警他这条路已经堵了。所以其实好的城市的治理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中等客流的城市还在面临一个压力测试的一个阶段。
0: 酒店故意毁约涨价怎么办？我们如何来确保它的价格的公平以及透明呢？
1: 我想这个要从几个方面吧。第一，就是首先规则要透明，就是大家其实不是不愿意花钱，但这个钱我要花的安心，知道这个是需要付费的还是不需要付费的，对吧？我要知道我买的东西是货真价实的，值不值这个价格。所以现在有一句词叫我可以买贵的，但是我不能买贵了，这是对理性消费的这样一个回归。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执法要严格，大家也能看到文旅部的一季度的发布会，也看到我们对一些市场的乱象实际上在持续的去进行整治和专项的治理的这样一些情况。第三一个呢，就是整个旅游市场的治理其实不光是旅游部门的事情，甚至是整个城市各个部门相互协同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平台，包括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共同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才能达到的一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四呢，就是实际上也需要我们的游客来不断提升自己的维权的这样一个能力，在签约之前了解我们签的是什么，我们的退改的规则是什么，了解我们的履约合同履约缩水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投诉渠道，真的遇到极端事件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而不是走向冲突的这一端，这些是需要我们综合考虑的一些系统工程。
0: 不合理低价、强制购物、捆绑销售，这些都是让很多的游客非常头疼的。那么如何来根除这些不合理的？
1: 我想啊，这些行业的顽疾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这个逐一的去攻破。我拿一个旅游购物来举例，那过去大家都说旅游购物，实际上我们在淘宝或者等京东等平台都已经实现无理由退货了，那么在过去一些年我们的旅游购物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标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再去云南购物其实已经推出了7天无理由购物。我想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这样一个变革已经在不断的去解决行业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同时我们又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近几年的演唱会是特别火的，演唱会的退票这个它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在重庆我们就发现从去年开始就出了一个阶梯退票的制度，我们就看到什么情况下距离多少天在满足什么标准的情况下可以退多少，这个制度非常的明确，消费者维权和我们的企业维权实际上双方都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吉吉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2: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3: 大伟，怎么办啊？
4: 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3: 我这也打不开呀。
4: 看来得砸窗了。
3: 咱这是新车呀。
4: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3: 吉吉侠来了。
2: 快抓住我的手。
4: 太感谢你了，吉吉侠。
2: 汽车落水，车门无法打开，可用车载灭火器或安全锤敲击侧边窗玻璃边缘逃生。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3: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焦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0: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并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发展主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指明前进方向。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0%，经济增速呢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会议同时指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表示，会议科学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既看到成绩，也不回避问题，强调切实有力做好经济工作，释放了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信号。开局关乎全局，十五五开局之年，紧紧抓住时间窗口，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将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会议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副部长李成建说，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的决策部署方向明确、精准有力，兼顾激发内生动力和拓展外部空间，实现了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要求，旨在持续增强经济韧性，充分释放经济潜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提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既有传统设施的升级，也包括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建设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积极回应，更是事关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部署。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会议上提到了四稳六张网，怎样去解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听听石主任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1: 我觉得我们看这次会议的这种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能够看到是我们客观冷静、非常清醒的来看待这个当前的形势，既看到我们这个经济开局好，然后起步有利的这样的有利条件，然后同时呢也很清醒的看到我们仍然存在。

0: 在的困难挑战。我想这种客观务实的态度，或者说清醒冷静的认识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利于增强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然后同样呢，就各方面都对预期稳定呢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这次呢，我觉得既看到我们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让大家认识到，就我们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挑战，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企业还存在经营困难啊，然后群众的这个就业啊增收还面临一些困难，然后经济的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强需求弱的这种矛盾，然后还有重大领域的这种风险隐患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就是都能看到，然后我们的预期仍然有提振等等，那么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中能够可能要面临的困难挑战。看到这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务实举措，那全年的这个经济开好局呢，觉得就我们更有信心。
1: 嗯，是的。那么里面还强调了自立自主，包括内生动力，这个背后的深意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0: 我想呢，就是这两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中央在特别是“十五”规划的部署里面呢，更重点强调的。这对于我们，第一是巩固我国的产业在全球的这个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同时提高我们这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外部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地缘政治冲突啊，各种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增强我们自主的这个我们产业链的韧性，然后增强我们这个产业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安全性可控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我们这次明确提出这一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增强我们自身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更好的提升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安全性和韧性呢，我想对于我们经济短期的复苏，甚至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都非常重要。
1: 嗯，有效的宏观政策、精准的宏观调控是护航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手段。会议强调，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对，我想这个强调精准有效呢，其实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表明我们今年的整个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整个整体政策是有效的，或者什么方向是明确的，是对的。特别是从一季度的经济整个的经济的这种向好的数据看的话，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政策的框架呢是要保持稳定的，是有效的。那么在这样的保持年初确定的这个宏观政策的框架内呢，怎么能够让更好的让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能够发挥效能，就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宏观政策呢能够整体发挥合力，来整体来促进我们经济呢更好的这个稳定向好，让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政策强调精准有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政策效能如何更好的发挥，能够把现有制定的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力显效。
1: 嗯，刚刚也提到了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那么这六张网未来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接着了解。
0: 这次提到这个六张网呢，也是一个新的提法，或者说不同于以前的。那么这里头我想呢，从几个层面呢，我们来看待这个呢，我觉得都很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当前我们说需求不足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如何提振内需呢，我觉得很重要。那么这样通过这个六张网呢，实际上是从六个方面来这个有效拉动投资，进而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如果看这六张网里面呢，其实既涉及到生产的方面，也涉及到跟民生生活有关的比如城市地下水管网啊，还有这个水网啊等等这些电网等等。那其实既涉及到这个生产条件的改善，也涉及到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所以我想它对于这个我们讲说供给连着需求，然后两端供需更好适配，或者更好的这个促进经济发展呢，我想它有另外 外的一层意义。同样呢，我们讲说这里面既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新型基础设施，而且呢，这些设施呢，实际上我想更切实能够连好供给端和需求端。然后同样呢，我想这些设施、这些网六张网的建设呢，跟过去我们讲的呢，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呢，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如何畅通内循环，然后如何更好地增强内循环呢可靠性、稳定性，然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呢，我觉得这些方面呢也能切实发挥作用。
1: 嗯，是的。那么会议要求呢，深入实施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行动，这个具体如何来做呢？接着了解。
0: 对。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扩能升级，其实前段时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呢，其实在其中就有很明确的定调。然后这里面我想笼统的说，服务业呢恐怕还很难把它描述清楚。其实它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那这两个方面它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整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都要通过这个我们讲说通过需求来牵引我们更好的适配需求，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改革来给它这个赋能科技赋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改革来这个更好的形成新的突破，再通过开放合作呢能够来真正的促进服务业发展，然后打造中国的这个品牌。那另外呢其实它有不同，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要从这个我们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它向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而生活性服务业呢，我们百姓都很关心，那怎么实现品质化，怎么实现这个个性化，怎么能够便利化，那么这又是生活性服务业所要追求的。而这些方面呢，我们讲生活性服务业，它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更好的满足等等，它都能起很好的这个我觉得改善供给的这一段能够起很好的作用。
1: 是的。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到提纲挈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加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建设，稳定生猪等农产品价格，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会议系列部署了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释放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的鲜明信号。就业呢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会议强调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崔鹏程表示，将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支持劳动密集型行业稳定岗位，实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行业岗位开发计划，同时呢，深入推进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加强重点领域的技能人才培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会议部署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同时呢，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我们将会继续给予帮扶。这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相关内容。

0: 接着了解一系列的民生举措能够读出哪些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听听石主任的分析和他的介绍。
1: 就是我们始终强调这个民生为大，强调要满足这个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然后来更好的这个让这个民众有更好的生活。其实这也是我们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在。然后同样呢，这里面我们想就是它又切切实实要落实一些具体的政策。那我们注意到这次涉及到这个老百姓关心的这种教育啊、医疗啊、托儿啊、养老这些问题，还涉及到比如生猪价格，那么涉及到也是老百姓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同样它又是跟宏观政策有关系的，跟价格水平的这个稳定回升啊等等，这又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里头又能跟投资于人

0: 次与居民增收相关的表述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想呢，就是包括从年初的这个年度的工作安排，还有这个10到15规划的这个建议，还有这次我们看到强调的，其实增加居民收入，或者说重视这个就业优先，其实这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稳就业，包括居民增收，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讲一方面提振内需，其实它最核心的还是要增加消费能力，所以说增加居民收入，然后改善就业，这首先是最突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强调促进服务业发展，实际上服务业就是增加就业的最大的载体，所以这也切切实实都是能够，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居民增收或就业呢，都是能够切实发挥这个积极作用的方面。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就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次强调说更好的这个加强这个民生的这个保障，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保障基层三保等等，其实这里面强调的还是一个民生如何更好的保障老百姓呢，惠及百姓，惠及老百姓关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我们都能切实能够看到。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经济要保持稳定，我们还需要去做些什么呢？
1: 对，一方面是把今年的政策呢，就是精准有效的发挥，然后来用好用足这个宏观政策，然后来保证现在的政策呢能够切实起效。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随时的根据这个经济外部形势的变化或者各种形势的变化能够相机抉择，其实这方面我们依然有政策空间和这个相应的政策工具。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学校放假了，小雨和哥哥到奶奶家去玩，路上经过一片茂密的森林。
3: 哥哥，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啊。哎，有只小狗跑过来了。小狗真可爱，你看它跑得多快啊。
4: 感觉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追它。天啊，小雨你看，前面的树都烧起来了，起火了。
3: 呵，那可怎么办啊？要不我们跳进前面的小溪里避一避吧。
4: 不行，森林一旦起火，火势就很难控制住了，这条小溪很快就会被大火烤干的。咱们应该快把衣服浸湿，用湿衣服捂住口鼻，这样能多一层保护。
3: 哎呀，还是别浪费时间了，咱们赶紧跑吧。
4: 听我的，快去，一定要用湿衣服捂住口鼻，要是吸入了浓烟或者一氧化碳会窒息中毒的。
3: 好好，我弄好了，咱们快跑吧。
4: 哎呀，别乱跑，跟着我，咱们得逆着风跑。
3: 哥，要不咱们找个山洞，用石头堵住洞口避一避吧。
4: 绝对不行，山洞挡不住浓烟，我们很可能还会被呛死在里面。
3: 可是你看这里四周都是树，我们也找不到地方能避一避啊。哎，哥，风好像停了，火应该烧不过来了吧。
4: 不是的，这样反而更危险了，风一停往往意味着风向可能会发生变化，咱们俩一定要注意风向。
3: 那可怎么办啊，我们现在离山顶比较近，往山顶跑好不好？我知道山顶有个大湖。
4: 不可以，这森林大火一烧起来，速度一定比我们跑得快得多，火会跑在我们俩前面的，估计还没有跑到湖边上咱俩就完了。
3: 怎么办啊，这风向不停地变，咱俩会不会跑不出去了？
4: 别害怕，咱俩往山下跑，一定能跑出去的。
3: 哥哥，你看前面的大火。
4: 小雨，火还不是很大，咱俩必须迎着风冲出这道火线，做最后一搏。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迎着风跑，一定能跑出火焰的包围圈。

0: 总算逃出来了，吓死我了！咱们先歇会儿。
1: 哥哥，你快起来啊！你差点就坐到条蛇的身上了，我们还是赶紧下山回村里去吧。
0: 好，我先打119，得赶紧让消防员来救火，必须把这火势控制住啊！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森林起火要冷静，掩鼻捂口，密封型。

0: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在山东省兰陵县，一幅绿色与安居的生动画卷在施工现场正徐徐展开。中铁23局兰陵县电影院七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积极响应绿色环保要求，引领绿色建造。
1: 作为兰陵县城市更新的重点攻坚工程，该项目紧扣国家双碳战略，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探索民生保障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全新路径。项目党支部牵头搭建党员技术交流平台，围绕 BIM 技术应用、预制构建安装精度等课题组织研讨，现场破解技术难题，并设立质量管控党员责任区，党员带头对混凝土浇筑、节点连接等关键工序实行旁站监督，确保每道工序都经得起检验。同时，项目团队创新采用装配式加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四层以下承重墙沿用现浇工艺，五层以上则全部采用装配式工艺，内部竖向构件、叠合板及楼梯均在工厂标准化预制，现场进行高精度拼装。这一由建到造的转变，大幅减少了现场湿作业和材料损耗，有效遏制了扬尘污染和建筑垃圾的产生。据测算，装配式施工不仅将碳排放降低30%左右，更将材料损耗控制在极低水平，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此外，项目大规模应用 ALC 墙板，这种轻质高强材料兼具优异的保温隔热与隔音性能，在提升居住舒适度的同时，也完美契合绿色建筑导向。项目负责人：
2: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将绿色基因深深植入了旧城区更新之中，既改善了片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又完善了城市功能布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秉承高标准、严要求，稳步推进后续工程建设，早日圆了当地居民的安居梦，住上安心房、舒心房、绿色房。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

由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your brand here。
1: 嘿、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乐坛的演出讯息。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庄心妍，当演唱会的第一个音符落下，你会忽然想起某一个瞬间，可能是分手的时候强装洒脱的转身，也可能是独自疗伤的时候的自我慰藉，也可能是在人群当中突然之间红了眼眶的瞬间。庄心妍的歌声从来都不会刻意的煽情，只是会精准的戳中每一个普通人的情感软肋。那在本周六2026庄心妍巡回演唱会将会抵达深圳站，不要错过。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庄心妍的《好可惜》。在关注过了他的演唱会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五月天。五月天5525+2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无限延伸版，那在4月10号到5月18号一直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连开12场。本周呢也是演出继续，那这一次的巡演呢也是五月天鸟巢的首设横向舞台。那在现场还会有很多惊喜的彩蛋角色，像恐龙哈、现场的现身，把鸟巢打造成侏罗纪世纪的奇幻世界。那如果说五月天也有你的青春，不要错过他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勇敢》。

这首歌来自阿信和刘若英共同演唱的《意外勇敢的脸庞》。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手赵露思啊，本周六呢，赵露思也将会带着她的巡演抵达曼谷。那作为赵露思出道以来的首次海外的个人演唱会，也是意义非凡的。我们都知道，露思呢是凭借《星河灿烂》《偷偷藏不住》这些剧集在泰国积累了很高的人气。那这一次的开唱呢，也是对粉丝的长久喜爱的一种暖心的回顾。演唱会歌单诚意满满，不仅有《有你在》这些个人单曲，还有《偷偷藏不住》和《星河灿烂》的爆款的 OST 和生日单曲《别装了》现场去演唱啊，带你重温影视的回忆。那不论你是影视剧迷还是音乐迷，这场融合浪漫和热忱的演唱会都会为你留下属于赵露思的难忘之夜。来听听看这首《捡到你的下雨天》，听听看。

这首歌来自赵露思的《捡到你的下雨天》，从网络平台的青涩的叙事到如今舞台上的深情吟唱，除了赵露思之外呢，汪苏泷也一直是在大家的眼前在活跃着啊。汪苏泷的音乐呢，也是陪伴着无数人的成长，那些藏在歌声里的心事，还有梦想，还有悸动，早就已经刻在了青春里，成为了一种印记的存在。汪苏泷啊，早先呢，我们以这个网络三巨头来称呼他，现在呢，早就已经摆脱了这个标签和身份。所以当熟悉的那些旋律在郑州的奥体中心响起，可能每一个音符呢，也都会唤起你心中沉睡的青春记忆。在5月1号到5月10号，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会在郑州跟大家来见面啊！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一笑倾城》。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乐坛的演出讯息啊，马上来听到的是歌手赵赵。在赵赵的演出的场馆当中，你可能看到有人独自抱着奶茶安静的等候，也有人会和朋友叽叽喳喳分享和赵赵有关的回忆。那当演出的灯光暗下，他抱着木吉他走上台，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只要他一开口，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烟火气、乡愁还有温柔都会直接钻进你的心里。在2026年，赵赵的不插电巡演，本周二的株洲，周三的黄冈，周五的武汉，周日的珠海，都将跟大家来见面，不要错过了。

1980年代的爱情。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伍佰的消息啊，当伍佰在舞台上笑着喊出这是我们的演唱会不是我的演唱会这句话的时候，这场名为 Rockstar 的摇滚盛宴画下

浓墨重彩的注脚就成为了这句话。这不仅是伍佰巡演当中最经典的一笔，也是伍佰和歌迷之间长达30余年的默契和终极告白。那本周末的两天，伍佰 China Blue Rockstar 2巡回演唱会也将会来到合肥站，不要错过了。不要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这首歌来自伍佰的《痛哭的人》啊，虽然说啊，北京真的有很多艺人来开演唱会，但如果说将来哪一天时间合适的话，伍佰大哥的演唱会一定是要去看的啊。每次听到他唱歌，都会想到多年前我在一个商演的拼盘上看到他现场演绎的那种魅力啊，真的是，哎，有的时候说老牌艺人真的能打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那深圳的晚风当中呢，也即将飘来裘德的歌声。这个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唱作人啊，也总会在自己的音乐当中构建独特的宇宙。比如说你听他唱浓缩蓝鲸，你会感觉能够潜入深海的感觉，被温柔的蓝所包裹。那你如果听的是最后的水族馆，又像是站在阳光的岸边，看人类的欲望和迷茫的水波在当中沉浮。裘德的歌呢，不属于小众自赏，而是属于很精巧的词曲。他把都市人的那种孤独，对自由的向往都融进了旋律当中。那些可能你说不出的情绪，他都替你唱了出来。那在本周六，裘德离开银色荒原的限定返场，也将会在深圳跟大家来见面，不要错过了。来听听看这首《黑乌鸦和少女》。

这首歌来自裘德的黑乌鸦和少女。当澳门的海风裹挟着初夏的气息漫过街港，我们不妨卸下生活的琐碎，去奔赴一场属于萧敬腾的音符之约。在现场呢，你能看到很多这个萧敬腾在这个自己的专辑当中做的改变啊，从王菲的霸气的倾城，到新不了情的深情动人，从当年选秀舞台一鸣惊人，到如今金曲歌王实至名归。那萧敬腾呢，也一直是以他独一无二的嗓音唱着青春里的狂和热。那这个五月，我们不做旁观者，跟老萧一起把夜晚变成最灿烂的海芋恋。本周啊，澳门萧敬腾不要错过，来听听看这首《海鱼恋》。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

0: 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二到八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0: 阳光旅游全新上线八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0: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0: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这两天啊，其实天气还是不错的，真的好多朋友都开始激动起来，说这么好的天不出门走一走真的有点浪费。有的朋友呢说，哪怕去公园野餐或者想找个古镇发呆都是极好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出了非常多在央广旅游赏花以及自驾游国内外的旅游线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一条慢下来的路线，川西啊是有稻城，然后我们把它合成为叫稻格聂，一共是9天8晚的纯玩小团。为什么说它比较适合慢下来的慢节奏呢？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行程，而是一条可以让大家可以沉浸式体验的。说到了川西，不少朋友都想去游玩，但是又发现好像很多大巴团你去不了，对吧？另外的话，川西9天的时间，咱们这次确实给它玩透了，而且呢还有反川格聂线啊，这个是比较懂旅游的朋友们啊，包括玩过户外的朋友哈、啊、才有过的体验感。首先呢，最经典的就是稻城亚丁，很多人来川西就是为了看一眼亚丁的3座山，还有那种特别干净漂亮的高山和湖泊啊。我们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留给了亚丁，让您可以选择走一条轻松的短线，一路可以徒步到珍珠海。很多人看过一个电影啊，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说的也是跟电台相关的，虽然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可和咱们电台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呢确实是比较有名啊，这部剧集好像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一定要带他去稻城亚丁看一看，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好多人会去那边求婚的。所以呢，其实稻城亚丁的话，如果体力真的行，可以走到牛奶海，因为我自己亲身实地去走过，结果呢牛奶海发现好像体力不行，于是就走到了珍珠海。这个短线也很漂亮，长短线都行，这个是因人而异，看大家的体力。最为特别的就是行程当中比较精华的一段是格聂南线。很多朋友其实可能对于格聂这个名字呢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呢在户外和摄影圈当中，这里被称为叫横断之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开发，没有过度的开发，没有商业化，保留的是最为原始的藏地风光。咱们也会去到大地之眼、格聂之眼，一个在高山草甸当中的那种圆形的湖泊，如果说有大航拍从上面往下俯瞰，就好像是一个眼睛在望着天空，所以叫大地之眼。我们也会穿行在格聂山脚下，感受这样的一份宁静。咱们这个团最大的特点就是小而且纯，现在不太流行30多个人的大巴团了，我们是2到8人的定制化的小团。这个小团当中的话，每一个朋友都是特别喜欢旅行，最主要我们坐着舒服，一个导游只服务2到8个人哈，不会说服务30-40个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嘛。大巴团的话比较拥挤和嘈杂，但是咱们呢主打的是定制化的纯玩小团，2人即可发团，比如说是闺蜜2个人、姐俩、情侣2个人、夫妻2个人都是可以的。而且是落地1+1的头等舱啊，就是。

0: 是那种中间过道，然后左边一排右边一排的那种，咱们伸伸腿啊，手机充个电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把旅途的疲惫可以好好的缓解一下。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我们是纯玩团，而且呢把宝贵的时间都留给了整个的川西景致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两个字川西，回川西，川是四川的川，西啊东南西北的西，可以首先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我们这个团因为它是小团嘛，两人到八人即可发团，所以说呢是每天都可以来出发的。哎，这一点的话比较好啊，就是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想去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一个九天八晚的纯玩小团，而且酒店可以来选择啊，有四钻的酒店，然后如果想省点费用三钻酒店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可以选择的还比较多的，包括还送了航拍和摄影，这一点的话也比较友好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看到完整的线路详细情况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7: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波，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全网粉丝186万。
8: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9: 我是旅游达人银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10: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辛苦，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6: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资深旅游博主成果来上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成果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其实说到这趟旅途当中哈，川西之旅的话真的是循序渐进，慢慢一点一点的深入的。比如说咱们在出发的第二天呢，就会从成都经过康定，走的是434的省道，最后去到了新都桥。那这条路呢被誉为是甘孜最美的公路之一哈，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更加熟悉318国道，包括比较熟悉折多山。咱们这回的旅途为什么会选择走这个434的省道呢？它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1: 其实很多呢第一次去川西的朋友确实都听说过这个折多山，那它呢也是这个318国道上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那翻过这个折多山呢，其实就算是正式的进入青藏高原了。但是呢折多山它有个小问题，就是它的车流量特别的大，尤其是到节假日呢，大车和小车都会挤在一起，就经常的堵车嘛。那其实我们本来出去旅游呢就是为了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一路上堵在车上就是还是比较心累的。而且这个折多山呢，它海拔呢其实是有4000多米的，那很多人一上来就直接翻这么高的一个垭口，其实他身体的反应会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选择走这个434的一个省道主要有3个好处。那其实第一个呢就是风景它更加的丰富了， 因为它呢从康定出来，沿途呢会经过红海子还有雅拉山口、青饶草原，那一路上呢其实都是风景。那第二个呢其实是海拔呀更加的友好，那434呢它其实是慢慢的爬升的，就让我们会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吧，就是身体更加容易适应。第三个呢就是车更加少了，更加安静，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开车，也不用担心后面会有车去催我们。那从这个康定出来沿着这个434走呢，第一个让人特别惊艳的就是红海子了，它就是一个高山湖泊嘛，那整一个湖面就像一个特别巨大的镜子一样，也是一个拍大片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其实很多摄影爱好者还会专门在这里等待日落，那我们第一天在这儿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川西一步一景的魅力了。
0: 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看到完整的线路详细情况了。所以其实在整个川西的话，我们给大家设计的这个线路的时候是比较科学的啊。刚才尤其听飞扬这么一说，尤其是走434确实会更加舒服，晚上的话会在新都桥住上一晚，新都桥呢被誉为摄影师的必打卡地，咱们行程当中的话会给大家留出很足的这个拍照时间，是吧？
11: 当然的。那我们这个新都桥的美呢，其实说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景点了，而是整一个沿途10公里的范围啊都特别的漂亮。因为我们选择住宿在这个新都桥呢，也是希望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就能去感受一下清晨的这个十里长廊，整一个光线会感觉特别的柔和，还会有牛羊啊非常悠闲的就在草甸上面吃草，而且那种光影和线条就是特别适合拍出那种很有故事感的照片了。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第一天到这个新都桥可能已经傍晚了，但是第二天一早还是绝对值得我们早起去看一下的。
0: 确实啊，这来一趟不容易，早起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是很值得的。那么从新都桥出发之后，咱们呢就要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走了，这一路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1: 对，从这个新都桥出发呢，海拔其实就慢慢开始攀升了嘛，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比如说就是我们第三天呢其实会经过理塘，那理塘的海拔其实有超过4000米了，但是我们只是稍作停留，就是不会过夜。当晚呢我们就会住到海拔只有2900米的香格里拉镇。那这个高住低的一个安排其实呢让大家的一个身体呢会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就是这个高反的风险也会大大的降低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步的时候设计流程的时候都是考虑到大家怎么来科学的循序渐进的走，安排很贴心。咱们行程当中的第四天也会进入到本次旅程的核心稻城亚丁了。亚丁的话大家有的通过电影知道的，然后有的知道它是大5A 的景区哈，被称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那尤其第一次去亚丁的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因为都有长线和短线嘛，哪个更合适一点？
11: 这其实是一个就是选择长线还是短线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因为亚丁它景区很大嘛，海拔也比较高，那我们的行程的安排觉得是要和大多数人的一个体力来进行推荐的。那我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去选择短线，也就是从冲谷到这个珍珠海的这一条线。那为什么最推荐这一条呢？因为这条线其实它是更加的轻松而且安全的，就能够让我们看到亚丁它最为经典最标志的一些画面了。而且大家从香格里拉镇出发，就是可以先坐这个景区的一些观光车，然后到一些景点，然后我们再步行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到冲谷了。那这里前面的有一片草坪，它其实是拍摄仙乃日雪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那雪山还有草甸去同框，整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和谐。并且这里呢还有右侧的有一个木质的一个栈道，就往上走大概呢有1个小时的这样的缓坡就能够到达珍珠海了。珍珠海它的海拔有4080米，然后徒步的话其实攀升只有200米这样子，所以说对大多数人呢都是比较友好的。而且我们站在珍珠海前的时候能看到整个仙乃日雪山，整个倒影非常清晰的就是映在翠绿色的一个湖水当中，那种静谧的感觉，哎呀看到就会觉得所有旅程当中的辛苦啊都值得了。
0: 听起来其实很友好的。如果说有些朋友体力特别好想挑战一下长线，那怎么来安排呢？
11: 嗯，如果有朋友其实还是比较想去走长线，那也可以根据当天的时间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出发。但其实呢，因为长线它要走到牛奶海和五色海，它其实海拔是在4600米以上，往返徒步呢可能又要6到7个小时，对体力和耐力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但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已经走过短线了，就是想挑战一下长线，那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安排。
0: 嗯，介绍的真的非常的详细哈，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川西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就是文字的那个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

0: 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啊。当然其实长线短线是因个人的体力而决定，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咱们其实行程当中安排的，因为是九天八晚嘛，第六天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头戏叫反川格聂南线，可以去找一下格聂之眼。反川这个词呢，指的就是我们从巴塘方向进，然后从理塘方向出，这样的路线其实能够让我们看了更完整的格聂风光。格聂景区啊，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其实很多人有的第一次听到，但是呢经常玩旅游和户外的朋友已经是很熟悉了。格聂之眼被称为是大地之眼，飞扬跟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格聂南线为什么有这么吸引咱们同行吗？
1: 格聂的南线呢，可以说是这一次行程当中的一个点睛之笔了。那其实也是很多资深的玩家反复去川西的一个原因，因为格聂它的景区嘛，是国家级的一个风景名胜区，这一片区域它的一个地质的地貌、生物的多样性都特别的丰富，也是横断山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之一。那我们呢还会经过庞达营地、泽巴村等等，这一路上其实我们真的会看到很多的原始森林，还有非常宽阔的河谷，还有散落在山谷里的一些民居，就好像真正的走进了这个横断山脉的一个深处，就不是像那种在常规的景区当中了。
0: 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两个字川西，回川西，川是四川的川，西啊东南西北的西，可以首先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那的时候，会发现格聂之眼它到底长什么样啊。飞扬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看到那一刻也感觉很是神奇啊？
1: 格聂之眼呢，真的可以说是这条路上非常令人惊叹的一个自然奇观。它们其实是在高原草甸上形成一个圆形的一个高山的湖泊，但是因为它这个形状实在是太过于就是规则非常的圆，然后从空中看呢，就像一个非常深邃的那种眼睛在大地上，因此得名的。如果说雨水比较丰盈，那这个格聂之眼它的瞳孔其实会特别的清晰，那个画面看过之后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那这里其实没有大巴车，也没有拥挤的游客，在这里我们真的会感受到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鬼斧神工了。
0: 那在咱们行程啊，其实安排的最后就是在第八天也会回到四姑娘山游览一下双桥沟。说到四姑娘山依然是比较知名，像双桥沟也是三条沟里面最成熟最轻松的一条了。所以呢其实在川西这条线啊，这个很多都是户外爱好者比较喜欢，然后呢经常喜欢看这个自然沉浸式风景的朋友，它的风光带比较多，四姑娘山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吗？
1: 四姑娘山的一个景区，特别是说双桥沟的其实游玩方式非常的轻松，就是全程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会带我们从低海拔的一个原始森林一路的到这个海拔3800多米的红山林，沿途我们还会看到非常著名的四姑纳措和龙珠措，那这些倒映在水里面，还会看到有倒映在就是这里的树枝，还有周围非常碧绿的湖水，特别的和谐有趣，还会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就像盆景一样的画面。并且海拔呢从低到高我们会慢慢的适应嘛，就是对老人和小孩其实还是很友好的。
0: 如果要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他们去到双桥沟的话，有没有比较推荐的那些拍摄点位呀？
1: 当然也是有的。那我其实最推荐的就是四姑纳措了，因为它的湖面非常的平静嘛，那还有龙珠措，又有草甸，有溪流，有牦牛，特别有那种高原牧场的一个氛围。如果说我们还有朋友就是带了这个无人机的话，还可以从这个空中俯瞰整个双桥沟，真特别的震撼。总之呢就是四姑娘山的一个双桥沟，我觉得可以说是这趟行程一个完美的收官，就让大家在比较轻松的氛围当中，就是把川西的美景再一次就是刻进我们的记忆当中了。
0: 所以其实今天飞扬给我们介绍的相当的详细哈，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关键词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好，非常的感谢飞扬的上线。那么说到这条线，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落地在成都来集合啊，然后是5680，整个的9天的时间哈，9天8晚，穿越到道格聂川西的深度游玩，两人就可以起定了，是绝对纯玩。而且呢我们是落地1+1的头等舱，座位也很舒服啊，吃住行也是包括门票向导给大家安排的一应俱全。回复川西两个字之后，可以看到咱们的 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和景区的安排。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客服二维码，可以扫码添加进行报名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3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极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

0: 二到八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0: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八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0: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0: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马上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山野漫游说自己去了一次稻城亚丁，走的就是短线，珍珠海美哭了，实在没体力去牛奶海了。哎，我当时吧，就很多朋友在去之前就给我鼓励说，哎，你能去到那个牛奶海吗？也有不少就是同行，然后有旅游博主啊，都说你如果去的话，给我拍个小片儿呗，能不能给我拍点素材什么？我说行，没问题。当时大包大揽的，结果去到那边发现体力不行，走不到，然后我就买了 一桶牛奶。买了那一小瓶嘛，当地的那个川西的牛奶，然后我就在那个亚丁景区给他们拍，我说行了，我是走不到了，我就给你们拍一瓶牛奶吧，意思一下。但其实珍珠海的话走短线也已经是很好看很漂亮了，这个啊还是看个人的体力啊，出去旅行的话就是因人而异，咱们就叫量力而行，主要是去游玩嘛，千万别把自己累着啊。哎，就是一个主打轻松，反正您想走长线，咱们也能安排，短线也可以，都没有问题的，跟咱们的体力相关啊，这两条线都可以走的。这次我们还有呢，像隔聂南线也是好多朋友说被种草了，然后关注到了。虎头虎脑说434省道去年秋天去过一次，还有红海子，这个雪山的倒影很绝呀，随手一拍都是壁纸，春天去会更美的。咱们这条线呢相对来讲呢去的目的地还是非常的多的，因为说9天也是把川西来玩透了，很多朋友走川西的话可能是因为去到进藏嘛，然后走318国道，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会刚好呢去到这一段，但是没有说特别的那个沉浸式的游玩，这回我们一次性把川西给您家玩透，成都落地集合，像去康定、434省道、红海子、鱼子溪、新都桥、天路18弯、理塘啊，就是之前我们说那个丁真他所在的地方高城理塘，还有稻城亚丁啊、巴塘，以及呢像穿越隔聂南线、墨石公园，还有呢错浦沟都有。咱们是2到8人的小团，2人起就可以来发团了，零购物零自费，拒绝传统旅游团走马观花让你买东西进购物店，这些都没有，优质的车辆，专业的高原司机啊，而且我们循序渐进的，科学一点啊，别让大家一下子就海拔那么高啊，而且住宿的话也尽量都没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让大家比较舒适一点。首先一个就是反川隔聂南线，这个体验感不一样啊。还有呢打卡稻城标志性的白塔啊，以及探索呢是异域星球墨石公园，邂逅蜀山之父的壮美。另外还会赠送一人一瓶的便捷式氧气，旅游三宝，随车还有呢无人机或单反都给大家准备了啊，这个无人机上来之后真的还挺好看的，特色的体验当中呢还有马场全新体验，户外营地有 BBQ， 还有特色的汤锅以及藏装旅拍的打卡都准备了。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川西，四川的川，东南西北的西，回复川西两个字就可以。可以了，这回啊可以说是一个行社之旅吧，然后因为是2到8人的团呢，大家也不用自己开车，我们是有专属的司机导游的，如果说之前你玩过四川但是川西没有好好的去玩透，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了，2到8人的这种

0: 私家的旅行团是目前呢比较喜欢爱旅游的人、会旅游的人的选择了。已经不流行那种三十来人一起了，你玩不透啊。然后呢，其实钱也没少花啊，还不如再稍微添点，玩一个精致化的，玩个高端一点的啊，吃住都比较省心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川西就可以了。
1: 如果你想去稻城亚丁，那这份保姆级攻略一定要收藏好，建议早上八点前到售票处，一是为了在大门口抢细位拍照，二是晚了就需要排很久的队才能坐上观光车，位置记得选最左边，途中就可以欣赏远处的仙乃日神山。经历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扎灌帮服务区，海拔也从2900攀升到3900米，这时候需要徒步500米到电瓶车售票处，中间会经过冲谷草坪，记得拍照打卡。这里也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毛十八向荔枝求婚的地方。九点我们坐电瓶车前往洛绒牛场，单程40，往返70元，一定要买，会给你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终点站就是洛绒牛场，这里就是邓超口中的蔚蓝的天空、白色的雪山、金黄的草地。途中你会看到很多绝美的风景以及野生小动物，难免会停下来拍照打卡，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甚至下山再拍都可以。因为稻城亚丁的最高点是五色海，下午3点开始就不让游客上去了。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看到雪山与湖泊同框，也可以适当休息，喝点可乐，吃点干粮补充能量。氧气瓶你一定要备上。但美景绝不于此，在背后300米的山坳，还有一片色彩斑斓的海子。
0: 稻城亚丁啊，大五 A， 咱们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儿。很多人担心去亚丁万一海拔高走路累怎么办，那我们可以给您安排短线，从景区入口一直到珍珠海，徒步的话大概只有200多米左右哈，爬升也并不高，大多数人来讲都能够接受，都比较友好。站在珍珠海前面再看一下仙乃日雪山的倒影啊，就是在那种翠绿色的高山湖泊当中，非常的美啊。另外行程的最后咱们还会去到四姑娘山，这里呢可以游览一下双桥沟，它是三条沟当中最轻松的一条，全程还有观光车哈，站点比较多，想下车拍照就下车，拍完了之后还可以呢继续往前走，完全不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2: 这里啊就是被称为东方圣山四姑娘山，它是仅次于蜀山之王贡嘎山的四川第二高峰，连五岳之首泰山都比它低了近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蜀山之后。很多人来到四姑娘山都要蒙圈，为什么主要景区由三条沟组成，四姑娘山又该在哪里看呢？四姑娘山啊，它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在这里有四座并行排布的雪山主峰。我们常说的来四姑娘山旅游，并不是攀登这四座山峰，而是在这四座山的周围存在三条漂亮的沟谷，这才是我们旅游的目的地。双桥沟啊，是最推荐大家游玩的一条沟，这条沟全程有观光车，全长34.8公里，游玩方式就是坐车坐到最高点红山林，然后一站一站的往下游玩，拍完上车省时省力。它既有红山林的远眺冰川，还有布达拉峰的雪山草甸，斯古拉措和龙珠措的杜鹃花在湖边相得益彰，在鲶鱼坝还能够感受到高山漂流的风光无限。当然了，还有一个免费的拍四座山峰的观景点，那就是八郎山下的猫鼻梁观景平台，导航就可到达。晚上住进雪山下超美的民宿，感受大山下的宁静和雪山的静谧。
0: 很多人其实有点担心去川西到底会不会高反，这个我们早就替您准备好了。行程啊是从成都来出发，一路上慢慢的攀升，在理塘稍作停留，当晚呢就住在海拔只有2900米的香格里拉镇，然后呢这个属于是高住低这样一个合理的安排，能够让身体啊有个缓冲的过程，高反的风险呢就是大大会降低了，随车还会赠送每人一瓶的便捷式的氧气，有备无患。吃住方面呢绝对也是不将就的，住宿全程安排当地网评不错的酒店，有四钻也有三钻，都是可以选择的，保证大家在高海拔地区睡个好觉。新都桥、香格里拉镇、稻城、理塘、丹巴，每一晚也是我们经过详细的来挑选的。吃的方面呢，咱们有比如说在新都桥营地的 BBQ 烧烤，还有特色的汤锅，可以体验户外用餐的乐趣，这种体验确实是大巴团和常规团完全给不了的，沿途的司机也会推荐当地特色的美食，牦牛肉汤锅呀， 呀、藏餐呐、高原鳕鱼呀，都是地道的风味儿啊。咱们这个团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首先是精致化定制的旅行团，另外的话呢，我们不会那么的嘈杂，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纯玩团了。司机常年是跑川西这条线的，对于每一条路、每一个景点、每一个点位，在那儿打卡都特别的清楚，可以说门儿清啊。完全不需要操心什么路线导航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用车也是适合高原路况的 SUV 或商务车，坐着舒服，通过性也是比较好的。为了保证咱们这回的游玩体验，全程呢是定制化的小团出行，八人这个团就满了，绝对不往上再加了。但是呢，有一点好，每天都可以发团，可以呢按照大家的详细的自己喜欢的日期、有空的时间来出发，严格控制了每一个团的人数。我们不做大批量的团队，这一路下来的话，咱们不扎堆、不堵车，不用长时间的排队啊停车，咱们把时间留给观景。整个是9天8晚的行程，包含了像住宿啊、全程的专车导游啊、门票啊、特色用餐呐、司机兼向导的服务、保险保障一应俱全啊。咱们出发之后，核心项目不用再花额外的钱，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了。对比一下您自己订酒店规划路线，9天8晚的时间哈，我们还是非常划算的，5000多块钱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游玩的线路都有，然后还可以跳出二维码，可以呢抢位报名。我爱

0: 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给大家带来超惊艳的川西道格涅九日小包团线路，成都出发2到8人精致小团每日发团，带您走进东方阿尔卑斯，邂逅仙境亚丁，探寻横断之心，把川西极致风光一次性打卡购，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川西，那可是藏着中国西南最绝的高原风光，雪山、湖泊、草原、石林、藏寨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九日行程里，把道格涅南线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从成都出发，一路打卡康定、红海子、鱼子溪、新都桥，闯天路18弯，逛世界高城理塘，深度玩转稻城亚丁，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反穿格涅南线打卡格涅之眼，再逛莫石公园，邂逅雅拉雪山，最后畅游四姑娘山双沟桥，全程不走回头路，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首先要说说鱼子溪，在这里能邂逅贡嘎雪山、日落金山与绝美星空，打卡超级火的日照金山，据说见到日照金山的朋友能有一整年的好运哦。还有稻城亚丁的珍珠海，藏着仙乃日雪山的绝美倒影，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莫石公园，这里的异域星球石林超级出片，还是影视剧的取景地。还有四姑娘山双沟桥，更是把雪山、森林、湖泊的美展现到极致，川西的浪漫全在这趟行程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着闯天路18弯，18个发卡弯盘旋山间，站在观景台俯瞰川藏线的险峻与壮阔，一眼尽收。到世界高城理塘打卡仓央阁，漫步毛亚大草原，夏季野花遍野，牦牛群悠闲漫步，藏地风情直接拉满。这里必须要重点说说香格里拉镇，它可是稻城亚丁的专属门户，更是咱们高原行程里的温柔缓冲带。这座小镇就在稻城亚丁景区脚下，海拔只有2900米，从理塘的高海拔一路下来，到这儿高反会直接大幅缓解。不管是初次上高原的朋友，还是稍微有点高反不适的伙伴，到这儿都能好好休整，简直是高原旅行的贴心驿站。重头戏稻城亚丁自然也不容错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通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被狠狠种草，在这里轻徒步走到珍珠海，看仙乃日雪山绝美倒影，沉浸式感受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的纯净，还会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这里集雪山、湖泊、峡谷、温泉于一体，扎金贾伯神山守护着康巴的第一圣。

错古屋，原始自然与人文交融，人少景美超级治愈，还有畅游四姑娘山双桥沟，饱览东方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与雪山湖泊森林亲密接触。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二到四人五座 SUV， 五到六人七座商务车，七到八人九座商务车，还有专业高原司机全程护航，驾驶水平高，熟悉川西路况，一路安全又舒适。住宿条件您也完全不用担心，精选网评三钻四钻优质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舒舒服服的休息，在这里简直是放松身心的不二之选。还有超多特色体验免费送，新都桥营地烧烤或特色汤锅，藏庄旅拍还精修。

0: 来访老听友，
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 我是十一假期通过交通广播报名西沙群岛旅游团的，当时因为台风没有出发，感谢主持人小雪帮我们协调改期到吹蝶，真的很热心，非常负责任，谢谢了。
3: 我是畅游天下的老听众了，母亲和老闺蜜去北京，那天雾气大，非要去八达岭长城，结果找不到登城口了，我就在听友群里艾特主持人小雪，她给我们解答得非常详细，连怎么坐车都告诉我们了。
4: 我们老两口退休之后吧，趁着腿脚还方便啊，就想去国外走一走，听到电台小雪的节目有去北欧的旅游团，就报名了，还安排的挺好的，下次有什么出境游我们还跟着去。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来跟来扒一扒旅游行程中那些看似有趣的民俗体验活动背后的真相，识破其中的消费陷阱。现在很多旅行团都会在行程里安排一些民俗体验，比如什么藏族家访、苗族婚礼体验、民俗村互动，听着挺有意思的，但要小心。

0: 这些很可能都是设计好的消费剧本，比如说着说着就给游客献礼，或者让游客参加互动仪式，到最后强制在一些环节里收费。更过分的是，有些还强制游客留下，不买东西就不让走。怎么提前识别这些陷阱呢？首先，在抱团签合同前，一定要问清楚这个民俗体验具体包含什么内容，要不要额外收费。如果旅行社说的含糊其辞，那就要警惕了。到了当地，要是发现所谓的民俗活动都是在简陋的场所进行，而且周围全是游客，见不到本地人，那八成就是专门坑游客的。万一真的遇到了怎么办？别慌，小畅来给大家支几招。第一，坚决不要妥协，该拒绝就拒绝。第二，记得录音录像留证据。第三，第一时间向导游提出异议，并要求按合同执行，如果解决不了就打相关的旅游投诉热线，举报给相关部门。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而勉强消费，这样只会助长这些不良风气。
1: 旅游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是和亲朋好友的畅所欲言，是与同行挚友的谈天说地，分享出行感悟，获取旅游资讯。回复旅游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旅游节目听友群，和主持人小雪邓中走遍山河万里，畅聊旅途故事。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咱们说到祝家庄内穆爷穆奶奶一龙一虎还有二位女侠，一个是祝清宁的妹妹祝凤仙，一个是黄天霸的未婚妻尹凤英，六个人就把这恶贼蓝勇给围住了。四宝仙姑祝凤仙恨疯了这蓝勇了，心说我哥哥怎么就老跟他在一块呢，好容易离开他了吧，还老不忘他这点恩，这个人竟办坏事得伤多少妇女啊，今天我非把他打死不可。所以祝凤仙借机会蹭往旁边一窜，伸手他就投镖。祝清宁可急坏了，他一瞧蓝勇是满身是汗气喘吁吁，哎呀这怎么办呢，祝清宁叫着自个儿的名字，你是报恩的还是不报啊，按理说应该报恩，没有蓝勇就没有我今天祝清宁啊，可有一样啊，我要老报恩穆哥埋怨我黄天霸埋怨我呀，确实是蓝勇做出这些坏事天理不容啊，哎呀我要把他救出去公事上也交代不过去呀，对不起黎民百姓啊，不救哎呦，可把三守将祝清宁急坏了，只能站在台阶这嗨声叹气。再一瞧蓝勇几乎要累死了，看自己妹妹纵身窜出来伸手掏镖了，祝清宁更急了，我这妹妹镖不虚发呀，他要把镖打出去把蓝勇打死了，要是蓝勇死在别人手里还可以，死在我妹妹手里哎呦我死了之后怎么对恩兄啊，这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祝凤仙抖手这镖就出去了，嚓，祝清宁喊了一声开镖，他要不喊这声蓝勇还真死了，就这一嗓子蓝勇是久经大敌，他往旁边一闪，这祝凤仙的镖就打在他的肩头之上了，哎呦哎，祝清宁心说我一不做二不休吧，祝凤仙两只眼睛瞧着哥哥眼睛都喷出火来了，那意思这种贼你也救吧，要不然他就死在我镖下了，祝清宁不敢看妹妹，赶紧跑到穆武成面前，哎呀诸位手下留情，这是我的恩兄蓝勇啊，哥哥五爷，他这一拦不要紧，就给蓝勇机会了，蓝勇一想祝清宁挡着这个人啊，我祝清宁再一瞧妹妹又把镖掏出来了，他就瞧着妹妹，蓝勇借这机会蹭的一下就窜到房上去了，哥哥妹妹呀、啊千万别再拿镖打恩兄了，恩兄有打扬子江心把我救回家中，我在人家吃喝十几年跟人家学把式花人家好几千银子呀，如果恩兄死在咱们兄妹之手，我天理良心何在，我得一头撞死啊，这时候蓝勇虽然上了房了，蓝勇听见这些话蓝勇可就没走，祝清宁知道哥哥没走一抬头，恩兄啊您老人家快走吧啊，本应当把您留在我家中住上十年八年报答恩德，可是您要知道我刚才拦的这位可是苏州知府的官人呐、啊，他是苏州知府大班头黄天霸的哥们儿，磕头的把兄弟呀，而且还是义兄，我实在不能记忆了，望求恩兄早早离开苏州府，千万远走高飞，别在这儿住了。 这时候一龙已然窜到房上了。小子你跑不了，一龙的本事不成啊，这木也想往上窜，祝凤仙想打镖，祝青宁这边拦着木五爷，这边拦着祝凤仙，一龙上去管什么呀？蓝勇要走，他冲着一龙虚砍一刀，唰，刀下来了，一路往旁边一闪。蓝勇借机会窜房越脊，滚脊爬坡就跑了。祝青宁高声喊嚷：“安兄啊，您要是没有路费，今天我是措手不及，明天不管您派谁给我送一封信来，要多少钱我都给您。”后边这几句话蓝勇跑着有听见的，就有没听见的，慌慌张张他得逃命啊。木爷气坏了，祝凤仙气坏了，母奶奶跟尹凤英两只眼睛全都瞧着祝青宁，有这么放的吗？怎么单说蓝勇？蓝勇到现在可就明白过来了，嘿，祝青宁真是个诚实的君子啊，我对不起人家呀。蓝勇这小小的天良还发现了，哎，他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蓝勇蓝勇啊，你怎么上祝青宁他们家来了啊？你不应该上这儿办这种处理事儿。蓝勇回头一看，哎，还真是一个追的都没有，准是兄弟给拦住了。我这兄弟真对得起我呀，把这些人拦住了不追我，待我有活命之恩啊。这时候蓝勇是又愧又喜，要按说祝青宁的能耐没我蓝勇大，在我家住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学生啊，虽然说我把他养大了，但是他能耐不如我，人品比我强啊。有一回我把他介绍给陆林道的朋友，走在半道之上我去采花，人家暗度我一回，我怎么就狗改不了吃屎呢？人家走了三年了没跟我见面，到苏州府当了官差，将来肯定露脸，必能做大官呢。哎，人家真是知府祝青天大人之子啊，看起来这人必须往正道上走。如果我蓝勇由此改邪归正，就凭我这能耐，我总比他强啊。蓝勇一边想着一边低头走，突然间就听嗖，他一看好像有个影儿由打身旁边窜过去了，再一看看不见了。蓝勇心说这不是人呐，看起来这人要是办了坏事，要起了点善念就能感动上天，老天爷派神仙来度化我蓝勇啊。他这胡思乱想没影的事儿。蓝勇再往前看，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看着很清楚，前边是一大片树林子。估计着此地离祝家庄得有这么七八里地了。左肩头中这镖挺疼，两条腿跑得又酸，进了树林子一看呢，前面一块坟地，坟地里有一张石桌，蓝勇呢就在石桌上坐下，拿出刀伤药来把自己的镖伤给敷上药。蓝勇啊，你为什么不改邪归正呢？你要从今天改邪归正，上天都会饶恕你啊。对，我发誓。蓝勇由打石桌上下来，捧了点土，然后在土上插了根草，这叫聚土为炉，插草为香。蓝勇就跪这儿了，神灵在上，我蓝勇这一辈子干了不少处理事儿啊，从今往后我立志改过，绝不再伤天害理了。哎呦，我蓝勇今天万不应该上祝家庄啊，我搅闹了兄弟的清净内宅，鲜血被擒啊， 我没有脸再见我祝家兄弟。俗话说得好，兔都不吃窝边草，我蓝影不是人。说到这儿，啪啪啪，他给自个儿撒嘴巴。这也是蓝勇一时的天良发现呐、他摸了摸肩头，还挺疼，挺后悔。要知道是祝贤弟的内宅，说出什么来我也不能去呀、哎呦，我怎么办出这出的事儿？苍天，苍天，从今往后我一定改邪归正。他祷告完了，站起身形，忍住疼痛往前走。他走着走着，发现前边有个道观。走近了一看，上边有个立额，虽然立额已然破旧不堪了，三个字儿还能看得清楚，三圣观。听了听没声音，他就进庙了。哎呦，一看这庙这破呀，所有的殿差不多都塌了，他直接奔正殿了。到了正殿一看，里边坐了一老道，看岁数八十多了。这个老道穿着破道袍，就跟他挂钱似的，好像那风筝呼呼都飘起来了。这男友纳闷啊，这店里头又跟外头不一样，他这破道袍怎么全吹起来了？他哪知道啊，这破店四旮旯都漏风啊。老道的脏啊，胡子也白了，眉毛也白了，脸是又黄身上又瘦啊。书中暗表，这座三圣观就剩这么一老道了，身边连个徒弟都没有。老道在这荒庙度日，一贫如洗呀、一点香火钱都没有。这老道坐着、也不知道他是咳嗽呢，还是喘气儿，还是叹气儿。蓝勇就跪下了，师父，弟子我犯下滔天大罪，请师父度化我出家，我从此改恶从善。谁呀？啊？哎呦，还有拜我为师的。我这缸里头没水，口袋里没米呀、我哪养活得起你这个徒弟呀？蓝勇一听，就把腰中这四十多两银子掏出来，往上一递。师父，请您行善收下徒儿我，以后庙中的费用由小徒筹措，不能让师父再为难了。啊，银子！这穷老道一看见银子，也不问他来历，就把他收下了。行啊，行啊，收下你这徒儿。哪儿收徒弟呢？收银子呢？老道穷的实在没办法了，蓝勇就正式磕头拜师，从这天起就住在破庙里修炼，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蓝勇自从焚香对天明示之后，他这心还就安下来了，每天打坐念经伺候师父。这个庙确实是一座断了香火的古庙，真要是在这儿塌下心里修炼，还挺清静。可是蓝勇这四十多两银子不禁花呀，两张嘴得吃饭。一看师傅穷得这样，给师傅做件道袍吧，买点油，买点米，买点柴火，没多少天用光了。师傅，咱们可没银子买粮食了。是啊，徒儿啊，咱们的香火费也用完了，你还是想办法募花点银子，咱们爷儿俩好度日啊。老道长确实岁数大了，又穷又苦，他根本不知道蓝勇是个贼，他也不想问蓝勇的来历，只要你养活我就行。这蓝勇啊，就得想办法弄钱去，怎么弄啊？还得抢啊，还得偷啊，还得劫啊。这天夜里二更了，蓝勇拿起来东西，无非是熏香、绳索，然后带上绢帕，换上夜行衣，背上单刀，他出庙往前走了一里多地，发现有个村子，旁边的房都是比较破，有一些房比较好啊，也是土房，顶多三两间，有个篱笆圈。就在村子正当中有一个大门，黑油漆的， 挺显眼，两层院子。蓝勇心说就这儿了，这家有钱，等到夜里三更天，蓝勇就越墙而入，他就看见北房有灯。到了北房之上，使了个金钩倒挂，两只脚勾住房檐，头朝下，然后用手指头蘸了点唾沫，就把这窗户纸阴破了。鸟一目往里一看，屋中灯下一个30多岁的少妇正在这做针线活呢。蓝勇一看，这个女人满头黑发，柳眉杏眼，天仙呐！您瞧这坏人，他看见好看的他就管人叫天仙，狗改不了吃屎啊。这蓝勇这坏心又来了，他轻轻地落在地上，抓在窗沿上。娘子，哼，别害怕，贫道乃三省观的道人，蓝道人奉师父之命，今天到此特来度化你成仙，娘子开门让我进去吧。可把这个少妇吓坏了，哎呀，道长啊，这夜景更甚的，道长你听着，我是修神进道之人，有事儿你白天来，是化缘还是传道，我一定恭候。娘子，既是修道就应接善缘呐，请你开门让我进去，咱们亲近亲近，明天再来度化你成仙啊，你就升仙了。把这妇人吓坏了，救命啊，这声都差了。这话音还没落呢，这阿字还没喊完呢，蓝勇就觉得自己脖领被人揪住了，一道寒光唰就逼向了蓝勇的头颅。我呀呀，你这个混蛋王八羔子，你这个小人，你怎么又犯了老毛病了？哎，这一句话吓得蓝勇是亡魂皆冒，甭回头。听声音，蓝勇就知道这是蛮南侠张玉。蓝勇心里头最怕呀，就怕这三侠，心说我倒霉，我怎么碰见蛮南侠了？因为蓝勇四处作案，他知道世道上谁的能力最大，谁是义侠，他就怕碰见这三侠。苏州府三侠威名震动天地，大侠吉甘吉德龙，二侠就是蛮南侠张玉，人称飞行秀士，到处行侠仗义，从不妄杀一人，而且爱开玩笑，这人非常好打交道。三侠是无发侠高亭、高小钟，这三位大侠武艺绝伦，人品更高，劝恶从善，世道上的贼没有不怕他们哥仨的。今天该着蓝勇倒霉，蓝勇作恶碰上蛮南侠了，只能说好的吧。哎呦，张爷，自从您那天教训我之后，我改恶从善，我在三生观出家当了道人，这回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度化妇人成仙，这不是邪恶的行为。哎，蛮南侠张宇拿刀一晃，你这个混蛋王八羔子，你必须要遵守道规。说完一晃身形没影了。蓝勇心说，也得了，我做好事感动天地，我执意有点坏心眼儿，嘿，就碰见有人管我的，从此以后我还得改个从善，不能胡来呀。得嘞，我再挪个地方偷点东西，我好养活师父。他想着呢，他出来之后就呆呆的呆了一会儿，可是我上哪儿偷去？他脑子里呢就没想着银子，他就老想着妇人。他又上房了，由打房上往下一看，这少妇灯下观看美人，他是越看越爱。得了，这蛮南侠早就走远了。嘿，噌，他又下来了，趴在窗台上 娘子，我为了你差点没挨一刀啊！啊，咱们亲近亲近，我好度化你成仙呢。这个妇人一听又来了，救人呐！房上蛮南侠高声大骂：“蓝妖，你这个王八羔子，说人话搬粗理之事！”嘿，蓝勇一听这蛮南侠又回来了，这回我再说什么好的也不行了，他不信了。别瞧他是个侠客，也未必有这么大能耐，我呀跟他拼了。这样蓝勇呢由打这窗户底下纵身行往上一窜就上了房。蛮南侠正在房上，蓝勇恶狠狠地拿着刀唰就给张玉一刀，张玉往旁边一闪，老你的家呀。蓝勇一翻腕的唰，蓝妖又是一刀。蛮南侠往后退一步，白费事啦，白费事。蓝勇把刀抽回来了，冲着蛮南侠分心就刺。蛮南侠往右边一闪，擦得多呀，擦得多呀，够不着呀。蛮南侠自打出事以来，不管跟谁动手，先让三招。刚才蓝勇说奉师父之命前来度化这个妇人，那蛮南侠能信吗？他假装的走了，他在后窗户这儿暗暗观察。妇人一嚷，他就教训起蓝勇来了。这蓝勇跟他动起手来了。第四刀要想再砍蛮南侠呀，嘿嘿，他就该着倒霉了。蓝勇这刀过来了，蛮南侠拿刀往上一磕，就听苍啊啊。蓝勇性命如何，下回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4: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

0: 局，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尽在好听在云听。
3: 蛮南侠张玉要管管这蓝勇了，这蓝勇不知悔改，叉叉叉给了蛮南侠三刀。蛮南侠向来是头三招不还手，他瞧着蓝勇心说，你再动手，这蓝勇是个不知死的鬼，唰第四刀过去了。蛮南侠往上一磕他这刀，就听苍啷苍啷啷，哎呦，蓝勇一看可傻了，刀断了，他可后了悔了。现在他才想起来，蛮南侠这口刀是龙雀宝刀，削铜剁铁如泥，吹毛断刃。哎呦，怎么一瞧这刀都折了，这要是问我这脖子我这脑袋还保得住啊。吓得蓝勇撒腿就跑，拿着这刀把在房上窜，然后跳到地上往正东就跑。这张玉啊蹭的一下也有点防上下来了，他在后边就追。蓝勇害怕，他听见脚步声音响，一回头把这刀把就扔出来，嚓！哎呀！张玉哎呦一声，这蓝勇啊再也不敢回头了，往东跑，跑出3里多地。前边有棵大柳树，蓝勇站在柳树底下回头这么一看，嘿，没影呢，自言自语，别看你这么大蛮南侠呀，啊，你这脚没我快，我这能耐不如你呀，嘿嘿，是因为你手中有宝刀，我呢手中是一把铁刀，咱俩换一个指不定谁成谁不成。他正说着呢，就觉得脚底下砰，有人就把他脚腕子攥住了。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你想跑吗？你是跑不掉的。赶上蓝勇啊拿这刀把扔出去之后，蛮南侠呀假装躺下了，然后他起来绕小道在前边截这蓝勇。蓝勇在这树底下自言自语，张宇在底下就把他脚脖子这么一攥，啪那么一抖了，扑通一下蓝勇就躺下了。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你也不用求我，我告诉你，你所有的行为我老人家都是目睹眼睛，今天虽然你没办成坏事，我也得教训教训你。我把你绑上挂在这个树上，你要是真正能够回心转意，必然碰见好人把你救，你要是仍然不改，嘿嘿，小子就得碰见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把你小子给拿走。张玉就把蓝勇的绳解开了，拿他的绒绳捆他，然后呢把这柳树的大树杈子旁边的柳条全都削下来，就把这蓝勇四马倒穿蹄绑好了，把这绒绳那头做一活套，啪往树上一挂，高也不高，低也不低，离地呢4-5尺。这柳树底下呢正是一条南北的大道。这张玉把蓝勇捆好了，张玉就走了。蓝勇在树上挂着呢，他难受啊。到了5更多天了，他就听见脚步声音，他眼睛看得见呢，就瞧从北边过了一个人， 这人走得挺急，哈着腰走，正好碰到蓝勇的胸口这儿。这人一抬头，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在树上挂着呢？蓝勇一听这耳音挺熟，他知道了。我说，下边走到的是飞龙小莲花彭莲彭爷吗？是我呀，上边是哪位？我是蓝勇。嘿，小莲花彭莲乐了。我说，老人家，您怎么在这盘杠子玩啊？别拿我取笑了，快把我救下来，我在这受罪呢。这飞龙小莲花从哪儿来呀？书中暗表，苏州府这个地方非常不平静，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康熙皇帝传下旨意把清官施世伦调来呢？苏州这个地面绿林人太多呀，就在城外方圆50里地以内就有几处大贼窝。苏州府西门外有西霸天赛李逵黄龙凤，这个人存心不善，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他有心造反。在北门外有北霸天，净阶罗汉，力敌太岁张国龙，他有俩兄弟，一个叫张国虎，人称古时吊客，一个叫张国豹，人称金石丧门，这哥仨称南边一霸。东门外东霸天五色鹦鹉，姓左名魁，左战鳌，他勾结玉泉山的贼，时常的在东门外明火执仗。除去这几霸天，就在东南30里地以外有个庄子叫方家庄，方家庄庄主人称圣手书生小伯龙，姓方名成，字天化。这个方成呢，他是个好人，可是就一样，他交朋友他分不出好赖来，他分不出真假来，所以呢他就跟四龙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飞龙小莲花彭莲磕头拜了把兄弟，结为异姓弟兄。他可不知道这几个人不是好东西，尤其是小莲花彭莲，他爹是大莲花，姓彭名坤，叫彭志远。这个小伯龙方天化跟这几个人在一块可坏了，这一步走错了，一辈子都完了。因为他们哥几个磕头拜了把兄弟，这外号里全带龙，所以当地人给他们哥五个贺了个号叫苏州府的五龙，这一下就把这好人方天化给带到贼窝了。今天是这彭年呢在城外头做了案了，他回来干嘛去？他找他大哥去，找飞天小伯龙，准备给他做生日。因为这几个贼可认准了，一个小伯龙名义好，再说这方家庄修得跟铁桶相似，这哥几个要是做了案在这儿藏起来，官人进来都不容易把他们拿着，所以他们想方设法接近这方天化，想方设法亲近这方天化，知道方天化要过生日了，他呢就做了案了，准备给哥哥做寿。没想到走这树林子这儿撞到蓝勇上了，赶紧伸手就把蓝勇救下来了。我说，您这怎么当的事儿？怎么在书上挂着呀？嗨，甭提了，因为蓝勇呢跟他是一路货色，所以呢一句瞎话没说就把自己的经过跟他说了。这彭莲呢跟蓝勇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得了，冲咱们的交情我借给您一把刀，一个信箱盒子，您呢赶紧走啊，您上扬州找我爹去了。你既然成全我，把你身上的大褂给我穿吧。行，反正我离方家庄也不远了，大褂也给你。小莲花脱下大褂就给了蓝勇，蓝勇呢谢过小莲花，这彭林就走了。蓝勇把这大褂一穿呢还挺合适，信箱盒子放在囊中，又把刀带好了，活动活动身上，刚才捆了半天身上吊着不舒服。哎呀，蓝勇一跺脚 天哪，苍天哪，您怎么就不知道保佑保佑我呀？啊，怎么偏偏让我遇见蛮丹侠了？嘿，真倒霉。这蓝影不说自己不对，他还越想越生气，他往前走，这时候天光大亮了，一轮红日东升。他刚走了没几步，俩眼又直了。过来俩人，前边呢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身上穿着蓝布的裤褂，头上顶着佛爷马红布条缠头，脚底下是两只红缎子小鞋儿。嘿，再往后一瞧，跟着一老太太，起码得七十开外了，右手拄着拐棍，左手挎着竹篮，这里边全都是香蜡纸马。这姑娘手里拿着一股香，三步就磕一个头。蓝影一看，这个姑娘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眼睛不大，两个笑眼，眉毛不粗，弯弯的，挺细，小鼻子尖薄嘴唇，虽然够不上十分人才，在这个乡里乡间可也算个俏佳人了，尤其是那两只笑眼儿，这蓝勇眼睛能不看直吗？蓝勇又动了心了，他瞧了半天，他自个儿跟自个儿说，哎呀呀，姑娘走路好似风白柳，行礼好似凤点头，哈哈哈哈。他这话呢，这老太太虽然没听清楚，但是老太太可听见他这笑了。蓝勇呢就跟过去了，他往老太太跟前凑，他想呢替这老太太抱香，好跟这妮俩凑合凑合。老太太，你是谁呀？您这么大岁数了，手里拿着香，还是我替您拿着，或者是我搀着姑娘磕头。老太太一看他这人样，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姑娘，咱们娘俩快点走吧，没想到烧香迎鬼呀。这娘俩也不顾磕头了，撒腿就跑，蓝勇在后边快步就追。走了不到半里地，就看街北有一座大庙，两旁边摆着都是香摊儿。当中间是这庙门，庙门上悬着一块泥金的匾，上边写着三个字东古寺。蓝勇就瞧着姑娘跟着老太太进了庙了。书中暗表，这个庙的第三层殿供的是药王。姑娘因为母亲得了重病了，为着自己亲娘，姑娘洗了愿了，每三步一个头，从家里一直磕到庙这儿，一直磕到三层大殿，好求药王把自己的母亲的病给保佑好了。奶奶不放心，就跟着孙女陪着孙女烧香，每月的初一跟十五准来。这样呢，娘儿俩呢今天也是奔着药王爷来，给药王爷烧香了。等到了三层殿，这娘儿俩就把香给点着了，可心里头老哆嗦，就怕后边这坏人，也就是怕蓝勇。蓝勇跟进来了，一瞧这个姑娘把香插在香炉之内，跪倒磕头，蓝勇就看见了旁边呢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小道童在那儿敲磬。这个道童儿一边敲磬一边念佛，口中念着无量佛，一边敲一边说，烧空香不灵，烧空香不灵，烧香别忘了烧香钱，烧香别忘了烧香钱。他敲磬，蓝影过来了，给小道童作揖，我呀是给我母亲许的愿，庙内只要有烧香的，我呢就替他敲磬。这小道童儿信以为真了，就把这磬锤给他了。蓝勇接过磬锤来，他不敲磬，他净瞧这姑娘。小道童这么一瞧，您看什么呢？人家这烧香的，您倒是敲磬啊，您不是许的愿吗？啊，您一边敲磬，您还得说烧空香不灵，烧空香不灵，烧香别忘了舍香钱啊。行了行了， 蓝勇呢拿着右手腕就准备敲这磬了。他两只眼睛瞧着这姑娘，这锤往下这么一落，就听邦当咔噔。蓝勇呢还以为自己这磬锤呢敲到这磬架子上了，没想到啊一下就打在这小道童脑袋上了。小道童一抱脑袋还没哭出来呢，咧了嘴了，第二下打在手背上了。哎呦，师傅，有人脚到山地拿这磬锤，他竟敲我脑袋，他不敲磬啊。小道童喊了几声，就听后边有人念佛号：无量佛，善哉善哉，什么人搅闹善地，竟敢拿青锤打我的徒弟吗？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蓝勇抬头一看，出来老道。这大老道四十多了，长得挺魁梧，紫微微的脸盘，狮子眉，眉梢打卷，两只大三角眼，高鼻梁四字口，连鬓络腮的黑胡须扎里扎沙，俩大耳朵，穿着蓝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白袜云鞋。这老道两只眼睛上下打量了蓝勇，嘿嘿，老道嘿嘿一声，又看了看在那烧香的老太太跟这个姑娘，就跟蓝勇说：老二啊，还不把磬锤给我放下吗？这蓝勇就跟这老道说：我跟你上哪儿去？我跟你上哪儿去？嘿，老二，你所问非所答，你是中了病了。他不容蓝勇再说话，过去把磬锤抢过来扔到佛爷桌上，拉着蓝勇的手腕往后就走。后边是西配殿三间，进了殿了，蓝勇这才问：你拉我，你到底是谁呀？老二，重病了吧？啊，仔细看看，我姓彭。哎呦，蓝勇这时候才明白过来：您是彭恒彭二哥吗？这人是谁呀？这个老道正是莲花门的二莲花彭恒彭志斌，他呢改邪归正了，在东古寺出家整整十年了。他就问蓝勇：蓝勇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嗨，你要问我呀，跟您说，也喜鹊没窝，我就找您来了。嘿，你找我了，你干嘛在前面打磬啊？

0: 是施世伦靖海侯施琅的儿子吗？有打江都县高升这儿了。您就光知道这管什么呀？他现在见着咱们绿林的朋友可就拿。咱们绿林道他是一味不想留啊。嗨，我说老二啊，人家做地方官员是为了清净地面，跟你有什么关系？蓝勇一看我得说瞎话。您是不知道，这个施世伦知府大人他可有个干儿子，姓黄，叫黄天霸，八班总头。黄天霸原来也是咱们绿林道的啊，没想到他吃着绿林道喝着绿林道，他反咱们绿林道，他呀把咱们下三门的人给开出个渣子，交给师部全了。这头一号您猜是谁？铁头海风僧。黄天霸奉命去了，到了弥陀寺就把这海风僧给拿住了，到现在关到监狱里，是死是活不知道的。第二个可就是我，现在他们把我的九头山蓝家寨也缴了。第三个可就是扬州宝莲观大哥呀，您的亲哥哥大莲花彭坤彭志远呢，还有不少呢，听说上面30多位呢。我今天给您送信儿，您是躲避躲避啊，还是想尽办法把这师部全给除了？二莲花听到这，双眉一皱，两只三角眼一翻，怎么，这个黄天霸师部全这么厉害？我已然改邪归正，出了家10年之久，他们还不把我放过吗？不许人学好吗？就在这时候，连龙一起迈步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70开外了，赤红的脸庞，一团正气，长得五官端正，白眉毛，白胡须，白小辫，穿着一身蓝绸的裤褂，高腰袜子，两只山东的皂鞋。二莲花彭恒用手一指，问蓝勇：“老二，这位你认识不认识啊？”“
1: 认识。”“
0: 能不认识吗？这不是阳江三套的杜宾杜大哥吗？”“杜大哥您好，您老人家怎么在这儿呢？”“
1: 兄弟，
0: 我的阳江三套被黄天霸所缴，官人把我赶的，我跳了河。黄天霸跟赵碧以为我在阳江三套淹死了，我是借水逃走，途中遇见彭二弟，他给我换了衣服，把我接到庙中，在这一住就是半年多呀。彭二弟劝我出家当老道，我一想我杜宾可没这么大的德行啊，我得先看看这个道门的规矩，可入再入，不可入我呀还受我的罪吧。蓝勇一想，我得想办法借风使船，他就跟二莲花彭恒说：“二哥，您听见没有？杜大哥的山也让黄天霸他们给缴了，可惜呀，阳江三套铁桶相似，愣给缴了。杜大哥，您被缴山之后，难道就不想报仇吗？”银钩大王看了看蓝勇：“嘿，我年迈苍苍，无能为力了，怎么能去报仇雪恨呢？再说苏州府的班头黄天霸，刀是刀，镖是镖啊，一位年轻的英雄，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这么好的武艺我也惹不起。”二莲花念了一声：“乌梁国哥哥，您放心，我不杀黄天霸，不杀师部全，是誓不为人。”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爸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欢迎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啊，你看咱们从这个春夏秋冬走过了一圈之后，来到了春天的这个尾声，马上迎来的就是夏季了，
2: 是
1: 五月份了。从咱们中医的视角来看啊，立夏它是个节气
2: 啊，对，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分界吧。
1: 对，咱们所有的这个科普节目啊，事先跟大家说啊，咱们不是讨论这一天，立夏、立春、立冬、立秋，不是讨论这一天啊，
2: 对，
1: 这是它的意义，是围这一天，围着这周围啊，咱们经常在现代医学里讲什么围数期啊，
2: 对，
1: 手术期前前后后，所以咱们讲这节气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去讲的是前前后后，
2: 对，
1: 这
2: 一
1: 段
2: 它就不是一个时间点，是一个时间段的
1: 时间段，
2: 是吧？
1: 所以咱们讲立夏这阶段啊，对于咱们人体的这个气血的这个运行，意味着什么呢？
2: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关于春季的知识，是吧？那么春季呢是阳气的一个生发，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气血呢处在一个蓄势而发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萌芽的这么一个状态。而进入夏季以后，我们的身体将由这种萌芽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它的这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之前大家积蓄的这些能量，是吧？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的发挥它的作用了。我们以前吃的好东西，是吧？我们以前的这个所有注意保养，这样给我们身体积蓄的这种能量，这个时候呢都可以积极的发挥它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了。
1: 前面呢春天是序幕，
2: 对，春天就是拉开了这样的一个序幕嘛，后面呢就是真正的就咱们该
1: 正片儿、
2: 对，咱们该这个该演什么就演什么，该切入正题了。
1: 对，咱们今天的正题也是啊，
2: 是
1: 经常说这个中医讲春季养肝，夏季养心。
2: 对，夏季养心。
1: 为什么这个夏季跟咱们这个心绑得这么紧呢？
2: 夏季的时候嘛，它往往呢是阳气呢达到了一个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在五行当中，阳气达到极致的其实就是火嘛。在我们身体当中呢，与火相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是从五行当中啊对应的是火，在身体的五脏当中对应的就是心，这是夏季的一个养护的要点。而不是说别的四个五脏当中的四个都不需要管只是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呵护我们的这个心，
1: 特别关照一下，不是说别的咱就不管了。
2: 对，这个时候我们养心养好了，事半功倍。我们养不好，那也是这个
1: 错半功倍
2: 对，
1: 错半错倍了，
2: 也是这个危害也是 double。
1: 真的是都是双倍的，甚至是好像其他多倍数的。
2: 对，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养不好，它就特别容易伤我们的心。做得好，它就奖励嘛，它就是对我们的心特别有帮助。
1: 你看看，这是一个谈心的季节。
2: 是的，是的，
1: 谈心的季节。所以这个养心呢，有好多人讲了，咱们在饮食上面，咱们今天进饮食进的快了一点啊，
2: 是
1: 直接给答案，就是春季之后的夏季啊，咱们应该如何去吃，怎么吃才能达到刚才苏老师说的这个养心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上啊？我听到的就是说得吃苦，这个苦就字面意思啊，这是苦味的苦，不是是没苦硬吃的那个苦，
2: 是是是。
1: 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 啊，就是比方说我能想到的苦瓜，
2: 对，
1: 是吧？苦味的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这一类先您先说这个正不正确，对不对？然后怎么吃？
2: 啊，首先来说啊，夏季多吃苦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啊，因为苦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它有很深刻的一个认知
1: 哦。
2: 啊，那么这个苦呢，它并不是单纯咱们所说的这个味道尝起来也不好接受的这个苦。
1: 嗯，
2: 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哑巴吃黄连，
1: 有
2: 苦
1: 说
2: 不
1: 出，
2: 并不是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就吃黄连。
1: 哦，不是吃黄连的，
2: 吃苦参、吃龙胆草这些味道特别苦的药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在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谱系当中，它有很多呢味道呢是偏苦一点点。
1: 嗯
2: 啊，但是整体来讲，它还是完全是可以食用的
1: 哦。
2: 甚至说呢，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喜欢的。
1: 嗯
2: 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苦瓜，
1: 对
2: 啊，苦瓜呢，在很多地方呢，其实也把它称之为什么凉瓜，
1: 凉瓜对
2: 吧？
1: 有点
2: 凉瓜，然后呢，跟牛肉一起炒，是吧？
1: 嗯，
2: 它特别的清爽，特别的解油腻，
1: 爽口，
2: 是吧？所以来讲呢，就大家发现呢，往往是这些苦味的这种食材，它都是具有这种爽利的。清爽的，有利尿作用或者有清热降火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2: 这个时候呢，特别适合我们夏季这个时候。第一个来讲，没有食欲。
1: 哦，是。
2: 那再一个来讲呢，容易火旺。
1: 嗯，
2: 心情比较烦躁。
1: 嗯，
2: 脾气呢比较急，或者小便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淋涩痛啊、啊尿黄、尿赤啊这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使用这种苦味的食材，它是最为适合的。
1: 哦，
2: 啊，苦它可以。降火，
1: 嗯，
2: 而且它整个在这个阴阳的升降的层面呢，它更多的是强调的是降，而我们知道火性是炎上的，
1: 嗯，
2: 它是特别的这个向上去烘烤的啊，这样一个状态，而我们说苦味的东西，它是正好让你这个火能够呢导热下行啊，把这个火呢引到下面来，
1: 哦，
2: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特别的心烦，
1: 嗯，
2: 是吧？特别的口干舌燥，特别口腔溃疡，是吧？这样的嗓子疼，这个时候大家多吃一点苦味的食材，
1: 嗯，
2: 比如说苦瓜呀，
1: 苦瓜
2: 啊，比如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种，像是这个婆婆丁，
1: 嗯，
2: 啊，就是蒲公英啊，
1: 嗯，
2: 啊，野菜这类东西，它往往都是认为它是苦味的，
1: 哦，
2: 啊。而有一些东西呢，它其实也并不是说单纯就是我们吃起来觉得特别的苦，
1: 味道上并不是特别的苦，
2: 啊，不是特别的苦，而是我们从它的这个功效的角度来讲，它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银花，它呢吃着呢其实就是，也没有人吃，是吧？它往往都是入药或者是这个泡茶，是吧？
1: 哎，
2: 那么它往往呢具有那种疏散风热呀，或者说有这种清热降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2: 这个时候大家吃完以后啊，认为它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从功效上就把它定义为了苦。
1: 哦，这是从功效上来说的。
2: 哎，对，咱们平时比如说喝的这个茶水，
1: 嗯，
2: 不管是绿茶也好呀，
1: 嗯，
2: 还是花茶也好呀，
1: 嗯，
2: 还是各种茶也好，它都有利尿的作用。
1: 这倒是。
2: 利尿、通淋，可以提神，可以呢这个开胃，
1: 嗯，
2: 养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喝茶，大家都知道茶是好喝的嘛，
1: 没错了。
2: 而有的茶也还挺贵，
1: 很香的，
2: 很香，很贵。然后呢，这个各种的气味啊，各种颜色其实都有。那么这个它的功效上来看，它具有利尿通淋的作用，有提神醒脑的，有具有那个降火的一个作用。
1: 是，
2: 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苦味，
1: 嗯，
2: 而不是说单纯尝着啊，这个不能吃，这个不好吃，
1: 嗯，
2: 我把它归为苦味。
1: 嗯，
2: 所以大家对这个苦是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认知
1: 啊，
2: 哦，才能和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夏季吃苦能够关联上。
1: 我们狭隘了
2: 啊，是吧？
1: 不光是味道上的这个苦，
2: 是吧？很多朋友他认为就是啊，吃苦这怎么吃？我最不爱吃的就是苦。
1: 那肯定的，没人愿意
2: 吃，都爱吃，
1: 那个，
2: 都爱吃甜，
1: 对呀，
2: 是吧？但是其实甜也不是说咱们就是说吃起来就是甜甜的这种，
1: 嗯，
2: 酸也不是吃起来就一定是非要是酸的，
1: 不是字面的，
2: 辣也不是说就我们说所说的辛味嘛，
1: 嗯，
2: 也不是说非得吃起来是折舌头的这种辣，
1: 嗯，对
2: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对，那
2: 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这个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其实咱们说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调味品，
1: 嗯，
2: 或者是这个从这个烹饪菜系的这个角度，口味的角度来讲，没有苦。
1: 哦，
2: 是吧？比如说有的地方是酱香，有的是浓油赤酱，有的是这种还非常的清淡。
1: 嗯，
2: 这些来讲，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这做出来的菜是以苦味为主。
1: 我们这黄连系的，
2: 是吧？
1: 啊，是吧？
2: 没有这样的一个菜系，是吧？但是怎么呢？怎么是又吃苦呢？其实咱们说各个菜系里面都有苦。
1: 嗯，埋藏在里面了，
2: 是吧？咱们比如说这个，拌个什么野菜，
1: 嗯，
2: 是吧？这个是苦的，
1: 没错，
2: 是吧？那么，比如说呢，咱们这个吃的这个莲子，
1: 嗯，
2: 尤其是里面带有莲子芯儿的，
1: 莲子芯儿的，
2: 这
1: 是
2: 苦的。咱们吃的苦瓜是苦的，苦瓜，咱们说可以酿苦瓜，
1: 对，
2: 是吧？然后呢，可以苦瓜炒牛肉，
1: 嗯，
2: 啊，是吧？这个其实都是挺好的。
1: 我还喝过苦瓜汁呢，
2: 啊，还有苦瓜汤。
1: 没错，
2: 是吧？包括咱们常到了夏季特别常吃的一个冬瓜，
1: 冬瓜，
2: 冬瓜也是苦味的
1: 啊！冬瓜是苦味的，
2: 把它归类为苦味的。
1: 哦，你看看，
2: 但是冬瓜大家都知道吗？烧的冬瓜，是吧？其实是甜的，
1: 对的。
2: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大家有做那个冬瓜盅的，
1: 嗯，
2: 就是把一个小的冬瓜，是吧？把它剖开，里面呢掏一掏，然后呢里面再放上排骨啊什么的，再上锅蒸。这个冬瓜盅嘛，用它当一个又是个食材，
1: 嗯，
2: 又是个容器，
1: 是
2: 是吧？那就是它是苦的。
1: 嗯，
2: 咱们平时夏天经常吃的西瓜，
1: 西瓜难道
2: 西瓜瓤咱们说是甜的，
1: 哦，
2: 但是在我们中医里面入药的是什么？西瓜皮，
1: 就那个白色的部分
2: 啊，白绿色相间的这个，就红绿相间中间那个地方，
1: 哦，红绿相间的白的，
2: 那个叫西瓜翠衣。
1: 翠衣啊，
2: 它就是苦的。
1: 哎呦，
2: 因为它可以利尿。
1: 这个也是从功效上来
2: 讲，对，它可以导热下行，哎，所以这个来讲，就是从功效上来说，它是苦的。
1: 是，
2: 但是咱们一说西瓜，大家肯定想的是啊，
1: 想不到
2: 血糖高的人不要吃，我要控糖的我也不要吃，想的是特别的甜，是吧？它的糖分很高，但并不是说它就是甘味的
1: 啊。你看看这里面就深了，所以得需要苏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讲透。
2: 所以大家呢要就是强调一下，这个大家的苦是完全不喜欢吃的，
1: 不是那个意思
2: 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从功效上来讲，它有这种清降的，它有这样的一个降火的利尿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苦味。
1: 你看看，这咱们就厘清了啊，因为今天上来讲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苦，
2: 对
1: 啊，苏老师这么一讲，幡然醒悟，这才明白，是吧？
2: 是这个苦其实是没有人喜欢吃嘛，
1: 对
2: 啊，是吧？这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大家也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说，比如最近上火了，嗓子疼，人家说那你吃点啊，去吃点苦瓜吧，
1: 嗯，
2: 是吧？或者是吃点
1: 不爱吃，
2: 但是大家当时上火的时候就吃了，
1: 嗯，是
2: 啊，是吧？就吃了，但是呢，平时的时候也想不起来吃苦，
1: 想不起来
2: 啊。如果就没有这个习惯的话，是不喜欢吃苦瓜的。是吧？
1: 包括刚才苏老师说了，这个有一些野菜婆婆丁，
2: 对
1: 啊，但提醒大家啊，我们不是鼓励您擅自去挖野菜，而是您从正规的这个菜市场或者是这个叫什么生鲜超市去购买的，
2: 它是种出来的，
1: 安全的，
2: 对，种出来的这种是可以的，
1: 一定要注重安全，不要擅自挖野菜，因为有很多咱们是不认识的，而且这里面很冒险，有生命危险啊！安全提示啊！
2: 我最近看了很多短视频平台。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但是我感觉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吧，
1: 嗯，
2: 就是到山里面去挖各种野菜和这种植物，然后就都在尝，都在吃，
1: 尝百草
2: 啊，尝百草，但有的就尝中毒了嘛，
1: 那肯定的呀，这风险太大了，不要冒这个风险。
2: 他们有的尝到了，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乌头，
1: 嗯，
2: 草乌
1: 是
2: 啊，这些生的也吃了，
1: 中毒了，
2: 还有生的半夏，
1: 嗯，
2: 啊，这个也吃了，吃了以后就都。叫120了，
1: 嗯
2: 啊，所以这些来讲，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呢这个盲目的挖野菜。
1: 对，
2: 嗯，
1: 刚才说到苦啊，说完了，还有的人说这个应该得吃点姜，
2: 嗯
1: 啊，冬吃萝卜夏吃姜嘛，这句话就在折。
2: 嗯，
1: 我从小就听见这句话，
2: 对对。
1: 但是我又一想，这个夏天本来就是很热，刚才您也说了，这火上行，
2: 嗯，
1: 这个辛味儿的这个姜，
2: 嗯，
1: 它岂不是就是让我们
2: 火上浇油是吧？
1: 对呀，更上火嘛，怎么吃姜呢？
2: 应该说是大家从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切入点是不同的
1: 哦，
2: 啊，切入点是不同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说，大家呢要多吃苦味的东西，
1: 是啊，
2: 是吧？它可以起到降火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说夏季呢，也有很多朋友呢，由于贪凉，
1: 嗯，
2: 是吧？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特别的需要啊，想要降火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量的摄入这种苦寒的，
1: 嗯，
2: 啊，凉性的这些个食材呀。饮料啊，或者是周围的这个空调房和这个环境上来看，可能特别的寒凉。这个时候，大家呢就 可能会伤到我们身体的阳气。
1: 哦，
2: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往往要在这个饮食当中呢添加一点点的这个姜，
1: 添加一点点
2: 啊、它可以起到温胃散寒止呕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2: 啊，就像咱们拌婆婆丁啊这些，往往里面喜欢加点蒜。
1: 嗯，
2: 大家拌什么油麦菜呀、啊？是吧，或者拌什么凉菜的时候拌拍黄瓜、啊、北方最爱吃的拍黄瓜里面再加点蒜，是吧，或者加点芥末油、或者是咱们在吃螃蟹的时候里面要加点姜、
1: 你这个得有
2: 是吧，它呢就是佐治了这个寒凉的属性。
1: 哦，佐治、
2: 哎、比如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说上火要吃苦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好掌握它的这个量、这个时候里面加了一些姜、以后呢就佐治住它的这个寒凉，不至于呢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脾胃。
1: 明白了、
2: 这个是咱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冬吃萝卜咱们也给大家介绍过是吧，因为冬季的时候毛孔闭塞、这个时候最容易这个上火、体内的热气散不出去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吃点萝卜就有通利二便的作用、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火热之血呢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冬天要多吃萝卜，而夏天呢往往大家贪凉、贪凉是吧，这个时候呢哎，要感受了寒邪，所以这个是稍微吃一点具有这个温热性质的啊，这样的一个姜啊，生姜也好，干姜也好，什么姜也好，最后呢可以呢佐治这样的一个寒凉。
1: 对、
2: 这个是不容易的损伤到我们的这个脾胃。这个来讲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一个这个话的理解吧，字面的意思是这样，
1: 它是一个佐治的作用、
2: 对，但是呢它其实是强调就是我们一年四季啊，在这个养生保健尤其是饮食方面呢，就是说不可过于的极端
1: 啊，
2: 任何一个味道任何一个功效如果太过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不是太有利。
1: 嗯，
2: 是吧，我们中医经常讲的叫做重病急止。
1: 嗯，
2: 就这个病治的差不多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改换一下思路了。这个除恶务净，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但是呢，我们中医里面更强调的就是用一些怀柔的、温和的、激发我们身体自愈能力的这样的方法呢，去调理身体。也就是看到啊，你这个火已经差不多了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特别多的寒凉了。这个时候就稍微的，随着你的这个能力的降低，我们也对你稍微的缓和一些，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
1: 哦，这样你看看，这就是一个中医的一个思路。
2: 对，因为我们是时时要呵护我们身体的正气。
1: 对，
2: 我们在驱邪的同时呢，是以不伤害正气为前提的。有的时候不是说除恶务净是吧，我这本来是吃一克其实够了，我为了这个效果更好，我就非要吃两克。这个来讲是不鼓励的。
1: 是
2: 吧，
1: 这是咱们说到刚才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大夫开药方，这也是一句。
2: 对
1: 打油诗、
2: 还有萝卜就是茶。
1: 对这都已经给我们来解释明白了啊。这是关于这个吃什么味道的东西，包括火和我们如何佐治的这个问题。
2: 对。
1: 那说到另外一个就是水果了。其实到了春季之后，我们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水果就开始更丰盛了。比冬天肯定要丰盛了很多。
2: 是的，
1: 比方说市面上咱们看到有樱桃、草莓、枇杷，是吧？
2: 对。
1: 从中医视角上来讲，苏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让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最适合吃点什么呢？
2: 其实夏季来讲啊，有的水果大家其实都可以吃，
1: 哦，
2: 是吧？有的水果大家都可以吃，那么肯定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西瓜。
1: 西瓜、
2: 西瓜呢，它在我们这个中医学当中啊，认为呢，它称之为呢天生白虎汤。白虎汤大家都知道是吧，它是一个清热解暑的这样的一个方子。那么这是白虎汤。而西瓜呢，它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清热利尿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来讲呢，它把它称之为呢天生白虎汤。那就是说咱们在夏季经常出现的口干呐、口渴呀、倦怠呀、乏力呀，然后呢这个小便涩痛啊，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服用西瓜来解决。而我们说呢，西瓜呢本身呢它是一个产量很大，这个口感很好，所以呢也特别的适合大家呢在夏季呢来食用。唯一需要强调的呢就是说，我们西瓜呢就是说大家有一些朋友他是阴虚体质的。
1: 阴虚
2: 啊，经常口腔溃疡啊，啊，经常睡不好觉呀，经常口干呐、啊，这些一个朋友来讲呢，其实不太适合大量的进食西瓜
1: 啊。
2: 如果你说就吃，我就吃四分之一个，
1: 就尝尝，
2: 或者我吃几角，这个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因为呢，这个西瓜本身它里面很多的这个瓜氨酸。
1: 哦，
2: 它有利尿的作用，而我们如果有些朋友经常的，他就是阴虚体质的，他这个利尿利得太厉害了，反而容易伤到我们的阴液。
1: 哦，
2: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西瓜表皮是绿的，里面是红的，绿的其实大家都要属阴，是吧？然后呢，里面这个红瓤呢，其实他认为它属阳，但就是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组合。
1: 对，
2: 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就吃点西瓜瓤，这样来吃一些呢，哎，它是起到哎这个利尿呀、清热的作用。但如果吃太多了，这个就反而伤害到我们的这个阴液了。
1: 哦，
2: 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再一个，我们说入药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西瓜皮，叫西瓜翠衣，来入药，它主要起到呢这个清热解暑的作用。啊，大家如果是有痱子。身上有点长痱子，或者这个皮肤有点晒伤，这个时候也可以用这个西瓜皮，啊，把它的这个敷在我们的这个患处，
1: 就是这个白色和红色中间，绿色跟红色中间，
2: 对，中间这个发白的，就大家不吃的这个部分，
1: 是
2: 吧？其实呢，就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下，是吧？身上有痱子呀，或者有这个晒伤的时候，用它来这个湿敷一下，
1: 是
2: 这样来讲，也可以起到一个消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当然咱们切下来啊，把那个瓤切下来，不要啃完了那个，您再不干净也不合适，是吧？
2: 是，所以来讲呢，这个是它一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西瓜嘛，它的糖分含量特别的高，
1: 挺高的
2: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需要控糖啊，或者说是这个控制体重啊，这些来讲，大家还是要控制，严格一点控制这个用量，
1: 是
2: 啊，严格控制这个用量。
1: 不过话也说回来，确实刚才苏老师说了，咱们不能抛开这个剂量谈危害，
2: 对，对，
1: 是吧？您是不是绝对不能吃呢？也不是说让您吃那么的多，
2: 对对
1: 啊。再一个，西瓜确实是利尿，咱就不说里面有什么它要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吧。你吃多了，本来水含量就很多，就跟喝水似的，
2: 是，
1: 那它就本身就利尿啊。
2: 对，所以来讲呢，这个是西瓜。那么此外呢，我们夏季其实有很多时令的水果，是吧？除了西瓜以外，还有各种的香瓜。
1: 啊，对
2: 啊，特别的香，
1: 羊角脆是吧？
2: 啊，对，羊角脆是细长的，还有那种花的。还有
1: 黄皮的，
2: 黄皮的，还有淡绿皮的，
1: 都叫不上来名字，
2: 叫不上，
1: 太好吃了。
2: 而且现在越来越甜，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光闻着这个东西很香，
1: 是
2: 这种香瓜是吧？特别的香。现在一吃啊，怎么这么甜？比我们小时候吃的甜多了。
1: 对对。
2: 我前几天买了一箱啊，真的特别甜，也特别香。一个香瓜屋里整个都是香的。
1: 所以控糖的朋友要注意
2: 啊，对，所以这些来讲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是吧？但是这些香瓜其实就是很好的，它芳香的嘛。可以起到呢这个增进食欲的作用，
1: 对
2: 啊，同时呢它味道也比较甜，
1: 是
2: 这样来讲呢，吃完了它也是酥脆的，
1: 对，
2: 这样来讲呢特别适合呢老人呐、孩子呀，这些来作为一个营养的一个补充，
1: 没错，
2: 啊，其实是挺好的，是吧？
1: 没错。
2: 那么我们说夏季呢，其实还有应季的就是樱桃，前两天他们给我寄来一箱大连产的，那个叫梅枣樱桃，
1: 哦，
2: 外形看着跟车厘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它的甜度更为的适中，而且它那个皮呢也没有那么厚，
1: 薄皮儿塌
2: 陷。果肉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弹性的。我们说这个车厘子有的时候咱们知道它可能运输啊什么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么熟，
1: 对，
2: 没有那么熟啊，它这个大连产的嘛。它其实就就相对来讲就熟的比较充分一些，
1: 对，
2: 那口感呢吃着呢就更有这个水果的这样的
1: 更饱满一点
2: 啊，香味儿是吧？而且甜度呢适中，
1: 是
2: 啊，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那么这个樱桃啊，樱桃其实呢它在我们中学当中呢认为它有补养气血的作用，
1: 樱桃啊。
2: 那樱桃可以补养气血，比如说我们说有这种贫血呀、心悸呀、失眠呐、这些朋友来讲呢，可以用这个樱桃来作为一个调理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吃一些这个樱桃，其实是挺好的。再一个呢，在古代呢有樱桃酒，
1: 哦，
2: 就是把这个樱桃长熟了，这个樱桃，然后呢把那核去掉，把这个核去掉，然后呢把这个樱桃的果肉。啊，泡在这个酒里面，
1: 哦，泡里面，
2: 啊，泡里面，然后呢，这个让它这个浸泡一段时间以后，那就可以喝，同时呢，还可以用它来局部的那个涂擦，它对于呢这个风湿 或者是类风湿这种关节炎，
1: 嗯
2: 啊，关节疼痛啊，然后变形啊，这些呢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1: 啊。
2: 嗯，这个是古代有记载的，就是这个樱桃祛痘。
1: 你看咱们说到樱桃，其实我还有一个水果想问问苏老师，
2: 嗯，
1: 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好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4: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极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6: China Traffic Radio。
7: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8: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跟苏全金医生来聊一聊这个夏季的养生啊。苏老师，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个从吃苦，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个苦并不是味觉上或者字面上的那个苦，
9: 不是单纯味觉上的苦，
8: 对，它有这个很多内在的一些个功效上的苦，
9: 我们有的时候是一个功效的分类，
8: 对，还有这个吃姜的这个问题，冬吃萝卜夏吃姜，聊到了水果，同样是吃樱桃补气血，是吧，这个特别的好，
9: 西瓜利尿清热，
8: 对，尤其像西瓜瓤啊，像什么西瓜翠衣、
9: 西瓜皮、
8: 西瓜皮，这个部分非常的好啊。我刚才留了个悬念，就是我有一样水果特别想请教一下苏老师。虽然有点小贵，不是特别的便宜，但是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季节，喜欢的朋友特别喜欢，不喜欢的朋友可能也不太能够接受它的这个味道。说到这
9: 儿，
8: 猜到了是什么了哈？冬瓜嘛，不是冬瓜，也不是这个车厘子，也不是樱桃，是榴莲。
9: 是，
8: 榴莲这个水果呢，其实它是产生在热带。
9: 对，
8: 现在呢，咱们其实接触起来还是挺方便、挺多的，而且价格已经在各大生鲜超市已经打下来了。
9: 对，
8: 也很好吃。这个榴莲都说吃多了会上火，您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榴莲这个事儿
9: 啊。首先，榴莲呢，它不是一个咱们原产的一个水果，是吧？
8: 对，
9: 它是一个现在基本认为它是一个热带水果，
8: 对，
9: 是吧？而且榴莲呢，它主要呢是它这个脂肪和这个糖分的含量比较高，整体来它就是一个热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水果，是吧？那么它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认为呢它是属于一个温补的食材，
8: 温补
9: 的食材，它有这种发散呐、它属于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发物一样，像发物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平时是阴寒体质的，或者是脾胃虚寒的，就身虚寒体质的朋友呢，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可以多吃一些。那么大家如果是一个平和体质，就正常体质的，大家呢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呢是一个阴虚火旺的，或者一个平时就是湿热的，特别容易积食啊，或者说这种湿热的这种体质，身上有什么湿疹啊、皮炎呐、是吧？这些朋友是吧？其实就要少吃榴莲，
8: 控制一下，
9: 少吃榴莲。但是并不是说一口不能吃，
8: 还是那句话，
9: 对，大家呢就是啊，那可能你喜欢的，那你吃了好几口是吧？那我可能身体不太适合的呢，但是我尝尝是可以的。
8: 对
9: 啊，我尝尝是可以的，是吧？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咱们说这种水果的自助，水果自助是吧？其实呢，很多就是专门大家奔着这榴莲去的。
8: 对，
9: 那我也去过，是吧？然后呢，看见这榴莲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蜂拥而至，都在
8: 吃回来了吧？把这个价钱打下来了，
9: 大概可能300多块钱一个人吧，是吧？大家就奔着榴莲去的，是吧？然后呢，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品种的榴莲，
8: 黑刺
9: 是吧？
8: 吃了一颗就回本了，
9: 是吧？然后还有这个还有烤榴莲，其实这榴莲前它这个果肉其实不多，它很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盒在里面，还有皮也是，是吧？所以有的朋友呢喜欢买这个榴莲肉，有的朋友呢喜欢买整个榴莲自己剥，反正最后呢剥来剥去呢，应该也没有多少肉，
8: 是
9: 没有多少肉，
8: 跟开盲盒似的啊。
9: 对，看几房的，然后什么的这些，他也讲究很多。
8: 对，
9: 我看有一些直播间就在卖这些这个榴莲，
8: 对的。
9: 那么整体榴莲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我们说榴莲呢，很早以前呢就已经作为了一个药膳。就是我们说用榴莲炖鸡。
8: 哦，这个
9: 榴莲炖鸡
8: 是药膳，
9: 是药膳。它最传统的这个榴莲炖鸡呢，其实就是整个的榴莲。就是带着榴莲皮、榴莲核一块儿
8: 炖进去，
9: 一块儿炖。
8: 哎呦
9: 啊！但是我个人也做过，我就改良了，我就直接是榴莲肉了，不要皮儿了。因为
8: 糊药嘛，
9: 有榴莲有肉嘛，那就糊也放进去了嘛，是吧？
8: 听起来挺奢侈
9: 啊，是挺奢侈的。然后呢，这个但是皮儿就不要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皮儿在运输过程当中又不太干净的样子，
8: 对
9: 吧？就感觉不太干净。但是
8: 长途运输，
9: 但是可能他们当地在东南亚地区，可能他们就直接连皮儿
8: 摘了，
9: 连皮儿可能就用了，是吧？那么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温经散寒和滋补的作用，特别适合呢咱们女性朋友，比如说有这种经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生理期的时候肚子疼啊，然后呢这个平时呢这个心悸心慌啊、脱发呀、失眠呐、这些气血不够的这些朋友来讲，是可以用这个榴莲和鸡肉就整只的鸡一起来炖， 可以起到呢这个缓解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8: 哦，
9: 那我们平时说比如小朋友是吧，他也爱吃，但是呢他经常的食积，经常的上火，感冒发烧，嗓子疼，这些来讲呢就不太适合吃，尝尝就行了，或者是这个一个月两个月解一次馋，哎就得了，别总吃是吧，总吃还是不行。
8: 对，这个解解馋这个事儿偶尔吃一吃，因为确实是我就有的时候买完了，就是它那一份儿啊也不少，但是一顿呢我可能就吃一粒一颗，然后其他就冻起来，
9: 嗯，
8: 你想再吃的时候拿出来就解冻。其实有的时候你冻着吃那个冻榴莲也挺好吃，
9: 就像那个冰激凌一样。
8: 哎，对对对，真的
9: 是
8: 冰
9: 激凌
8: 的这个口感啊。
9: 对，
8: 这咱们说到了这个榴莲，说的都馋了。是喜欢的朋友真喜欢，不喜欢的朋友真接受不了。
9: 是飞机上是不能带榴莲。
8: 对，
9: 泰国有一次我买了个榴莲，然后回酒店，刚
8: 酒店不让吃，
9: 刚一到大厅，然后人家服务人员就说啊，说先生你这个不能带进来，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就把它吃了，再盒也扔了，然后才回的酒店。
8: 对，
9: 人家是不让带进。
8: 对，因为有很强烈的这个味道，
9: 有的人喜欢你不觉得，有的人不喜欢的，
8: 是的，
9: 就深恶痛绝吧。
8: 是的，说完了这个水果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夏季的这个作息啊。
9: 嗯，
8: 再说夜卧早起啊，这个到了夏天之后，那是不是我们相对来讲夏季的这个作息跟春季来讲要有一个调整了？
9: 夏季的时候，由于呢咱们说这个光照的问题，也是咱们这个北半球嘛，它这个光照呢其实是时间越来越长，是吧，所以这个夜间呢自然就缩短了。
8: 对，
9: 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就顺应自然，就变成了夜卧早起，其实就是和咱们这个日照有关系
8: 啊。
9: 嗯，但是大家就是说跟大家强调一点啊，就是怎么理解这个夜卧早起？
8: 对呀，
9: 不是熬夜了以后还得早起
8: 啊，
9: 是吧？熬夜了以后早起，那不是身体就吃不消了嘛？
8: 对，
9: 是吧？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比之前，是吧？比如像什么冬天呢，这个时候呢要稍微的可以晚一点，
8: 嗯，
9: 但是呢，早起由于这太阳已经出来了嘛，过去农耕社会嘛，太阳出来了你就该干活了，
8: 对，
9: 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适当的这个早起一些，但是咱们说如果是上班族是吧，比如咱们这个正常上班的这些朋友，他工作的时间是固定的，
8: 对
9: 啊，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必要刻意的说平时本来是六点半起的，我现在变成五点半起，那这个也没有必要，大家保证自己的生物节律其实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8: 对，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时候熬完夜再早起确实也挺难受的，
9: 对，这个是转过天来是一天人都不精神，心慌啊，眼睛也不舒服啊，很多就不舒服。
8: 对，不过有条件的话夏天还是挺适合午休的
9: 啊。对，午休的时候呢这个显得尤为的一个重要，因为呢在真正的进入夏季以后啊，其实这个室外的这个温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午后啊，比如两点的这个时候外界特别的炎热，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从事一些室外的活动呢其实不是很友好。
8: 对
9: 啊，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干脆就在屋里休息休息，是吧，如果能眯一觉的话眯一觉，这样来讲呢是对我们体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对我们这个脑力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整。
8: 没错，没错，你看到了夏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雨水变多了，就是三天两头可能就赶上下雨天了，就是咱们出门呢我包里就时不常的得备一把这个折叠伞，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突然间下场雨，是吧，这个雨水增多了怎么样去咱们分辨一下自己身上这个春湿没去还是夏湿又来了呢？
9: 其实我们中医里面说这个，除了这个湿啊，它没有分这个春夏秋冬
8: 哦，不分这个
9: 啊，一年四季其实是都有湿，只不过呢，我们中医呢就特别强调呢，由于这个夏季呢，它的这个雨水越来越多，
8: 是
9: 啊，雨水越来越多，而且呢，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嘛，在有的地方可能就是江河这些人家非常的多，
8: 对
9: 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身边的这个环境也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湿邪伤害到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要积极的祛湿，积极的祛湿。那么祛湿呢有几种方法，对吧？这个疏风胜湿，它是适合于我们肌表外来的这个湿邪，苦温燥湿，它特别适合于我们脾胃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湿浊的邪气，还有一些淡渗利湿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在下焦的这样的一些湿气啊，我们就要用利尿啊、通淋的这些方法呢来进行的这个驱除。再一个来讲就是芳香化湿，它特别适合于我们上焦的这些湿邪。 表现出来，比如说头闷啊、耳鸣啊，然后呢咳嗽、胸闷啊，这些来讲，它的上焦世界往往要用这个芳香化湿的这个方法来治疗，中焦呢往往是苦温燥湿，下焦呢是淡渗利湿。
8: 你看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方法。
9: 对，只不过呢，到了夏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湿邪呢，它可能是外在的也会有，比如说淋雨。汤鱼或者是下河游泳，这个外在的也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善于使用的这个芳香化湿和这个疏风胜湿的这些方法来处理，是吧？再一个呢，如果是外界这个水湿非常大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选择一些具有这个一定健脾啊祛湿作用的这样的食材啊。那么最常用的就是薏仁儿，
8: 薏仁儿啊，这个是老演员了。
9: 对，它是一个特别平和的，它又可以当粮食吃，
8: 还真是，
9: 是吧？它又可以那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啊，同时呢又有这个渗湿啊、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往往呢是一起到祛湿。现在都已经有这个薏仁直接卖的饮料，
8: 有的
9: 啊，是吧？直接就有卖这个饮料的，所以来讲呢，它还是一个。可以说是祛湿的明星产品。
8: 对，我经常买那个薏米水
9: 啊，对，就是薏米水啊，所以来讲它有好的比较好的一个祛湿这个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湿和这个都是可以解决的。
8: 你看
9: 它只能说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或者说一个辅助，是吧？具体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及时的就医。
8: 对，然后大夫给您调理了。
9: 湿是特别特别难治的一个问题嘛，而且湿呢，特别和其他的邪气裹挟，和风、和热、和寒，是吧？和瘀、和痰，特别容易裹挟在一起。
8: 咱们之前就讲痰湿，痰湿嘛。
9: 对，所以来讲它特别的复杂，一年四季都要祛湿，不是只有到了这个夏季才要祛湿。而且我们中医当中啊，这个夏季其实是两个。
8: 哦。
9: 夏季是两个，除了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夏以外，还有一个叫做长夏。
8: 长夏指的是？
9: 长夏指的其实就是咱们可以理解成就像类似于像三伏天一样的这个
8: 最炎热那
9: 个啊，对，就最炎热，更潮湿啊，这个时候就更要讲祛湿。
8: 按理来说啊，其实。就是咱们普通我们普通人来理解，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人来说，天越热岂不是烤的越干？岂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炉子上烤个东西，天这么热，烤干了。
9: 但是其实咱们来看，咱们这边湿度是越来越高的
8: 啊，湿度越来越高，对，真的是这样。
9: 所以它并不是像咱们想的一样的，是吧？啊，就是
8: 光烤
9: 啊，像沙漠一样的这种嘛。
8: 啊，不是沙漠那种，
9: 不是沙漠的那种干燥。
8: 那倒是，其实越到夏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越喜欢贪凉。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的，你比方说我们喝的咖啡啊，就换成了
9: 冰美式，
8: 对，冰美式了。在车内呢，觉得
9: 星乐是吧？
8: 开始对，开始通空调了。办公室写字楼也开始就冷气开始吹上了。
9: 五月份就开始供冷了。
8: 哦，就这样就开始贪凉了，是不是贪凉的有点早？所以这个贪凉，这个凉，不管是喝的还是空气室内的这种环境来讲，其实对我们身体都不太有利。
9: 咱们说呢，这个其实人类进步以后，最大的一个，咱们现在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个就是空调。
8: 哎，对，是
9: 我们小时候没有空调的时候，半夜真的是外面睡，露天去睡觉嘛，
8: 对，更凉快、啊。
9: 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有了空调以后，大家可以睡得好，睡得好以后，转天就状态也好，
8: 没错了，
9: 对吧？然后吃饭也香，
8: 对
9: 啊，然后精神也好，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8: 这是好的方面
9: 啊。但是来讲说，有的时候空调太低了，或者你最近身体不太适合吹空调，或者你直接吹都是不适合的。这个时候就咱们刚才讲的，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就想到了，哦，姜是我们这个时候特别适合的一个食材。所以来讲，有很多朋友就也特别喜欢在夏季的时候早晨起来含几片醋泡姜。哎，对，尤其是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可能外面的人还要穿个短裤啊，穿个背心啊，这些觉得还热，是吧？可能他在空调房里面坐着，恨不得都把围巾都要围上，觉得特别的冷，
8: 太冷了，
9: 是吧？这个时候他就特别适合的服用的这个醋泡姜。
8: 哦，
9: 就是咱们把这个生姜洗净了，切薄片儿，然后呢拿这个酿造醋啊，天然的这个食醋啊，然后呢把它来泡上。泡上以后呢，每天早上起来呢含几片儿，它有很好的一个呢这样的一个温胃散寒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8: 哦，这个小妙招很好啊。
9: 对，所以现在来看呢，包括咱们比如说在南方，
8: 是
9: 吧，尤其比如像是四川，他们那边经常吃这个 泡姜。
8: 泡姜，
9: 这个泡姜不是我们中药里面那个泡姜啊，
8: 嗯，不是
9: 回事啊，对，它是那种就是湿湿的，有点像泡菜一样的那种泡姜，
8: 嗯、
9: 像泡菜一样
8: 的那种，
9: 哎，酸酸的、辣辣的那种，跟那个一样，吃着就是很这个爽口的这种，
8: 嗯，
9: 它就既是酸的嘛。它可以开胃，
8: 嗯，
9: 比如到了三伏天，大家吃不下饭，这时候它可以开胃啊，酸酸的、甜甜的，可以开胃。同时呢，它又能够发散我们脾胃当中的这种湿邪、这种寒邪，对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身体还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姜也有比较好的杀菌的一个作用、抑菌的一个作用。整体而言呢，姜对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的友好的。
8: 嗯
9: 嗯，所以说呢，为什么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呢？其实夏季呢，这个姜和蒜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除菌剂，
8: 嗯，
9: 是吧？它可以呢促进我们消化液的分泌。它并不是说这个姜和这个蒜本身可以杀菌的啊，它本身杀菌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是吧？但是呢，它这个吃进去以后，它促进了我们这个消化液的分泌。我们消化液当中呢是有很多的这种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杀菌。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喜欢吃这个，中午有的时候太热了，特别喜欢吃个凉皮儿啊，
8: 嗯，
9: 啊，吃了就一顿饭了。
8: 我是挺喜欢这样吃的，
9: 里面一定有蒜水，
8: 对，
9: 是吧？他吃了以后就那个特别香，要不加这个，感觉这个菜没有味道，
8: 没味道，
9: 嗯，是吧？
8: 这就是这个醋泡姜的这个小妙招
9: 啊，醋泡姜。所以就是，如果一些朋友他天天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特别冷，
8: 嗯、
9: 是吧？一个是自己注意保暖。啊，就是防寒啊，保暖
8: 物理上的
9: 啊，这些以外，是吧？就是可以早上起来含几片这个醋泡姜，
8: 嗯，
9: 这样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减轻这种寒邪湿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来讲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8: 嗯，其实说到这个醋泡姜啊，我想到了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含它的时候，当然最后就是也嚼下去就吃了哈，
9: 嚼也可以，不嚼也可以。
8: 哎，那含它的时候我是空腹可以吗？会伤？

0: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
1: 哦，
0: 因为咱们是泡过姜的醋，
1: 嗯，
0: 不是整瓶喝，
1: 嗯，
0: 是吧？其实它里面有的那个醋的含量连1毫升也没有，
1: 嗯，是，
0: 是吧？咱们这个倒没有什么伤胃的这样的
1: 啊，
0: 一个问题，是吧？
1: 啊，明白了，大
0: 其实
1: 家
0: 咱
1: 就
0: 们很
1: 放
0: 多
1: 心，
0: 这个开车的这个朋
1: 嗯，
0: 友，是吧？开车的朋友，即使司机朋友，那夏天搞运输的时候，外面很热，
1: 是，
0: 这里的空调开的也很凉。
1: 很难受，
0: 啊，是吧？
1: 嗯。
0: 时间长了脖子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是吧？这样来讲，含点这个醋泡酱，其实还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大家如果特别的辛苦，司机专业专职的司机啊，可能这个进餐也不是很规律，是
1: 对，
0: 吧？啊，这样来讲呢，含个醋泡酱，对于我们的这个脾胃养护来讲也是有帮助的。
1: 您还别说，这招特别好，自己是不是可以就是像有点咱们泡那个腊八蒜似的，
0: 啊，
1: 先
0: 对对
1: 找一
0: 对，
1: 个小瓶小罐儿，
0: 对对
1: 先
0: 对。
1: 切点儿，这一周的给泡
0: 对，
1: 一顿儿是
0: 对
1: 吧？
0: 是
1: 这几
0: 是
1: 天都
0: 是，
1: 吃完了，下周咱们再泡，
0: 对是，它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讲
1: 对，
0: 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对。
0: 所以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它就是说对于预防这种寒邪啊，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消化道比较有帮助。
1: 你看，这个都是小妙招。今天在这节目当中跟苏老师学到了，原来你看这么一句很简单的，可能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是特别的熟悉的这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姜怎么吃？它不是不用大夫开药方，还得请苏老师这样的大夫来给您支支招、开个
0: 是的，
1: 方，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吧？所以这里面还真是有一些小奥妙啊。每天早上从冰箱里拿出来这小盒，捏2片出来，
0: 对，
1: 然后横着。哎，这个事儿很自然，很方便。
0: 对，这个来讲可以说是一个，
1: 养生小妙招，
0: 没有什么成
1: 嗯，
0: 本
1: 确实是，
0: 啊，也简便，然后呢，
1: 嗯，
0: 可操作性也很强，
1: 对，
0: 是吧？你说整那些药酒，你要开车还不能喝。
1: 对，
0: 啊，就很麻烦，但
1: 是的，
0: 是这
1: 是
0: 个
1: 的，
0: 醋泡姜，这个是完全，都可以操作的，
1: 对，太好了，今天咱们就学到了。时间有限，关于夏季的一些个养生的小常识，其实咱们今天只聊了其中几个方面。
0: 对，
1: 咱们有机会，大家可以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
0: 是的，
1: 您也可以发送"健康"二字进入我们的这个社群，
0: 是的，
1: 有问题给我们来留言。
0: 是夏天，像是皮肤的问
1: 嗯，
0: 题，
1: 没
0: 对
1: 错，
0: 吧？咱们说这个祛湿的问题，
1: 没错。
0: 还有像是心脑血管问题，这些来讲呢，其
1: 嗯，
0: 实都是夏季的高发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对吧？包括甚至说蚊虫叮咬的问
1: 哎，
0: 题，
1: 是
0: 是
1: 的，
0: 吧？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这些来讲，咱们以后有机会给大家都一个一个的讲。
1: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就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的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

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更多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关注央广爱健康微信公众号。关爱健康，让我们从此刻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也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短高峰。各位好，我是范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
4: 哎，每次听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有底气
5: 哦。
4: 嗯，就不仅是因为你声音大，更是因为我心里踏实。
5: 那是我什么人品？那听众朋友们还不清楚吗？靠谱。
4: 说到靠谱啊，我今天中午跟同事吃饭的时候，还碰到了新来的小姑娘，人跟我说呢。说，哎呀，凡克，哎呀，我真的好羡慕你啊！哎呀，你可以跟王尚搭档，一定特别省心吧？
5: 要我跟你说，要借钱可没有啊，最近这群众的眼睛是很雪亮的嘛。我就说你这人格魅力，我跟你说都咋藏不住的。
4: 我当时一听啊，我心想这姑娘真的太年轻，太天真，他哪知道咱们之间，这包括这档节目背后的庐山真面目啊！
5: 哎、这就对了嘛，这才是我认识的凡科嘛，我就知道没憋什么好话。
4: 他只看到了表面的风平浪静，没看到背后的惊涛骇浪，那全都是王尚一个人在扛啊！
5: 你又要请假了是吗？
4: 你真的，王尚这个人啊，为了团队的和谐，特别有牺牲精神。比如上个月大家也知道，我一请假就是两周，王尚一句话没说，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放心出去玩。
5: 对啊，这给大家做个榜样，我休假你也得这样。
4: 对，你别急啊，我这不是夸你呢。
5: 不是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又要休年假了？
4: 我不休、
5: 啊、那你怎么了？你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吗？这个
4: 我只是为了引出今天的话题
5: 啊，没我这话题就出不来了。就
4: 这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5: 啊，好歹还是个正面话题，那是拿我当引子就引了吧。是像那种说有事儿他上的那种实干派，
4: 嗯
5: 啊，还是说那种嘴甜心细的那种社交达人，
4: 嗯，
5: 或者是那种就技术大神啊，特别专业，特别好，
4: 嗯
5: 啊，电脑一黑他一出手，这电脑又好了，就这种、
4: 嗯、
5: 啊，就是哪一类同事您特别的喜欢？
4: 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5: 对，
4: 但你别瞎说，我最喜欢给我钱的同事，给我多发工资的，说点靠谱的，
5: 对嘛？你就说这个日常工作，
4: 嗯，
5: 比如说有那种特别靠谱的，工作能力特别强的，你有他在，你就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
4: 嗯，
5: 紧急项目当中，一个同事站出来，没事儿，这部分最难啃的骨头我来负责了。
4: 对，或者一遇到事儿，你就知道去找他，哎，咋办呢？
5: 哎，
4: 啊，你就知道永远有他，你就会很有那个安全感。
5: 或者是那种特守时的，说好了截止日期，比如说下周一之前我一定交给你，你就放心吧。
4: 嗯，
5: 他就算这一周他都不睡，他下周一之前一定能把这活给你干好。
4: 嗯，对，或者那种就是很和合作伙伴之间你自己的一个失误，
5: 嗯，
4: 然后同事可以给你悄悄的补位，
5: 对，
4: 帮你改过来，
5: 哎
4: 哎，
5: 帮你擦这屁股，
4: 对，
5: 擦特别好，这种是吧？包括你那个可能你偶尔有个什么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你知道不是在孤军奋战，你身后永远有这么一帮一个或几个甚至一群特别靠谱的同事在支持着你，
4: 这就是在工作上面可以给你定海神针的。
5: 对，
4: 当然我觉得这是工作是一方面，情绪上面也是，
5: 嗯，
4: 如果说工作上实际的帮我干不了什么，情绪上面能给予你一些，比如说可以帮同事间化解尴尬呀，擅长倾听的暖心伙伴呢，
5: 哎，这就是因为有一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说我们其实生活当中陪伴家人的时间没有陪伴同事的时间要长，对吧？你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面对着这些同事，这家人也就晚上周末假期什么的，所以你要跟这些人不仅是同事也是朋友，
4: 对，
5: 嗯，
4: 所以这类朋友就是在情绪上面能够给予你很多，其实能够让你的生活的质量 工作环境的质量
5: 对
4: 提高很多，
5: 包括有那种天天他那也不知道那包里多大个包啊，能装各种小零食的，
4: 嗯，
5: 带过来你尝尝这个啊什么的，你说哎这挺好吃，这在哪买的啊？什么样品会啊？样品会啊？这是什么？
4: 哎呦，
5: 这黑玉米啊，这海参，这，当然最近没有这些啊，最近我们有的是鬼冢虎的鞋，
4: 给你推荐呀，
5: 哎，
4: 他就像一个哆啦 A 梦，知道永远知道哪里的东西最便宜，
5: 是的，
4: 啊，给你推荐，那也很好啊，
5: 是的，
4: 还有那种啊，就是职场当中可以带你飞的，
5: 就是
4: 导师型的，
5: 亦师亦友
4: 啊，对
5: 啊，也叫什么职场贵人，愿意给你分享一些经验的前辈，或者说特别擅长挖掘你潜力的这个工作搭档，甚至会指出你问题的一些毒舌的同事，
4: 哎，对，
5: 对，
4: 哎，就是这类人吧，他能够就一次点醒，就能一下能够让你的职场突然哎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5: 哎，
4: 关键时刻哎提拔你一下。
5: 重点在这儿吧，这怎么一那我觉得前面他干什么我都能忍了，你只要在最后那个关键时刻咱们说到做到就行。
4: 真有这样的，就是人生当中他不是说每个环节都得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你盘点你过去是不是曾经有那么一个人稍微提拔了你一下，或者说他帮了你一下，对你日后的工作一下就是一个质的变化。
5: 告诉你说孩子辞职吧好不好，这份工作不适合你，哎，有的是真的是让你及时止损，
4: 对啊，
5: 就是打破你的一些幻想，告诉你这份工作不适合你，你适合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应该去干那个，或者你的理想不是什么什么吗，你要勇敢的去追梦，我支持你，就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在你就是即便说不顺着你聊逆着你聊给你一些实际的建议也挺好的，也是贵人，
4: 对
5: 对，
4: 这是能够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面有帮助的啊，
5: 对，
4: 然后还有那种其实人家没帮你。

0: 也没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但我觉得跟人在一块儿特舒服。
1: 哎，这个是，你看有一些人啊，你愿意跟他聊天，为什么？他不冒犯，他知道不该打听，他不瞎打听。可能你最近遇到个什么事儿，大家单位里传的风言风语。
0: 哎，那大迪最近是怎么了？
1: 人不瞎打听是吧？你愿意说就说，你愿意说呢，我可以倾听。你不说我绝对不问。这我觉得也挺难做到的。因为有的人就觉得咱们是关系这么熟了，有什么不能说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介意的东西。
0: 对，就是如果你能够感受到人家比较介意这个的话，那我们就。他就不提呗，不行，我想知道
1: 啊！你月挣多少啊？咱工资一样不那种？哎，你家是干什么的呀？就是等，
0: 怎么这么有钱？你这一天、
1: 啊，对，或者是那种工作的时候让人很舒服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不随意的替人做决定。之前那个有一个题嘛，就考验情商的，说如果你的老板请大家一块吃饭，就吃完饭到了快要结账的时候，突然有一同事站起来说这顿咱们 A 了，你看这个同事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替所有人做了一个决定，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圆这个场？你是附和他，对对对，我们掏了，还是说怎么能够缓解这个尴尬？而且你工作的时候也得尊重一下别人的工作的习惯，
0: 对
1: 啊，节奏什么的，这个
0: 边界感，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不要过度的关心别人，你要跟别人有那种保持恰当的距离，
1: 也不能太不关心人家，别人一说，哎，你知道怎么了吗？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这是情商的问题。
1: 对，
0: 嗯，
1: 你看刚才你一说举完例子，人立马就有人问，
0: 嗯，
1: 大迪怎么了？房客快说说，快说说。
0: 没怎么，很好，非常好。
1: 举个例子嘛，这种是吧？当然你在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那种互补的一种工作伙伴，
0: 嗯，
1: 就说是职场里的最佳拍档，你们两个人可能性格互补，可能能力互补，比如急性子遇到了一个慢性子，注重方向的遇到了一个注重细节的，创意的派的遇到一个实干的，这些都是，对吧？你是拖延症，他是那种执行力特强的人，
0: 那怎么搭呀？
1: 怎么搭就是，好像这个执行力特强的人有点惨啊，听起来活都他干了都。但是就是有一个商量着来，
0: 不是，就是一个人有想法，另一个人是那种执行派的，
1: 对，
0: 我的想法他可以马上，对吧？一个人就是实干，一个人就有创意，这俩人搭就很好啊，
1: 这很好，
0: 对啊，
1: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从工作，从性格，从日常的接触等等等等，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职场就像是一个大型的人类多样性的观察实验室？
2: 每天早上打卡，其实不是上班，这叫入仓，进入一个充满各种生物的生态系统。
0: 嗯，
2: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就在这片热带雨林里，你最想和哪一类同事做邻居呢？
0: 我的答案是靠谱的工具人同事。
2: 哦，
0: 注意啊，我说的不是那种被压榨的工具人，是那种自带瑞士军刀属性的同事。
2: 你一喊他就能变出你想要的东西，而且从来不抱怨说什么我不会，他只会说嗯，我试试。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
2: 我可以学。
0: 哎，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是工具人呢？就在职场里，我们见过太多情绪价值拉满，但是干活像龟速的同事。
0: 嗯，
2: 他们聊天那是有一套是冠军，团建那是灵魂，但是一到关键时刻，比如说这个 PPT 明天要交，他们就会突然就跟失忆了，或者网络信号不好一样。
0: 但是工具人同事就不一样，人不整虚的，主打的实用啊。
2: 一个靠谱的工具人同事，本质上是在帮你降低认知负荷，他们把不确定性变成了确定性。
0: 嗯，
2: 他的这个就你的那个杏仁核呢，你就能放假了，多巴胺你也能分泌了，你心情就好了。
0: 对啊，举个例子啊，你急着要一个数据， A 同事说，哎呀，我最近好忙，我看看吧，啊，可能得晚点儿。
2: 嗯，
0: 你这时候你的大脑就开始报警，完了，项目要黄。
2: 但是 B 同事，就这工具人，他可能说的是收到，十分钟后发你。你这你听，哎呦呵，哎，安全，哎，这多巴胺启动，心情好。
0: 这就是工具人的魅力，就他们是职场里的镇定剂。
2: 工具人同事的三大特征，第一个就是响应速度非常快。
0: 嗯，
2: 你就是就反正就很快啊。
0: 对，你发消息别人可能说已读不回，人家属于秒回。不是因为他们不忙，而是因为他们懂得优先级的管理，他们知道及时反馈是职场最基本的礼貌。
2: 人类的注意力窗口其实很短，平均只有8秒啊，这某种程度上这比金鱼还短。所以说及时的回应能有效防止对方注意力流失，还有焦虑升级。
0: 对，还有像不甩锅，不抱怨，直接解决问题。
2: 对，遇到问题普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谁的责任，啊，这个叫做防御性思维。
0: 工具人同事第一反应是怎么解决问题，这是成长性思维。
2: 另外他们不抢功，但是呢也不背锅。
0: 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功劳全是我的，锅全是你的那种同事？
2: 哎，
0: 但工具人同事不一样，他们不抢功，但也不会让你背锅，人家讲究的是团队共赢，这种人是职场里的稀缺资源。
2: 为什么我们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让我们觉得工作还能干下去。
0: 在职场这个大型的真人秀里，咱不缺戏精，不缺内卷王，也不缺摸鱼达人，但我们缺的就是那种你一回头他就在，而且手里还拿着你正需要的文件的人。
2: 他们不声不响却撑起了整个团队的地基。
0: 我总觉得这种人像是你的秘书，一回头他手里就拿着你正需要的文件。
2: 收到，现在立马给你。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0: 嗯，
2: 从工作，从性格，从日常的接触等等等等。
0: 嗯，
2: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出日。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五”答卷，为“15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3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范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工作当中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的同事。朋友说喜欢真诚又有分寸感的就又真诚又有分寸感。
1: 这个吧，其实我觉得还是情商的问题。真诚首先在职场就很假就真诚这两个字儿，真的很多人能做到吗？
2: 能做到啊。真诚我觉得不难，但是又真诚
1: 又
2: 有
1: 分寸
2: 感，就是有的时候会稍微难一些。
1: 对，
2: 因为你很真诚的，我掏心掏肺的我拿想跟你说点事儿，或者拿你当一个跟家人一样这种处的模式。
1: 对，
2: 但是不是同事，不是像家人一样那样这么包容你。
1: 对，不是你说什么话就能接受的。
2: 对，有的时候你的那种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对方看来就是可能会多想，对吧？
1: 对啊，我就说，哎呀，王尚，我跟你说句实话，真说句实话，
2: 哎，
1: 你那个卖货，你那转场啊，是真硬
2: 啊，
1: 你要不就别转了，
2: 那
1: 真太难听了。
2: 那我们就不转了，我们就直接说啊。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0: 大家留言也是五花八门的。
1: 对，
0: 我们一会儿再来看各位的留言。
1: 嗯，
0: 我们先来说一种可能，提的人比较少，但是身边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同事吧，
1: 你就很幸福，
0: 你就很幸福，你还真喜欢啊。
1: 嗯，
0: 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
3: 嘞，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崩溃了。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凡科，你那儿有吃的不？我早晨赶车没吃饭，中午一忙也没顾上吃饭，现在饿得我眼冒金星啊。
1: 有啊，你想吃啥？
5: 还能点餐呢？你那儿都有啥呀？
1: 面包、泡面、薯片，应有尽有。
5: 那太好了，给我拿桶泡面吧，我把钱转给你。
1: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你拿着吃就行了。哎，你吃泡面不加个肠啊？
5: 你还有火腿肠呢呀，行啊。
1: 再加个卤蛋，再来包榨菜。
5: 你这都能开个小卖部了，你咋啥都有啊？哎呀，这样的搭配那简直是泡面的黄金搭档啊。
1: 哎，你里面用不用再加几片午餐肉？我这儿还有肥牛卷，还有点丸子，再给你加一把青菜，我这正好有个小锅。哎，干脆你一块煮了得了。
0: 你先等会儿。这个泡面、火腿肠、卤蛋、榨菜，这些我都能理解，你后边说的这些我有点不理解。你上班还随身带着肥牛卷啊？
1: 那次在单位吃火锅剩下了点肥牛卷，我都冻单位冰箱里了。
0: 那青菜又是从哪来的呢？
1: 啊，我最近不是减肥吗，有时候我自己做一些减脂餐，所以东西准备的比较齐全。
0: 我看你是火锅配料准备的比较齐全，你这就差个火锅底料了。
1: 火锅底料真有啊，之前吃火锅剩下的，还有小料，也有麻酱、香油，要不你干脆上个火锅得了。
0: 我谢谢你啊，不用了，我就简单的吃个泡面就行了。我前两天刚吃的火锅，嘴烫了一个泡，现在还没好呢。
1: 我那有药膏，你要不你抹一抹？
0: 药膏你也有？
1: 当然了，那在单位你不得放点常备药品呢？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跑肚拉稀、跌打损伤、针灸火罐、还有那掏耳修脚，这都有。
0: 这怎么还有掏耳修脚的工具呢？你要开澡堂子呀？
1: 哎，东西准备的齐全，万一哪天需要用到呢？
0: 哎，那正经的工具，比如什么扳手啊、螺丝刀啊，这些你是不是也有啊？
1: 有啊，工具箱就在我桌子下面放着，之前我修我那电动车，我就买了一套。
0: 那正好，你等会儿借我用用，我那个轮胎花纹里啊，卡了一些小石子儿，我都给它挑出来。
1: 你那破轮胎，你实在不行，你换了吧。你有备胎吗？你不行，先用我的。
0: 你在单位还放了个轮胎？
1: 哎呦，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单位停车场宽敞，如果要更换备胎也比较方便呀。
0: 不是，那么大个轮胎你放哪儿了？
1: 我藏在会议室桌子下面了，反正有桌布挡着，一般人也发现不了。
0: 我发现你就不是什么一般人，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卡通人物。哎，你爱吃铜锣烧不你？你说这你身边啊，你要真有这么一同事，
1: 嗯，
0: 还真是那口袋里就跟百宝囊一样，什么都有，
1: 嗯，
0: 小到这种小零食，大到一些工具等等的，人都有，
1: 嗯。
0: 你身边要真有这么一个，你说这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
1: 真的，
0: 嗯，
1: 就生活当中很多小事儿你都能够解决了。
0: 对，
1: 你说是小事儿吧，但那你解决不了，那就是大事儿。
0: 你像这个，我上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女同学，我们都跟她关系特别好。为什么？
1: 嗯，
0: 她每天上学，我感觉书包里没几本书，全是零食。那个时候，这个一到上午，可能第一节课一结束，有很多没吃早饭的同学就已经这个肚子不行了，特别饿。
1: 嗯，
0: 就问她，哎，你小声，你哪有吃的不？然后说啊，我这儿有个面包啊，我这儿有个什么什么这个肠那个小零食的，
1: 嗯，
0: 我们就吃。
1: 嗯，
0: 哎呀，就特别感谢他。
1: 嗯，
0: 我们有什么东西了也卖给他那种。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身边好像有一哆啦 A 梦一样。
1: 对啊，嗯，就是让你的生活、工作、生活舒适了很多，
0: 舒适很多。对，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同事，喜欢什么样的同事啊？大家可以继续打字留言。

掌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

0: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1: 下班快乐抢。
0: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1: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2: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凡客。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工作当中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的同事。我们再来看看各位的这个留言，喜欢什么样的同事。丽娜的这个启发了我。她说，我曾经有个领导，相处起来很舒服，一起出差转机的时候，他会说，我在那个咖啡店里工作一会儿，你们可以去逛免税店，然后咖啡店找我来集合。还说给过我提醒，说工作不只是工资到位，抬头也要有追求，那是个人品牌形象。你看看
1: 啥意思？
2: 你又给了我新的启发。我刚才想说的是，丽娜的这个遇到的曾经这个领导呢，是平常相处起来吧，没有那么大，很舒服，没那么大的架子。但是你像对他的这个提醒，说工作呢不只是工资到位，抬头也要有追求，是个人品牌形象，就是说在提点他的一些人生的规划、人生道路等等。这算是亦师亦友的那种，不是纯给你安排工作就给我干活干活干活，不是这种。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要分人。比如凡客没听懂，这是一种啊。但有的人他可能会多想，他会觉得领导说这话什么意思？您难道意思就是说我没追求呗？现在
1: 真的，要是领导这么跟我说，我还啥意思？
2: 啥意思啊？
1: 我没追求，
2: 对吧？你会想到另外一层面，然后你甚至可能会本来一个挺好的这个提醒，也许会从你的心里变成一种他在阴阳我。
1: 看你怎么想，
2: 看你怎么想。对，所以各位也可以想一想，曾经可能你认为谁在阴阳你啊，谁说的不好听的话，没准也是这种善意的提醒。
1: 我反而我刚才观察这个丽娜写的这个，我比较关注她前面这一点，就是她的老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跟老板出差吧，其实不是很舒服，你知道吧？只有咱们几个同事出差的话，我觉得倒没有关系。但如果你跟你的领导出差，你随时还要考虑他。就是，然后人家就知道说我先去哪儿，你们想逛逛一会儿，我在跟前你们也不舒服是吧？你们也不自在，我就先去咖啡厅待着。你们几个想干嘛干嘛
2: 啊？
1: 你不觉得就是这样的领导？就老板他很知道自己那这样待着跟同事待着
2: 知道自个儿不受待见。
1: 也不是，因为毕竟上下级的关系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稍微有点距离嘛。
2: 对，有点拘束着。
1: 对，
2: 那就你们自己玩去吧，别管我了。
1: 对对对对，
2: 咱一会儿在这儿集合就行了。
1: 对，
2: 是吧？
1: 这点就非常好啊。
2: 但是所以就是说，这种是大家互相为对方去想一步。
1: 是的。
2: 如果这时候这几个同事替他想一下，暗示我给他点咖啡呢，这是啊。哎，老板，我来给你点，您喝什么呀？那咱们都在咖啡店工作会儿吧，咱们。
1: 哎，对，还真有那种。哎，我不逛，我就陪着您，我就给您点咖啡。
2: 对对对，
1: 您喝什么？您坐那等着就行。哎，好了，我给你拿过去。
2: 老板也挠头，要不你们坐那喝，我去逛免税店去。还有骑着摩托追强强说，我就是这样的同事，同事叫我哆啦 A 梦。其实那些也是我自己买来用的，只是懒得带回家而已。然后办公室就放得越来越齐全了。
1: 他就是哆啦 A 梦本梦。
2: 对，就是办公室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挺好，
1: 跟你这样的人在一块很幸福。
2: 对。青丝说，我喜欢懂得点到为止的人。比如对方跟我说想请我帮什么忙，但我确实很忙帮不上，我就跟他说我还有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对方听完之后呢，还是可以继续跟你说要你帮他的忙。我觉得做人要有眼色一点。非要我直不愣登的给他撅到脸上，我觉得我其实也不太想说。
1: 对方
2: 想着赌一把。万一你是刚才是想着找个借口拒绝我呢？
1: 还真有那种人
2: 啊。
1: 真的，
2: 对，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呀，
2: 还有慧慧说，我个人喜欢的是靠谱踏实情绪稳定的，性格要好，不斤斤计较的，这样相处起来也舒服，不会让你有压力，共事儿特别安心。做事儿选靠谱的，做人选温暖的，两者兼备就是最理想的同事。
1: 哎呀天哪，
2: 我觉得慧慧你这不是最理想同你这最理想的伴侣了。这都已经你看
1: 这么完美的人。
2: 人踏实靠谱，情绪也稳，性格也好，不斤斤计较，人又特 特靠谱，人还温暖，
1: 嗯
2: 啊，相处起来也舒服。你说是同只
1: 真真嫁了吧，嫁了吧，
2: 真是这，这慢慢的感觉不只是同事了。
1: 同事咱要求不能这么的苛刻严格啊，
2: 对，
1: 能有其中一点我就觉得不错了，
2: 能沟通就行。
1: 能听懂我的话，
2: 对对对对，能拉齐颗粒度就行，
1: 就，
2: 啊，
1: 对，真的就这么简单，
2: 这就这么简单，
1: 嗯，
2: 就大家现在对这个同事的要求确实很低啊。
1: 嗯，
2: 米兰说同事当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师傅，他是职场当中很重要的一位，
1: 嗯，
2: 除了带你出徒立足职场外，职场的处事之道也是其他同事比不了的，还有就是在职场晋升方面的引路和托举，这些是其他同事做不到的，
1: 嗯，
2: 所以遇到个好师傅也是职场一大幸事。
1: 那是最幸的事儿了，那比同事还要，
2: 对，
1: 好同事还要幸运吧。
2: 嗯，那有的工作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师傅，
1: 嗯，
2: 那有的工作也许没有这样师傅，可是有那种领导，
1: 对啊，
2: 对吧，
1: 嗯，
2: 我觉得他如果遇到一个你觉得挺合得来的领导，
1: 赏识你提拔你，
2: 千里马和伯乐的故事，
1: 嗯，
2: 多好啊。
1: Frank 说最喜欢那种能给出建设性意见的老板，
2: 哦，
1: 当你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能够有问必答，就事论事，问题得到高效解决。相反，有的老板当你跟他请教问题的时候，他从不解答你的疑问，而是会反问，你觉得呢？你猜，
2: 哦，
1: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2: 嗯，
1: 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吗？讨论半天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2: 确实后边的这个是有点烦人啊。
1: 嗯，
2: 有那种你觉得呢，就这不就是，
1: 啊，你觉得呢，你来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不应该是你的本职工作吗？你跑来问我，
2: 嗯，可是问题是问题是您真的知道正确答案吗？有的这个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好，然后反问你，把问题抛给你。
1: 嗯，
2: 有的呢他是想锻炼你，但是这个方式方法会有的人不太能接受，对吧，
1: 嗯，对，
2: 还有娜娜说喜欢说话不用藏着掖着的，
1: 嗯，
2: 啊，能互相毒舌也能互相夸的，
1: 嗯，
2: 说像柯柯这样的啊。想跟房柯老师做同事，嗯，
1: 哦，
2: 我从房柯老师同事的角度来讲，
1: 嗯嗯，
2: 我觉得
1: 说点好的啊，
2: 确实是一个好同事，
1: 嗯，
2: 好搭档啊，就这个工作当中有很多事儿，刚才咱们其实提到的所有的正面的事儿，基本樊科老师都能沾上，都能沾一点啊。怎么？我这是哎，真的是夸哎，我没有说什么这个骂的话呀。
1: 不是，你要说刚才有某几点我还比较符合，我觉得这话我还能信。
2: 啊，
1: 你说刚才说的所有的我都能，
2: 都沾边，都沾边，不能说都满分，但至少都能看见一点影子。
1: 行行行行行，别说了。
2: 啊，

0: 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1: 下班快乐抢。
0: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1: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2: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0: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 连起来是
0: 好物分享哦，
1: 下班快乐，快来抢！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 那咱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0: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停车，下来。你这个车被扣了啊，你自个儿打车走吧。
5: 你谁呀？我车凭什么就被扣了呀？
1: 我是北京市第三交通委的王队长，你这个车辆不合格啊，依法要对你的车辆做出扣留。
5: 北京市第三交通委有这部门吗？
1: 有啊，流浪地球里北京市第三交通委提醒您开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那就是我们部门。
5: 那不虚构的吗？你有证件吗？
1: 我可以给你晃一眼，多的不能给你看，我们这都机密人员，给你看。哎，好了，嗯，
5: 你这是不是拿驾照活冲我晃了一下？关键凭什么你扣我车呀？
1: 你刚才绿灯起步的时候用了3秒钟才起步，那后车都滴滴你了，
5: 这也不至于扣留车辆啊。
1: 那你说你还干了什么坏事？
5: 这还能我说呢？你个骗子来骗车的吧？
1: 请问以下哪种情形不会被扣留车辆？
5: A. 未按规定悬挂车牌号牌。
1: B. 未按规定购买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5: C. 未随车携带灭火器。
1: D. 未随车携带行驶证。
5: 请选择。
1: 嗯，
5: 哪种情形不会被扣留啊？
1: 对，
5: 不会被扣留车辆。
1: 你看这道题，我觉得里边有一些坑，可能就是大家义无反顾的踩进去了。还有答多选题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选了3选项。
5: 多选题，我多选的话，我们会提前说啊。
1: 对，想看这道题还是有点争议的啊。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是 C 选项。
1: 对，这个驾驶机动车没悬挂机动车号牌，还有没有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不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等行为，都会被扣留机动车，而未携带灭火器。只是在危险情况下他无法应急使用，但这个事儿本身他并不会被扣留车辆。所以这道题选择 C 选项。
5: C 选项。
1: 对，
5: 好，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啊。
1: 今天回答正确人不多呀。
5: 不多，对，我以为这道题还行。
1: 错的还行是吧。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3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范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工作当中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的同事。
1: 好的，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范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同事。刚才咱们举了一些例子啊，也通过大家的留言呢了解到了一些。你看很多人都提到说这个人的品格呀、性格呀包括遇到事儿以后他那个心态等等等等，确实挺重要啊。你就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么一个他不争不抢也很好沟通的这么一个同事，你说谁不喜欢呢？那你喜欢吗？
1: 你得看什么不争不抢啊。排班的话你就抢着呗。
2: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扰。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凡客，你给我出来！
1: 哎，我在呢，怎么了？
2: 我问你，我一直跟进的客户怎么成你的客户了？啊？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1: 哎呦，抱歉抱歉，我不知道你一直跟进着呢。他直接找的我，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下业务。
2: 你挺会窃取劳动果实啊你。我前面巴巴的一直维系着，最后人家从你这儿下的单成了你的业绩了。
1: 哎呀，这里面确实有点误会，你放心，这业绩算你的，业绩提成发下来我立刻转给你。
2: 啊，真的吗？我跟你说你可别骗我啊。
1: 哎呦，你放心，该是你的肯定还是你的，你要不放心我现在就先给你转。
2: 那倒也不用，但你以后你注意点啊，你这个事儿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办呢？
1: 哎，是是是，你批评的太对了，通过这件事我也会深刻的反思一下，争取以后工作过程中考虑的周全一些。这样晚上我摆一桌请你吃个饭，就当给你赔罪了。
2: 饭就不用了，我主要也没想到你认错态度还挺诚恳啊。其实我也不是故意找你麻烦啊，你也知道最近公司会有一些人事变动，这个时候业绩非常重要，特别是咱俩啊业绩又非常接近，那最后到底选谁的不好说呢。我是想跟你公平的竞争，咱们谁也别耍什么手段。
1: 这哪儿的话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往上走啊。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在咱们部门选一个人，那只能是你啊。
2: 是吗？你真这么想
1: 啊？天地良心，在我看来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你都是最佳人选啊。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争这个岗位，就算老板找到我，我也会一定拒绝的，并且会极力的推荐你。
2: 哎呀，这其实也不用，大家公平竞争嘛。我最近也确实是太忙了啊，没休息好，情绪不太稳定，刚才语气稍微冲了点，你别介意啊。
1: 哎，没事，应该的应该的。最近你很忙吗？我最近正好不太忙，要不我帮你分担一些？
2: 不好吧，你的活好像也不少，你再帮我分担，那你忙得过来吗？
1: 没事，我正好我有的业务还不太熟练，多干点工作，多锻炼一下。
2: 别人都想着是怎么少干点，怎么把活甩给别人，你怎么还主动揽活呢？
1: 哎呀，我觉得工作的过程就很有成就感呢，钱不钱的，只要够生活就行了。我说不下去了，我对现状非常满意。
2: 那我觉得你也忙不过来呀，你我的活还是我自己干吧。
1: 啊，或者你也可以这样，我这儿有几个客户跟进的差不多了，我把它转交给你，这样一方面你的业绩能提升一下，另一方面我也就闲下来了，我可以帮你处理一些别的工作，助力你升职加薪。
2: 哎呦，你这好的有点过分了，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1: 我能有什么阴谋啊？同事之间互相帮助，这是应该的呀。
2: 但是光你帮我了，我能帮你什么呢？
1: 你要是真想帮我，眼下确实有个事儿。
2: 你说吧。
1: 我不想陪你在这儿做梦了，这环节快结束吧。我真的，
2: 你有点信念感好不咯？你怎么中间就已经装不下去了呢？啊，哎，你是这样性格的人吗？其实我跟你说，各位，凡哥真是这样的人。凡哥就这么一个不争不抢、好沟通啊。其实刚才我就是把那个凡哥日常啊，就给他写出来了。凡哥完全本色出演，就是这么一个人，真的，宁愿自己吃亏，先紧着别人。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凡哥老师。 你看，
1: 我跟你说，我那一趴我真是陪你说不下去了。
2: 你就本色出演，不好意思。凡哥演不下去，主要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啊，不想把自己啊真实的
1: 这一面展示给大家。
2: 对对对，真实暴露给大家。其实平常就凡哥就这样，
1: 就这样是吧？
2: 就这样，对。哎、所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先把话
1: 别做梦了，
2: 先拿话垫给你。今天在聊的是这个，你职场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1: 嗯，
2: 这个方方面面的，反正刚才这是一种叫不争不抢，遇事儿也很好沟通，但确实有点偏理想化了。
1: 嗯，
2: 生活当中我觉得，不至于做到这么极致，但是可能确实会有人他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
1: 嗯，
2: 尤其是当你明知道要在你们两个人之间要可能会选一个人往上走的时候，
1: 嗯，
2: 有的人真不想往上走，
1: 嗯，
2: 觉得我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会更忙，我不想那样，
1: 嗯，
2: 我想多有点自己的时间，我陪陪家人，我自己玩会儿，
1: 嗯，
2: 人想这样，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嗯。五金加工说，我最喜欢我老婆的这个类型的。记得之前在公司，我是干生产的，我老婆是干检验的，一来二去就成了伴侣。然后我是老板，她是老板娘，相处得非常融洽。
1: 不是，你也没说你老婆这类型是啥类型的，最后能成为你老婆这个类型的，
2: 肯定是就是方方面人品呐、能力啊、性格呀、两个人都特别好。
1: 嗯，
2: 这不仅是同事了，
1: 嗯，
2: 这都成合成伴侣了，这都，
1: 嗯，
2: 现在俩人自己出来干，他是老板，那是老板娘，
1: 嗯，
2: 多好啊。嗯。
1: 嗯，无需追忆。昨天说不甩锅，自己的事儿能处理好，有距离感，以及没能力的能不乱叫呢？什么呀？
2: 没能力不乱叫这个？
1: 嗯，就是你没能力你就别说话了。嗯，但是他们有没能力的还爱瞎指挥，
2: 哎，
1: 是吧？
2: 对，就有的人就很烦。嗯，
1: 你是有多烦？你都这么说人家？
2: 这看来是遇到过这样的人啊，没准这还是你的一个什么直属的领导之类的。嗯。
1: 嗯，
2: 他可能并不了解，但是他愿意指挥。
1: 对，
2: 他一定要显现一下他在这个里边也过了他这一关。
1: 嗯，
2: 要提出来一些意见。嗯，
1: 啊，人家说具体什么类型要保密，
2: 具体什么类型，
1: 就是他老婆刚才那个。
2: 哦，
1: 说他喜欢他老婆那类型的。
2: 这还保密？这个
1: 行，我们也不想知道
2: 怎么派人抢了你老婆。是吧？还有这位说，有组织能力，点子多，善于做大家的开心果，这样的同事有助于调节气氛，团结同事。
1: 嗯
2: 嗯，是，这团队里是得有这么一个人。
1: 嗯，
2: 他也许能力一般啊，也许这个方方面面都比较一般，但是他情绪很好。
1: 嗯，
2: 能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2: 这我觉得一样很重要。
1: 对。
2: 嗯，还有海说，工作当中喜欢那种言简意赅，说话温和，还带着点幽默的人。
1: 哦，
2: 嗯，
1: 又得温和，还得幽默，
2: 哎，
1: 嗯，
2: 这照着这还是说凡科呢，这个，嗯，我跟你说，过两天我想请假。他还说，还有就是在办公室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能适当的温和一些，别当着大家的面劈头盖脸的，这样后期改进的时候会更积极用心。
1: 哦，
2: 嗯，我跟你说，你这个真的是分人，有的人呢，他是认为，如果老板给我留足了面子，私下里说了一些我的错误，
1: 嗯，
2: 我会很感激他，然后我会尽快的调整改正。
1: 嗯，
2: 但有的人呢，他就觉得行，那这关起门来，反正就咱俩嘛，
1: 嗯，
2: 啊，行，我知道，我改，但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2: 反倒是那种当面让他难堪一下，他意识到了，能记得住了，他会当个事儿去改正，
1: 嗯，
2: 是吧？
1: 嗯，看大家的接受程度吧，有的人喜欢那一两类型的。
2: 对，就确实都不太一样。
1: 对，
2: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就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1: 嗯，
2: 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0: 看了刚才大家的留言，我们总结一下啊，就职场里面那些人间值得的同事的类型，排名不分先后。
1: 对，首先第一类呢，就是这种同事的电脑好像永远开着，有一个共享文件夹，文件名也许是发票粘贴规范最终版、报销单填写防骂指南之类这种啊。
0: 他们的存在是让你少踩80%的坑。当你拿着流程单迷茫的时候，他们能3秒内从微信聊天记录里挖出3年前的邮件截图。
1: 这个叫程序性记忆，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他们的大脑已经把公司的流程变成了肌肉记忆。建议啊，这个有些这个部门呢，给他们发一个这种什么工牌，那种什么叫人形 SOP 啊，那种的。
0: 对，还有那种茶水间外交官，他们记得啊，各种什么谁谁谁痛经的时间呐、记得谁谁谁只喝什么不加冰的咖啡呀、55度的温水呀、都记得非常清楚。
1: 哎，下午3点的时候准时在零食筐旁边晃悠啊，薯片还有番茄味的谁要啊？哎，用一包零食就能维系着部门的和平。
0: 人类在分享食物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催产素啊，所以呢，这个下次别问为什么隔壁组配合度高，人家可能下午茶一起啃的鸭脖子比你开的会都多。
1: 第三个呢，就是那种缓冲型的。比如说当老板在群里突然发这个方案我觉得不够颠覆，这个时候哎，全组都静默了，只有他能回说收到啊，我马上补充啊，什么再几种这种新的思路，明天早晨会给您一个汇报之类的。
0: 5分钟后开始私聊你，别慌，他今天估计是被大老板骂了，哎，咱把那个字号调大，加个闪亮标题就行了。
1: 这个叫情绪劳动，在职场当中处理问题这个消耗的精力啊，其实它不亚于写个什么 PPT 这种，建议人力给他们单开一个那种补贴什么的啊。
0: 还有那种野生技术救护车，就是打印机卡纸了，人家可以马上过来沉着应对。文档突然闪退了，他们能自动找回存盘。
1: 最神奇的是他们总在你说完了完了没保存，就这个时候哎，人能掏出个 U 盘说我已经备份好了，那、你要吗？这
0: 天
1: 哪、
0: 是这真的，这叫冗余备份原则，就虽然咱们只是做周报，但是跟着人家学至少不会错。
1: 还有就是那种到了下班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假如说您是18:30下班，每天呢可能18:29他们就一定会开始收什么充电器、关网页啊、清除浏览器记录之类的，就动作呢行云流水。当老板还在说我再补充3点的时候，人叮关了机了，哎，就好像就我要随时准备走了，这是咱们撤退的暗号了。
0: 对，人家这个就是生物学上有一个同步化现象嘛，企鹅群里面只要有一个跳下水，其他企鹅就会跟着跳下去。所以珍惜这位同事，他是在用肉身给你铺下班的红毯。
1: 说到底，咱们喜欢的从来不是那种完美同事，是那些能让职场更像人间而不是荒野求生的可爱的人类。
0: 他们像办公室里面的应急灯，平时不显眼，突然断电的时候，哎，怎么着，他们真亮。
1: 对，咱们今天聊的是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的同事，喜欢什么样的。我漏了一条留言，这人家5:30就聊了的。棉花糖这也特别好啊，他说职场里最舒服的同事关系就是互相搭把手，我有困难你爽快倒班，你有需要我也主动顶上，双向奔赴才叫情分，单向付出恕不奉陪。
0: 对，还真有这样的人。
1: 你这得吃完亏你才知道呢。
0: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说啊，人家让你帮忙没问题，等你找人家的时候，哎呀抱歉。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人家确实那天有事儿。
1: 那得看是不是真有事儿，你真有事儿一下行，但你这一下其实信任度已经打对折了。
0: 对，
1: 下次的时候如果我再找到你，你依然还有事儿的时候，即便你真有事儿我也不信了。就觉得那你既然正忙是吧，那你回头你再找我的时候，哎呀我有点事儿。
0: 那肯定啊。
1: 对
0: 对，
1: 但其实人那个人可能是真有事儿，真想真倒不开。那我觉得你就得表现出来，你就得把话跟对方说开了，以及你有没有别的备选方案能帮对方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0: 对。
1: 娜娜还说了一个，说还有那种读心术，就是这种有方法的啊。说尤其是领导，这个很神奇。当初我就是有一个领导，天天夸你，你不仅不爱听，还不服。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冲动之下还顶撞了。后来另一个领导来调解，几句话就说到心里了，马上状态就不一样了。
0: 哇，我觉得当老板其实真的很难。
1: 哎呀，
0: 就是你又得会管理，你还得会这种读心术， 说的每一个都还得就是让这个说的话吧让人舒服，
1: 嗯，
0: 反正挺难的，
1: 你又得创收，完了你还得管理，
0: 嗯，对，你还得懂得每一个人最近的心理的状态，
1: 还得因材施教
0: 啊，
1: 这个得当面说，那个是得关起门来说，哎，这个人是怎么着，那个人又有什么小脾气，是有点累哈。
0: 对，
1: 怪不得有的人
0: 不当，
1: 不争名逐利不上去呢。一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要啥自行车啊？太理想化的同事都是科幻片里才有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同事就是同事，无需用对待伴侣或者朋友的高标准来衡量。大家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正常沟通，情绪稳定就挺好。
0: 嗯，
1: 否则就像网上段子说的，上班都不用带饭了，因为有老板画的饼，上级甩的锅，女同事的什么，男同事的什么，就还有我摸的鱼吧，反正这就吃饱了。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就是同事之间就是我们各干各的，你别，
1: 嗯，
0: 你别坑我
1: 啊，
0: 我也不会甩锅给你。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正常沟通，但是就这一点也很难，
1: 做个正常人就挺难的了已经。
0: 嗯，
1: 啊，
0: 对。
1: 还有大力飞飞飞说，我突然发现我就是那个办公室里最受欢迎的男同事。
0: 别人这么说了吗？
1: 辞职之前，我掌管着我们中心34个同事的所有杂七杂八的业务，大家有任何问题都会说没事儿，我们去找大强。
0: 嗯，
1: 从计算机

0: 被大家的职称的评选、获奖之后的登记以及备案，全部都是我。辞职后有三个同事接替了我的工作。
1: 你看看前公司损失了多大。
0: 哎呀
1: 天哪，
0: 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
1: 啊。
0: 这个
1: 您现在又去哪儿高就了？
0: 就反正有
1: 您的新同事又很幸福了是吗？
0: 这能力确实挺强啊。听他这些活，每一个活都是那种能让人挠头的活。
1: 嗯，
0: 很繁琐，干过办公室的人应该对这个非常深有体会。哎呀，我就说的每一项，我反正我感觉我都干不了。
1: 确实，对，他能干这么多，说明您时间可能会充分的利用时间吧。
0: 我可能唯一能干的，我看了看，就是那个办公室卫生，我扫扫地、擦擦地行。
1: 珍惜这些可爱的同事。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啊，这些你最想拥有什么样的同事？但是你看，聊着聊着好像又开始吐槽了。
0: 对，
1: 我们有时候也会吐槽说职场江湖险恶，但是这些让我们会心一笑的片段就是江湖里的驿站呢。
0: 那些接水的、备份的、发零食的同事啊，他们可能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微小的近乎本能的善意，让咱们的格子间不只是格子，让 KPI 不只是数字，
1: 让职场这两个冷硬的字长出了毛茸茸的边儿。明天上班你或许还会遇到烦心的红灯、改不完的方案，但是不要忘了
0: 你的饮水机旁边站着温度计侠，
1: 隔壁工位藏着数据线侠，
0: 会议室里坐着废话翻译侠。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下班快乐啊。

啊，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春天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7: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喊我名字，能用歌词和影子，孩子追求着的吃，他是天上水，他的脚印，时代变迁回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懵懂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些天来，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述的下乡知青年代的这段往事，里面的主人公康献群的儿子，也是我奶奶马婉琼的亲孙子，也相当于就是我的亲弟弟康宇哲。我呢是把宇哲呀请到了我的节目当中。那说他是重要的客人呢，那不是他与我因为马奶奶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老人家唯一感情的延续，亲情所系。那也并不是因为宇哲的父母在当年那一段知青下乡返程发生的所有的经历变故的感慨，

0: 是对于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我们所有乐龄繁华的家人啊，这些年来呢，一直跟随着喜儿的这些老爹老妈们，他们以后在未来能够拥有健康乐龄晚年，那很快就能实现了。那么尤其是啊，咱们患有糖尿病以及出现各种合并症的这些家人们，随着宇哲的到来，都有了新的希望。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啊，有请康宇哲康主任啊，欢迎您的到来。
1: 喜儿姐啊，千万得别搞这么正式啊！您是姐，我是弟，咱们呢还是，姐弟相称啊，能更舒服一点。
0: 是。
1: 因为，在国外呢，并不喜欢所谓的各种头衔啊、职称啊
0: 啊。
1: 这些的称呼。不管你有任何的头衔和职称，或者说呢，你取得多少的成就和成果，都是平等称谓的。他们都喜欢呢，叫我杰克康，真的不要太庄重啊，真的是。很不习惯啊，Opress。
0: 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就是我呢也不过度客气哈，我是比你年长2岁是吧？你呢是弟弟，那我就叫你宇哲吧。
1: 好。
0: 哎，那宇哲你呢也是尽量用汉语普通话来说啊，毕竟咱们这个广大听众，尤其我们乐龄芳华这些老人们呢，那对英语还是比较陌生的啊。
1: OK，sorry 啊，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毕竟呢，我也是中国人，是吧？这必须的，咱就得说这个中国话嘛。
0: 对，哈哈哈。
1: 因为从小呢，的确我也是这个出生在贵州的大山里面，是吧？从大山里面呢读的小学、初中，尤其是这个母亲呢，当年去世以后呢，跟随父亲呢，我又去了北京，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呢，遇到了我的爷爷，回国寻亲了。通过多方辗转吧，找到了家父，自然而然的，也就遇见了我。我记得是20岁的时候呢，是跟随我的爷爷王世堂老人家呀，是去了美国。后来呢，就是留在美国呢，继续完成学业，以至于在后期呢，进入到密歇根大学格尼罗实验室呢，参与糖尿病的这个课题的学术和研究。你要到现在来算呢，其实一晃啊。在美国学习呀、生活呀，包括工作有30来年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也是习惯了用英语去交流和交谈。刚回国的时候呢，实球实讲，这个语言呢还不太习惯，一直到现在吧，就算慢慢的逐渐习惯了汉语的交流，毕竟呢这是母语啊，
0: 对，
1: 是流淌在我们骨子里的魂，是我们的根。现在你看，这个全世界呢都在学习汉语，是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光当中呢，其实对我来说呢，影响和印象呢，也都是很深刻的，
0: 我记得哈，你曾经跟我讲过，就是你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说贵州话，受到很多同学的嘲笑。苦练北京话，所以我现在一听哈，你这北京话还是挺地道的。
1: 谢谢，哎呀，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年吧，爷爷接我去美国的时候呢，其实爷爷也经告诫我，为啥说不单单是语言的这种界限，更可能是因为这种身份的界定。因为爷爷是属于华侨，
0: 对。
1: 所以说呢，接我去美国呢，其实爷爷在路上呢，其实也是，一直呢在告诫我，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就其实国外再好，美国再好，其实也没有家好。其实这一点我也是很清楚的，我说学到本领呢，就一定要回国效力。所以我也更加知道呢，就是，尤其当年吧，像我这样的这种学者型的或者技术型的人才，在国外学成以后啊，他一定要回来，要参与国家的发展建设的。
0: 对。
1: 而且我的母亲呢，一直在贵州安葬，在贵州长眠，还有我的郭伯伯，也在乌当坝那里去生活，包括呢。我的德兴伯父与我当年家父的这种兄弟情，其实到我这儿呢，其实都属于我的亲人和长辈，我更不能忘记他们，所以说要他们呢能够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因此啊，在这个美国这个格尼罗实验室呢，针对这种代谢类疾病啊，尤其是糖尿病方面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以后啊，我就开始着手啊，

0: 想着积极回国的事情，结果呢也是遇到了太多的阻碍啊，这里面阻碍就太多太多了，真的很抱歉。如果掌握了太多的理论实验的数据，还有这些技术的成果，你在美国来讲，名义上呢，是对我进行特殊的保护，实际上啊，确实就是完全的监视。只是整整4年多的时间的周折呀、努力呀，不管咋样吧，最终还是呢，能够顺利回国。但是呢，把我爷爷当年去世以后留给我的遗产，也就是2亿美金的基金信托，作为了抵押和担保。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呢，让我包括我的夫人安娜啊，还有孩子欣欣呢，不管咋样，总算是顺利的回到了咱们的国家。
1: 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在电波当中呢，就是和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就是完全的讲述了你的出身包括这个成长经历的这些故事对，也包括你父亲当年下乡插队呀返城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大家伙讲了你的这种勤奋刻苦从小经历的磨难。与父亲重组家庭的这种艰难，到跟随爷爷又去美国去读书去生活，包括你对你父亲晚年生命最后的这些陪伴，等等吧，所有的这些事情，那足以证明你是完全具备了中国人身上该有的所有的传统美德。咱们说，无论是从个人的涵养家庭的伦理社会交往，还有国家责任方面，都做到了标准那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0: 哎呀，谢谢，不敢当，不敢当。
1: 尤其是得知你为了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科学成果带回国内不惜把爷爷留给你2亿的信托基金作为担保，交换你的自由身回国。那我们知道，这就意味着这2亿的信托基金，那就不属于你了。是吧？恐怕以后就没有动用使用的这个权利了，
0: 原则上是这个道理，
1: 是吧？就这一点，那更是让我无比敬佩。那这绝对不是说一般人能够轻易做到的呀。
0: 实际上我呢，对于这个财富观的看法呀，不复杂。这个世界上呢，任何的财富，从来都不属于任何的一个人。不要再追求错误的认知呢，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啊，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毕竟呢，从小出生在很艰苦的那个年代，尤其是咱们中国贵州这种大山子里面，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可以这么讲，是习惯了生活的苦吧，可能更会享受生活的甜。走出大山了，到了北京，啊，后来呢，再去到美国，可以说见到了这个世界上呢，我认为比金钱更值得追求的东西。我呢也做了很多呢，比赚取财富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起码认为呢，我活出了我自己想要的精彩。我也不可能，是金钱和财富的奴隶。以前不是，现在不是，我相信以后更不会是。因为我从到了美国呢，爷爷那里以后啊，因为爷爷是在美国是很有成就的。所以说，我从来是没有为钱这方面发愁过，这是事实。就是即便爷爷去世以后呢，留给我的遗产2亿多的信托，我可以这么讲，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因为我在美国工作的这些年当中吧，年薪多少呢？在这儿可以说，这个不是炫耀啊，可以说透露一下，当时在美国的年薪呢，折合人民币那就多了。但是美金来讲呢，200多万的美金，可以这么说啊，吃不尽的牛排可乐，是吧？炸鸡火腿、沙拉罐头，这生活完全是不需要这么多钱的。我认为健康和快乐这2点其实是我们人生或者我们活着最主要的事情。所以说，当时用爷爷留给我这2亿美金的信托呢，换我一家人，是吧？能够回国，能够归根。啊，能换回咱们中国2亿糖尿病人的健康快乐，我感觉这笔钱的交易啊，是很值得的。
1: 话虽然这么说吧，其实宇哲，你也知道就是我的经历，咱们俩还是有一点点相像的，都是从比较贫苦的地方走出来的当年我赚钱做老年福利事业，大家说我把钱 都花在这个福利事业上了，自己什么都没有啊。我也曾经一度认为我自己付出的很多，但是哈，我在听了你的经历之后，尤其你放弃了这2亿美金的信托基金，我也是心中一震呢。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能做出这个决定真的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你思想很超前啊，本性呢那更是善良啊，真是我马奶奶的亲孙子。
0: 对，
1: 老人家如果说在天上看到这一幕，那一定是高兴的不得了，
0: 是吧？
1: 那其实呢，宇哲，我让你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哈，来到我的节目，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我就跟你说过的，我是希望啊，你能把国外就是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你们开创的这个全新的方法、技术成果，能够带给我们广大的国人。
0: 对。
1: 哎，你也知道哈，这些年呢，你喜儿姐呢一直都是在积极的做着有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的这方面的工作哈。
0: 对，
1: 就是帮助这些老人们呢，寻找名医呀、找能人呐，啊，在身体健康与疾病方面呢，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大的帮助。
0: 对，
1: 尤其是当我得知啊，我的宇哲弟弟在国外呀，是针对糖尿病领域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且是顺利回国了，哎呀，我这一听，那近水楼台呀，那有这便利条件呢，我这当姐姐的呀，我就早就想着，我说你得来我的节目，啊，你得为我的乐龄芳华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得好好的讲一讲你的这些先进的成果方法。
0: 对，
1: 哎，可是从去年吧，你是9月份回国的是吧？
0: 对，
1: 这一直以来你也是没有时间啊，就到我这儿来。这一次好不容易说，哎呦，我这看你有点时间了，你一定得来到这儿，你得给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得讲讲你的这些技术成果啊。
0: 是是是啊，因为之前呢，你邀请过我好多次，的确是时间很紧张，
1: 太紧张了。
0: 是吧？这次呢，既然来了，啊，那我呢就应。好理解的方式方法吧，尽量和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针对糖尿病这个治疗领域啊，实求是讲，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处于发展较慢的水平。
1: 嗯，
0: 节食啊、运动啊、药物控制啊，还是最主要的这几种干预的方式，没错吧？
1: 对对。
0: 就像当年，我在这个格尼罗实验室呢，所有人呢。都在研究，不断地去改进这个胰岛素的类型和形态，进行一次次胰岛素的升级。你要看似的是在搞技术升级，的确，从口服的降糖药再到胰岛素的换代，的确是升级了。可是最终的结果呢？这个病人呢，还是没有获得呢真正实际上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讲呢？啊，你即使说胰岛素你再升级，你看这病人呢，他还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还是要胰岛素终身的依靠和依赖，
1: 对，
0: 而且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各种并发症的形成。
1: 嗯，这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最痛苦的事儿，你这必须得控制这个吃啊。
0: 嗯，所以说，不断的改良升级药物啊，我认为什么呢？无非就是降低了药物本身的一些毒性和副作用。
1: 嗯，
0: 的确，可能安全性提高了，吸收率可能更好了，效果呢可能也更快了，但是根本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糖尿病的患者的命运也是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就像刚才聊到的，是吧？你再好的口服药，再好的胰岛素，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包括呢药物胰岛素的依赖，啊，包括并发症后期的产生，这些命运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糖尿病这个发生和形成啊，它是在完全身体自然的状态下，然后产生形成的一种。慢性的自身代谢失常的一种反应，
1: 嗯，
0: 它并不是强迫的发生的，就任何一个被确诊的，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人，他不是说突然间的结果，啊，是早已经形成了整个一个病变的过程，发生的过程是早都已经形成了，
1: 就是说它整个发生的过程，无论是任何一个病人，它是必然要导致这个结果的，是吧？
0: 对，所以说因此你看啊，你看这个糖尿病人在确诊糖尿病以后。他实际上并发症已经形成了，
1: 嗯，
0: 或者是确诊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合并症了。咱说，即使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他没有典型的症状，但是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运动的调控和药物不间断的维持。可是呢， 即使这样，就药物胰岛素不间断的使用之下，即使说血糖呢它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可是逐渐的慢慢的各种合并症它还是产生了。
1: 嗯，
0: 所以说针对各种并发症呢，那怎么办？还要进行大量的药物继续的去使用去维持。那这样一来，药物的依赖性是不是就越来越强了？所以说它就完全摆脱不掉了，长期的抑制伴随。所以说这个陈旧的理论观念，或者我认为在当今来说有一些方法是错误的，必须要及时的改进和纠正，要不然的话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是没有希望的。
1: 但是宇哲啊，这个出现糖尿病以后，那肯定是要控制饮食啊，合理运动啊，再加上这个药物控制。因为据我了解啊，无论是去哪个医院啊，你找哪个医生什么专家，他都是这么说的呀。
0: 对
1: 啊，的确现实当中存在你说的，就是这个患者自己饮食就控制的真的非常严格了啊，升高血糖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喝的呀就控制的非常严格，就干脆不吃，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啊。
0: 对，
1: 初期可能真的就是不需要药物的控制也能保持血糖的稳定，但是大家发现就慢慢的就不行了，
0: 是吧？
1: 对，之后呢，你在管住嘴迈开腿的同时，你就得配合药物使用了，这个才能让血糖才能稳定住。药物刚开始就用的很少就能控制住，慢慢的呢到后来就得不断的加量服用。
0: 对
1: 啊，一种啊，两种啊，多种啊，这些很多的降糖药一块儿使用，它才能控制住血糖。
0: 对，
1: 再往后那可能这药物就已经好像不太管用了，是
0: 吧？
1: 这个时候我看很多患者就是医生开始让他扎那个胰岛素了，是吧？
0: 胰岛素了。
1: 胰岛素的那叫什么叫单位剂量，是吧？叫就是什么一个单位两个单位的，我看也是越长越多。最后呢就是各种合并症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就都出现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实际上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制性控糖的结果导致的。
1: 那不应该控制糖吗？
0: 它是强制就不对了。
1: 强制是不对的。
0: 对，实际上在国外啊，10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因为糖尿病的这个终极目标啊是什么呢？不是通过借助任何的外力手段，强制打压呀、压迫呀，最终实现血糖的稳定，啊，就代表这是成功的，这是不对的。你说你饮食你控得再好，你运动再合理，还是说你用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还再先进，如果说呢长期的一直的咱们生活当中各个方面严格注意，在联合多种外力的干预情况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成功。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合并症发生的命运，只不过呢可能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说在10年前呢，我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啊，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胰岛素不断的去升级，那最终它的作用还是属于借助外力吗？通过外力的手段呢强制性控制血糖的稳定啊，它并不是在自然的状态下实现的。要知道我们身体啊有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的，每个人都一样啊，某医学叫什么叫应激性反应，是吧？咱别说人类的，你说动物它也是一样的。如果是这个你要不断的在对它进行打压呀、压制啊、压迫呀，是吧？或者恐吓呀，是吧？或者你刺激它的时候呢，你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一定会对方会遭到强烈的甚至报复性的反击，它一定会这样的。为什么呢？从医学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皮质醇这些激素的分泌，通过激活交感神经了。这样一来，我们的下丘脑垂体啊、肾上腺轴啊，共同在激素的促进协同作用之下，就能够帮助咱们的机体实现这种对突发事件或者是长期的压力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应激性的反应，或者是呢引发出这种战斗的姿态，或者是这种逃跑的反应，它一定是这样，这叫生理性的应激反应啊。你比方说呢，在这个饮食方面，你看那个患者严格的控制饮食。各种高糖类的食物，什么糖果点心呢、什么饼干饮料啊，反正总之说含糖的就不行。还有一些高脂肪的食物，什么这个炸鸡啊、薯条啊，啊肥肉啊、奶制品等等，凡是含有这种大量的饱和脂肪酸的，说也不能吃。还有什么呢？是高盐的、 哎，各种腌制的食物过咸的也不行，还有。

0: 这个糯米类的食物啊，含淀粉过高的还不行，对吧？还有坚果类的食物，什么瓜子啊、花生啊、核桃啊，也都不行。因为啥呢？咱们现在医学讲，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含有较高的热量和脂肪，它也都会升高血糖的，对吧？再就是各种水果，只要是含糖量高的水果也不能吃，主食米饭都不敢吃，面食还是以荞麦为主。你可以想啊，那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么些的东西，这么些的食物，难道这些食物不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吗？对吧？那肯定是吧，
1: 对，这一
0: 而
1: 听
0: 且
1: 好
0: 都
1: 像
0: 太重
1: 没
0: 要
1: 什
0: 了，
1: 么可能吃的东西了。
0: 对吧？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干什么呢？是给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要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啊，
1: 对。
0: 所以它太重要了。但是你想想，如果你严格控制饮食的话，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你说身体的所有这些组织的细胞，对吧？它需要的这些营养，它从哪儿来呀？好了，说我们只为了把血糖控制稳定了，最终呢导致咱们身体呢各种营养素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矿物质等等其他的这些物质全都缺乏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计数，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8: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你说长时间下去，咱们身体是不是就受不了了？它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呢，对吧？你身体所有的细胞，你长时间得不到充足营养的供应，可以这么讲啊，它就像一头饿狼一样，它长时间吃不到东西，吃不饱东西，它一定会发疯般的，它会攻击牲畜，攻击人类的，是吧？你身体这个细胞呢，你长时间吃不饱，细胞之间它一定会相互的攻击，互相的蚕食，互相吞噬，很可怕的。身体各组织器官，那这样一来，你想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各组织器官那自然就会出现虚弱或者是病损呢。所以这就是糖尿病人长期的严格的控制饮食，这种借助外力强制的打压控制来控制自己的饮食。虽然说这个血糖指标是控制很良好了，但是身体却导致极度的虚弱了，免疫能力开始低下了，甚至出现了其他组织的这些病损了。可他患者自己也很纳闷啊，说这血糖我控制的很好啊，这个严格的节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那怎么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实际上他不知道啊，身体你其他的这些器官的组织啊，这些细胞它长期得不到各种食物当中提供的丰富营养，得不到丰富的营养充足的供应，它自然而然就已经出现严重的虚弱了，老化了，病损了，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啊，每天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是吧？包括葡萄糖都在内，这些都是保证咱们细胞功能正常的基本能量啊，它缺哪一种都不行的。所以说结果者呀，你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那么身体其他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它需要这些大量的营养，它到底该从哪摄取呢？它没有来源途径啊。就比方说呢，家里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最调皮，他最淘气，不好管控，作为家长呢怎么办呢？他把这个精力呀都重点用在这个调皮淘气这个孩子身上了。因为他调皮淘气不好管控啊，所以家长怎么办呢？吃喝穿用方方面面都重点去考虑这个孩子的感受。那你想想，时间如果长了的话，其他听话的这两个孩子肯定会有矛盾有意见呢。
2: 对
1: 啊，他们会想啊，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不听话了，然后呢这个父母呢无论干什么都可这个孩子先来，然后呢自己呢听话却慢慢被冷落了。那你说听话的孩子的时间长了他肯定会逆反的呀，
2: 叛逆了。
1: 对吧？他一定这样啊。
2: 对，
1: 包括尤其咱们中国啊，讲究这个婆媳关系，是吧？如果说我总考虑媳妇的感受，那长时间呢我忽略了自己母亲也就是婆婆的感受，我就给忽略了，那时间长了你说这个婆婆她会不会有意见，有没有矛盾呢？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严格控制节食啊只是为了照顾血糖的稳定，但是却忽略了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啊组织细胞啊需要的这些营养，也需要大量的供应却忽略了。那你说时间长能不出问题吗？这是第一个，严格控制饮食这个是不科学的。另外一个，除了这个节食以外还有运动。咱们说运动啊自然好，对健康有益，但是呢你得看在什么情况下去运动。如果是在严格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去运动的话，那你说身体的组织细胞它会不会出现应激反应呢？或者是出现罢工的问题呀？肯定会的。你看糖尿病患者这个咱们国家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啊？说第一步先要严格控制饮食，
2: 管住嘴，
1: 第二步干啥？是坚持合理的运动
2: 然后还得运动，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总讲什么叫先是什么，是管住嘴然后再迈开腿。
2: 对，
1: 你可以想啊，你让一个吃不饱饭的或者是严重的身体虚弱的人，然后你让他去干体力劳动，你说他受得了吗？对吧？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用，你身体的细胞本来他就吃不饱啊，得不到很多营养的供应，然后你再强迫去运动，只要是运动它就要产生消耗的呀。那消耗的是什么？它不就消耗咱们身体细胞的能量吗？那你说细胞长期本身就得不到充分营养物质供应的这种情况下，然后你再去运动的，你再被迫的是消耗它，那无疑就是血糖加霜啊，是吧？你达到这个一定的极限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罢工或者加速它的老化衰退和死亡啊。你这种情况各种病变不就出来了吗？所以因此来讲啊，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还有这个坚持运动，这些它都是强制性的手段，被迫强制的，这是属于暂时短期的效应，它没有长期效果的，而且越往后越糟糕啊。

0: 你包括这个药物的长期使用也是，它也是强迫性被迫的手段，打压、压制、抑制。咱就比方说啊，现在比较常用像二甲双胍，你就这类药物，它是不是属于强制的抑制这种肝糖原的生成啊？这样一来，它提高整个的外围组织，比方说肌肉啊，是吧？它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减少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那你说这种抑制、打压、压制，长期的下去，是实现这种血糖的强迫稳定了，但是它一定会出现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二甲双胍这类的药物用的时间长了，慢慢的会抑制肝糖原的生成，就会导致肝糖原储备就不足了。如果我们肝糖原储备不足，会出现什么呀？这很问题啊！你像心慌的、头晕的、体虚出汗的、体力下降的、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是吧？甚至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的低血糖昏迷、抽搐，因为它会损害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1: 哦，
0: 而且长期的这种肝糖原的储备不足呢，它很容易发生肝炎、肝硬化。包括黄疸，包括凝血障碍，你看这些就是二甲双胍类的药物，这种强制的为了降低血糖、抑制肝糖的生成，导致肝糖原慢慢的长时间储备不足，短期效应是看血糖不高了，但长期下去身体其他方面却造成了伤害呀。你再就是这个黄药类的降糖药，啊，它也属于强制性打压的，来降低这个血糖。你像格列敏药啊，或者这个格列齐唑呀。啊，你强制这种刺激胰岛的胚胎细胞干啥？让它分泌胰岛素，就相当于什么呢？这胰岛细胞啊，知道它不愿干活了，就强烈去刺激它。你不找根本原因，你不知道为什么这胰岛细胞它都不干活了，你不把这原因找清楚，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去刺激，强迫的从外界的手段刺激它，让它干活。这不就是追求短期的效益吗？可是这胰岛细胞，你想想，长期经常这样刺激它，被迫它劳动分泌胰岛素。啊，那时间长了，你想想这胰岛细胞会不会罢工啊？或者会不会激烈的产生反抗啊？对吧？你越刺激它，它越不干活了，甚至罢工了，或者就累死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找到真正的胰岛细胞是为什么它不愿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胰岛素是出问题了，你没找到根本的原因。这个很可怕呀，就像一个工人，你看他突然间这工人不愿意工作了，啊，他偷懒了。然后你不了解事情真相，你强迫他或者你恐吓他，你胁迫他，让他继续加快工作，可能短期效应啊，一回两回可能还可以，但时间长了肯定就不管用了，要么这工人就辞职了，要么他就会报复你，给你搞破坏，一定这样的。你说，假如说这工人已经生病了，但是呢，你没有了解背后的原因，只是采用这种强制强迫的手段让他继续劳动，你说是不是会把他累垮呀？
1: 那肯定的。
0: 对吧？或者是如果是因为你的报酬给他降低了，可能是工人有意见了，但是你不了解情况，你还是强迫的、强制的去让他劳动，他越会发脾气的，他一定会搞破坏啊，他不就这个道理吗？是这胰岛这细胞啊，你不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它不分泌胰岛素，或者胰岛素出现一种抵抗和敏感，和敏感度的降低，你就想着强迫外力的手段去刺激它，啊，让它强制分泌胰岛素，你刺激来刺激去，最后这胰岛细胞它就不干活了，甚至。就完全就死掉了，那这样一来，这血糖不就更控制不住了吗？啊，再就是像达格列净啊、安格列净啊，你这类降糖药，它也属于强制的抑制咱们肾脏的进取小管钠，包括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的吸收，干啥呢？它这个原理就是增加尿酸的排泄，实现血糖稳定。可是短期内啊，是可以抑制这个降低血糖，但是长期下去还是道理。肾脏系统的需要的钠呀、葡萄糖啊，包括协同转运蛋白呀，如果过度的缺乏，就会什么？就会我们的肾脏啊、泌尿生殖系统啊，就容易发生出现各种感染和病变呐、啊。我们肾脏的细胞啊，是需要这类物质供应的啊。但是你担心血糖过高，你长期通过药物抑制这种肾脏进取小管的钠和葡萄糖，包括协同转运蛋白二的吸收，你去抑制它的吸收。血糖的确是不高了，可是肾脏的这些髦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细胞啊、肾间质细胞啊，包括肾小球细胞等等，这些肾脏的细胞它得不到这种关键营养物质的供应，它就会出现萎缩、老化、病变、坏死啊。那你肾脏功能就会受损，就会下降啊，你水液代谢、排尿就会出现问题呀、啊，各种炎症啊、感染呢、啊，它一定会产生的呀、啊。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蛋白啊，它一定会增高，甚至会出现尿毒症的啊、肾衰竭的、啊。而且这类药呢，还具有强制的排除尿酸的作用。很多人认为是尿酸呢不是好东西，是尿酸高了呢，它容易形成结晶啊，引发痛风啊，对吧？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等等。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尿酸要是少了也不行的。

因为这个尿酸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双重的作用啊，因为尿酸它具有本身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尿酸能中和咱们体内的自由基啊，能氧化细胞一个氧化的过程啊，也就是抗衰老的作用啊。而且尿酸对于身体抗氧化的能力，可以这么讲，它占据了血液总抗氧化活性能达到50%以上啊。而且尿酸可以很好的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啊，可以一氧化碳的一个释放啊。促进血管的扩张啊，维持血管的张力啊，而且尿酸呢还会对咱们神经细胞的保护也是很关键的，它能很大程度降低像帕金森病啊、阿尔兹海默症啊等等这些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讲呢，必须得保持正常的尿酸状态，不是说尿酸坏东西一点不能有是不对的，尿酸必须在正常状态内，不能高也不能低。但是呢，如果说这类药物长期使用，它就会增加这个尿酸过度的排放排出去，导致尿酸缺乏减少啊，也就尿酸过低了，一旦过低就会出现各种血管神经方面的病症产生啊。还有的人呢，在强制的降糖方面用什么呢？用这个 GLP-1，咱们叫受体激动剂。你像典型的药啊，你像这个克拉鲁泰啊，或者是这个司美格鲁泰啊，这种药它也是强制的抑制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延缓胃排空的，实现降低血糖的目的。还是啊，它还是短期内实现了血糖数值的稳定，但是长期的抑制这个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它就会导致另外更深层次的其他伤害。这个胰岛的高血糖素啊，是胰岛的 A 细胞它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它是与咱们这个胰岛素呢来共同维持血液当中葡萄糖稳定的，而且它还能够通过促进肝糖原的分解和糖异生，也就是把非糖的物质能转化为葡萄糖。咱比方说啊，你看长期饥饿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身体缺少大量的葡萄糖能量了，然后呢，这种物质它通过促进氨基酸、乳酸等这种非糖类的物质，它最终它可以给它转化为葡萄糖，短期内来维持咱们大脑、心脏、肾脏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能量的供应。因为这个葡萄糖呢，是咱们人体细胞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量物质。虽然说这个糖过高了不行，但是过低了也是不行的。而且这个胰高血糖素还负责干什么？它还负责激活脂肪酶的，分解脂肪当中的甘油三酯啊，促进肌肉蛋白质的分解呀，调节心脏啊，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呀，是吧？促进胃肠的蠕动啊，促进吸收和排便呢。但是我刚才说了，就这一类 GLP-1 这种受体激动剂，如果长期用，是强制的抑制了这个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了，延缓胃排空了。啊，会导致咱们胃肠道消化系统，它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肥胖了，血脂增高了，甚至咱们心脏、大脑的细胞呢，它得不到胰高血糖素这种营养物质的供应，就会导致这些细胞过早的老化呀、衰弱呀，甚至坏死啊，出现心脑的病变。再就是啥呢？比方说这个药物如果不管用了，咱们现在传统的观念啥是体外来注射这个胰岛素，比方说速效的像门冬胰岛素。是吧？长效的像肝经胰岛素，这都是外源性直接去补充的，也属于强制性的补充。因为什么呢？因为自身这个胰岛它不能分泌充足胰岛素了，那怎么办呢？它就通过外源这种生物胰岛素或者植物合成的胰岛素来代替，直接来补充到咱们身体当中，实现强制控制血糖的一个目的。你说这不也是短期效益吗？长期下去呀，就会产生胰岛素的依赖了。为什么呢？它就像一个人儿，这个人呐，他不愿意干活了。你不想办法，不找原因，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干活了，而是呢，你又找了一个愿意干活的，你替他干他的工作。但你时间长了，那你说这个本身就不干活的这个人，他慢慢是不是就习惯了？他有指望了，啊，那好吧，那干脆他一点都不干了，就让这个替代的来干。那你说胰岛的细胞功能本身呢，它就有问题，不愿意分泌胰岛素了。这时候呢，你通过外源强制手段啊，通过生物合成的胰岛素来进行体外注射。这样一来呢，这胰岛细胞干脆，它有指望有替代的，它完全就废退的，它不用了。所以说你再次唤醒，想再再次干活就很困难了。所以说这个现状什么现状啊？你现在很多糖尿病人，他注射上胰岛素以后，那干脆后期他就停不掉了，是吧？咱说产生这个长期的花销不说，它还会导致什么？你长期胰岛素的注射会导致体重增加的，皮下脂肪的异常啊，脂肪萎缩呀，或者是脂肪有增生啊，再就是过敏反应啊等等这些问题，而且呢。他还是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去饮食，对吧？他还是逃不过各种合并症的发生。所以目前呢，在咱们国家呢，治疗糖尿病，我分析的这些原因，实践你可以看一下，你看。

0: 看看是不是现在就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呢？
1: 是哈，余哲，你说的还真是很现实、很客观，还得是啊，对这方面病症有专业研究的人，那才能说出来哈。这个讲出来的道理，说出来的原因是一语中的呀。咱们国家现在对于糖尿病的这个防控啊，真就是这几个方面啊，像你讲的，从源头饮食严格的控制啊，要求大家少吃多餐，还得注意饮食禁忌。还得结合运动，那这个时候再配合上药物或者是用胰岛素一起用，所有的目的就是努力控制血糖指标。就我们感觉，只要是血糖不高，能控制得住，那就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听你刚才说的这些啊，那真是感觉茅塞顿开。就是像你讲的，一味强制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稳定，即使是实现这个目标了。最终也是难以逃脱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就是或
0: 对呀，
1: 早或晚、或轻或重，是吧？就是
0: 对，
1: 这个区别而已。那么，我不知道哈，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我理解的对不对哈？也就是说，糖尿病很多合并症它并不是单纯的由于血糖高导致的，而是因为通过很多的像你讲的这个外界的这个手段打压。抑制、强迫这个血糖稳定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对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的细胞间接造成了破坏和伤害，啊，就出现其他病症的发生了，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叫伤敌1000，自损800，和这个是一个道理，是我理解的这样说的对吗？
0: 哎，你说的很对啊，喜儿姐，你说的很对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结构啊，你不能单独去看，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说就要用整体的思维，你要去分析去看待这个事情，不能顾此失彼。咱说顾着这头儿，就忽略在那头儿是不对的。而且任何的疾病发生呢和治疗啊，都应该在自然的状态下去完成的。所以说，不能一直的呢去采取这种强制和抑制和胁迫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啊。在国外，尤其是你看这个医学发达的国家，他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和分析，它都是在自然和谐状态下去进行的。来说四五十年前吧，他们也采取这种强制的、强迫的手段和方法，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发现呢，都是饮鸩止渴，都是暂时的效应，它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就包括咱们现在说很多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西药啊、手术啊、假体置换的等等，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这个西方医学国外他们最早研究出来的，啊，也是最早应用的，
1: 对。
0: 对吧？但是随着应用的过程当中，他们逐渐也发现了诸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一些发达的国家医学体系完善的，他们开始逐渐总结经验了，开始逐渐的去减少和淘汰这些强迫的这种强制的胃力，这种强制打压抑制的方法，他们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少和淘汰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升级为更高层次的认识了。什么认识呢？就是自然医学，也就相当由被动变成主动了，由原来强制的改变转变为主动接受了，主动顺从了，这个非常好啊！就像我们想改变一个坏人，如果说你单靠强制的压迫、胁迫或者体罚他，你说能让他完全变成一个好人吗？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吧，也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但是大多数是不会的。对吧？你越是体罚的、责罚的、强迫的，啊，让他改变，让他变好，也许能好一阵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你的威慑之下，可能就是假装做做样子。但是，一旦离开了你的视线，或者是你的威胁、恐吓、强制、强迫这种体罚，时间长了，他一定就不起作用了，是吧？他不害怕你的体罚和威慑了，所以他该做坏事还是做呀。其实，疾病的状态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对吧？你像比方说，我们很多人啊，一些慢性病出现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激素止痛药啊，你看这些药，它不都属于外源强制这种强迫的抑制和打压吗？是吧？你可能是对这药物可能刚开始用的时候，哎，效果还不错，短期效果都不错，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类药物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发现作用效果越来越差了？对吧？它主动它就不明显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强制的手段呐。它一定不是长久之计，都是为了追求暂时效应。往往就是强制的越激烈，身体的反应是也是越激烈的。我们你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不喜欢强迫、强制去做， 对吧？只有我们自己完全的发自内心，我们主动愿意的情况下，这才是最好的。让坏人变好怎么办呢？只有从他的内心让他愿意接受，愿意去改变，主动的去顺从和接受，这才会更好啊。所以说这个思想的改变最重要，强

0: 迫的接受啊，这样一来它这个本质完全不就改变了吗？所以说我在这个密西根大学呢，德尼罗实验室呢，十年前他们就在搞这个胰岛素的一次次的升级的时候，我就提出了，我说糖尿病人啊，这个胰岛素升级换代即使再先进也没有改变本质啊，它还是强制性控制血糖的一种方法嘛，对吧？它还是属于强制压制的方法呀，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终究还是摆脱脱离不掉啊，还是要依赖呀，它终究还是会出现各种合并症的形成呢。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呢，想要在糖尿病治疗领域实现重大的突破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患者身体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而不是强制的去控糖，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战胜糖尿病最重要的关键。结果我当时呢提出这个大胆设想以后啊，竟然得到这个德尼罗教授大力的赞同和认可，并且当时就决定啊，在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以后，在针对糖尿病的领域不再研究任何的这种强制控糖的手段和方法，不再研究这些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再好的降糖药，再好的胰岛素，它都属于强制性强迫的去抑制压制血糖，它都是短期效应，后患是越来越多的，是吧？包括我今天说的这个控制饮食啊，还有坚持运动啊，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是属于强迫的这种强制性的想要去改变呢？所以它的结果它都是短期效应，而且带来更多的都是未来以后多方面身体多个系统都会出现问题的。也正是当年呢，因为我提出这个大胆的设想吧，才到了后来有了我们实验室轰动性的成果，研究成功了，那就是自然稳糖疗法的这个应运而生。这套疗法可以说是纯绿色的疗法，身体完全主动顺从接受的情况下实现的这种自然的疗法，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的，它不是强制的抑制打压控制，它不是这样的，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所以这个课题的成功呢，可以说从根本上啊，来改变了糖尿病人的命运。
1: 宇哲哈，其实你看，让你来到这里哈，那我就是希望呢，能够把你在国外啊，就是针对糖尿病的成功的理论，还有这个技术成果啊，带给我们现在广大的听众国人。因为现在啊，你看听节目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呢也都是长期的饱受糖尿病带来的各种痛苦啊。我刚才一直就在想你说的这个自然稳糖疗法，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我们患者一旦是掌握了这个方法啊，以后就不用在饮食上啊、运动上啊，或者是各种药物长期的严格控制，或者是长期的强制的依赖了呢？
0: 对，喜儿姐啊，你说的没错。所谓这个自然稳糖疗法呢，就是患者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饮食啊，我这么说大家应该好理解啊，就不需要严格的节食也能够实现血糖的稳定，它一定是在自然状态下啊，要顺从主动的去接受，而不是通过外援借助外力强迫的去抑制去改变什么，就这一点绝对是颠覆所有人认知的。是我们国人到迄今为止都不敢想象的。但是所有的成功和突破呢，或者是技术的革新呢，它都是人类一次次刷新，一次次去创造的。就像最早从发现认识糖尿病的产生形成，再到研究出对抗的方法，从第一种降糖药的诞生，再到第一支胰岛素的成功，它不都是医学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吗？
1: 对，
0: 是吧？说再到如今呢，这个糖尿病不再重点强调如何去强制的控制血糖，而是如何实现自然稳糖了，这不又是医学的一个大的飞跃吗？而且现在科学呢已经证实了，强制的控糖它就是属于自杀式的袭击，只顾一时之功，它早晚是两败俱伤的。而且呢，自然稳糖它绝对是绿色安全，主动顺从接受实现血糖稳定，这个才是未来糖尿病的人群最安全、有效、健康的长久之计呀。
1: 我相信哈，随着我的好弟弟啊宇哲的回国，那么带来的糖尿病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啊，一定会改变咱们国家2亿多糖尿病患者的终身命运。这将是一次大的医学壮举。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更能直接的接触到最

0: 先进的理念啊，和认识到最先进的技术方法啊。大家也别着急啊，因为宇哲呢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几天时间，
1: 嗯，是的，
0: 嗯，他会把他所有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技术成果呀，那都会带给咱们广大的芳华的家人们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只能是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对对，
0: 哎，也辛苦你了，宇哲哈。咱们明天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再跟大家再聊这个话题，好吧？
1: 好的，好的，喜儿姐，可以，没问题。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依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

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5: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4: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节奏不会错。
1: 小乐，好喜欢你今天。
2: 工作日晚九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上次问候各位呢，还是在五一节的第二天哈，今天呢却要在周六的晚上向所有照常工作的听友卡友们道一声辛苦了。其实呢，这个感慨时间过得快的可不是我自己啊。你看我们这个老周在路上就说了，他说五一假期嗖的一下就没了，别人放假游山玩水啊，我歇了两天就赶紧装车出发了。还有听友杨不朽，他也很感慨说，五一夜就没敢休息啊，忘记不等人，每天都是在路上，看着别人放假心里也羡慕啊，但是咱身上有责任呢，哪能随便歇呀。当然了，也有不少五一期间啊依然是坚守在路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路上的搭档作伴的卡友们啊，那留言那就感觉温暖不少。抵达远方说的是，五一啊全程都在路上，还好有我老爸陪着，路上有个照应心里也踏实啊。还有我们的这位这新朋友叫常啃青萝卜，他说呢，跟我发小一起双驾跑了三年了，五一也没停，路上饿了有人帮着泡桶面，困了有人替班，比一个人跑车呀安心多了。看着大伙的留言呢，不管是感慨假期匆匆，还是说坚守岗位，或者是有搭档相伴啊，都藏着咱们卡车人的不容易，当然有一些小温暖啊。五一假期结束了，咱们又得继续的奔波在路上，在跑长途的日子里边，最能懂咱们的，我相信莫过于身边的那位搭档了。所以今天在选择话题的时候啊，我也是替大家有感而发哈。你看我们今天留言当中呢，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就是他的这个行车路上的货运搭子，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车上的搭档。所以呢，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搭档。跑货运的日子，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啊。那么长途路上最离不开的，可能就是一位身边的好搭档了。不管是曾经啊，这个一起并肩赶路的，也可能是你的兄弟啊，也可能是父子，也可能是爱人，或者是那些朝夕相伴的同行者啊。在双驾的日子里面，肯定是有些说不完的故事嘛。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开车跑运输以来，您有没有过这个双驾的经历啊？那你和搭档之间都有哪些暖心的、难忘的，包括一些什么别扭的事儿？反正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当然了，如果说我一直就一个人跑，也想找一个搭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搭档呢？做事靠谱的，开车稳当的，还是说能说会道的，能一起和你聊聊天解解闷的啊？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心里理想的货运搭档是什么样子的。卡车人的路上故事最值得被听见，也期待着你一起来分享。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您刷新卡圈资讯。先来关注的是4月28号，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和满邦集团是在北京签署了深度战略合作协议。那这意味着呢，能源补给和数字物流要深度融合了。那咱们数百万的货车司机以后呢，就能够直接享受专属加油优惠。那我们跑运输的成本又能降一降了。那么这两个巨头的合作到底能给咱们带来哪些实惠呢？一方面啊，中国石化在全国是有3万多座加油站以及2.8万多家易捷便利店，也就是说不管跑哪条线啊，这基本上都能够找到补给的地方。另一方面呢，满邦集团的智慧运力平台也是覆盖了330多个城市以及11万多条线路，那咱们卡友找货配货也都离不开它。现在两家联手就是要优势互补，给咱们共建一个数字化的能源服务生态。那这里面最实在的就是加油撮合业务啊，卡友们记好了，满帮呢是不参与油品购销的啊，只是帮咱们做一个智能的匹配。那咱们司机呢，直接向中石化付款以及开票，没有中间差价。那所有的优惠呢，就都能够直接的落到咱们手里啊，就不玩虚的。目前呢，这个业务呢已经是在江苏、浙江、安徽3省上线了，后续呢会慢慢的覆盖到全国，也就是说，不管咱跑到哪儿，都能够享受到这份优惠了。其实呢，合作还不止加油这一件事儿啊，以后呢还会从成品油延伸到天然气、加氢、充电这些领域，还有易捷车生态、司机之家，打造一个一站式的货运能源补给体系。另外呢，还会上线货主端产品，帮物流企业管好用油成本，票据合规抵扣也会更加方便。那咱们卡友肯定也是跟着受益了。

说句实在话，这次跨界的合作呢，对于咱们卡友来说真的是挺实用的，既能够有效的降低咱们货车的运营成本，还能够提高干线物流的效率，那以后呢，咱们的服务保障也会更加的完善，也能够推动咱们公路货运行业往绿色化数字化方向发展，那以后跑运输呢会越来越省心，越来越省钱。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啊，等到这个业务覆盖到自己跑的这个线路呢，一定要记得去享受一下专属的福利，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继续来关注，就在上一周的时候，交通运输部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正在稳妥开展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那简单点来说呢，就是依托手机服务和车牌识别技术，那咱们以后呢上高速不用再领卡还卡，直接就能通行，大大的提升了通行效率。那省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能够多跑一段路，多赚一点钱了。而且呢，卡友们也别担心啊，这个无卡通行模式呢不会替代咱们常用的像什么 ETC 啊以及人工收费啊，是作为补充模式长期并行的。而且呢，推广也是非常有讲究，遵循的是先人工后 ETC， 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的三先三后原则，一步一步的稳步推进，也就是说不会一下子就打乱咱们平时的一个通行的习惯啊，还是非常的人性化。那目前呢，像江苏的茉莉畅行、重庆的高速马上行这些地方平台呢，已经是先行开展试点了。那么又跑这些地区的卡友啊，说不定已经是体验到这份便捷了。另外呢，交通运输部正在建设全国统一的驿路畅通服务入口，那么到时候呢，能够实现跨省互通，扫码或者是注册用户还能够享受分级服务。那近期呢，就会开放测试了，大家可以多多的留意一下。那除了这些之外啊，按照安排，2026年年底，像川渝、江苏等地的人工车道呢，会率先的实现这个无卡通行模式全覆盖。那么到时候呢，咱们在这些地方上高速啊，不管是从全国哪个出口下，都能够无卡支付，就不用再来回的找卡还卡了。而且后续啊，交通运输部还会根据试点的情况，慢慢的扩大实施范围和覆盖的场景，让更多的地区以及更多的卡友都能够享受到这份便捷。而且呢，大家也放心啊，这个模式采用的是国产加密和可信存证技术，能够牢牢地保障咱们用户的信息以及资金的安全，就不用说担心呀，说哎呀信息泄露啊以及资金出问题了。那高速无卡通行的试点呢，其实就是为了给咱们节省通行时间，提升出行效率，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啊，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非常宝贵的，少排队少耽误就能多一份收益了。那后续有试点推进的新消息，那我们卡友之家节目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继续来关注啊，依然是4月28号的消息。湖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是正式宣布了，全省的交通执法是加速迈入数字化超限治理，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人海蹲守，换成了数智治超、精准布控的新模式，执法效率和震慑力都大大提高。其实从2025年6月交通运输部批复湖北数字化转型方案开始，湖北呢就一直在发力，以不停车超限检测为突破口，省市县三级专门成立专班，一起推进这项工作，统一了数据标准。现在呢已经是完成了393处的重点货运源头的称重数据，以及42处超限检测站的数据全接入，建成了省界严管、干线密控、源头锁链的全域感知网络。那简单点来说啊，就是不管是货运源头还是省界干线公路，都有智慧眼睛盯着，超限车辆想蒙混过关可没那么容易了。依托省级智超平台，那现在实行的呢叫做数据预警加精准布控加快速处置的模式，对于一些重点货运车辆呢是实行一车一档动态追踪，而且呢还配套了信用惩戒机制，也就是说啊，只要车辆超限，系统呢就会第一时间预警，执法人员呢精准的布控查处，要是屡教不改，还会被纳入到信用惩戒，影响后续的经营了。那么这也是能够更好的规范咱们的货运市场，让更多合规卡友更加的公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报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啊。从2025年到现在，湖北省通过这种数字化手段，已经是查处了超限案件16723起，查获百吨王281台次，纳入信用惩戒790件。这意味着超限治理从以前的大海捞针，变成了现在的案。

无所忌，既节省了执法人员的精力，也减少了对咱们合规卡友正常通行的影响。而且呢，还有好消息啊，2026年湖北还会继续加码建设，计划新建不停车检测点46处，148车道，优化高速智超系统47套，还要升级智超联网与大捷运输许可平台。其实目标很明确，要让大捷运输审批效率提升50%，公路超限率降到2%，全力打造全国交通执法数字化的标杆。那卡友们，数字智超的升级不仅是执法模式的改变，更是为咱们货运行业营造一个更规范更安全的通行环境。那以后咱们跑运输啊，只要是合规装载，就不用再担心不必要的检查而耽误时间了，出行方面也会更加安心，更加顺畅。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路上的事儿以及车里的事儿哈。咱们跑车在外，安全操作，稳驾慢行真的是太重要了。稍有疏忽啊，不仅是自己受损失，还容易造成道路拥堵，影响大家同行。就在5月5号晚上的10点钟左右啊，在贵州 S42 凯孚高速庐山收费站，有一辆6轴重型半挂牵引车准备进站的时候呢，就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这车上装载的玻璃是大面积的碎裂散落，直接把收费站部分 ETC 的进口车道给堵住了。万幸的是，这起意外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当时呢正好是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的最后时段呢，这收费站的车流量也是特别的大，你说一旦要是堵死，那真的是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滞留。那么接到情况通报之后呢，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7支队3大队的执法人员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为了尽快恢复通行，保障大家能够顺利的上下高速，执法人员呢也是立刻启动了假期应急保畅预案，快速对现场进行交通渠化，引导过往车辆有序分流，保证其他车道正常通行，最大程度减少了拥堵。那同时呢，为了把卡友和收费站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执法人员呢还主动牵头啊，帮这个驾驶员和收费站的经营单位呢沟通协商处置方案，最后确定由驾驶员联系专业救援力量，在执法人员全程监督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清理散落的玻璃碎片。从当天晚上的22点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钟，执法人员是连续近6个小时的坚守啊，在现场是彻夜不眠，一边做好了安全的警戒，一边疏导交通，协调各种事宜，也是一边帮我们的卡友妥善的处理突发事故，也在一边保障高速的安全畅通，既维护了咱们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也用高效又暖心的服务赢得了收费站和当事卡友的一致认可。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卡友啊，上下高速进出收费站的时候，咱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操作，检查好货物捆扎的情况，避免急刹猛打方向，防止货物倾斜散落，安全第一嘛，既保护自己也不能给路上添堵。还是那句老话，希望大家一路平安，平安出车，平安回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6: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3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马上为您刷新一组卡圈资讯。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在4月29号，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是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同步呢还上线了官方的门户网站。那这可是咱们国家物流货运行业的一件大事了啊！那这个联盟呢是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倡议发起，联合了中原海运、招商局、中国物流集团等四家央企是一起牵头成立的，是一个全国性跨行业的公益协作平台，汇聚了行业里的头部力量啊，就是为了能够推动咱们国内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可能有些卡友会问啊，说这个多式联运联盟成立，那跟咱们什么公路货运呢、或者说跟咱们卡友们有啥关系啊？那重点来了，这次联盟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打造95306国家多式联运平台，而且呢还专门搭建了三个协作平台，其中呢像铁公联运协作平台呢是直接关乎咱们公路货运卡友的切身利益啊。说到这个铁公联运平台，那会重点贴近物流节点，建设司机之家。那咱们以后跑铁公联运线路啊，像带货呀、休息的地方就更有保障了。还会打通物流数据的壁垒，来实现仓储资源共享，推广标准化联运托盘。那咱们以后配货、装卸货会更省心，减少来回折腾以及找货难的问题了。不光如此啊，联盟还专门开通了95306国家多式联运服务热线。那以后呢，不管是铁水联运呐、铁公联运的这些业务咨询呐、货源需求，包括问题投诉，都可以打这个电话95306，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真正的做到一号响应，全程解决，就不用再多头跑、多方问了。那这一次联盟首批呢，就有66家成员单位，全都是像铁路啊、航运、港口、公路、物流领域的一些龙头企业和专业机构。那后续呢？也会开放自愿申请加入。简单点来说，这个联盟成立之后呢，像铁路、公路、海运、物流呢会更打通、更衔接，货源的调配、线路的规划以及物流的服务也都会更加的规范，也是更加的高效。那咱们卡车司机能够搭上更顺畅的联运体系，找货更便捷，路上保障更完善，运营成本也能够进一步的降低了。其实不管是铁公联运的资源整合，还是司机之家的全面布局，或者是一站式服务热线的开通啊，都是在给咱们卡友们谋便利、办实事啊。那也相信呢，随着这个联盟的发展，咱们公路货运和铁路联运呢会配合得更加默契，整个货运行业也会越来越规范，那咱们卡友跑车也能更顺心、更省心了。继续往下来关注，从5月1号开始啊，全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安全法》可以说让咱们整个货运行业迎来了史上最严威货的监管，尤其是动力锂电池运输，那管控力度是直接拉满啊。那在这里呢，要郑重的提醒所有的普货司机们啊，动力锂电池是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那没有资质是千万不要碰啊，一旦违规拉运，代价大到你承担不起啊。首先呢，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实，动力锂电池它不是普通的货物啊，而是实打实的危险品，易燃易爆，容易自燃，还有化学泄漏的隐患。新规已经把锂电池运输安全列为重点严查对象，安全等级是大幅提高啊。那么这一次新法最严厉的变化呢，就是全面实行双罚制全链条追责。以前违规拉尾货呢，只能是罚司机、扣车辆，现在可不一样了啊！像发货的托运方啊、物流平台的信息部，还包括咱们开车的这实际司机，是3方一起处罚，一个都逃不掉啊！同时呢，这罚款金额也是在大幅上涨。无资质运输危化品，那起步罚款就非常高，动不动就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啊！而且呢，现在安全追责已经是上升到了刑事责任。就算说，哎呀，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你只要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就可以按危险作业罪来追究刑责，直接影响一辈子的跑车生涯了。可能也有个别的人就心存侥幸啊，觉得哎，用什么篷布盖严实点，混在那普货里边是不是查不到啊？2026年智慧执法全程联网溯源，从工厂出库、平台订单，再到路面的 AI 智能抓拍，全程轨迹那是一清二楚，根本是藏不住啊。那更要命的还是安全问题啊，锂电池一旦自燃出事儿，普通货车保险是直接拒赔，路面清理以及事故赔偿，包括行政罚款，所有费用全都要司机自己来兜底。而且呢，这锂电池自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普货车没有专业的一些防护和灭火设备，一旦起火，别说是救货了，就留给咱们自己逃生的时间都是少之又少啊。
光说政策，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建议啊。在这里要给咱们所有的普货卡友们来三条建议。第一，平台接单只要看到什么电池啊、电芯啊、动力组件啊没有危化资质，一律坚决不拉啊。那第二呢，就是别听信货主忽悠说哎呀不是危险品，查不到没事儿啊，新规下发货人同样重罚，他们是拿你当替罪羊拉你垫背啊。还有第三点，就是如果说想做这个锂电池的运输生意，一定要正规考取危化从业资格，来挂靠合规的危化公司，合法运营，安心赚钱。我们都知道大家跑车很辛苦，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嘛。严格的新规可不是说为了为难咱啊，而是净化行业，来保护守规矩踏实跑车的卡友们。5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一道不可触碰的红线哈，千万不要为了几百块钱运费来毁掉了自己多年跑车的生涯，赔上全家的安稳啊。守住合规底线，不碰危险品，不存有侥幸心理，平安出车，清白挣钱，家里亲人可是时时刻刻都在等你平安回家。行，那说完了危险的事儿，咱再来说点安全的事儿哈。咱们都知道跑长途最熬人了，哎，有的时候呢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个车泄口气儿，想洗个热水澡吃口热乎饭都挺不容易的。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交通运输部联合全国总工会是推进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标准化规范化提升行动已经是取得了关键进展。截至2026年的4月底，全国已经累计新增改造了1000个以上的标准化司机之家。那每一个呢，都是实打实解决咱们货车司机最头疼的什么停车难呐、休息难呐、洗澡难以及吃饭难这四大难题，让咱们跑长途的时候能有个歇脚以及暖心的地方。其实呢，早在去年的6月份啊，两部委呢就是联合部署了这次提升的行动，明确了司机之家的统一建设标准和服务规范，重点呢就是给咱们卡友啊提供最实用的基础服务，包括免费停车休息、24小时的热水供应、饭菜加热，还有能够洗去疲惫的像淋浴、能换洗干净衣物的洗衣服务，真的是特别的贴心啊。那除此之外呢，还同步推进像休息床位、监控安防、简易维修这些配套的保障，让咱们在司机之家歇得安心，住得放心。而且呢，各地现在应该说都在加快落地呀。比如说这湖北交投已经是建成了119个标准化司机之家，这设施齐全，运营规范，不管是累了说咱想歇会儿，还是说想洗个澡换个衣服，都能够满足，真正的是成了咱们货车司机长途行驶中的暖心一站。其实呢，司机之家的建设呢，就是盯着咱们运输人群体的这种极难筹盼来的，通过统一标准、完善功能、规范运营，一点点的来改善咱们的从业环境，保障咱们的合法权益，也助力咱们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那下一步呢，各地还会继续的扩大司机之家的覆盖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健全长效运营机制，让咱们更多跑长途的卡友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够享受到便捷、安心、暖心的服务，让奔波的路途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归属感。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五一假期已经圆满结束了，相信有不少的卡友呢都是刚刚结束了假期里忙碌的运输行程，稍作休整又踏上了新的货运路途。那么这五一啊，当大家都在享受假期休闲时光的时候呢，咱们广大卡友们始终坚守在货运岗位上，一路奔波，日夜兼程，全力保障着全国各地的物资运输畅通。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卡友道一声辛苦了。当然了，为了让奔波在路上的卡友们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全国多地的司机之家也是纷纷开启了暖心服务模式，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便民举措，来完善休憩补给啊、安全护航啊等等各项服务，全力的为咱们卡友纾困解难，把这公路驿站呢变成了大家路上最安心的暖心之家呀。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啊，在这五一假期当中，各地司机之家都为咱们卡友们送上了哪些贴心的关怀。先来说一说咱们甘肃啊，甘肃省公交建集团所属的高福集团所辖服务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志愿服务队是专门开展了零距离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专项暖心志愿服务。在连霍高速公路兰州北服务区，这流动党员党支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特意的摆开了室外的摊位啊，邀请过往的卡友们围坐在一起来畅聊旅途的见闻，耐心的摸排大家在这行车呀，包括休息当中啊遇到的各类诉求。在兰海高速公路泰市服务区的司机之家楼前呢，这工作人员呢也是主动的和过往的一些司乘啊，这个唠家常啊、听心声啊，把卡友们的需求都记在心里，实打实的帮助解决问题，让大家出门在外也能够感受到家人般的关心。再来看一看浙江长嘉高速公路嘉善汾湖服务区的司机之家，暖心开启了善心巴士服务专场。这志愿者们也是早早的就等候在那里了啊，为奔波而来的卡友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暖心礼包，还提供了免费理发的贴心服务，让卡友们啊在赶路的间隙能够收拾整理一番，以更加清爽的状态继续上路。小小的举动也是满满的暖意。再来看一下，在江苏沪武高速服务区的司机之家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沿江支队四大队的执法人员在这里呢，是为过往的司乘人员提供免费热水、应急药品、路线咨询，还有短暂休憩的便利服务。那面对卡友们的各类疑问呢？

执法人员也是耐心的解答，细心的讲解，还一遍遍的提醒大家这假期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份贴心与负责也是赢得了咱们司乘人员的一致好评。小小的司机之家成了卡友们风雨旅途中最温馨的停靠驿站。还有四川宜宾传化公路港安心驿站司机之家也是专门举办了货车司机专属关怀活动，工作人员呢为奔波而来的卡友们也是送上了像暖宝宝啊、抽纸啊、护手霜啊，还有新鲜的水果等等贴心的礼物。每一份礼物都不算贵重，但是却装满了对卡友们的关心，让大家在停靠休整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牵挂与温暖。所以说各位卡友，车轮滚滚，路途漫漫，全国各地的司机之家呢都像是咱们货运路上的一个个暖心港湾，不管是休息补给、诉求倾听，还是便民服务、安全提醒，都在默默地为咱们的货运之路保驾护航。那也希望每一位卡友在今后的行车途中路过这些司机之家的时候呢，都能够停下脚步稍作休整，养好精神再出发。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跑长途拉货运，这轮胎呀，可是咱们卡友的脚下安全线。要说到这个换轮胎这事儿啊，可千万是别图便宜踩坑了啊。接下来呢，要说一位司机李先生的真实经历啊，也希望给我们所有的卡友们提个醒。先来说的是这李先生的爱车呀，已经跑了7万多公里了，确实是应该换轮胎了嘛。那他看中的那个品牌轮�胎呀，实体店每条报价是在1300块钱左右，那四条下来就得5000多了啊。想着是能省点就省点呗。那李先生呢，就到了这个二手平台上，哎，找了这么一家网店。这商家说呢，有同款的拆车件，只跑了2000到3000公里，绝对没有任何的损伤，四条才卖2700块。这么一算，真的是比实体店便宜。

的一半还多呢。那李先生一听，这不心动了吗？立马就付了200块钱的定金，约定啊，剩下的2500呢是货到付款。结果等到这快递送到了，他简单的扫了一眼，就给的这个快递员啊结了尾款了。哎，但是等到这个快递员一走，仔细检查一下，才发现这4条轮胎呀，全是破损胎呀，而且呢，这轮胎上的生产日期明显也是翻。

时候就着急了，赶紧呢就联系商家，结果呢对方是一口咬定，哎呀，轮胎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没办法了，李先生呢就找到了这个二手平台进行了申诉，那平台呢只是退回了那200块钱的定金。当他再找这商家要求这个退款拿退货呀，对方确实是嘴上答应了啊，但是呢李先生在把这个轮胎寄回去之后呢，就直接的被商家给删除拉黑，彻底的联系不上了。结果实在是没办法，李先生呢是只能报警找市场监管部门。哎，可是他只知道这轮胎呢是从广东惠州市博罗县圆洲镇轮胎批发市场发的货，但是压根没有任何的这个卖家的具体信息呀。所以说这事儿啊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怎么说呢，其实呢这个李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可真的不是个例了。现在呢不少的二手轮胎的交易平台呀，准入门槛比较低，这买卖双方的信息呢也不大对称，这以次充好啊，货不对版的情况也是频频发生。那么有关二手轮胎的消费投诉也是一年比一年多啊，尤其是咱们卡友，你说跑一趟长途真是不容易啊，咱非常的辛苦，那么轮胎安全也是直接关系到的行车安全，甚至是生命的安全，可不能在这事上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想借助李先生的这个真实的经历啊，给我们所有的卡友们提个醒，换轮胎尽量去正规的实体店，能够当场的检查轮胎的生产日期呀、磨损情况啊，售后呢也会有保障。那要是实在是说想网购啊，那也得选有品牌授权的正规网店，千万别信那些什么低价拆车件呐、什么九成新无损伤啊这些夸大的宣传。毕竟那咋说来着，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安全呀、永远比省钱更重要。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跑货运的老司机们都知道啊，像早些年的时候呢，跑干线快运的双驾车那可真的是实力的象征啊，什么俩兄弟啊或者一对父子啊去搭伙，这人歇车不歇，日夜兼程跑长途，即使赶路的搭档呢也是路上能够彼此照应的亲人。哎呦，就那股子那个同甘共苦的劲儿啊，真的是好多卡友难忘的回忆啊。但是咱们把时间拉到眼下哈、说2026年，就是只要咱们跑在路上或者是待在这个货运圈子里，哎，就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了啊，就是原先吧，就是大把的双驾车慢慢的都变成了单枪匹马的单机跑了。就算是还有少数说这个坚持双驾的，哎，但是那驾驶室里边那氛围感觉也挺微妙的，就好像也没有以前那股热乎劲儿似的。而且呢，有不少的卡友都在感慨啊，曾经一起风里来雨里去同生共死的好搭档，哎，不知道为啥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互相嫌弃的累赘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借着有媒体做了相关的报道之后呢，好好聊一聊啊，就这个双驾模式慢慢解体到底是为了啥呢。首先呢，看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啊，最核心的原因可能就是利润账了。哎，这笔账算不拢，那人就走不到一块儿去嘛。不少的卡友都反映说啊，现在跑货运，哎，那成本也真的是挺紧张的啊。实话实说，现在这运费的行情啊也挺难，是吧？大家心里都挺清楚。那跑一趟货的这个运费，你说刨去了什么油费呀、过路费呀、车辆保养啊这些开支之外，这一趟活剩下来的利润，哎，在两个人分，这压力就大了不少。所以说呢，你说这笔账啊，忙活了大半天啊，不管你是还上了这个车贷也好，月供也好，还要再给副驾发工资，那最后剩在自己口袋里的钱可能真的是所剩不多呀。所以呢，很多人宁可自己辛苦，哎，也希望能够多挣点钱，这也是很多卡友非常无奈的选择。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不到4平米的这驾驶室里边，其实怎么讲，哎呀，很容易就成了情绪炸弹了。你说大家常年的就挤在这种非常狭小但又非常高压的车厢里边，又天天的疲劳的赶路，所以说人性当中一些什么小缺点呐、生活里的一些小摩擦呀，都会被无限放大。哎，我觉得这跟两口子过日子也很像啊，总是有这个勺子碰锅沿的时候啊。比方说这有人爱抽烟呐、有人睡觉打呼噜是吧，或者有人生活习惯又不一样，放在平时可能都是小事儿，但是你架不住你天天在一块儿啊，又身心俱疲的，是不是？这些琐事儿慢慢的积累，很可能就变成了压垮人的怒火了。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硬性，比如说什么驾驶风格上的矛盾。现在的车都看重油耗嘛，你比如说这个主驾嫌副驾踩油门太猛了，又费油又多花钱，那副驾呢又嫌主驾，哎呦，你开得太慢了，耽误自己休息的时间。哎呀，你说就天天为了这个钱啊，为了这个行车的节奏啊，来回的吵，你说再好的感情也磨没了呀。所以说这驾驶室里的日子呀，自然是越来越难熬啊。当然了，除去这些之外呢，技术的进步也是慢慢的替代了副驾的作用了。那么以前必须要双驾，是因为这个手动挡重卡开得太累了，你说单人跑上千公里，那身体是根本扛不住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自动挡重卡越来越普及了，什么液力缓速器啊、气囊座椅啊，这些配置也是大大减轻了咱们开车的一些体力上的消耗。再加上车道保持啊、主动刹车呀、还有疲劳监测这些智能系统，那就像是多了一双盯着路面的眼睛啊，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就是电子副驾，那车越来越好开了，人也没那么累了，所以说很多卡友就觉得，哎呀，就没必要再多雇一个人，多花一份工资了嘛。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货运行业里面，信任成本越来越高了。人心也是越来越难靠嘛。那咱们跑货运不光是要提防说路上有些油耗子，还有操心就是搭档之间一些信任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车维修费啊，或者是保险费啊，是吧，一旦出个事故，车辆需要大修，那你说这个责任到底

在谁呢？是谁没开好路况，还是谁这个开车操作不当？那么这个责任一划分不清，再好的搭档也可能会当场反目啊。当然了，这些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哈，也是有很多人真实经历的一个反馈呀。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如今的货运行业呢，可能是新鲜血液不是太多，那么跑副驾大多数呢都是流动的临时工。那有个别人呢是没有什么职业忠诚度的，比如说哎呀干个两天就随意跑路了，然后呢把主驾就扔在半路上了，这也挺让人操心的。其实说到底啊，如今还能够坚持双驾跑运输的大多数可能都是像父子兵啊、夫妻档啊，才能够守得住这四平米驾驶室里的孤单与不容易了。当然我们也相信依然还有很多双驾顺畅的跑在路上。那各位卡友，你是单机跑还是双驾跑呢？啊，你和搭档之间又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呢？也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都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啊，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想法吧。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咱们卡友啊，常年跑长途拉货运啊，心里都非常的清楚一句话，就是方向盘在手，安全大于天。尤其是跑夜路或者是赶时效的时候啊，最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呢，就是疲劳驾驶。那么接下来呢，跟大伙儿来说一个最近啊发生在高速上的真实案例，也算是给咱们所有的卡友啊再次的敲个警钟。就在今年的4月23号早上8点多，在大广高速湖北浠水服务区，这交警呢正在开展例行的安全检查，就拦下了一辆拉活鱼的大货车。交警呢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司机潘师傅啊是脸色发沉，眼神发飘，就明显的就带着那种严重的疲惫感，所以呢当场就判定他有疲劳驾驶的嫌疑啊。那经过仔细的核查呢，事情的经过也是让交警们都捏了一把汗啊。这位潘师傅以及这辆车啊，本来呢是双人双驾的配置，专门呢就是为了跑长途防疲劳。这凌晨2点半是从河南开封出发，车上拉的呢是鲜活水产，按理说呢这更该是稳着开，轮流开呀。但是呢咱们这位潘师傅啊上路之后，哎，就觉得哎呦今天状态不错，精力挺好，我感觉我自己啊能扛得住。再看着这同车的搭档在卧铺上休息啊，哎，他就这干脆全程自己是硬扛啊，一个人连续开了整整6个小时，中间一次都没停车换人，也没有靠边休息。更危险的是啥呢？就这6个小时当中呢，正好是全覆盖了凌晨的2点到5点。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时间段可是咱们人最容易犯困、意识最模糊、反应最迟钝的这高危时段，也是疲劳驾驶事故的高发期。你说吧，明明有搭档可以换着开，明明有规矩可以守着来，就因为一时的自信、一时的图省事儿啊，硬生生的把双人双驾开出了单人硬扛的风险。这要是你说路上一打盹啊、一分神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现场交警呢是对潘师傅和他的同车司机啊都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批评教育，也是明确的告诉他们，疲劳驾驶从来可不是小事儿啊，也不是什么感觉良好就可以，更不是扛一扛就过得去。那么当场也是责令两人必须在服务区里好好休息，养足精神，确认状态完全恢复之后才能再次的上路出发。那么在这里呢，咱们也借着交警的提醒啊，给所有跑在路上的卡友们再把这句话来说透记牢啊，疲劳驾驶猛于虎，平安才能万事足啊。跟家用小车可不一样啊，咱们货车司机呢不光是长时间的握着方向盘赶路，那很多时候呢还要跟着装货呀、卸货呀、盯车况啊，这体力的消耗以及精神的压力都比普通驾驶员要大很多啊。跑长途运输一定要守好法律的红线，守好安全的底线，严格遵守驾驶时长规定，那就是单人连续驾驶绝对不能超过4个小时，夜间行车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就必须要换人休息了。那车上有搭档的呢，一定要轮流的驾驶，按时换班，别逞强，别硬撑，别抱有侥幸的心理。咱们出门跑车挣的是辛苦钱，求的是平安家，只有平平安安的把货送到，安安全全的回到家里，这一趟跑车才算真正的圆满。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们都知道，咱们跑车在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最近这几年呢，有不少的车辆啊都装上了辅助驾驶系统，本来呢是想帮着咱们减轻开车的压力，提升行车安全的配置，但是呢偏偏有人啊把它当成了无人驾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就在最近啊，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就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一位女司机林某啊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开车的视频。哎呦，那视频内容看的是叫人捏了一把冷汗啊。视频当中，这林某啊在高速上开着车，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就双手啊直接放开了方向盘，还做出了各种极度危险的操作。有时候呢是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有的时候呢是双手离开方向盘吧，还跟着那音乐舞动，甚至还在车辆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化妆，完全是把行车安全抛在了脑后啊。交警呢也是顺着线索，在他的社交账号里还找到了多条类似的视频，全都是在高速上使用辅助驾驶时那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违法画面。那这样的行为呢，不光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啊，更是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你说一旦路上突发的情况，你是根本来不及反应，那后果不就是不堪设想吗？随后高速交警也是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和驾驶人林某，责令他到场接受处理。那面对交警的询问呢，这位女司机人家还理直气壮呢，说哎呀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那随着这个她呢就是辅助驾驶，你说这种想法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呢？最终警方是依法对林某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也对他进行了一个严厉的安全教育。其实这种事儿真的是说了不少了，我们要再次的郑重的提醒所有的车主，辅助驾驶绝对不等同于无人驾驶啊！在之前的时候呢，最高法已经是发布了指导性案例，明确规定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就算你激活了车辆的这辅

辅助驾驶功能，那驾驶人依然是掌控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全程专注路况，手握方向盘，随时做好接管车辆的准备，哪怕是短暂的离开驾驶位呀，分心做别的事儿，都是违法且极度危险的。尤其是咱们常年跑高速啊，或者是跑长途的一些司机们啊，当然现在有不少的重卡也配备了这种什么车道保持啊、跟车巡航等等这些辅助的驾驶功能，大家可千万不要过度的依赖，更不能效仿这种什么双向盘离手啊、分心驾驶这种行为啊。辅助系统它只是辅助，永远替代不了人。这路况我们都知道，那是瞬息万变的，突发状况是防不胜防。那只有咱们自己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儿，手握方向盘，专注路况，才能够平安出行，平安回家。不管是开小车还是开大车，只要坐在驾驶位上，就必须要扛起安全责任。规范使用辅助驾驶，全程专心驾驶，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负责。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

0: 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4: 环保绿。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
5: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极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要说起来，咱们跑货运常年在路上啊，大伙儿平常最上心的三件事，无非就是油耗的高低、运费的好坏以及行车的安全了。哎，但是很少有人留意啊，就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健康杀手，其实它也是一直藏在咱们每天朝夕相处的这驾驶室里。它呢，就在你的仪表盘上，躲在睡觉的卧铺里，日复一日的慢慢的侵蚀你的身体。那这个杀手说的是谁呀？就是那驾驶室里的甲醛超标。很多的卡友啊，这新车一落地，这驾驶室里边有一股这个怪味儿啊，大家感觉都习以为常，就觉得新车嘛是吧，都这样，就开窗呢去透透气儿就没事儿了。但是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啊，这重卡驾驶室空间是非常狭小的，这密封性又强，尤其到了像夏天，这太阳再一暴晒，这车内温度急剧升高，这甲醛浓度也会直接飙升到严重超标，那危害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可怕。那为什么说咱们的货车驾驶室会成为甲醛的重灾区呢？其实啊，卡车的驾驶室呢，就相当于是一间移动的小房子啊。为了能够隔音啊、隔热呀、或者是减震啊，这车里边是大量的使用了像隔音棉呀、发泡的填充物啊，还有一些人造皮革内饰啊，还有各地粘接的那些胶水啊。那么这些材料里边，大多数都是甲醛持续释放的源头啊。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最凶险的是啥呢？就是甲醛的挥发周期是特别长的，最长居然能够达到15年。更要命的是，温度越高，这释放就会越猛烈。这车内温度每上升一摄氏度，甲醛挥发量呢就会成倍的增加。夏天像露天暴晒呀，这驾驶室密封的温度是轻轻松松就能干过60度啊，那甲醛是相当于源源不断的往外大量的释放。你说呢？咱们天天的待在里边，不就是相当于长期的置身一个非常不好的空间里吗？咱们跑长途啊，一天20几个小时，基本上这吃啊住啊都在车上，长时间的吸入这超标的甲醛呢，身体肯定会发出警告了，会有一些反应啊，比如说眼睛这个干涩啊、流眼泪啊、嗓子有些干痒、有些刺痛啊，或者是无缘无故就开始频繁的咳嗽，甚至会引发一些皮肤过敏啊、什么头晕头痛啊，是吧？很多卡友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累了呀？这个是不是熬夜了呀？根本没有意识到，有可能是甲醛正在伤害你的身体。当然说这些可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吓唬大家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卡友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辛辛苦苦的跑车挣运费，你说这万一身体要是垮掉，那再多运费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到问题了，那在这里呢，还要给我们所有的卡友来总结3招实用的防护方法，非常的简单好操作，让我们来远离驾驶室的甲醛危害。第一呢，就是坚决不装劣质的改装内饰。有不少的卡友啊，在提车之后呢，就喜欢加装什么真皮座椅啊、全包围的脚垫、全车的地胶，尤其是那些价格便宜、味道刺鼻的那种劣质的皮革以及劣质的胶垫，就是超大号的甲醛释放源啊。咱宁可这原车啊，咱朴素一点，也千万别加装那些低价的劣质内饰，那是得不偿失啊。那第二呢，就是夏天上车的时候要先通风，千万别着急马上就关窗啊、开空调啊。车辆露天暴晒之后呢，不要立刻的上车关门开冷风啊，咱先打开车门车窗，充分的通风换气5分钟啊，把这种高温积攒的高浓度的有害气体呢排干净。那平时呢行车开空调呢，也要定时的切换外循环，来保持车内的空气流通。还有第3点啊，就千万不要被一些香味儿去给欺骗了。 你爱放那些什么柚子皮呀、啊，放些什么什么香水啊，其实都没啥用啊。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卡友们确实习惯放一些什么柚子皮呀、啊，或者是喷一些车载香水来掩盖一下，说哎呀，感觉车里的味道不错了啊。很多人就觉得哎呀，闻不到怪味了，可能就安全了。其实呢，这完全是掩耳盗铃啊。有一些个别的味道呢，它只是遮盖的到了一些难闻的气味，但是甲醛依然是存在车内，根本没有消失，照样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危害。你说这一路跑车啊，平安重要，那身体健康才是更重要的。看不见的甲醛隐患更要时刻的警惕，也希望大家牢记我刚才介绍那3点，做好防护，爱护爱车，更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终于又到了我们的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的环节了。在最后这个环节当中，想和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心情，一起来说一说属于我们的共同话题。
1: 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
0: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跟大家来说了哈，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叫做我的货运搭档。包括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到了货运圈双驾模式的一些变化，相信大家心里一定也有不少的感触啊。跑货运的日子，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那长途路上最离不开的可能就是身边有一个搭档了。不管是一起并肩赶路的兄弟父子，还是朝夕相伴的同行人，那么在双驾的日子里面，一定有说不完的故事。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开车跑运输以来，有没有过双驾的经历呢？那么和你的搭档之间又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当然，如果你一直是独自跑车，心里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搭档呢？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卡友群里一起来聊聊。

来看一下流金岁月，他说跑货运8年了，他说前5年啊都是和我的发小跑双驾干线，那时候呢我俩吃住都在驾驶室，白天是他开我歇，晚上是我开他睡，但是后来他结婚了就不再跑长途了，现在我一个人跑车，真的是特别的想念那几年的日子啊。哎呀，发小搭档那肯定是最默契的啊，一起熬过苦，分享过甜，哪怕说现在不在一起跑车了，但我相信那些在一起跑车的日子一定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了。虽然说现在是你一个人了，但是你也不要孤单，因为你还有我们的陪伴。国驰物流，他说我和我爸双驾跑了3年，我爸是老司机，一开始我刚拿证不敢开长途，他就陪着我一路上耐心地教我怎么控速，怎么应对复杂路况，现在我能够独当一面了啊，还是习惯和我老爸一起跑，有他在身边心里就特踏实。确实啊，在路上父子搭档也是挺常见的哈，老父亲的这种陪伴啊还有教导啊，既是你的师傅也是你的靠山啊，能够和自己的老爸一起跑车，既能够互相的照应，还能够多一些相处的时间，也祝愿你们父子两个人一路平安，每次出车都顺顺利利。关上了门，莫名的起诉情人，谁来将他带走呢？火星公民，他说我没有双驾的经历，一直都是一个人开啊，已经6年了。说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孤单，在服务区吃饭，有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是两个人，有说有笑，心里特羡慕。我想找一个做事靠谱、开车稳当的搭档，换班的时候呢，能让我睡个安稳觉就行了。山上春风时，一个人跑车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风餐露宿，独自硬扛，那种孤单的感受，我相信只有咱们卡友才会懂吧。那你想要的搭档其实呢就是一个最实在的陪伴和依靠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有心想找一个搭档应该也简单吧，就是你要多留意一些哈，一定能够遇到那种合拍的小伙伴，那以后跑车在路上也就不用一个人孤单的赶路了。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张飞他说我和我的搭档是在货运群里认识的，一开始呢只是互相搭个伴跑长途，没想到这一搭就是4年呀。我们两个人生活习惯特别合拍，都不抽烟不熬夜，开车的时候都特别的谨慎。在别处，哎呀，你说能遇到一个合拍然后呢又贴心的搭档，真的算是怎么讲，就是一个福气吧，就不用那种刻意的迁就，也不用去互相的计较，一起赶路互相照顾，哎，这样的搭档我觉得才能够长长久久吧。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向前奋斗。他说我以前啊和一个同乡跑过2年，一开始啊相处的还不错，后来呢是因为分钱的事儿闹了矛盾，吵了几次之后呢就各自单干了，找搭档不光要开车稳，人品更重要啊。确实啊，这里面的问题我们刚才也说了挺复杂的啊，谁跑多了谁跑少了，谁跑快了谁跑慢了，这车的这个故障是谁造成的，哎，真是挺复杂的，而且你的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呀。双驾搭档其实分钱确实是非常容易引发矛盾的地方，其实呢大家都是辛苦跑车，互相体谅互相包容才能长久，怎么讲，虽然说有点遗憾吧，但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0: 我就知道今天的话题一定是有我们些卡嫂会来参与的。看到悠悠白云，她说我和我老公一起跑货运啊，驾驶室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偶尔会吵两句，但是转头就和好了，毕竟路上有彼此陪伴，就什么都不怕。
1: 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
0: 有多少人会羡慕这样的夫妻搭档呢？一起跑车，一起打拼，把驾驶室变成了温暖的小家，互相包容，互相扶持，哪怕是那种短暂的拌嘴，哪怕是再辛苦，我相信更多的还是满满的幸福吧。
1: 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0: 在现有的条件下，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彼此的陪伴了啊。志龙他说，跑货运10年，双驾经历有过3次，换了2个搭档。第一个搭档太懒，开车不认真，还爱抽烟。第二个搭档很靠谱，开车稳，做事细，可惜他后来转行做物流去了。哎呦，真的，我觉得找搭档就像是找知己、找爱人一样啊，合拍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的志龙虽然说现在又是一个人在开车哈，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是要相信缘分啊。如果说你要是还想找一个搭档的话，也一定能够遇到的。以后跑车就不用再自己时时操心了。的哥，这是一位新朋友，他说我没有双驾的经历，但是一直很想找一个搭档，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开车稳的，平时也能聊聊天，哪怕辛苦一点，只要能够互相照应就好。哎，有一个有经验的搭档带上你是吧，这个能少走很多弯路，还能够互相的换班，互相的照应，就不用一个人硬扛啊，尤其什么犯困的时候啊。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注意一下，一定能够遇到和你合拍的老司机搭档。
1: 谁来将他带走呢？
0: 剑客他说，我们家就是父子俩，我爸开了一辈子货车，我跟着他跑了4年。他常说跑车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不管挣多挣少，平安最重要啊。老父亲一辈子跑车，你看是把安全刻在了骨子里，而且也把最好的保护给了你。我相信有老爸在，也一定是让你非常的有底气吧。也祝愿你们父子两个人一路平安，也祝愿老父亲身体健康，少些辛苦了。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
0: 看到我们的光仔，他说我和搭档跑了3年，都是跑绿通。哎呀，绿通赶时效啊，有时候为了按时送达，我们俩连饭都顾不上吃，是轮流开车，哪怕再累也不敢耽误。虽然说累得不行啊，但是我们互相懂彼此的辛苦，这就够了。
1: 不如你，我在鼓楼的。
0: 确实啊，绿通卡友太不容易了，赶时效保新鲜啊，那是不分昼夜的跑啊。还好有搭档一起并肩，互相支撑，互相体谅，就不用一个人来扛下所有的辛苦了。那这种默默陪伴、彼此懂得的这种情谊也是非常的珍贵。也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一路顺利啊，每次都能够按时送达。
1: 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
0: 龙哥这个经历也不是很开心啊，他说我以前跑双驾的时候和搭档闹过一次很大的矛盾，是因为他开车的时候玩手机，说了好几次都不听啊，我特别的生气。以后啊，后来他就不再和我搭档了。现在想想我当时有点冲动，现在一个人跑车虽然孤单，但是我觉得至少能保证安全呀。我觉得你看你一点都不冲动啊，因为开车玩手机真的就像拿生命开玩笑一样，不管是自己还是搭档，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说我觉得你的坚持是没有错的，虽然说吧，因为这个事儿，哎，最终散伙了，有点可惜哈。但是我觉得能够看清一个人的态度，那么以后找搭档也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今天的留言真的好多，我们再来读一条小河的吧。他说双驾跑了6年，和搭档一起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啊。我们俩一起经历过堵车、爆胎、抛锚，他是我路上最坚实的依靠啊。现在我们年纪

都大了，打算再跑两年就一起退休了，好好的陪陪家人。哦，我觉得很感动啊，跑了六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起经历风雨，分享喜悦，但是真正的并肩作战啊，真是一辈子都非常难忘吧。那我相信你们现在已经不仅是搭档了，而是并肩同行的兄弟呀。那我也祝愿你们两个人跑

的，非常的感谢所有的留言啊。其实搭档不分远近，默契不分深浅，人品靠谱，互相体谅，就是最好的同行伙伴了。当然没有搭档，那咱们全国的卡友，包括我们的节目，包括翱翔，也都是咱们彼此路上的家人，都能够互相的照应，彼此温暖。愿每一位跑长途的卡友都能够遇到一个合拍的搭档，风雨同舟，并肩前行。也愿独自跑车的卡友一路平安，万事顺遂，少些孤单，多些欢喜。我是翱翔，下个周六晚上

0: 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0: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0: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0: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38集，深夜，山西巡抚衙门里，陆中奇在看一封信，见光熙手拿一封电报匆匆走进来，神情惊慌，问道：“
5: 什么事啊？”“
6: 啊，回爹的话，朝廷密电，陕西乱党起事，占领西安，宣布独立，兵发黄河，声言要渡河东上，攻打山西。”
4: 陆中奇放下手中信。
5: 白天离开阎锡山的兵营，我想啊想，想到刚才，才想明白他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在山西起事。
4: 光熙急忙问：“
6: 为什么呀？”“
5: 他在等。山西人都是商人，阎锡山也是，他在等一个稳赚不赔的时机。”
4: 光熙醒悟道：“
6: 哦，等周边省在山西之前宣布起事。”
4: 陆中奇说：“
5: 一个陕西太少了，他还会再等到两至三个，多了更好。”“
6: 哦，爹，你是说即便陕西已经起事，阎锡山近期也不会暴动？”
4: 陆中奇点点头。光熙高兴起来：“
6: 哎呀，太好了，爹。啊，还有一件事，朝廷密电上要爹即刻发兵赶往河东，沿黄河一线设防，阻止陕西乱党过河东上，逼近京畿，这是个调虎离山的机会。”
4: 陆中奇沉思着说：“
5: 你是说我应当以这件事为由头，把阎锡山的人马调往河东设防？”
4: 光熙说：“
6: 不只是阎锡山，爹应当把太原府两标新军全都调离太原府。”
4: 陆中奇略一沉思：“
5: 马上让人将朝廷密电抄送黄国良和阎锡山，要他们明天准备一天，后天启程。”
4: 光熙问：“
6: 是不是太急了呀？”
4: 陆中奇说：“
5: 那就两天。啊，还有件事，乔家北京大德恒总号的大掌柜高瑞刚才送来一封信，让我今天晚上秘密传令，子夜时分悄悄打开城门，让太原商街的票号和商家银车出城。这些人想在大乱前拉着银子逃出太原府，没有什么不好。据说太原府票号的总资本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不让他们拉走，留给谁呀？留给万一起事的革命党吗？”
4: 光熙问：“
6: 那爹，您答应他了？”
4: 陆中奇说：“
5: 就全国而论，革命党只是一小撮，没有银子，他们就没有办法鼓动那些大兵起事。”“
6: 啊，明白了，儿子去办。”
4: 说着，光熙转身离开。半夜子时已到，大批银车赶过来，堵在太原城南城门洞前。一干票号伙计掌柜在鼓噪：“
7: 快开城门，我们要出城。”
4: 一队守城绿营兵拦住他们：“
7: 干啥干啥，三更半夜的出啥城啊？不行，回去。”
4: 这时一匹快马驰来，大声对绿营兵宣告：“
7: 巡抚大人有令，今晚太原城八座城门全部打开，任由各色人等出入，开城门。”
4: 城门随即被打开，大批银车拥出，车轮的滚动声惊醒了整座龙城。后半夜光景，王宗宇、小栓也被推进了阎锡山兵营的禁闭室，二人跌倒在地上，众士兵锁门离去。应济问道：“
6: 怎么是你们？”
4: 小栓上前抱住应济大哭：“
8: 东家，我不顾生死救您来了，没想到让他们抓住了。”
4: 应济说：“
6: 哎呀，你哭什么呀， 你先别哭，这是兵营，戒备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4: 王宗宇说，
6: 高大掌柜让我们两个找一个叫马小三的凉台，打听东家的消息，要是能见到您就传他的话，请东家无论如何马上离开，您在这里太危险了。
4: 应季一听高兴了，
6: 哎呀，原来高大掌柜在太原府，太好了，他是个指头星，有他在呀，我就不担心乔家在太原府的生意了。刚才我听说今天夜里太原府城门大开，放票号和商家银车出城，这件事是不是他做的？
4: 王宗宇答，
6: 啊，是啊。
4: 应季说，
6: 太好了，这我就更放心了。行了，你们马上出去，这里不是你们待的地方。
4: 小栓说，
8: 东家，他们抓住了我们就不会让我们出去的，还有您，您不走我们也不走。
6: 哎呀，不行，我的事情没完呢，怎么能走呢？你们不一样啊，能走快走。
4: 王宗宇换一个话题问道，
6: 东家，我不明白，严镖统不是革命党吗？他怎么这么对待你啊？
4: 应季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6: 我要是明白就好了。
4: 小栓叫道，
8: 哎呀，东家不好，阎锡山一定是叛变了，今天晚上把你抓起来，天一亮送进巡抚衙门请赏，

0: 死定了。
1: 应季沉思不语。小栓又说，
0: 要不就是他害怕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杀人灭口，天不亮把东家和黄将军拉出去咔嚓一声喊了。
1: 应季忽然开口，
0: 我知道为什么了，都因为我是乔应季。汉口前线的张振武张大帅并不多疑，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怀疑我是朝廷奸细，不可能投身革命。阎锡山有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1: 王宗宇说，
0: 东家这么说就更危险了。
1: 应季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判断，
0: 他可以怀疑我不会参加革命，但是我带了张大帅的密信，他不应当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太原起事刻不容缓，他不能再迟疑不决了。
1: 说着又走过去大力打门叫道，
0: 我是乔应季，放我出去，我要见严将军，有天大的事。
1: 王宗宇忽然想起了什么，
0: 哎，东家，我跟您说件事，莲花队长和巧姑也在太原府。
1: 应季吃了一惊，
0: 啊，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莲花和巧姑此时就在兵营内阎锡山卧室窗外。莲花低声对巧姑说，警戒。巧姑点头。莲花越窗入室，一眼瞅见前面一个穿中式服装的男人的背影，开口道，阎锡山同志，我是莲花。中式服装的男人不回头。莲花又说，
2: 如果您没有背叛革命，必须马上起义，如果您想背叛革命，也必须马上起义。
1: 中式服装的男人仍不回头，却开了口，
3: 为什么？
2: 因为乔应季和黄国良都知道您是革命党，只要他们俩有一个落到陆中奇手里，您就完了。
1: 男人回头了，
3: 怎么，莲花同志今天晚上就想逼我起事？
2: 莲花大惊，您不是阎锡山同志？
1: 阎锡山卧室外，吴炳仁已率大队卫兵冲过来。巧姑喊，
2: 姐快走，我们上当了。
1: 有人一把从背后捂住他的嘴。吴炳仁命令，
0: 冲进去抓刺客。
1: 众卫兵翻窗进入，抓住莲花。还是方才那间会客厅里，一名副官走进来对吴炳仁说，
0: 吴先生关起来了。
1: 吴炳仁问，
3: 知道吗？又出了一件事，巡抚衙门送来了圣旨，要太原城内两标新军明天准备后天启程前往黄河东岸设防。
1: 副官一惊，
0: 啊，有人要调虎离山，将军怎么想的？
1: 吴炳仁说，
3: 将军千方百计自保，陆大人还是信不过他，现在又有了朝廷的旨意，我们在太原府就更待不住了，不听就是抗旨，听了会虎落平阳。
1: 这时卫队长跑了进来，
0: 报告吴先生，黄国良又吵又闹砸东西，要见将军，不然就让我们枪毙他。
1: 吴炳仁刚要说什么，电话铃响起。吴炳仁拿起听筒，突然一个立正，
0: 将军。
1: 众人肃立。吴炳仁接电话，频频点头，
0: 是是是，我去和黄桥谈判，明白明白。
1: 他放下听筒，马上转向副官和卫队长，
0: 请黄将军带乔应季。
1: 禁闭室的门很快被打开了，卫队长走进来，看着应季说，
3: 乔应季跟我走。
1: 应季问，
0: 是将军请我？
1: 卫队长只说，
3: 走吧。
1: 应季往外走，小栓却猛扑上来抱住了他的腿，
0: 东家你不要去，他们要杀人灭口了。
1: 应季回头看他和王宗宇，庄重地说，
0: 真是这样，乔应季也义不容辞，我要是死了，你们回去告诉家里人，乔应季为救国而死，快哉快哉。
1: 卫兵上来将小栓扯开，应季随卫兵走出去，小栓扑到门上哭喊着，
0: 东家放心，小栓一定会告诉家里，给你弄一个金丝楠木的好棺材，您这个人虽然活着的时候糊涂，可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您都死了，
4: 我不能让他们再糊弄你，放心吧。
1: 门被重新锁上，小栓匍匐在地，大哭不止。会客厅里，吴炳仁看着被带进来的黄国良和应季，也不客气。
3: 两位受惊了，刚才那么做其实也是在保护二位啊。长话短说，将军刚刚接到巡抚衙门传来的朝廷旨意，要我们两标山西新军全部移防河东，明天准备后天启程。将军让属下禀报黄将军，并知会乔东家。附带说一句，乔东家的真实身份被查实了，我们将军说这是陆中奇的调虎离山和釜底抽薪之计。
1: 应季打断他，
3: 等等，我现在只想问一件事，严将军是不是已下决心起事？
1: 吴炳仁只跟黄国良一个人说话，并不理应季。
3: 将军知道我们两标新军都没有武器，所有枪弹被锁在城外军火库里，军火库又由绿营掌管，还有即便是这座兵营里同盟会员也没有多少，要弟兄们起事那就是让他们造反。
1: 黄国良讥讽道，
5: 严将军多虑了，我认为没有枪弹不是问题，朝廷让我们移防河东，恰恰给了我们起事的机会。
1: 吴炳仁问，
3: 啊，将军的意思是？
1: 黄国良说，
5: 巡抚大人严令我们明天准备，后天移兵河东，我们正好借机从城外军火库取得枪弹发动起义。
1: 吴炳仁却说，
3: 军火库在城外，两标军马出城，城中绿营把城门一关，再想打进来就难了。
1: 黄国良说，
5: 我们可以留人在城里，里应外合，拿下一座城门，杀回城里，先集中解决山西将军诺敏的绿营兵，攻占巡抚衙门，这两处拿下了就可以控制太原城。
1: 吴炳仁忽然回头看一眼应季，
3: 这些事情都不难办，让将军为难的是一样东西。
1: 应季心中一动，
3: 是不是银子？
1: 吴炳仁说，
3: 将军矢志革命，并不想借此机会升官发财，但手下弟兄不是革命党，打仗是要死人的，卖命卖命，没有银子谁会卖命啊？
1: 黄国良生气地说，
5: 难道没有银子你们镖统就不革命了？
1: 吴炳仁做出此事与他无关，他只是带人传达的架势，不说话。应季问他，
3: 将军想要多少银子？
1: 吴炳仁说，
3: 将军一两银子也不要，要银子的是下面的弟兄们。近来全山西都在传说乔东家在武汉为支持革命一笔拿出了200万两银子，鄙人想为了支持山西革命，乔东家不会在意多花一点的。
1: 应季问，
3: 多花的这一点是多少啊？
1: 吴炳仁答，
3: 100万两加上210万两就是310万两，零头算了，就300万两吧。
1: 黄国良忍无可忍，
5: 老吴啊，我也知道让弟兄们打仗要花银子，但是你们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1: 应季略一沉吟，抬头说，
3: 吴先生，我答应了，但这是有条件的。
1: 吴炳仁说，
3: 乔东家为革命仗义疏财，兄弟佩服，请讲。
1: 应季说，
3: 第一个条件，必须按照刚才你代表阎锡山同志和黄将军商定的方案，迅速起义，控制太原府，宣布山西独立，同时立即兵发娘子关，控制卢汉路，解汉口之围。
1: 吴炳仁不说话，应季接着说，
3: 第二个条件，严格约束部署，不得趁乱打劫，更不得焚烧太原府商街，尤其是不得抢劫票号。还有这么一大笔银子，我不会一笔付清，起事前一小时付一半，剩下的一半必须等刚才这两件大事照约定执行没有差错，我才会付给你们。
1: 吴炳仁脸色一变，
3: 乔东家，有句话不是将军的意思，是鄙人的意思，吴先生请讲。不但将军不要乔东家的银子，就是下面的弟兄们也可以不要，他们要银子，呵呵，总归是有办法的。事实上，
1: 黄国良打断他，
5: 如果放纵乱兵抢劫太原商街的山西票号，你们可以得到更多，是这个意思吗？
1: 吴秉仁又不说话了，但表情说明他指的就是这个。应济说，
0: 吴先生，如果那样，严镖统率领的就不是革命军，而是祸国殃民的强盗。
1: 吴秉仁突然不耐烦起来，
5: 乔东家，多说无益，你的全部条件就是方才讲的那两件事。
1: 应济说，
0: 对，还有我们双方要为此事签一份文书。
1: 吴秉仁问，
5: 乔东家还打算将来让我们将军还你银子吗？
1: 应济说，
0: 银子可以不还，但是责任必须履行，不然白纸黑字，严将军就在天下革命党人面前失去了诚信。
1: 吴秉仁又不耐烦起来，
5: 乔东家，我再说一遍，我们可以不要银子，天下一乱，当兵的自有拿到银子的办法，既不用跟谁商量，也不用签什么文书。
1: 应济也不退让，
5: 你们真要那么做也成，我要说的话方才已经说过了，我不相信阎锡山同志会让人认为他的队伍不是革命党，而是盗匪。
1: 吴秉仁转身离开，走进一侧的电话间打电话。黄国良看着应济赞道，
5: 乔东家，好样的，签了文书，阎锡山仍然可以不革命，但那样他就会失信于天下。
1: 吴秉仁很快就走了出来，看着应济说，
5: 乔东家的条件将军全都同意了，二位下面谈起事的计划吧。
1: 应济坚定地说，
0: 不，吴先生还没有告诉乔应济严将军答不答应签一纸文书呢。
1: 吴秉仁变了脸色，
5: 将军说了，不管有没有你的银子，都要我马上和黄将军一起讨论如何起事。黄将军，我们将军的想法是这样的。
1: 应济不容他说下去，
0: 吴先生，作为武汉军政府的特使，我必须通过你再次提醒严将军，不只是要计划太原起事，还要计划起事成功后立即兵发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解汉口之围。革命在今天这个时刻赋予了严将军重大的历史责任，他不能逃避，也不应当逃避。
1: 吴秉仁回头大喊，
5: 来人把他带下去。
1: 两名卫兵冲进来，扯住应济往外拖。应济大叫，
0: 等等，我要最后跟黄将军说句话。黄将军，乔应济今天不能见到严镖统，请你代表我向他转达武汉革命军政府和张大帅的请求，山西同志必须马上起义，出兵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这件事情刻不容缓，不然革命就失败了。
1: 黄国良大声回应，
5: 黄某记住了。乔东家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应济说，
0: 有，太原票号是中国金融业鼎足三力的一支足，只有保住中国票号，未来中国才有希望。
1: 吴秉仁大叫，
5: 还不带走。
1: 两名卫兵将应济推走。黄国良气愤地说，
5: 老吴啊，你们在搞什么呀？乔东家是武汉张大帅的特使，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
1: 吴秉仁说，
5: 啊，黄将军不要误会，鄙人这样做正是为了太原起义能够如期举行。
1: 两个人坐下讨论起事计划。这边卫兵已将应济带回禁闭室，小栓惊喜道，
4: 东家你回来了，哎呀，他们没有杀你太好了，那就不用再准备楠木棺材了。
1: 卫队长转眼就让卫兵抬一张书桌进来，上面放着文房四宝。小栓又急了，
4: 不是让你死前再给家里写封绝命书吧？
1: 王宗宇看出了些端倪，
5: 哎呀，小栓少胡说。
1: 应济看着卫队长，
0: 原来还是要银子，严将军答应在这张文书上签字了。
1: 卫队长说，
5: 答应不答应要看乔东家怎么写了。
1: 王宗宇惊道，
0: 东家他们要多少银子？
1: 应济说，
5: 300万两。
1: 王宗宇大叫，
0: 东家不要写，太过分了。
1: 卫队长回头命令卫兵，
5: 把这个人拉出去毙了。
1: 卫兵们冲上来抓住王宗宇。应济说，
0: 慢，我写。
1: 转瞬之间，卫队长就拿着一式两份合约回到了会客室，对吴秉仁说，
5: 他写好了。
1: 吴秉仁接过来看了又看，
5: 哼，
3: 没想到他还真写了，还加了私印。
1: 魏队长说，
3: 只是
1: 吴炳仁和黄国良都看他，
3: 只是乔英记还说他一个人签字不算数，将军也要在上面签字才能生效。
1: 吴炳仁皱皱眉头，
3: 他还说了什么？他说将军签字后，他要带上文书去太原大德通票号，找大掌柜商议借银子的事儿。
1: 吴炳仁断然道，
3: 做这件事别人可以去，他不能。
1: 黄国良看不下去了，
3: 老吴啊，你们是怕他答应了不兑现，留下他做人质吗？让乔东家留下，谁去帮你们弄这么一大笔银子呀？
1: 吴炳仁纠正他，
3: 不是你们，是我们。
1: 又对魏队长说，
3: 把夜里抓的那两个乔家的人放了，让他们回去帮我们弄银子。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值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39集，卫队长回到禁闭室里，发现应济正对王宗宇、小栓耳语着，于是大声问：“
5: 你们嘀咕什么？有话大声说。”
4: 王宗宇不理他，只看着应济。
5: 明白了，东家。
4: 应济对卫队长说：“
5: 我告诉他们，见不到银子，你们是不会放我出去的。你来一定是要放他们出去。我刚才告诉他们，回去怎么弄银子。没有银子，我和严将军的合约就无法履行，不是吗？”
4: 卫队长生气地命令王宗宇和小栓：“
5: 你们两个走！”
4: 小栓大叫：“
6: 不，我不走！要死要活，我都要和东家在一起。”
4: 应济感动了：“
5: 小栓，好样的，但你还是要走。”
4: 小栓说：“
6: 东家，我还是先回去给你准备一口楠木棺材吧，我看你早晚还是活不成了。”
4: 他哭起来，和王宗宇一起被卫兵押走。应济一个人留在禁闭室里，目光炯炯，不能入睡。门忽然又被打开，两名卫兵将莲花和巧姑推进来。应济一惊：“
5: 怎么，是你们？”
4: 莲花看他一眼，不说话，待巧姑走到一边，背身而立。应济激动地对正在锁门的卫兵叫道：“
5: 你们可以这样对待我，但是不能这样对待他们。他们是武昌首义的功臣，一直在汉口前线浴血奋战，我能证明他们是真正的自己人。”
4: 卫兵哪里理他，锁上门扬长而去。应济还要喊，莲花忽然回头说：“
7: 不要喊了，这时候他是不会放我们出去的。”
4: 应济看他，摇摇头：“
5: 张大帅把我派到山西，马上又把你们派过来，一路上跟踪到山西，原来我还是不受信任的。”
4: 莲花终于回头，用刀锋一样犀利的目光直视他：“
7: 你真觉得你值得被信任吗？汉口前线局面微弱雷卵，你离开武汉后没有直奔山西，却绕了一段长长的路，去了哪里，又为了什么？”“
5: 哎呀，这就对了，离开武汉以后，你们一直都跟在我身边。还有昨天夜里在榆次王家后门给了我一鞭子的人也是你。”“
7: 如果你真像自己对张大帅表白的那样，可以为革命抛弃一切，入山西静候，就不会将大帅托付的事情置之脑后，不是直奔太原府，而是半夜三更跑到榆次，去和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吊膀子。”
4: 应济勃然变色。巧姑说：“
8: 我也看到了，刚才你都承认了，莲花姐在榆次王家后门打了你一鞭子。”“
7: 巧姑，你不要说了。回到山西，她要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乔东家，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可以在武汉拿出200万两银子支援革命，回到山西却为什么不愿意再拿出一两银子支援严彪统起事？这个怎么解释？太原起义同样需要银子，你故意设台阶签文书，或者真像某个人说的那样，你想革命成功后拿这个要挟民国政府为乔家得到天大的利益？”“
5: 不是这样的。这些话都是谁告诉你的？你见到了严彪统？你过去就认识他？”
4: 巧姑抢上前来：“
8: 他们当年在日本就认识。”
7: 应济又是一惊，看着莲花：“
5: 怎么，你还到过日本？”
4: 巧姑说：“
8: 莲花姐何止到过日本，她跟随自己的恩人还到过欧洲和美洲呢。”
4: 莲花阻止她：“
7: 你住口。”
4: 应济看莲花，点头道：“
5: 我明白了。阎锡山终于敢相信我是革命党，竟是因为你见过他。
4: 巧姑看莲花一眼，发现她不再说话，应季急了。
9: 要是这样，我就更不明白了。既然你们相识，为什么他还要把你们和我一起关到这里呢？
4: 莲花坦然道：“
7: 这没什么不好理解。阎锡山还没有起事，我们和你的身份都不便公开。他选择把我们一起关进来，也有可能，真是为了保护我们。”
9: 如果是这样，我当然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
7: 好了，天不早了。在阎锡山同志领导太原起义以前，你和我什么也不需要认为。我们累了，要休息了。
4: 说着，巧姑已经拉过两把椅子，让莲花和自己坐下休息，两人不再理睬应季。应季此刻纵是有再多的疑问想问莲花，也不能开口了。他也坐下来，目光一直注视着他们，但后来还是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山西巡抚衙门里，陆中奇依然没睡，他走来走去，神情异常焦灼。光熙捧一封呈文匆匆走进来。
9: 爹，阎锡山的呈文到了。
4: 陆中奇一眼也不看。
9: 说什么？阎锡山说接到爹的命令，虽然他暴病在身，但是亡命不可违。至此天下分崩迷心瓦解之日，正是孤臣孽子挺身而出报效朝廷之时。他决心率领本标军马于明天出城领取武器，做好准备，后天启程前往河东。
4: 陆中奇一动不动地站着出神，忽然两串泪水落下来。光熙吃了一惊。
9: 爹，你……
4: 陆中奇擦去泪水。
9: 一篇鬼话居然骗出了老夫的眼泪。老夫在想，如果这是真的该有多好啊。爹，您认为阎锡山在撒谎？哼，当然撒谎。对了，他怎么解释今天夜里在自己兵营里软禁黄国良的这件事呢？呈文上说，黄国良夜闯他的大营，他为了防备万一，匆忙中才将此人及其卫队缴械软禁。细查后方知黄国良没有意图，打算坐谈一夜，天亮后放黄回营。一兵河东的事情，他也和黄谈了？
4: 光熙目光兴奋地说。
9: 阎锡山说，经过他小以大意，黄国良打算天亮回营，明天率先移兵城外，后天两标军马一起启程。
4: 陆中奇不为所动。
9: 你觉得这都是真的吗？
4: 光熙嗫嚅起来。
9: 爹，这个……
4: 陆中奇说，
9: 再次传令山西将军诺敏，城内8000绿营日夜严加戒备，你要亲自过问此事。明天天亮起，严密监视阎黄两部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们没有按时出城，立即动手，将他们全体缴械。
4: 光熙问，
9: 阎锡山已经答应和黄国良一起移兵河东，这样做会不会反而激起兵变呢？
4: 陆中奇说，
9: 如果一定会兵变，无论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会有。如果没有，我在太原城中做什么事都不会激起兵变。去办吧。
4: 光熙要走，又回头说，
9: 哦，爹，儿子差点忘了，阎锡山说为了早日移防，希望爹明天一早就能下令城外军火库给移兵出城的两标新军发放枪弹。
4: 陆中奇沉吟良久。
9: 好，但必须在他们全部出城之后。这件事情你也要亲自掌控，人不出城，城外军火库宁可炸毁，也不能让他们得到一枪一弹。他们一旦出城，马上关闭所有城门，再不许一兵一卒进入。还有，把车马准备好，
5: 城里枪声一起，我们一家人就走。
4: 光熙面色苍白地问：“
5: 局面真有那么危险吗？”
4: 鲁中奇突然发火，厉声说：“
5: 你知道什么？照我说的去做，明天一大早起，家里人全坐在马车上，人不离车，马不离鞍，吃饭睡觉都在车上。”
4: 光熙答应一声，快步走出。王宗宇、小栓回到乔家大德通票号太原分号时，已经是四更时分。大掌柜室里，小栓用大瓢喝水，一边喝一边还呜咽了一声。何大掌柜走来走去，怒看高瑞：“
10: 哎呀，真是疯了！300万两，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把老东家关进天牢里，要他的命，出价也不过是800万两。哎，他一开口就答应给这帮强盗300万两。”
4: 小栓扑通一声跪下：“
10: 高大掌柜，何大掌柜，东家现在等于成了他们的肉票，不管多少银子，都要救东家呀！”
4: 何大掌柜看看高瑞说：“
10: 我见过债主，可没有见过这样的债主。哎呀，乔家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4: 高瑞打断他：“
5: 你这会儿还能拿出多少银子？”
4: 何大掌柜说：“
10: 我没银子呀，今天晚上全让银车拉走了。”
4: 高瑞笑道：“
5: 我还不知道你呀，
10: 最多。”你打死我也就100万两。
4: 高瑞又问王宗宇：“
5: 明天半夜子时前就要交割吗？”
4: 王宗宇点头：“
10: 啊，不过东家有个条件，拿不到阎锡山签字的文书，一两银子也不付。”
4: 高瑞对何大掌柜说：“
5: 明天半夜子时前你要拿出150万两银子。”
4: 何大掌柜无奈：“
10: 哎呦，我哪儿弄去啊？如果他们要银票。”
4: 王宗宇说：“
10: 我和小栓出来的时候，人家特别交代，只要当当响的现银。”
4: 何大掌柜哼哼起来：“
10: 哎呦，我牙疼，我牙疼的。”
4: 小栓说：“
10: 何大掌柜，你可别这样啊，这都啥时候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恼了他们，真能一枪把东家给崩了，再回来抢我们太原府商街。”
4: 何大掌柜看看高瑞，担心地问：“
10: 这150万两银子，不会是开头吧？要是就这么多，我还能想想办法。”
4: 王宗宇说：“
10: 两位前辈，你们想想，乔家的东家什么时候会不守诚信？我看300万两银子，一两也不能少啊。”
4: 高瑞沉吟了。王宗宇又说：“
10: 高大掌柜，有没有这300万两银子，山西一准都要革命，有了说不定就真能保住太原商街和山西票号。现在连我都想通了，革就革吧，早点革反而更好。”
4: 何大掌柜大叫：“
5: 怎么好啊？你当300万两银子是好挣的？我在乔家干了一辈子也没有。”
4: 高瑞打断他：“
5: 潘大掌柜已经回到了祁县，你们不是有直通电报机吗？快给他打电报，问他怎么办。”
4: 有了电报机真是快，很快潘维言就在祁县大德通总号的大掌柜室里看到了这份10万火急的来电。二掌柜和三掌柜紧张地看着潘维言，吓得说不出话来。潘维言断然道：“
5: 回电高大掌柜，300万两银子可以给，我们一手交银，他们一手交人。”
4: 二掌柜问：“
10: 啊，真给呀？”
4: 潘维言说：“
5: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把东家救出来。乔家是他的，垮了也是他的，但是人一定要救。”
4: 三掌柜还在想银子的事，喃喃道：“
10: 东家的娘是个疯子，东家不会也疯了吧？”
4: 潘维言说：“
5: 你们两个，一个发电报，一个准备马车，我也要去太原府。”
4: 太原府大德通分号里，高瑞看到回电，松一口气，对小栓、王宗宇说：“
5: 你们呢，还得回到兵营里去，照潘大掌柜的话跟他们谈，银子可以给，但是我们要求一手交银，一手交人， 不然没有银子。
4: 小栓叫起来：“
6: 哎，我可不去了，万一他们生了气不要银子了，一想把东家和我们俩都崩了咋办呢？我可连个媳妇……”
4: 高瑞打断他：“
5: 阎锡山不见银子是不会崩了东家和你们的，但是见到了银子以后会不会，那就不知道了。”“
6: 啊，哎呀，那连你老人家都这么说，小栓更不敢去了。”
4: 王宗宇拉了小栓：“
5: 哎呀，还不快走！”
4: 小栓一咬牙，一跺脚：“
6: 东家，小栓是为了你，连命可都喝出去了啊！”
4: 看着两人走出门，高瑞对何大掌柜说：“
5: 光有银子还不成，恐怕还要多准备几手。”
4: 何大掌柜忽然明白了：“
5: 啊，我有办法。”耗子，
4: 耗子马上跑进来。何大掌柜问他：“
5: 我一直让你花钱养几个闲人，现在怎么样了？”
4: 耗子笑道：“
5: 东家现在被一帮大兵关在兵营里，我猜到想让他们干啥了。”
4: 高瑞说：“
5: 办得好，我一个人给他们1000两银子。”“啊，这么多呀？”“救东家就是救乔家，救我们自己，事情要机密，不到最后关头不要告诉他们去救谁啊。”“哦，这个我懂。”
4: 天就要亮了，阎锡山兵营内应季已经醒过来，他叫莲花：“
5: 莲花同志。”
4: 莲花睁开眼：“你干什么？这会影响别人休息的。”“
5: 啊，直到此刻，我这个武汉革命军的密使居然没能见到阎锡山本人，只有你见到了他。”“
4: 我也没见到他，我见到的只是他的替身。”“
5: 你和张大帅都能证明他是革命党，但是我无法理解，直到此刻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们中任何一个人。”“
4: 乔应季，你想说什么？”“
5: 我想说，人是会变的。”“
4: 你怀疑大敌当前，他脚踏两只船？”“
5: 如果起义无法举行，他此刻仍然可以脸色一变，将我们黄将军送给山西巡抚。我这样怀疑他，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4: 你可以这么怀疑一个同志，但在我看来，他就是想辩解也没有机会了。他本该在抓到我们的第一时间把我们送给山西巡抚，但他却选择了把我们关在自己的大营里。不要以为你的银子在他下决心方面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山西富甲天下，富商大贾有的是，阎锡山想要银子随时可以得到。”应季看他，突然换了一个话题：“
5: 莲花同志，你今晚上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离开武汉后会绕道去了一个地方？你就是因为这个对我生出了新的不信任，想知道答案吗？”
4: 巧姑睁开眼睛与莲花对视，莲花悄然心动却不说话。“
5: 啊，你不回答也没有关系，可是我愿意告诉你，那个地方叫临江。”
4: 巧姑忍不住开口：“临江我们知道，你们乔家和临江和那个渡口的渊源我们也知道，你不用讲。”“
5: 啊，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4: 莲花急忙接过话头：“我们一路跟着你到了那里，当然就知道了。”应季吃惊地说：“
5: 你们果然一直在跟踪我，既然知道我就不细说了，所以会选择走那条路。一是走这条路可以甩开追杀我的人，二是我想亲眼看看临江茶山是不是还在，三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再去看一下那个渡口。”
4: 莲花把头扭开去，他的心突然又剧痛起来。“
5: 事先我不知道，我在8年前去广州学生以后，因为各种原因，临江茶山已经被荒废，乔家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路也断绝了，曾经让十几万人过上小康日子的临江镇又变成了一座死城。”
4: 应季边说边站住了，痛苦使他的眼里蒙上了薄薄一层水光。“
5: 我还特别想说一件事，当年临江渡口住着祖孙两个人，他们一直靠每年两季摆渡乔家和山西各大茶商的茶货过日子。9岁那年除夕，
10: 我曾经跟爷爷到过那里，还住了一夜，认识了渡口上那个七岁的小姑娘。以后每年总有一天，我会回到一个和渡口小姑娘相会的梦里。因为茶路断绝，渡口成了一片废墟，可那个晚上我还是回到了梦里，看到了我九岁时认识的小姑娘，她叫阿莲，已经长大了。而且
4: 应季突然回头看莲花的眼睛，
10: 那个人非常像你。
4: 巧姑变了脸色，飞快扫一眼莲花，莲花刚才不觉回头看应季，这时又猛地躲开了他的目光，大声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我们这次奉大帅之命一路随你来山西，是为了暗中保护你，但我和巧姑从没有到过你说的那个渡口，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你今天这篇无聊的谈话可以结束了。说完他立即重新背身坐下，只有巧姑在近处真切地感觉到莲花浑身的战栗。应季显然极为失望，黯然神伤。
10: 那我明白了，那天夜里我在渡口看到的不是你，它只是个梦。
4: 应季重新坐下，闭上眼睛，巧姑也在莲花身边坐下。这时他发现应季正在无声地流泪，他的心突然被深深触动。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萤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四十集，天大亮了，太原府南城门大开，很多人站在城门洞前，看着黄国良率领本部军马开出城去，两名清兵急忙关闭城门。站在城头上的陆光熙转身跑下城头，急急上车，
5: 快回去。
4: 马车一路疾驰进了山西巡抚衙门，光熙一路小跑到了花厅，对陆中奇说，
6: 爹，黄国良全彪出城了。
7: 啊，你看清了吗？
6: 哎呀，他连新娶的太太也让马车拉着出了城，辎重车也出去了，看样子知道他们会在河东长期驻防，儿子亲眼所见。
7: 那么阎锡山呢？
6: 阎锡山那边来人说，阎彪统的疝气又犯了，骑不了马，下午要是能走就全彪出城。
4: 陆中奇说，
7: 黄国良来人要求在城外领取弹药，你觉得我们应该答应他吗？
4: 光熙说，
6: 阎锡山的人马还没有出城，我觉得他也没有疝气，他就是想看一看黄国良兵马出城后，爹是不是会如约发给他们枪弹。下面的话

0: 儿子不敢说。陆中奇说：“阎锡山会因为我不发放武器给黄国良，悍然率兵在本城起事，他就不怕本官在城内掌管的八千绿营吗？”光熙说：“自从爹带着儿子去阎锡山兵营劳军，阎锡山就成了惊弓之鸟。这两天，爹让山西将军诺敏动员绿营，全城戒严，更强化了紧张气氛。”
1: 万一阎锡山判断错了，和黄国良里应外合，儿子担心局面不可收拾啊。
0: 陆中奇说：“
2: 你真的认为我应当给黄国良不发放强弹吗？”哎，这样做当然有危险。爹，但是至少能表明您的心迹，让阎锡山平静。如果他还没有下决心造反，就可能照着原先的承诺率本彪人马移防河东。
0: 陆中奇迟疑半晌，才慢慢回头：“我今天感觉特别不好，可是你也有道理。爹一向信奉两句话：宁可鬼附人，不可人附鬼。我不辜负这些鬼，可他们若辜负了我，山西就完了。” 我们一家老小也完了，爹，就是炎黄真要反，但只要想办法把他们哄出城，咱把城门一关，靠城中八千绿营守着，这样能控制太原府，守住了太原府，就能稳住山西大局。儿子觉得，他们这次不能在太原城中起事，以后就不会起事了。那就赌一把，下令城外军火库。
2: 发部分枪弹给黄部，无论如何，先让阎锡山部出城最要紧。光熙松了口气。
0: 爹圣明。
2: 他转身快步走出。阎锡山的禁闭室里，巧姑突然回头开口：“乔应济。”应济和莲花同时睁开眼睛，就听巧姑说道：“乔东家是不是还记得九岁那年除夕？”
0: 在连江渡口认识的小姑娘的名字，
2: 应济心中似有雷声，隆隆滚过，不觉激动答道：“
0: 当然，她叫阿莲。”“
2: 那这个叫阿莲的小姑娘要是活着，今年多大了？”“
1: 她比我小两岁，今年应当25岁了。”“
2: 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阿莲的，就告诉我那年除夕你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莲花急忙打断巧姑：“巧姑，你住口！”
1: 应济吃惊地看莲花，又看巧姑。“啊，巧姑妹子，非常惊讶你会问我刚才这些话。虽然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但是我愿意回答。18年了，我一直都在为这件事苦恼。那个除夕之夜，不，我能记得全是白天的事。可这些年，我梦见的却都是夜里的事。”
2: 莲花浑身颤抖，几乎无法自持，但她不愿意回头，让应济看见自己的泪眼。巧姑紧追不舍，白天怎么样，夜里又怎么样？应济心里越来越惊讶。
1: 白天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打雪仗。
2: 巧姑发现，她的目光中渐渐现出了茫然。
1: 至于夜里。 我只模糊地记得，他牵着我的手，把我从一个遍地冰雪的地方领回到屋里。好像还发生了一件要紧的事，但是什么事，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你是真的想不起来，还是故意的？哎呀，巧姑妹子，你不会像他们一样怀疑我做人的品格吧？
2: 巧姑看莲花一眼。 莲花浑身的战栗越来越猛烈，坚持不让自己回头。巧姑又看应济，大胆追问：“再问你一句话，最后一句。”莲花突然感觉到了巨大的不安，她大声说：“行了，说这些干什么？”“不，姐，你不要管。现在我们被关在这里，不说些闲话就太无聊了。乔东家，你是不是还记得有一个女子7岁就和你？”
1: 有个婚约，以后他每年都在你第一次见他的地方等着你，一直等到16岁，你却没有去娶他。应季心中惊雷阵阵，大声回答：
2: 乔姑妹子，你在说什么呀？没有，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婚约。哎，还有这样的事吗？这话你是从哪儿听到的？
1: 巧姑不甘心，真的没有，还是不记得了。应季想了想，认真地说：
2: 不是没有，是绝对不可能有。
1: 巧姑不觉回头看一眼莲花，脸上现出失望的神情。莲花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突然开了口：
3: 不可能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说，因为两家出身门第不同，就是有这样的婚约，也是不可能被履行的？
2: 错了。我说不可能，是说乔家一诺千金，天下知名，守信对我们比性命还要紧。如果有这件事，就是我忘了，爷爷，我病中的母亲，乔家的掌柜和伙计们也会记得。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起过这件事，那就是说这件事是不可能有的。
1: 应季的话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莲花一时语塞，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倒是应季被这个话题深深震惊，仍旧喃喃问道：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传言？乔家树大招风，我这么大了没有成亲，外面常常会起一些离奇的谣言，你们这谣言又是从哪儿听到的？
1: 莲花嘴唇颤抖，突然开口说：
3: 乔应季，万一世上至今还活着一个和你有过婚约却被你辜负了的女子呢？
1: 应季深深地看他：
2: 我说过了，这不可能，我以我个人的名誉担保，没有这样一件事。
3: 万一有呢？
1: 应季瞬间放松下来，脸上现出轻松，盯着他说：
2: 莲花同志，我无法回答一个假设的问题。要是真有这样一个女子，我辜负了她的终身，为什么至今她没有找到乔家去理论呢？我是乔家的掌门长孙，是程仲孙，现在已经接掌了家事，要娶的太太是这个家的掌门长媳程仲媳妇。这么说吧，在我们家，无论将来我定亲还是娶妻，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真有这么一桩婚约，家里早闹得天翻地覆了。可是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有这么一桩婚约。这谣言太荒唐，不值得一驳，我自己都不相信，奉劝二位也不要相信。
1: 他回头坐下去，重新闭上眼睛。
3: 巧姑绝望地说：要是你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真有这么个女子，你还愿意娶她吗？
1: 应季睁开眼睛，正色道：
2: 再说一遍，没有这么个女子，如果有，爷爷去世前一定会让我知道。啊，当然，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这件事就不要再说了。
1: 巧姑还要说什么，被莲花暗中止住。此刻，莲花心中那一点刚刚被重新唤醒的希望之火，已彻底熄灭。她愤然背过脸去，闭目不再说话。
3: 巧姑心有不甘，频频看他，又看应季。乔应季，你说你有了心上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应季坦然道：
2: 就是昨天夜里你们在榆次王家后门看到的那位小姐，她叫依依。这个名字出自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上还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云如云，匪我思存。《
0: 天下人都知道，我们乔家有祖训，不准纳妾，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今生今世，我只有一衣。
3: 巧姑还想说什么，回头看一眼莲花，发现她已泪流满面。
1: 白天很快过去，天黑下来时，禁闭室的门又被打开，吴炳仁带卫兵用力将王宗宇和小栓推进来，二人倒在地下。应季怒视吴炳仁，
0: 这是怎么回事？
3: 忽然明白了过来，拉起王宗宇和小栓问：
0: 哎，银子的事儿怎么样了？
3: 王宗宇说：
0: 回东家，高大掌柜说，事情既是东家要办，当然得办，但是第一，票号的银子不是东家的，所以这次东家还是要和铺子里签借贷文书。
1: 吴炳仁打断他：
4: 乔东家，你们演什么双簧啊？你是东家，乔家的银子还不都是你的吗？还要签什么借贷文书？
1: 应季正色看他：
0: 吴先生，这里面的事情你不懂。王大掌柜，你接着说。
3: 王宗宇说：
0: 高大掌柜说，东家说的这两条啊，他都赞成，但是要加上一条。
3: 应季眉毛一耸，小栓抢着说：
0: 第一笔银子交割的时候，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1: 王宗宇纠正他：
0: 高大掌柜是说，我们交他们一半银子，他们呢放东家跟我们走。
1: 吴炳仁问：
4: 要是我们不答应呢？
3: 王宗宇说：
0: 两位大掌柜说了，这是生意，不答应生意就不做。
1: 莲花、巧姑早已站起，紧盯着面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吴炳仁恶声恶气地说：
4: 生意就不做，说得轻巧，万一我们的弟兄们不愿意呢？
1: 王宗宇看应季，欲说还休。吴炳仁说：
4: 怎么不说话了？问你呢。
1: 应季开口了：
0: 不行，这一条我不答应。
3: 小栓急道：
0: 你又疯了，为什么不答应啊？
1: 应季看着吴炳仁：
0: 吴先生，请转告严镖统，我可以留在你们这里，直到合约履行完毕。
1: 回头又看王宗宇和小栓：
0: 回去告诉两位大掌柜，事情没有办完之前，我不会跟你们回去。
3: 王宗宇吞吞吐吐：
0: 要是那样的话，我回去就不好回话了。
1: 吴炳仁问：
4: 不好回什么话呀？
0: 潘大掌柜、高大掌柜恐怕不会让太原分号付这笔银子。
1: 吴炳仁神情骤变，看着应季：
4: 乔东家，如果是这样，许多事就不是吴某能左右的了。
3: 应季想了想，对小栓和王宗宇说：
0: 你们出去，我有事跟吴先生商量。
1: 吴炳仁示意身边卫兵带二人出门，小栓边走边喊：
0: 东家，你可不要糊涂啊！
1: 门关上了。吴炳仁说：
4: 小东家，有话可以讲了。
1: 应季说：
0: 为了拿到银子，更为了太原革命成功，请将军答应我们两位大掌柜一切要求。
1: 吴炳仁却说：
4: 不用禀告将军，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不行。
1: 应季毫不退缩：
0: 吴先生，我和严将军是签过合约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1: 吴炳仁说：
4: 我想知道，你们付了第一笔银子，我们放乔东家离开，你一走了之，我们到哪儿去讨另外一半银子呢？
1: 应季勃然变色：
0: 凭吴先生这句话，我断定你不是山西人，更不是中国商界人士。山西人和中国商界人士从不会对我这个乔家的大东家说出这样的话。
3: 吴炳仁忽然想起了什么：
4: 如果乔东家一定坚持，我可以收回刚才的话。现在本人最关心的是第一笔银子什么时候到，因为距离太原起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应季心头一喜：
0: 啊，原来将军已经下决心起事了。
1: 吴炳仁却不激动：
4: 但是 如果起事前拿不到银子，这第一枪能不能打响，连将军也不知道。
1: 应季笑容渐渐落去，盯着他的眼睛，沉沉地说：
2: 半夜此时前一个时辰，150万两银子一定会送到。我自己就是离开了将军的大营，也不会离开太原府。
1: 吴秉仁冷冷一笑：
4: 乔东家要当面欺人吗？你可以走。
2: 为什么不走啊？
1: 应季严肃地说：
2: 我是武汉军政府的密使，没有亲眼看到太原革命成功，将军出兵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解武汉之围，没有看到太原商街上的票号和商家得到保护，我怎么会走？
1: 吴秉仁不说话。应季接着说：
2: 还有件事，严镖统一定要在合约上签字，而且我还要拿到这份合约，不然杀乔应季可以，想得到银子，哼，不能。
1: 吴秉仁忽然没有心思谈下去了。
4: 距离半夜此时还有三个时辰，我出去和你的人约好交割银子的地点，到时候我交将军签字的合约，他们交银子。如果事情是假的，就没有山西革命，没有兵发娘子关，没有保护太原商街和山西票号。还有，我为乔东家的命担忧啊。
1: 说完带上卫兵就走。应季追上一步：
2: 吴先生等等，银子会有的，一定要保住太原商街，夜里我要求亲自到那里去监督合约的执行。
1: 门在他面前哗啦啦锁上，应季回头正和莲花的目光撞在一起，只有这一次，莲花的目光没有马上移开。应季看着他欣喜地说：
2: 莲花同志，互相祝贺一下，虽然艰难，但我们的目标就要达到了。
1: 莲花脸上仍旧冷冷的：
3: 不要以为全因为你的银子，陕西发生革命宣布独立，他现在起事，至少不再有西顾之忧了。
1: 应季有点醒悟了：
2: 哦，原来阎锡山是在等待时机，我以前误解他了。
3: 你的目标也达到了，今天你第二次拿出银子支援革命，保护了你一心要保护的太原商街和山西票号。我现在怀疑你当初投身革命大半就是为了这个。
1: 笑容再次从应季脸上落去，他看了莲花很久才说：
2: 这句话你或许说对了，保住中国不多的金融资产当然是我参加革命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全部。300万两银子并不是小数目，但若是能够用到保住中国三分之一的金融资产，乔应季这笔生意就没有亏，我赚大发了。
1: 子夜时分，阎锡山大营里，吴秉仁匆匆走进来，马上打电话，毕恭毕敬：
4: 报大帅，150万两银子全部交割。
5: 是，
4: 一定等候城外黄国梁打响，全部部署完毕。城门那边黄国梁安排了人，不用我们管。
1: 放下电话后，他飞快地看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距离子夜零时还差一刻钟。枪声就在这时爆豆般从远处响起，一名军官跑进来：
6: 报吴先生，黄国梁部已从南城门进城。
1: 吴秉仁再次拿起听筒禀报：
4: 黄国梁率部从南城门打进城里来了，我们怎么办？
1: 电话那头一个浑浊的声音回答：
4: 我们的人等一等再出动，派快马去见黄国梁，传我的命令，让他率部攻打山西将军诺敏的8000绿营。
1: 刚刚放下听筒，又一名军官跑进来：
6: 报告，山西将军诺敏的8000绿营笼子放炮仗散了。
1: 吴秉仁大叫：
4: 散了，
6: 不战而溃，拉家带口，正从大营四散出北门，逃出太原府。
1: 吴秉仁发起愣来，军官看他：
6: 吴先生，我们……
1: 吴秉仁喃喃自语：
4: 大清真是要灭亡啊，这是天意，谁也挡不住。
3: 他重新拿起听筒报告，声音有些激动。
0: 将军，诺敏的八千绿营不战自溃。
3: 电话那一端突然沉默了，马上又响亮起来。
4: 消息属实吗？
3: 吴秉仁大声问军官。
0: 消息是真的吗？
3: 军官回答，
0: 属下以人头担保。
3: 吴秉仁也对着电话大声回答，
0: 属下以人头担保。
3: 电话里的声音果决起来，
4: 立即出击，攻打山西巡抚衙门。
3: 吴秉仁啪一个立正，
0: 是。陆大人怎么处置？
4: 陆中奇一家要跑，不要拦着，还要暗中保护，让他们平安离开山西。
0: 是。
3: 吴秉仁放下电话，回头发现军官在看他，于是问道，
0: 你怎么了？
3: 军官问，
0: 乔云记怎么办呢？
3: 吴秉仁突然发起火来，
0: 什么怎么办呢？不能放他走，他还欠我们银子呢。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四十一集，太原城中的激烈枪声也传进了禁闭室。应济猛回头，兴奋地说：“
5: 莲花同志，开始了！”
4: 莲花和巧姑情不自禁拥抱在一起。
5: 莲花同志，太原起事已经开始，我要离开，就此分手，以后恐怕就没机会见面了。离别之前，有件事我一定要知道。你一直以来对我有那么深的敌意，原因是什么？我想听到解释。
4: 巧姑紧张地看莲花，莲花忽然生起气来。乔英静，现在什么时候，你还在想这种事情？我要是不愿意回答呢？
5: 正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刻，我们随时都可能为革命死去，我才请求你回答，因为这对我十分重要。
4: 莲花看了他一会儿，突然开口：“这很简单，和不少人一样，我也怀疑你这样的人进入革命党是不可理解的，你是朝廷奸细。”
5: 这话原来我信，现在不信了。一个人一直想杀掉另一个人，而且杀人的人是一个女人。
4: 这时枪声再次响起来，他说不下去了。莲花听着枪声，警觉地朝外面望一眼，愤然走过去打门：“
6: 放我们出去，我们也要参加起义！”
4: 并没有人回答。莲花回头发现应济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莲花生气了：“你要干什么？”“
5: 莲花同志，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出来，但是又怕冒犯你。”“
4: 那就不要说。”“
5: 不说又忍不住。我现在越来越怀疑你就是当年我在临江渡口认识的小姑娘，她叫阿莲。阿莲不就是莲花吗？告诉我，你是她吗？如果是她，自武汉相识以来，你对我的所作所为就能得到解释了。”
4: 巧姑心中着急，回头再看莲花，莲花却只有冷冷一笑：“哼，乔东家，你看今天的我，想想当年临江渡口的小姑娘，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应济定睛看他良久，失望地说：“
5: 不，你和她完全不是一类人，一看你就是城市长大的，在国外读过洋书的新女性，再说口音也不像，除非在离开渡口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4: 禁闭室门外突然响起脚步声，莲花应济回头，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咚的一声，门上锁被砸开了，一群蒙面人冲进来。应济大喊：“
5: 什么人？”
4: 蒿子一把拉下面上的黑纱：“
5: 东家快走！”
4: 应济并不认识他。“
5: 你是谁？”“啊，小的是高大掌柜派来的，这些都是我请来的英雄，这会儿兵营空了，我们走。”“原来你们！”
4: 蒿子急起来，回头对众蒙面人招手，众人拥上前将应济架起，不容分说就朝外走。应济挣扎道：“
5: 放下我，我不能这么走，我和严镖统还有大事没完呢。”
4: 来人哪里听他的，匆匆将他抬起，越过一处被扒开的围墙，塞上等在那里的马车。王宗宇喊：“
5: 小栓快走！”
4: 小栓赶车就走。应济大叫：“
5: 不，我不能走，快停车！”
4: 马车已经飞驰而去。禁闭室里，巧姑问莲花：“
6: 姐，我们怎么办？”
4: 莲花说：“
6: 出去参加太原府起义。”
4: 卫队长忽然带人冲进来，看室内没了应济，大吃一惊：“
7: 怎么回事？人呢？”
4: 又回头大喊：“
7: 来人，有人劫走了犯人！”
4: 莲花上前说：“
6: 把武器还给我们！”
4: 卫队长还要说什么，莲花已经迅速出手下掉卫队长身上和手中的两支枪。莲花将一支枪交给巧姑，走。二人出门，卫队长回头大叫：
7: 来人啊，他们下了我的枪，快去报告吴先生。
4: 一名卫兵这时才跑进来，又跟随他匆匆跑出去。太原商街，每一座房子都在燃烧，乱兵在抢劫。一辆马车飞驰而来，被捆住的应季探头出窗，看着燃烧的商街，悲愤大叫：
5: 怎么会这样？他们答应过我要保住太原商街的，数百年的心血，十几代人的经营，就这样给毁了。快停车，我要下车。
4: 赶车的小栓看一眼王宗宇，王宗宇说：
5: 看啥？快带东家离开这里。
4: 马车以更快的速度飞驰，应季眼里充血，牙关咯咯作响。商街的另一端，莲花和巧姑闪身走出，巧姑一眼望见了飞驰而来的马车和车上的应季。
6: 姐，乔应季他要逃走。
4: 莲花对准马车开了一枪，子弹打在车辕上，小栓吓了一跳，哧溜一声就从车上滑下去。莲花又开了第二枪，巧姑大惊失色：
6: 姐，你会打死他的。
4: 莲花怒道：
6: 他是张大帅的密使，任务还没完成就想离开太原，不行。
4: 说着又开了一枪。疾驰的马车上，应季用力一挣，身上的绳索崩断，他冒着飞来的子弹爬出车厢，抓住马缰让马车停下。王宗宇和小栓都已经不见，莲花带着巧姑冲出，枪口指着应季命令道：
6: 下车跟我们走。
4: 应季情绪激动地叫道：
5: 刚才冲我开枪的是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6: 你的使命并没有完成，跟我们一起去阎锡山的起义总部监督他的行动。
4: 应季一听高兴起来了：
5: 好啊，虽说差点被你们打死，可今天没有你们，我还真被他们捆回祁县老家了。上车。
4: 莲花和巧姑刚要上车，一队新军士兵冲过来将马车团团围住。
7: 不准动。
4: 吴炳仁从后面走出，看着三人：
8: 原来你们在这里，全部抓起来带回去。
4: 应季怒不可遏：
5: 吴先生，我是武汉军政府的密使，你们不能继续拘禁我，快带我去见严镖统，我有大事见他。
4: 吴炳仁说：
8: 总指挥正在前线率军攻打巡抚衙门，哪有功夫见你们，带走。
4: 卫队长上前从莲花巧姑手中夺回自己的枪，众士兵将三人押走。卫队长对吴炳仁说：
7: 吴先生，不是您当机立断就让他们跑了。
8: 错了，他们不会跑。
7: 啊，为什么？
4: 吴炳仁不想跟他说这件事了。
8: 对这三个人要严加看管，还有那两个女的，他们是武汉来的，不能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太多。
4: 两人边说边大步跟上前方的队伍。王宗宇、小栓这时从街边的废墟里爬出来，看着这队大兵远走，小栓哭起来。王宗宇生气地说：
5: 哭什么呀你？
9: 今年大年初一，我给东家算过一卦，说他有血光之灾，算得真准，看样子我还是得给他准备南部棺材。
4: 王宗宇呸了一口：
5: 你胡说啥呀，我们快出城禀告高大掌柜，想别的办法救东家。
4: 两人重新赶上马车离去。这个夜晚，满城的枪声也惊动了被关在太原府大牢里的望柏和望石。望石和众犯人都嚷嚷起来：
7: 枪打得这么凶，不会是兵变了吧？
10: 哎呀，兵变了就好了，我们打破玉门逃出去吧。
4: 唯独望柏一个人闭目而睡，望石摇晃他：
7: 哥，外头都打起来了，快醒醒。
4: 望柏的眼睛豁然睁开，大声自语：
7: 革命了。
4: 众犯人回头看他：
7: 哎，你什么意思啊？
4: 望柏叫道：
7: 革命党在山西起事了，山西要变天了。乡亲们，我们快一起冲出去，太原府到处都是银子，我们快去拿呀，将你我投进死牢。哼，陆中奇，你也有今天。
4: 望石还要说什么，已被望柏扯着跟众犯人一起冲上了大街。山西巡抚衙门里，光熙听着越来越激烈的枪声，看一眼坐着不动的陆中奇，着急地说：
5: 爹，你说句话呀。
4: 一名管家跑进来对光熙耳语了几句，光熙又说：
5: 爹，是您让儿子早早地准备了车马，山西的一根草也不带，一有动静马上全家离开山西。这会儿阎锡山的兵快打到巡抚衙门了，再不走就晚了。
4: 陆中奇只是垂泪，这时他喃喃自语道：
8: 八千绿营啊，
7: 说散就散了，
8: 他们可都是八旗的子孙，吃的是朝廷的铁杆庄稼。以前阎锡山、黄国良不敢动，就是因为他们，这才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就散了。还有那个山西将军诺敏，皇亲国戚，原来昨天就跑了。大清就这么亡了，后世都要笑话的，至少得有几个忠臣孽子与国同死吧。
4: 一名亲兵忽然从光熙身边跑过来，光熙一把抓住他，呵斥道：
5: 什么规矩？
4: 亲兵说：
5: 大少爷，外头有大批乱兵正赶过来，你听听他们的脚步声。
4: 光熙手一松，亲兵跑走。光熙大叫：
5: 爹，你是怎么想的？
4: 陆中奇反而坐下，流泪大声说：
7: 我还不走了，让他们杀了我吧。我就不信来山西不到一个月，我一个人也没有得罪，靠自己的俸禄养家，一文银子也没有用过山西人的，他们凭什么要杀我和我的一家？
4: 外面已经响起了闷雷般的脚步声，一个老妈子跑进来扑倒在地哭道：
6: 不好了，大人，他们进来了。
4: 陆中奇、光熙抬头一看，望柏带望石和大批犯人手拿各种武器已经拥了进来。光熙一眼认出了望柏，吃惊地说：
5: 是你？
4: 望柏看陆中奇和光熙大笑道：
8: 陆大人，陆公子。

0: 你们姑息革命党逮捕崔望柏，以为这样就会天下太平吗？哼，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报应到了。
1: 他看了众人一眼，
0: 乡亲们，他就是陆中奇，山西巡抚，杀了他，抢他家的银子，官府在全山西搜刮的银子都在他们家呢。
1: 众犯人响应，大喊着：“
0: 杀了狗官，抢银子呀！”
1: 冲上去，乱刀将陆中奇、光熙捅倒在地，老妈子也被杀死。一名丫鬟跑进来，看了一眼，大叫一声，转身就跑。望柏又对众人说：“
0: 银子都在内宅呢，杀了他们的家眷，抢银子去了。”
1: 众犯人跟着惊慌跑走的丫鬟拥进内宅，倒在地下流血喘气的陆中奇看着将死的光熙，流泪道：“
2: 没想到。”
1: 光熙爬向后门，朝内宅张望，流泪喘息道：“
2: 爹，我娘，我媳妇，还有您孙子孙女都在车上让他们杀死了。”
1: 他用手抓过一把刀，重重扎进自己胸口。陆中奇用了力气爬起，面向东方磕头道：“
2: 皇上，太后，没想到陆中奇一家成了为大清死节的孤臣孽子。”
1: 此时望石已将望柏拉回来，劝道：“
3: 哥，我们不要造孽呀。”
1: 望柏手里已经有了一把枪，见将死的陆中奇，喝道：“
0: 你还活着？”哼，
1: 冲他砰的就是一枪。陆中奇睁着眼睛死去。望柏这才回头看望石：“
0: 什么造孽？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道。你得了机会，不杀他，他就会杀了你。”
1: 他提着冒烟的枪奔回内宅，望石无奈地跟上。清晨的太原府，新军起义已经结束，阎锡山的临时督军前，一面孙中山为民国设计的五色旗高高飘扬。望柏带望石顺大街走来，远远站住，目光投向戒备森严的督军府大门。望石拉住他：“
3: 哥，快走，你都杀了人，太原府不能待了，快回祁县。”
1: 望柏说：“
0: 说什么呢，我不会走的。”“
3: 哥，你又想干什么呀？”
1: 望柏说：“
0: 大清真是完了，哼，什么铁打的江山，太原城中8000绿营居然不战自溃，让阎锡山树子成名。”
1: 望石问：“
3: 那又怎么样，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还是我们呢。”“错，
0: 天下正在大变，我真正的机会到了。”
1: 望石大惊：“
3: 哥，你又在做梦了。”
1: 望柏说：“
0: 过去我一直觉得山西人里面没有大英雄，昨天这一夜阎锡山让我开了眼，了不起，有心胸，有胆气。他居然敢凭一支军马就在山西这块荆棘禁地起事。要知道，太原府不是武汉，阎锡山在山西起事，对朝廷就是膏肓之急，北京必派大军来围剿。”
1: 望石惊诧道：“
3: 什么？阎锡山要大祸临头了？”“
0: 是不是大祸临头，那要看他身边有没有张良、陈平一类的谋士为他拨云见日。若是我为他出一谋划一策， 阎锡山即便丢了山西，仍可以凭太原起事的功业，一举成为中国军政两界的新星，将来雄居北方，问鼎九五，那都是难说的。
3: 哥，你就别说你的韬略了，没有一回是成功的，好几次都差点让你我掉了脑袋。
1: 望柏说，
0: 当年韩信也受过胯下之辱。胯下是什么地方？就是裤裆，从人家裤裆下面钻过去，受人耻笑。可他有一天遇上了明主，立马拜将称王。
1: 望石说，
3: 韩信的戏我看过，他最后的结果可不好啊，让吕后给哄进咸阳的钟氏寸斩而死。
1: 望柏大喝一声，
0: 呸，不要说丧气话，只要能让我成功为王为寇，何足道哉。走，趁着阎锡山事业草创，我带你直闯进去见他。
1: 望石大声叫道，
3: 不，不要。
1: 望柏却已经大步走向督军府门前台阶，众守卫转眼将他拿下。一名军官问，
0: 干什么呢？
1: 望柏大声说，
0: 督军大人请来的，快让我进去见他。
1: 军官问他，
0: 你什么人呢？
1: 望柏说，
0: 张良诸葛武侯。什么？张良我知道，诸葛武侯是谁啊？哼，没看过书也没有看过戏吗？诸葛武侯就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来的诸葛亮。
1: 军官却说，
0: 今天早上已经来了16个诸葛亮了。先站这儿，我去禀告吴总参议。
1: 望柏喊了一声，
0: 等等，吴总参议是谁呀？吴总参议都不知道，还说是督军大人请来的，又是个骗子，扔出去。
1: 众人抓住望柏，望柏大声抗议，
0: 停，本人却是你们督军大人请来的。哦，我想起来了，吴秉仁原来是督军营中的幕僚长，说对了吧？
1: 军官示意众人将他放开。
0: 算你说对了，等着，我去通报。
1: 望柏转眼被引进了督军府总参议室，和吴秉仁相见。望柏大大咧咧地说，
0: 你就是吴总参议了？
1: 吴秉仁不屑地看着他问，
0: 你是谁呀？
1: 望柏说，
0: 可惜本人想见的不是你，是督军大人。
1: 吴秉仁故意说，
0: 不告诉我你是谁，要做什么，本参议怎么为你通报啊？啊，吴总参议这么说话就好听多了。在下山西祁县崔望柏，世代经商，却也读书，不说满腹经纶，算无一策，但今天也敢在您老先生面前夸上一句海口。
1: 吴秉仁心中已经起了怒，却忍着，望柏却越发骄横。
0: 如今督军大人在太原府策动起义，杀了山西巡抚一家10几口，控制全城，通电全国，宣布山西独立，不但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也为自己和追随他的人，包括吴总参议，引来了塌天大祸呀。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四十二集，听望柏一说，吴炳仁忍无可忍。
5: 什么塌天大祸？
4: 望柏接着说，
5: 山西京畿禁地，阎督军率革命军占领山西，随时可以东出娘子关，威逼卢汉路，摇动天下。总三一认为朝廷容得下这一心腹大患吗？
4: 吴炳仁不说话。望柏继续说，
5: 朝廷可以置武汉之乱于不顾，但绝对不会对革命党控制山西置之不理。不出某之所料，十日之内朝廷必发明诏，请一国之兵剿平山西。吴总参议想一想，以督军一军之力挡得住吗？如果不能，督军和吴总参议将置身何处？哼，这不是塌天大祸又是什么呢？
4: 吴炳仁被他这番话说得心中一动，表面却不动声色。
5: 以你之见，督军该怎么办才能化险为夷啊？
4: 望柏说，
5: 督军不到，崔望柏不说。
4: 吴炳仁切齿恨道，
5: 难道本总参议不堪与你对话吗？非也，此事体大，说是天机不可泄露也不为过。
4: 吴炳仁突然回头大声说，
5: 来人！
4: 几名卫兵持枪冲进来。
5: 督军府成立三天，骗子已经来了一群，这是又一个，拉出去毙了。
4: 众人答应一声，抓住望柏
5: 走。
4: 望柏陡然变色，大叫大嚷，
5: 你们不能这样。
4: 回头急看吴炳仁，
5: 吴总参议，我说还不行吗？
4: 吴炳仁让众人放开望柏，挥了挥手，众人离去。他看着望柏
5: 说，你的天机吧。
4: 望柏不得已道，
5: 天机就是此刻督军可做两件事，反必败为必胜，将来以此为本钱做北方之主，与列强争雄，问鼎天下。
4: 吴炳仁不以为然，
5: 别说这路大话，说你的两件事。第一件，山西乃天下富商聚集之地，既然督军大致控制了山西，山西的银子尽可为我所用，督军应抓住千载难逢之机，用一切手段网罗金银，招兵买马。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银子，天下人都可为督军效命，督军将来就有了问鼎中原的本钱。
4: 吴炳仁问，
5: 第二件？
4: 望柏说，
5: 督军以一支孤军在山西起义，已经为革命党立下大功，若这时再派一支军马东出娘子关，威逼卢汉路，截断朝廷和武汉战场的联络，在革命党人中得分就更多。即便将来山西仍为朝廷大兵所有，督军仍可凭借到手的银子和在革命党中的威望退出太原，等待革命党在全国大胜，回头收复太原，占据山西为根本之地，然后数路分兵，威逼京津，问鼎中原，抗衡天下豪杰，成一代之雄。
4: 吴炳仁已被他说动，凝视着他，突然怒道，
5: 你刚刚还在说朝廷十日内定会派大军剿灭山西，现在又要督军派一支兵马东出娘子关，这不是胡说吗？
4: 望柏叫道，
5: 不，这恰恰是败军取胜之计。兵出娘子关并不是要督军真的拿下它，要的是造成声势，震动天下， 只要这个目的达到，督军完全可以半途将兵马召回，在朝廷大军入山西前全军退出太原府，撤往晋北晋南山区，等待天下大变。
4: 吴秉仁大喝一声：
6: 来人！
7: 众卫兵又冲进来。
6: 这个疯子满嘴胡说八道，扔出去。
4: 众侍卫答应，再次将望柏抬起往外走。望柏惊道：
5: 我不是疯子，你为什么？
4: 突然他醒悟了。
5: 哎呀，我错了，不该把这些话说给你听。有你在督军身边，是不会让我见到督军的。哎呀，既生瑜何生亮。吴总参议，你要记住我帮了你。
4: 众卫兵已不由分说将他抬出。吴秉仁想了想，急急走出。督军府门外高高的台阶上，军官命令众卫兵
6: 扔下去。
4: 众人用力将望柏扔下去，扑通一声，望柏重重摔在下面台阶上，大叫一声昏死过去。望石扑过来伏地大哭，摇晃着望柏：
8: 哥哥，我开头就不让你进去，你哥。
4: 望柏被他哭醒，缓缓睁开眼。
5: 别动。
7: 望石惊恐地看他。
8: 啊，哥怎么了？
4: 望柏咬咬牙：
5: 腿折了，去弄一辆马车载我走。
4: 他忽然又仰天哈哈大笑起来。望石被他吓着了：
8: 哥，你真疯了。
4: 望柏大声说：
5: 这个吴总参议少算计，他不该把我扔出来，应该让人杀了我。
4: 说着看了一眼望石：
6: 不要马车了，快背我走，说不定他现在就想起来了，快走。
4: 望石听了急忙背起他跑走。吴秉仁转眼就走了出来，问卫兵：
6: 刚才那个人呢？
4: 卫兵答：
6: 走了。
4: 吴秉仁懊恼地往回走，一位幕僚忽然迎上来，对他说了些什么。吴秉仁生气地问：
6: 抢了太原商街就弄到那么一点银子？
4: 幕僚说：
5: 总参议，不少了，100多万两呢。
4: 两人身后响起了一声呐喊：
6: 报告。
4: 吴秉仁对幕僚说：
6: 你快走。
4: 幕僚匆匆离开。吴秉仁回头看去，是一名军官。
6: 什么事啊？
4: 军官说：
6: 被关在大营里的乔英济和那两个武汉来的密使吵着要见督军。
5: 哎呀，忘了还有一大笔银子呢，
6: 带他们来见我。
4: 应济、莲花、巧姑很快被带进了督军府气派的会客厅。三人等了很久，吴秉仁才被一帮参谋军官簇拥着走进来。应济站起来问：
6: 吴先生，你到底出来了，严将军何在？
4: 一名参谋军官纠正道：
6: 乔东家，严将军做了山西督军，是大帅了，吴幕僚长也不是吴先生了，他现在是督军府的总参议。哦，恭喜总参议。不过乔英济还有这两位武汉来的同志有大事要马上见到督军。
4: 吴秉仁挥手让参谋军官离去。
6: 乔东家，见督军的事可以等一等，我请你来是有件大事要和乔东家谈。太原起义已经成功，当初你许诺的300万两银子的一半应当兑现了。
4: 应济说：
6: 吴总参议，今天乔英济来见督军本是为了另一件大事，但是你既然提到了银子，我也正好问您，我们之间有过合约，可是乱兵昨天晚上还是烧了太原商街，将那里的票号和商家掳掠一空。
4: 吴秉仁不悦地说：
5: 原来乔东家是来兴师问罪的。太原起事之夜，城内失去秩序，督军虽然下令弹压，但无济于事。难道因为这个，乔东家就不打算兑现剩余的150万两银子了吗？
4: 应济冷冷地说：
6: 吴总参议，乔应济当初答应出银子给山西革命军做军费，条件之一就是督军必须用一切办法 保住太原商街，可这一条你们并没有执行。我有确凿的人证物证，可以说明太原府商街的事情跟督军府的人大有干系。
7: 吴炳仁怒道：
5: 乔东家，眼下太原城中有许多谣言，你刚才说的就是其中之一。督军已经下令严查，造谣者一律枪毙。原来你这里就是源头啊。来人。
7: 众卫兵哗啦一声拥进来，枪口指向应济。应济也怒了，大声说：
6: 吴总参议，你到底想干什么？
7: 吴炳仁说：
5: 不按合约兑现剩余的150万两银子，本总参议只好禀告督军，继续请乔东家回大营里委屈几天。
7: 应济说：
6: 吴总参议一定不知道乔应济的脾气，就是杀了乔应济，你也别想拿到银子。
7: 吴炳仁完全不为所动。
5: 本总参议不会杀你，但是万一押解你回大营的路上，士兵的枪不小心走了火。
7: 应济没听完就大声冷笑起来：
6: 哼，吴总参议，你今天这样对待乔应济，我不相信是督军的本意。
7: 吴炳仁看了他一会儿，忽然又笑了。
5: 乔东家一定想不到有人刚刚给我出过一个主意，现在整个太原府，包括你们齐太平三县，号称晋商大本营，家家富可敌国。有趣的是，他们离太原府不远，本总参议只要一声令下，派兵去收缴商家的银子，包括你们乔家，都是跑不掉的。你以为我是不是应该听从这个主意啊？
7: 应济轻蔑地说：
6: 吴总参议，给你出主意的一定是个坏人，我真希望你这么干。
7: 吴炳仁怒气勃然而起：
6: 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你只要做了这一件事，全山西的百姓都会揭竿而起，不用朝廷派大兵来绞杀，你这督军府里的所有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7: 吴炳仁大叫起来：
6: 乔应济，别跟我耍你的东家脾气。乔家财大气粗，别人都怕你，宠着你，我们这些兵爷可不吃你这一套。
7: 回头命令众卫兵：
6: 乔应济诅咒革命，拉出去毙了。
7: 卫兵上前抓住应济，一直站在旁边没出声的莲花突然一步上前拦住，厉声道：慢着。众人看吴炳仁，吴炳仁的目光转向莲花：
6: 你怎么敢？
7: 吴总参议一定忘了，乔应济除了是乔家的东家，还是武汉军政府的密使，你没有权利枪毙他。
6: 你叫什么？对了，你叫莲花，据说也是武汉方面的密使。我们先不谈乔应济了，先说你，你今天和你的随从到这里来又为了什么呀？
9: 面见阎锡山同志，督促他立即履行当初对中山先生的承诺，一旦在山西起事，马上兵发娘子关，截断罗汉路。我强调一句，此事刻不容缓，拖延一天一个时辰都有可能让革命功败垂成，他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5: 原来你是为这件事来的，我明白了，你和乔应济到这里来的目的不一样。
6: 来人呐，把乔应济带下去。
7: 应济大叫：
6: 等等，我也不能走。乔东家，我们的账留着以后再算，现在我要先应付这两位汉口的密使。
7: 应济说：
6: 我不走也是因为这件事，我也是武汉派来的密使，还有当初那张300万两银子的合约上也有这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太原起事成功，督军必须马上兵发娘子关。
7: 吴炳仁说：
5: 可我们没有银子做军费，督军就是想也办不到。
7: 应济怒不可遏，大喊起来：
6: 我前面已经付了150万两银子，后面你们又抢劫了太原商街，究竟要多少银子才肯发兵娘子关？
7: 吴炳仁说：
5: 坦率地告诉你，据我们抓到的乱兵讲，太原起事当夜，他们其实没有得到多少银子，因为头天晚上
6: 该死的山西巡抚陆中奇就心血来潮，大开城门，放太原商街上的商家和票号，拉银子出了城。
4: 应济听了哈哈大笑，不无揶揄地说：
6: 原来是这样啊。
4: 吴炳仁这次彻底被激怒了。
6: 乔应济，你的银子没有损失就高兴成这样了？不要忘了，你欠我们150万两银子，这笔账还没清呢。
4: 应济止住笑，正色道：
6: 现在就请你去禀告严督军，只要他马上兵发娘子关，这笔银子我今天就付。
4: 吴炳仁换了一副脸色：
10: 啊，早这么说不就好办了吗？放开乔东家。
4: 卫兵放开应济，应济又说：
6: 银子可以付，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4: 吴炳仁要走，又回头讥讽道：
10: 乔东家，你们生意人在每件事上都要讨价还价吗？你还有什么条件？
4: 应济一字一句道：
6: 我要亲眼看见革命军到达娘子关，才会付这笔银子。
4: 吴炳仁再次变了脸色：
6: 要是这样，银子你不用付了。乔家不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可以自己去取。
4: 应济也大声说：
6: 你们去取好了，现在就去，只要是能取到银子。
4: 吴炳仁仇敌一样直视着他，应济毫不退让，与他四目对视，眼睛里似要喷出火来。吴炳仁忽然回头对众人说：
6: 把他们请出去。
4: 众卫兵再次将枪口逼上应济、莲花、巧姑。莲花说：
9: 吴总参议，我抗议你们这样对待我们，你又要干什么？
4: 吴炳仁尽可能平静地看着他：
10: 本总参议要立即面见督军，只有督军开口，我才能回答你们是不是马上兵发娘子关。
4: 太原城外聚贤庄一座民宅内，高瑞带王宗宇、何大掌柜、小栓刚刚把风尘仆仆的潘维言迎进来。潘维言进门就问：
6: 事情怎么样了？东家在哪里啊？
4: 高瑞看何大掌柜和王宗宇两个人，急忙向潘维言讲了发生的一切，最后说到那笔代付的银子。潘维言走来走去，何大掌柜说：
6: 潘大掌柜，这笔银子我们不能再付了。
4: 潘维言忽然站住了：
6: 不行，一定要付。
4: 何大掌柜慌了神：
6: 真要付？那我这太原府分号的流水银子可就……
4: 潘维言打断他：
6: 我当初让你留一笔现银在太原府，就是为了到节骨眼上用它救东家的命。
4: 转眼他已经做出了决断，看着高瑞说：
6: 高大掌柜，事不宜迟，我带何大掌柜、宗宇、小栓进城交银子救东家，你带人和车在城门里等着，无论如何这次也要让他离开革命党。
4: 高瑞点头，看着他一口水没喝，又带何大掌柜、王宗宇、小栓出门，回头对身边伙计说：
6: 准备车马，我们也要进城接应潘大掌柜。
4: 黄昏时分，在应济和莲花的坚持下，一支队伍终于出城兵发娘子关。应济、莲花、巧姑分别站在城门洞内街道边上，和众多百姓一样观看黄国梁率军东征。黄国梁骑马走在前头，一名军官带头喊口号：
11: 兵发娘子关，截断卢汉路，革命成功。

0: 士兵们也跟着高呼，应季激动了。
1: 哎呀，好啊！
0: 莲花却偷偷拉一把巧姑，二人悄悄离去。潘维言这时正带着何大掌柜、王宗宇、小栓走过来，应季回头看他们，
1: 银子都付了。
0: 潘维言点头，小栓看着出城的队伍说：“
1: 东家梦想成真了，全是银子的功劳啊！”
0: 在他们身后的一条胡同里，莲花和巧姑拉马走出来。巧姑看看莲花：“
2: 姐，阎锡山兵发娘子关，武汉革命军有救了，我们可以回汉口复命了。”
0: 莲花点头，要走，又不觉朝城门洞方向望了一眼。巧姑忽然想起什么来：“
2: 姐，我们还不能这么走。来前大帅说，事成后最好把乔英记也带回去，说他对革命还有大用。”
0: 莲花一愣：“
2: 对，他也必须跟我们一起走。”
0: 忽然又叫了一声：“
2: 快躲起来！”
0: 两人急忙藏起。原来黄国良部已经出城，深深沉浸在兴奋中的应季正随潘维言、何大掌柜、王宗宇、小栓一行人沿胡同走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此时高瑞也带人赶着两辆马车从另一出口进了胡同。
2: 应季一惊，刚说了一句：“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潘维言已经下令：“
1: 上！”
0: 众人一起扑上前，绳子套脖子，毛巾捂嘴，将应季按倒在地。应季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又昏迷过去，被人捆起来抬上马车。潘维言说：“
1: 快出城！”
0: 众人分别上车，马车立即轰隆隆驶了出去。莲花、巧姑眼看着马车走远，巧姑吃惊地说：“
2: 姐，他们把乔东家绑走了，怎么办？我们追上去把他夺回来。”
0: 莲花说：“城里不行，
2: 我们到城外再动手。”
0: 二人飞身上马，驰出胡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43集。天色渐暗，太原城外的官道上，乔家的两辆马车正在疾驰。王宗宇发现应济已经醒过来，关切地问：“
5: 东家，你醒了？”
4: 小栓也回过头看应济。应济说：“
5: 王大掌柜，你身上还有多少那东西啊？再这么对付我，一定会把我弄死的。”
4: 王宗宇说：“
5: 哎呀，东家恕罪，实在没办法呀。”
4: 应济又说：“
5: 两位大掌柜在哪里？快告诉他们，放开我，我愿意跟你们回去。”
4: 王宗宇吃惊地问：“
6: 东家，你这话是真的？”“
5: 哎呀，当然是真的，革命已经结束了。”
4: 小栓也问：“
6: 他真的假的呀？”
4: 王宗宇心中一动，喊道：“
5: 停车！”
4: 前面的马车停下，后面的也跟着停下。潘威严、高瑞下车跑过来，着急地问：“
5: 怎么了？怎么了？”
4: 应济看着他们二人：“
5: 两位大掌柜，让他们给我松开，我跟你们回去。”
4: 潘威严、高瑞对视一眼：“
5: 东家，这是真的吗？”
4: 应济说：“
5: 难道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4: 潘威严看高瑞，高瑞急忙说：“
5: 快帮东家松开。”
4: 王宗宇、小栓急忙帮应济松开绳子。应济下车活动了一下身子，重新上车，喊一声：“
5: 快上车，走啊！”
4: 高瑞、潘威严大喜过望，对众人吩咐：“
5: 快，听东家的，都上车。”
4: 众人分别上了两辆马车。潘威严示意小栓、王宗宇仍然坐上第一辆车，分坐在应济两侧。潘威严与高瑞回到后一辆车上。马车飞奔起来，高瑞看着潘威严说：“
6: 东家，这是怎么了？”
4: 潘威严感动地说：“
5: 您是智多星，他要是真的，乔家就有救了。哎呀，就怕东家反悔呀。人到了我们手里，反不反悔都由不得他了。我真不明白，也真想明白，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4: 高瑞想了想说：“
6: 东家自小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虽然年轻，可不是个没主意的人，当初破上命投奔革命党，一定有他的理由。今天突然不干了，要回家，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4: 潘维言说：“
5: 啊，有道理就好啊，不然就是千方百计留住了人，留不住心也是白搭呀。”
4: 高瑞笑道：“
6: 留住人也行啊，留住人再赶紧给他娶个媳妇儿，媳妇儿再生个孩子，他的心还能跑到哪儿去啊？”
4: 潘威严说：“
5: 您不回来呀，这一阵子我的心都慌了，您回来了我就踏实了。老东家不在了，我们和马大掌柜都老了，乔家不能再没有他了。”
4: 莲花和巧姑已经顺着官道追上来，巧姑向前望一眼：“
7: 姐，是乔家的马车，已经入了去祁县的官道。”
4: 莲花说：“
7: 他要回乔家补。”巧姑说：“我们截住他，要他跟我们走。”
4: 二人打马向前疾驰。前面马车上一直眯着眼睛想事情的应济忽然叫了一声：“
5: 停车！”
4: 小栓看他一眼：“
5: 怎么了，东家？您可不能反悔啊。”“不是反悔，我想到了一件事。”
4: 王宗宇问：“
5: 东家，什么事啊？”
4: 应济说：“
5: 我还是不能跟你们回去，我是武汉革命军的密使，现在使命完成，应当回武汉复命。我不革命了，但至少要向张大帅告个别，才能回来做我想做的大事。”
4: 小栓急了：“
5: 这可不行，您去了武汉不回来怎么办呢？”
4: 应济也急了：“
5: 我一定得回去，不然
8: 别人又以为我背叛了革命。停车！
4: 三人此时已经听到马蹄声，回头看一眼，只见莲花、巧姑飞马赶上来，与马车并驾齐驱。应季大叫：“
8: 莲花同志！”
4: 莲花拔枪指向小栓，眼睛却看着应季。巧姑对莲花说：“
7: 姐，没有人绑他。”
4: 莲花怒从心头起：“
7: 乔应季，你骗了我们！”
4: 嫉恶如仇的他忽然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回头看巧姑：“
7: 我们走！”
4: 率先打马飞驰离去，巧姑也跟着驰走。小栓看不明白了：“
6: 哎，东家，怎么回事啊？”
4: 应季在马车上站起来，急叫道：“
8: 快停车！他们误会了。”
4: 小栓好不容易才把疾驰的马车停下，应季一步跨下车，王宗宇跟着下车拉住他：“
8: 东家，你不能走。”
4: 应季说：“
8: 我必须追上去解释一下，不然我就完了。”
4: 潘威严、高瑞从后面赶过来，一起围住应季：“
8: 东家，你不能走啊！”
4: 小栓也喊：“
8: 哎，不行，不行，就还绑起来。”
4: 应季恨恨地说：“
8: 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
4: 潘威严说：“
8: 东家，你再走就伤了大家的心了，回家吧。”
4: 众人一起求他：“
8: 东家，回家吧。”
4: 应季回头再看莲花和巧姑，已经不见了。他也冷静下来：“
8: 算了，误会就误会吧，我跟你们回去。”
4: 众人让开，看他重新上车。王宗宇踢了小栓一脚，催促道：“
8: 还不快走！”
4: 两辆马车重新飞奔起来。王宗宇想到了什么，对小栓耳语着。小栓惊道：“
8: 真的？”
4: 王宗宇说：“
8: 今天进城时，两位大掌柜商量好的。”
4: 小栓说：“
8: 哎，这就好了。”
4: 他把车赶得更快了。薄暮时分，在通往晋南的一条官道上，疾驰中的莲花又勒马停下，巧姑驻马回头：“
7: 姐。”
4: 莲花说：“
7: 我们这么回去，大帅要问他为什么没有一起回来，我该怎么说？”“
9: 那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就说他这么样一个大商家，本来就不该投身革命，现在玩够了，不想革命了，回去当他的东家去了。”“
7: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在武汉和太原拿银子支援起义，只是为了保护乔家的生意和票号吗？”
4: 巧姑想了想：“
9: 嗯，不只是保护乔家的生意和票号，我觉得他真心想保护的是天下的生意和票号。”
4: 莲花说：“
7: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必须最后见他一面，让他亲口解释一下，革命尚未成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放弃革命。”“
9: 嗯，好，我听姐的。”
4: 二人又纵马往回走。乔家堡外，小栓赶着车没有进村就停了下来。应季不解地问：“
8: 这不到家了吗？怎么不走了？”
4: 小栓看王宗宇，二人不说话。应季问：“
8: 你们搞什么鬼啊？”
4: 后面一辆马车已经赶上来，跟着停下。潘威严、高瑞急急走来。应季问他们二人：“
8: 两位大掌柜，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潘威严说：“
6: 东家，有件事情没有告诉您，您现在不能进村。太原府是革命了，但你们的人还没有占领山西。就祁县这么近的地方，县太爷还为朝廷守着呢。您这个革命党都出了名了，前些日子他们一直派兵在村外头盯着，要随时抓您进大狱。”
4: 高瑞也说：“
6: 潘大掌柜给东家安排了一个地方，冬暖夏凉，东家先去那里躲几天。哈，好在家里啊有姜老东家撑着呢。”
4: 应季想了想说：“
8: 原来是这样，两位大掌柜打算送我去哪儿啊？”
4: 潘威严对王宗宇交代：“
6: 你和小栓送东家过去，我和高大掌柜回乔家堡见姜老东家。”
5: 下面怎么着，得听他老人家的。
4: 应季刚要上车，又回头问潘威严和高瑞：“
5: 我去什么地方啊？说也不能说吗？”
4: 王宗宇说：“
5: 东家，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4: 一边又催促小栓：“
5: 快走啊！”
4: 潘威严和高瑞看着车走远，悄悄松了一口气。不多一会儿，莲花、巧姑就来到了应季他们刚刚离开的地方。巧姑看一眼村头的石碑：“
7: 乔家堡，姐，乔应季一定进村了，怎么办？”
4: 莲花朝村里望一眼，突然朝天空连开了三枪，枪声嘹亮，在天穹下回响连绵。莲花说：“
7: 走。”
4: 二人原路驰走。应季的马车正行走在前方官道上，听到枪声，应季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叫道：“
5: 停车！”
4: 小栓不情愿地停下车。
5: 东家，
4: 应季一步下了车：“
5: 快帮把卸下来一匹。”
4: 王宗宇已经猜出发生的事情，急忙阻止：“
5: 东家，您不能。”
4: 应季说：“
5: 他们走了又回来，一定还有大事要说。”
4: 一边又催促小栓快卸马。小栓看看王宗宇，王宗宇略一思索，果断地说：“
5: 听东家的。那万一东家又跑了呢？回头怎么向两位大掌柜交代啊？”
4: 应季已经自己动手解下一匹马，匆匆上马要走。小栓上前拉住马缰说：“
5: 东家，你不是不做革命党了吗？”
4: 远处又是三声枪响，应季叫道：“
5: 不，这会儿我还是革命党。”
4: 从小栓手中一把扯过马缰，就朝枪响的方向驰去。小栓看看王宗宇：“
5: 坏了，东家跑了。”
4: 王宗宇说：“
5: 不，今天东家和往事不一样，他既然决心回来，就不一定会再走，我们快追。”
4: 两人将另外两匹马卸下来，跨上马背，匆匆追上去。乔家厚德厅里，潘维言、高瑞刚刚见到江雪英，三人紧张地回头寻着枪响的方向。江雪英问：“
10: 两位大掌柜，这是怎么了？谁打枪啊？”
4: 高瑞对小顺说：“
5: 快出去看看，马上回来禀报。”
4: 小顺一跑出门，就见乔家偌大一个院子里又乱起来，众人听到枪声纷纷拥出，大呼小叫。应震带头喊：“
5: 怎么回事啊？”
4: 应英说：“哎呀，
5: 村外有人打枪了。”
4: 景清已经慌了神，跑过来战战兢兢地问：“
5: 不是说太原府革命了吗？怎么还有人打枪啊？”
4: 应震大叫：“
11: 我明白了，朝廷还没有输，革命党没赢，堂堂大清国怎么能说败就败了？”
4: 应英说：“
11: 你扯得太远了，这跟大清亡不亡有什么相干呢？”
4: 应震说：“
11: 大清不亡，朝廷和山西官府就还会来乔家堡捉拿应季子，我们还是会陪着他遭殃。”
4: 众人跟着嚷嚷：“
5: 哎呀，说得对呀。”
4: 应英一惊：“
5: 是不是应季子回来了？”
4: 应震被他提醒：“
11: 哎，说得对，一准是应季子回来了，他把前几天撤走的官兵又引回来了。”
4: 景清叫道：“
5: 哎呦，我的天哪，大祸临头了。应文，快出去看看。”
4: 回头见应英、应震及众人四散逃走，又大叫：“
5: 你们往哪儿跑啊？”
4: 应震说：“
11: 二十七叔，你还不快跑啊？这是朝廷的兵又杀回来了，大家的运气就不会有上次那么好了。现在革命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见一个杀一个，乔家就是灭门之灾，跑一个是一个吧。”
4: 应英也说：“
11: 庆府不死，鲁难未已，古人说得好，他就是乔家的庆府。”
4: 应震怒道：“
11: 都啥时候了，你还拽文呢？”
4: 一时间院子里跑的只剩下景清、应文两个人。景清跳着脚说：“
11: 好，跑，都跑吧。我也跑，反正这个家也不姓乔了，他姓了何，这塌天的大祸全丢给江老太太吧。”
4: 他要跑，一回头 见应文还站着，又气又急：“
6: 你怎么还不跑啊？”
4: 应文说：“
12: 二七叔，都走了，真要把这个家都丢给江家老姑奶奶？哎呦，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蠢呢？快回去背着你老娘跑吧！”
4: 看着景清不管不顾地跑走，应文恨极了，也匆匆离开。祁县东关镇通往县城的官道旁，矗立着一座半废弃的火神庙。应济顺官道追来，在火神庙前拦住莲花和巧姑的马头。
12: 等等，刚才是你们开的枪。
4: 莲花看应济一眼，心情忽然又变了，策马要走。巧姑不解地看莲花一眼，应济再次拦住二人：“
12: 你们别走，既然回来了，就一定要把话说清楚。”
7: 莲花突然发怒：“你闪开，让我们走。”
13: 巧姑问：“姐，为什么呀？”“
7: 为什么？我又后悔了，我们不该回来。”“
12: 哎呀，快说话呀，是不是张大帅还有事情要你们交代给我？”
4: 巧姑说：“
13: 张大帅临行时交代，要莲花姐和我完成使命后把你带回去。”
7: 莲花急忙阻止他：“巧姑，你别说了。
13: 乔英济，你可以不革命，但不要在我们面前演戏。你从武昌守义第一天就投机革命，现在不想再装下去了，这很好，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了。闪开，让我们走。”“
12: 啊，原来张大帅临行前交代你们使命完成后带我回去，这是真的？为什么？他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乔英济去做？快说给我听啊。”“
13: 没什么了，乔姑记错了，临行前张大帅没向我们交代过什么，我们所以要回来，只是想当面问你一句。太原起义刚刚完成，山西新军刚刚兵发娘子关，你怎么就突然不革命了？直到现在你还是张大帅的信使，理应随我们一起回武汉复命。乔应济，你就要这样和革命告别了吗？”
4: 应济内心忽然沉重下来。“
12: 如果你们为这件事而来，我可以回答你们其中的原因。”
13: 巧姑说：“革命尚未成功，武汉还在打仗，你不觉得这是对革命的背叛吗？”“
12: 既然巧姑也说到这个，乔应济现在就有必要请二位回汉口代本人禀告大帅，乔应济今天没有，以后也不会背叛革命。我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回归乔家堡，原因有两个。第一，山西新军兵发娘子关之日，就是革命成功之时，恐怕你们回不到汉口，阎督军的这一行动就已震动天下，扭转了汉口战局，促使革命在全国急剧取得成功。”
4: 莲花惊讶地看他：“
13: 你居然认为？”“
12: 乔英济认为，革命成功之日理应是革命结束之时，既然革命就要成功，乔英济再留下来就没有价值了。我选择离开，是因为接下来有更要紧的大事需要我去做。”“
13: 哼，第一，革命并没有成功，前线还在流血。第二，我不明白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以让你现在就离开革命。当然，你要是说假话搪塞我们，那就不用再说了。”“
12: 莲花同志，我十分尊重你对革命的忠诚，但我们是不同的，这也就是我想请二位带我向张大帅禀明的另一条理由。革命对你和张大帅可能是一生的事业，但是对我却是一时的事业。”“
13: 什么？革命对你只是一时的事业？”“
12: 所谓一时的事业，是说民国创立后，我会远离政治，回乔家堡，像我的祖父乔致庸老先生一样，以我们乔家人的方式继续拯救中国。”“
4: 哼，乔应济，我佩服你总能把自己做任何事情的动机讲得那么动听。不过你不用再说了，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闪开，让我们走。”“
12: 莲花，不管你今天对乔英济有什么样的误解，我还是要请你带我向张大帅进一言。”
13: 巧姑说：“你都不革命了，还要向张大帅进言，这太虚伪了吧。”“
12: 第一句话，虽然我决定此刻离开革命，但我的心仍然始终和大帅和汉口前线的战友们在一起。第二句话最重要，一定要讲给大帅听，抓住山西革命、阎督军截断卢汉路之机，集结江南各省的革命军， 在汉口对朝廷大军展开决战，一举奠定南方胜局，然后联合各省兴兵北伐，革命就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全国性胜利。
4: 巧姑看看莲花，气愤地说：“
9: 姐，他铁了心不会跟我们走了。”
4: 莲花只看着应季：“
13: 这恐怕会是我们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代我向你的心上人致意，祝你们琴瑟和鸣，白头偕老。苏格拉底死前说过几句话，今天我要作为我的赠言送给你。”
12: 莲花同志，
9: 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只有天知道。回去做你的大东家吧，谋划怎么在革命成功后用乔家的财力谋天下之利吧。我们回战场上继续流血，但愿我们今生不会再见。乔姑，走。他倔强地撞开应季的马头，纵马驰行，巧姑也从另一侧打马跟了上去。应季叫道：“
12: 不，再等一等。
9: 你还有什么事？
12: 我还有几句话一定要问你。
9: 快说。
12: 你是不是阿莲？”
4: 莲花心头一颤，不回答，催马欲行。应季再次拦住他的马头：“
12: 你不愿意回答这个，就回答我，为什么你和巧姑知道那么多关于他的事？还有，如果你不是阿莲，为什么三番五次要杀死我？你究竟和我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9: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解释，也是最后的解释。我认错仇人了。”
4: 应季一愣，立即摇头：“
12: 我还有第二句话，你们怎么知道九岁的时候我在临江渡口认识一位叫阿莲的小姑娘？这件事是我的秘密，照理说你们不应当知道此事。”
4: 巧姑紧张地看一眼莲花，莲花说：“
9: 非常容易解释，是你告诉我们的。”
4: 应季一时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这件事，只好说：“
12: 也许你是对的，但我的感觉是你们在我说到之前就对这件事非常熟悉。对了，还有那个谣言说我和他有过婚约，怎么解释？”
4: 巧姑又看莲花，只听莲花说：“
9: 这也没什么不好解释，因为你说的这个叫阿莲的小姑娘还活着。”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

0: 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四十四集，听说叫阿莲的小姑娘还活着，应济不禁大叫起来：“
5: 阿莲还活着！快告诉我，她在哪里？临江渡口遭到洗劫后，她怎么活下去的？”是他亲口告诉你们和我有过婚约。
4: 巧姑再次担心地看莲花，大声提醒道：“
6: 姐，下雨了，该走了。”
4: 雨果然下起来了。应济大声说：“
5: 不，说不清楚，我不会让你们走的。”
6: 乔应济，你的问题太多了。我说他活着，并不是说我们认识他，他的事情，我们是听说的。至于你们之间有婚约的事也是听说的，有没有我们不知道。闪开，让我们走。
4: 应济仍然拦住他的马头，坚持道：“
5: 不，等一等，我求你们了，一定要告诉我他在哪里，怎么活下来的，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他。”
4: 这次巧姑抢先说：“
6: 姐，我告诉他，阿莲的爷爷被土匪吊死了，阿莲没有死。”巧姑，你住口。
5: 不，乔姑妹子，你快说，阿莲的事情我什么都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眼下人在哪里？
4: 莲花抢着说：“
6: 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和你一个乔家的大东家有什么相干？再说我们也不知道。”
5: 那就请告诉我她在哪里，我要去找她。
4: 见莲花不答，应济又看巧姑祈求道：“
5: 巧姑小妹，你一定知道，快告诉我。”
4: 莲花再次截断她的话：“
6: 他不知道，我知道，但我不想告诉你。”“
5: 为什么？”“
6: 你怎么知道阿莲现在想让你去见他？他的今天和你还有什么相干？”“
5: 怎么没有相干？他爷爷的死，他后来的遭遇，都和乔家相干。还有，你们说，不是你们听说的，我和他有过婚约，这是天大的事，我必须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4: 巧姑脱口而出：“
6: 当然是真的。”
4: 莲花猛回头，直直看着巧姑，怒火盈眸：“
6: 你知道什么？不知道的事情不要说。”
4: 他又回头对应济说：“
6: 真的怎样？假的又怎样？18年都过去了，你不是当年的你，他也不是当年那个7岁的小姑娘了。何况……你已经有了心上人，一回到乔家堡就要去娶她了。什么出奇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唯我思存，这不是你说过的话吗？”“
5: 哎呀，你还是不明白我的话。如果当年在我不知情的时候，阿莲和我确实存有婚约，我就不能再娶依依。乔家诚信立家，一诺千金，即便我和她分隔多年没有感情，但我仍会履行先人的承诺，娶她为妻。”
4: 巧姑激动地看了莲花一眼，回头问：“
6: 乔东家这话当真？”“
5: 怎么不当真？当真。”
4: 莲花伤心地说：“
6: 要是你知道爷爷死后阿莲遭遇过什么，你还会娶她？” 巧姑闻言变色道：“姐，不要说。”“
7: 不，我一定要说。阿莲被刘小七从临江渡口掳走，交给人贩子，卖进你去过的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那是一座青楼，名字叫梨花院。有过这种遭遇，你还会娶她吗？”
4: 应济内心震动，如同惊雷。“
6: 你犹豫了，没有勇气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过问阿莲的遭遇？今天身在何方？告诉你，
7: 他今天活得很好，不再有眼泪，也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能说的话全都说完了，闪开，让我走。
4: 莲花怒冲冲地撞开应季的马头，带巧姑飞驰而去。
7: 应季猛地清醒过来。
5: 等等，你们误会我了，阿莲现在在哪里？快告诉我。
4: 莲花远远回头，泪流满面，大声说，
7: 他在哪里都跟你没关系，回去娶你的杨依依吧。
4: 应季还要再追上去，王宗宇和小栓已经催马赶到，拦住了他的马头。应季怒不可遏，
5: 闪开，我要追上他们。
4: 小栓也赶车过来，用车挡住应季的去路。
5: 东家，雨这么大，你会淋病的，快跟我们回去吧。
4: 应季望着莲花和巧姑远去的方向，痛心疾首。
5: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在每一个悲惨的故事后面，还会有更悲惨的故事？我不在的这些年里，乔家到底做下了什么孽？
4: 最后，他还是被众人拉住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乔家大院里，应震、应英二人带着族人们高举火把，重新聚集在一起。景清看着应文文，
5: 你胆子够大的，刚才真出去看清楚了，不是官兵来了？
4: 应文点头。
5: 那刚才的枪到底是谁打的？不知道。
4: 应震说，
8: 我知道，一定是应季子的同党打的。
4: 众人又慌了神，问道，
5: 说什么呢？应季子还没有到家就把革命党引回来了？
4: 应震心中一动，便顺水推舟。
8: 对，我刚刚听到消息，应季子在太原府策动造反，犯下了弥天大罪，现在又把革命党引回家里来，我们大家不答应。
4: 众人气汹汹地说，
5: 对，我们不答应。
4: 一老者说，
8: 你不答应又能怎么样？现在连这个大院子都是江家的了。
4: 应震说，
8: 不，只要我们大伙一心，想出办法就能把乔家大院夺回来。
4: 一个中年男人说，
8: 应震，会说大话有啥用啊？怎么夺呀？啥？我说大话？要是你们听我的，早去县衙门告官，这个大院子加上乔家所有的产业就还是我们的。
4: 应英也帮腔，
8: 应震这回说的对，应季子真要回来，我们的机会就到了。
4: 刚才那位老者说，
8: 不行不行，他到底是我们一家子的骨肉，景清啊，你还不出来压住，不能这么干呐。
4: 景清假意出面劝阻，
8: 对对对对对，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们真这么干，我是不会参加的啊。
4: 应震却说，
8: 你不参加更好，我们干，天一亮就去告官。
4: 应英凑上来问，
5: 那以后呢？
8: 什么以后啊？把应季子抓起来，乔家的大院子和产业就能从江老太太那里要回来了吗？
4: 应震说，
8: 这种事情只要官府给我们撑腰，那也不是很难办的，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难进来，乔家有的是银子，我们多许他银子，乔家兴许就能要回来。
4: 众人也跟着附和，
5: 对对，就这么办。
4: 没有人注意到景清已经一个人溜进了自家小跨院的门洞里，应文跟了过来。
5: 二十七叔，您不能走，他们要到县衙门去告应季大哥呢。
4: 景清说，
8: 哎呀，你甭跟着我，我管不了他们，不管了。
4: 应文却死命抓住他，
5: 不能让他们这么干，他们糊涂，真把应季大哥抓起来了，办成侵犯，这家就得抄，大家都没得好。
4: 景清醒悟过来，
5: 哎呀，真是的，这该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去见江老太太。
4: 转眼他就进了厚德厅，将事情讲给了江雪英听。江雪英大惊，
7: 他们真这么说的？明天一大早去告官？
5: 嗯。
7: 你糊涂了，为什么不拦着？
5: 哎呀， 我这会儿什么也不是了，我能拦得住谁呀？
4: 江雪英看看严成业，
9: 严师傅，告诉你的人，先把乔家大门和后门全都给我关紧，不管里头想出去的还是外头想进来的，只要他姓乔，全都给挡住。
5: 是。
4: 严成业马上转身离开。一直站在一边的高瑞拍手景清说，
5: 高大掌柜，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拍手，啥意思啊？
4: 高瑞说，
10: 啥意思您还不明白啊？江老东家是说，这个家眼下是他的，住在里边的人不能出去惹事，就是外面的人想回来也不能。
4: 景清恍然大悟，
5: 哎呦，表姑，您这是连应继子也不让他进来了？
9: 哼，你们都说他惹了天大的祸，我干嘛让他进来？我不想过自己的清静日子啦。
4: 景清松了口气，
5: 哎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哎呀，这样的办法 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
4: 江雪英故意打了一个哈欠，
7: 把我的话传给大家伙听，
9: 应继子我是不让他回来的，你们乔家这些还住在这座宅子里的人想出去告官随便他们，可我丑话说在前头，出了大门再回来甭想，我不想让他们吃着我的饭还带着官兵回来捣我的乱，去吧。
4: 景清无奈地点头走出去，江雪英示意何春关门，回头看着众人，潘维言说，
10: 江老东家，我还是觉得不好啊，万一院子里有人觉得乔家到了穷途末路，为了自个儿啥事都做得出来呀。
4: 江雪英问高瑞，
9: 高大掌柜，你也这么看？
10: 有些人恐怕会想，只要让这个院子大乱，他们才有机会浑水摸鱼啊。
9: 嗯，说得对。我要想一想，你们也想一想，下面怎么办？还有，应继的事怎么样了？
4: 潘维言说，
10: 小顺回来了，已经安置好了。
9: 那就是说你们到底把他捆回来了，天下事了犹未了，替我想想下一步怎么办。
4: 潘维言看一眼高瑞，高瑞点头，潘维言目光忽然湿润，哽咽道，
10: 江老东家，您是知道的，乔家是几代东家掌柜伙计千辛万苦打拼出来的，老东家当年九死一生，实现了惠通天下祸通天下，乔家才有今天，无论是为了乔家还是为了天下人，这棵大树都不能倒啊。
9: 但是天下将来会是谁的天下，乔家的路怎么走，你们却要和解，我可以替你们挡一时，却不能挡一世啊。
4: 潘维言回头看高瑞，
10: 这个我们要听东家的，我们都真想知道，东家这次不惜让乔家500万两银子血本无归支援革命，他这样做到底有什么道理？
9: 是该听他说说。都是那个死去做了鬼，也不让我消停的祸害乔志庸这个老东西。我一想起他呀，就想骂他。他嘱咐你们，他死以后让应继去广州学生意。哼，他学的什么生意？学成了革命党。
4: 高瑞笑道：“
10: 江老东家，您就不要再责备老东家了，我和潘大掌柜刚商议过，天一亮就去见东家，就是他要毁了乔家也得让我们明白呀。
9: 有人以为我不走是为替应季守住这份产业，错了。如果他不是个能干的，我就真把乔家收走，交给两位和包头的马大掌柜一并打理。那个害了我江雪英一辈子的老东西只有一句话说对了，乔家做到这么大已经不是乔家人的了，他是天下人的，不能让一个败家子儿把他毁了。潘威严、高瑞连连点头。
11: 是啊是啊，天不早了，江老东家早点歇着，余下的事儿明天我们和东家详谈了再议。
9: 好，你们也早点歇着吧。
4: 忽然他又想起了一件事。
9: 不行，还有一件大事。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革命要是成功不了，应季就不能回来接掌家事，这可怎么办？
4: 潘威严与高瑞对视一眼，高瑞说：
11: 潘大掌柜，这件事儿我们俩还真没有想过。
4: 潘威严看江雪英：
11: 真那样就得另外物色一个人顶替东家了。
9: 两位果然明白这才是最大的事。就这样吧，我也困了。
12: 胡管家。
4: 胡管家进来扶他走，江雪英又站住了。
9: 等等，革命能不能成功，朝廷会不会倒，山西将来是谁的，不会一天半天就能明白。你们俩明天先甭忙活，既然把硬剂子给关起来了，就好好的熬他几天硬，煞煞他的性子，你们再去不迟。
4: 高瑞看看潘维言，佩服地说：
11: 哎呀，江老东家圣明，这事儿还真急不得。
4: 潘维言也说：
11: 我们听江老东家的。
4: 江雪英这才让胡管家扶着慢慢走出去。潘威严回过头来，忽然热泪盈眶，目光转向乔志庸的遗像。潘威严拱手道：
11: 东家，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乔家，保佑少东家平安度过大难，不然我们真不知道乔家下一步会怎么样啊。
4: 高瑞递给他一条毛巾，笑道：
1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还没到咱哭的时候呢。虽然这几天不去见东家，但可以把王宗宇、小栓轮流叫回来问话，他们一直跟着东家，东家的心思啊，他们大概会明白一点。
4: 潘威严一惊：
11: 哎呀，还是您想得清楚啊。明天先把宗宇叫回来问问，东家起头当革命党是什么道理，今天又突然不当了要回家，又是怎么个道理。
4: 乔家内宅里，张妈、明珠侍候江雪英卸妆。江雪英看着镜中自己头上的花说：
9: 这花好看。新词儿怎么说的？
4: 张妈说：
9: 叫时髦。错了，你的记性啊比我还差。
4: 明珠说：我想起来了，是个什么猫打盹儿。
9: 胡说。
4: 不过呀，你这一打岔我还真想起来了，是个外国词儿。
9: 摩登。
4: 明珠和张妈都笑了。
9: 对对，是这个词儿，还是老太太圣明。你们呀给我记好了，摩登不是猫打盹儿。明天呢我还带他。
4: 张妈明珠笑着答应，
12: 我们都听老太太的。
4: 江雪英不高兴了，
12: 什么老太太，我年轻着呢，别老跟我弄这些老古董花来戴，外头有那什么摩登的，年轻人穿的用的，弄回来我也试试。
4: 哎，春官怎么还没进来呀？张妈说，
12: 天这么晚了，大爷恐怕是睡了。
13: 嗯，不会睡，我还没睡呢，喊他进来。
12: 哎，不用了，他来了。
4: 众人回头，果然见何春走进来。
5: 娘。
4: 张妈和明珠悄悄退出去，何春关门陪着笑看江雪英。
5: 娘，怎么了？
12: 有件事啊，别人我不敢托付，交给你办。明天一大早，人不知鬼不觉，马上给我进京。
5: 啊？进京？娘，这兵荒马乱的。
12: 就是因为兵荒马乱，才要你去。京城那边有点风吹草动，立马透个信儿回来。
5: 原来为这个呀。哎，娘，我们家在京城有大小铺子十几个，有消息啊，他们会传回来的。
12: 这回不一样，去京城只是个说头，真要你去的地方是天津。你去见祁县水家你大表哥，就是那个做过日本公使，回国以后跑到天津做御工的神童水原楚。这个人呐，可是乔家养大的，聪明得不得了，天下大事看得清。你去问问他，将来这天下是谁的，马上传信儿给我。
5: 哦，呵呵，娘，这都是为了应季，是不是？应季回来了，您把他关起来，还不让我们知道？
12: 胡说，应季没回来。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是死是活。哎呀，我的亲人呢？
4: 边说就捂脸哭起来。何春故意逗他：“
5: 娘，别哭了，不是为了应季，我才不去天津呢。反正将来谁做天下，我们都得纳粮交税。再说。”我也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
4: 江雪英不哭了。
12: 你这孩子没出息，谁说跟我们没关系呀？啊，要是遇上天下大乱，你还做得了生意？放心走吧，你娘不会那么早死的，有人托我的事，我还没办完。

0: 张纸条拨动少女的心，豆蔻在石林中，阳光在江树丘陵的风景。
1: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2: 天使白。
8: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3: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四十五集，何春问江雪英：“
5: 娘，那儿子明天真走了？”“
6: 走，不走啊，我用大棍子撵出去，不给饭吃，饿你。”“哦，差点忘了，天津眼下可是个时髦地方，京城里不敢有的天津都有，碰上那洋花洋草洋衣洋帽洋鞋洋袜什么的，不管多摩登都给我买回来，我也要那什么薪酬一把。”“
5: 娘，您连摩登这个词都知道啊？”“
6: 哼，你以为你娘已经是个老眼昏花的棺材瓤子了？我才89，离100岁那还有11年呢。走。”
4: 何春趴下磕头：“
6: 起来起来，这是干嘛呢？”
4: 何春笑着，目光却湿润了。“
5: 娘，圣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娘这么大岁数让儿子远行，儿子不敢不从，可是儿子走了，娘一定要好好的啊，不然……”
4: 江雪英举起了拐杖：“
6: 你走不走？我最不喜欢听你说这些话。再告诉你一回，你真不是我生的，你是外头抱回来的，咱没那么亲，我死了你也甭那么伤心。站起来走。”
4: 何春擦擦泪花站起来笑道：“
5: 娘，这种瞎话您以后甭再说了，我都知道，我就是您跟我智勇表舅生的，您和他当年可够新潮的。哎，不过我愿意。”
4: 江雪英的脸忽然由白变红：“
6: 气我是不是？当年我要是有那个胆儿啊就好了。滚，又说好听的话让你娘高兴。”
4: 何春笑着离去。江雪英一个人站着发呆，回头瞅见乔志庸的遗像，脸色越来越红润，半晌竟捂着脸笑道：“
6: 你这个老东西，你说当初怎么你就没有那个心眼儿？你要是有那个心眼儿啊，我就有那个胆儿。你把我耽误了。”
4: 这个夜晚，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被雨水淋湿的莲花和巧姑拉马进入一座破庙，升起一堆火，等待黎明雨停下来再走。闪闪烁烁的火光照着莲花一脸的惆怅。巧姑看着她心疼地说：“
7: 姐，为什么你不把真相告诉她？这次从武汉到太原跟了她一路，我觉得她不是坏人。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难过。”
4: 莲花不说话。巧姑又说：“
7: 我们现在回去找他，把事情说明白，还来得及。”
4: 莲花决绝地说：“
7: 不。”
4: 巧姑又说：“
7: 还有，你不该对他说那些事，那不是全部的真相。你并没有在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做过一天妓女。 可我确实被卖到那里了，我还被人绑着接过一个客。
6: 乔姑急忙说，
7: 但那个客人是莲花姐的恩人，女扮男装，不然就不能进入青楼。后来他就是为了救莲花姐和那里的姐妹才买下了梨花院，他又带你出国读洋学堂，一心要实现一个奇迹，改变一个本来只能做妓女的可怜女子的命运，他做到了。你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革命和中山先生，只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你和乔东家还能有机会。
6: 莲花忽然抬头看着他流泪说，
7: 我要是那样做了，把革命放在哪里，又把恩人的遗言放在哪里，恩人为了救中国牺牲，人头挂在家乡县城的十字街头，恩人不在人间，谁来代替他救全中国像我这样的女人？还有他这个乔家的大东家已经不革命了，让我像他一样背叛恩人的教诲和托付，去做乔家的少奶奶吗？当年他家没有让他知道有这门亲事，后来更没有派人去娶亲，就是说他们从没有把那桩婚约当成真的。我和爷爷真傻，一个穷山沟长大的女孩子怎么能嫁入乔家那样的豪门，做顶门立户的掌门长孙媳妇呢？错的不是他和他的爷爷，是我和我爷爷。快烤衣服吧，雨停了咱就走。
6: 巧姑半晌才抬起头来，
7: 可咱们回去怎么跟张大帅交代呢？
6: 莲花已经完全平静了，
7: 就把乔应济的原话告诉他好了。
4: 北山下一个地印子似的下沉庭院里，靠北一排窑洞，三面是两丈高的墙，撤了梯子没人上得去，这是应济的圈禁地。太阳落山，周遭景物一片昏暗，应济像个顽童似的在院地里靠墙倒立，王宗宇蹲在面前看他。应济问，
8: 老太太就没透过风说关到哪天是个头啊？
4: 王宗宇故意说，
8: 没有。
4: 小栓也走过来蹲下去看他。
8: 天黑了，想吃点什么？小栓让人弄去。
4: 应济说，
8: 我想吃天鹅肉，你弄得到吗？嘿，你要真想吃啊，我就让人弄个网到汾河湾子里给你网去，这不是事儿。
4: 应济看王宗宇埋怨道，
8: 王大掌柜，你也不帮我呀？
4: 王宗宇不说话，小栓悄悄在一旁捂嘴笑。
8: 笑什么你？看我倒霉你就高兴啊？
4: 他不再理小栓，只看着王宗宇。
8: 王大掌柜，说吧，前两天两位大掌柜把你喊回去，都问了些什么？
4: 王宗宇说，
8: 没什么，不愿意说。两位大掌柜啊，把我和小栓轮流叫回去，其实就两句话。头一句呢，东家为啥要当革命党？第二句，东家为什么又不当革命党了？
4: 应济想了想，哈哈大笑。小栓说，
8: 东家你笑什么呀？
4: 应济问，
8: 你们是怎么回答的？
4: 小栓说，
8: 我总共回了两句话，头一句，不革命不但中国会亡，乔家也会亡。第二句，老东家一辈子只做成一件事，会通天下，祸通天下。东家这一辈子想做的比他还大，会通全球，祸通全球。东家，我说怎么样？
4: 应济叫道，
8: 哎呀，小栓，没想到跟了我几天你还长进了。王大掌柜，那你呢？
4: 王宗宇说，
8: 两位大掌柜问我东家为什么不当革命党了，我说不知道。
4: 应季失望了。
5: 你怎么不知道啊？你连我刚刚写的那个东西都偷看过了。哎呀，东家，我真不是故意的，东家写完了就放在案子上了，我不经意就看见了呗。哎，你看就看了，没关系，说吧，看完以后对我回来马上要做的四件事有啥想法？
4: 王宗宇忽然热情起来。
5: 哎，头一件是恢复茶路，重建临江茶山。东家不是只为了让临江茶农和茶路上的乡宇重新过上温饱的日子吧？
4: 应季生气地看他一眼。
5: 当然不是。在广州学生意的时候，我到茶码头上一看，吓了一跳。我们这个茶叶大国，出茶的祖宗，现在却要从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进口精茶，我太生气了。恢复茶路，重建临江茶山，当然是要带乔家给过去的乡宇们一个交代。但更大的目标，是要光复中国的茶叶，把生意做大，一直做到海外去。
4: 王宗宇接着他的话说：“
5: 东家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改造乔家的生意，像上海的先施公司那样，在全国各地开大卖场，还要开辟货源，进口洋货，这也不是小事。真干起来，要用多少人呢？”
4: 应季说：“
5: 乔家的生意，再像过去包头父字号那么干，局面就太小了。世界已经是个大卖场。”我们还不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卖场，就落伍了。哎，你对上面两件事都没有异议吧？
4: 王宗宇说：“
5: 没有。”
4: 应季问：“
5: 那第三件呢？”啊，东家，第三件是直接投资，参与中国的工业化，生产中国自己的商品，打进世界市场。这恐怕还早。
4: 应季迟疑了一下。
5: 嗯，你说第四件。啊，第四件事是票号的银行改制。我觉得这才是东家急急忙忙离开革命党回来要干的真正大事。何以见得呀？因为前面三件事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撑都干不成。对革命后的中国来说，实现金融改制是做一切大事的基础。
4: 应季点点头。
5: 说到点子上了，上次我让你好好想想，眼下咱们晋商票号中哪几家有资格改制成现代制度的大银行，你一定想过了。
4: 王宗宇笑了。
5: 嘿嘿，东家还没有忘了这件事呢。
4: 应季说：“
5: 事关天下兴亡，怎么会忘呢？”
4: 王宗宇问：“
5: 东家是怎么想的？”
4: 应季说：“
5: 就晋商论，我觉得真正有资本基础的首先有两家，一是我们，另一家就是广盛源了。人家可是中国票号的祖宗啊。”
4: 小栓一直蹲在一边听着，这时嘀咕了一句：“
5: 广盛源不行了。”
4: 应季有些吃惊：“
5: 什么？广盛源不行了？你从哪儿听到的？胡说。”“
8: 没胡说，你都走了八年了，啥事儿也不知道。广盛源的两位东家两年前用亲戚换掉先前的大掌柜梁化文，二掌柜跟着辞号了，新上任的北京分号侯大掌柜吃里扒外，现在就剩下一个空壳了。这谁都知道啊。”
4: 应季看看王宗宇：“
5: 王大掌柜，你怎么不说话呀？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4: 王宗宇说：“
5: 东家，我也不敢相信是真的。可是今年早点的时候，广盛源武昌分号的魏大掌柜找我借过流水银子。”
4: 应季惊道：“
5: 广盛源武昌分号也是大号，怎么会找你借流水银子呢？”“一时周转不开，暂时借一点应付相遇也是有的。”
4: 王宗宇说：“
5: 我看不像。私下里我问魏大掌柜，铺子里的流水银子哪儿去了？魏大掌柜偷偷告诉我，都让北京分号侯大掌柜私下借走了，不知道用到哪儿去了。”
4: 应季说：“
5: 这话我不信，人家的事咱们不便议论。啊，接着说正题，你怎么想的？”
4: 王宗宇说：“
5: 东家，你想听实话吗？ 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我以为，真正有资格进行银行改制的晋商票号，也就我们一家。
4: 应季说：“
5: 这不好。”
4: 他沉默起来。王宗宇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应季又说：“
5: 哎，接着说，接着说呀，别冷场。你上次好像说过，对中国票号进行现代银行改制，核心的办法有三条。哎，再说一遍。”
4: 王宗宇笑道：“
5: 这个容易，都在那本书上写着呢。一，公开募股；二，责任有限；三，抵押放款。”
4: 应季沉吟道：“
5: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这三条。有的我能接受，有的不能。哎，东家，那你可以讲的细一点吗？”王大掌柜，你的三条啊，确实现代银行改制的关键，尤其是第一条，公开募股，不但可以，而且非做不可。不这样，就不能将全中国的闲散资本集中起来，用聚沙成塔的方式壮大未来中国银行的资本。但是第二条和第三条恐怕就不行。东家，为什么呀？这两条啊，会毁掉晋商500年在全国百姓中建立起来的形象和商誉，不但不会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还会妨碍它。
4: 王宗宇一时急起来：“
5: 哎，东家，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啊？”
4: 应季说：“
5: 道理非常简单，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的想法是啊，对中国票号业进行现代银行改制时，外国银行章程中好的，和我们水土相符的，一定要吸收；不服的，恐怕就不行。”
4: 王宗宇急道：“
5: 哎呀，东家！”
4: 应季安慰他：“
5: 哎，稍安勿躁，我马上就让你明白。后两条，一条是责任有限，也就是说，将来你这家银行经营破产了，人家入股的银子就打了水漂。银行是你在经营，大家信任你才入股，你责任有限就是失信于人呢。晋商历来讲诚信第一，童叟无欺，这怎么能行呢？”
4: 王宗宇不说话了。应季接着说：“
5: 最后一条是抵押放款，这一条更不行了。不是不想，是做不到。”
4: 王宗宇说：“
5: 哎，东家，你解释一下。”
4: 应季说：“
5: 很快就是民国了，中国票号一旦完成银行改制，下面要做什么呀？嗨，当然是像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一样，大量放款给工商业，进行中国的工业化改造，建立中国自己的大工业呗。”王大掌柜，你的想法和我完全一致。不管是推翻大清，创立民国，还是革命成功后对票号进行银行改制，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发展道路，完成中国的工业化改造。啊，刚才你说过了，银行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是像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那样进行大量的工商业放款。嗯，不错呀。可是，王大掌柜，你听我说完。但是，在民国创立后的一个时期内，你的放款是不会有抵押的。因为有财富的人很少，有勇气投入中国工业化改造的人更少，那些有志于投身中国工业化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财富可以抵押。晋商算是有点钱，如果我们不投入，谁来投入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就是没有抵押也应当放款，没有人去承担风险，中国的工业化就不可能开始。
4: 王宗宇沉吟了一会儿说：“
5: 其实也有办法。”
4: 应季一惊：“
5: 啊，有办法？啊，东家，我说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办法，将银行放款变成对工业项目的直接投资，直至最后大量控股，这样，在工业化成功后的日子里，银行就可以长期获得利润，一点也不吃亏啊。”
4: 应季看他一眼说：“
5: 办法是好，但需要多方面的制度支持。即便民国创立，短时间内 也不会形成完善的制度化环境。他还没有开始做事，你就要控他的股，长久的分他的利，会把人都给吓跑的。所以我说，这个抵押放款不但不会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推动器，反而会阻碍它。
4: 王宗宇不说话，显然他并不同意应季的想法。应季催促道：
5: 哎，你说话呀，咱们在讨论大事，有什么话畅快地说出来，想不通没关系，接着想。
4: 王宗宇忽然笑起来：
5: 东家，将来把票号改制成银行，不实行抵押放款，难道还像今天的乔家票号一样对客户实行信誉放款吗？对呀，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更广大的信誉，更多的人心，鼓励更多的人勇敢投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去，再造一个全新的工业化的中华。
4: 王宗宇又不说话了，只看着应季沉思。
5: 哎，王大掌柜，你别瞪着眼瞅我呀，我想好了，在中国实行现代化银行改制是件大事业，我们先做起来，坚持公开募股、责任无限、信誉放贷这新的三条，就为以后所有的中国银行立了规矩。规矩一立，后起来的也只能照此办理，不然呢，他就不能生存。我坚信，不出20年，所有在华的外国银行都会被实行这三条的中国银行打败。那个时候，不但中国的金融独立保住了，中国的新银行也会发展壮大起来。哎，怎么样，我们一起干，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再把银行开到世界上去。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做成了比我爷爷更大的生意。
4: 小栓脱口说：
5: 我知道，这叫货通全球，汇通全球。
4: 王宗宇看他一眼：
5: 哼，你还真是长进了。
4: 应季说：
5: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4: 王宗宇手支着下巴颏不再说话，很明显他对应季的理想和热情仍然持有保留态度。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

0: 这昨天呢，宇哲做客我的节目啊，咱们全国各地的听众家人反响极其的热烈啊。一方面呢，源自于宇哲这个特殊的家庭出身成长的经历啊，延伸出当年那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岁月往事。可以说让我们很多的家人，尤其是经历过那段特殊年代的家人们，那更是仿佛又一次回到了自己年轻时候下乡插队的生活场景，可以说有着无尽的回味和感慨呀。那么再就是康宇哲的亲生父亲康宪群，那竟然是我马奶奶的亲儿子，宇哲自然是马奶奶的亲孙子。一段曲折的归国老华侨的寻亲经历改变了宇哲的命运，也让我和宇哲成为了马奶奶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感情延续。虽然说我和宇哲没有血缘关系啊，我呢是从小被马奶奶捡到养大的，但是从我见到宇哲的那一刻起，真是感到无比的亲切啊。那也许真的就是奶奶的感应，真是缘分的成全啊，就让我们姐弟俩能够得此相遇。虽然说我们没有血缘啊，但是胜似亲人。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呢，都替我们无比的高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啊，宇哲呢他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的节目。我希望啊，他能够把国外研究成功的糖尿病全新的技术方法能够完全的分享给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毕竟我和宇哲这从姐弟的关系，那咱们近水楼台有先决条件是吧，人家在糖尿病治疗恢复领域那可是取得了大成就的呀，啊，费了周折才回到国内，要把先进的理念技术成果都带回国啊，挽救咱们2亿多患有糖尿病的国人。昨天宇哲也讲了，能用爷爷留给他的遗产啊，2亿美金的信托作为担保抵押换来自由身，能够顺利回国，把研究成功的技术成果带回国内，那真是太值得了。这一腔报国情怀，那更是感动了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呐。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抓紧继续欢迎康宇哲康主任啊，也是我了不起的好弟弟啊，欢迎你啊。
1: 喜儿姐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宇哲。
0: 宇哲哈，昨天你来到节目之后，我们芳华的广大的家人都是无比的激动喜悦呀。
1: 好，是吧，
0: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这些家人们，那更是喜出望外。哎，大家纷纷打电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讲啊，说自己的糖尿病都伴随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各方面严格的控制。
1: 那是，
0: 结果得知你在国外这些年一直研究的就是关于这类病的探索，而且得知你在国外已经获得成功了啊，就像你昨天说的，可以让糖尿病患者实现正常的饮食生活，
1: 对，
0: 不需要严格的节食控制饮食，一样能够实现血糖的稳定。
1: 对对，
0: 也就是你们德尼罗实验室开创的糖尿病的自然稳糖疗法啊，
1: 没错，
0: 不是强制强迫性的来控制血糖的稳定，而是让身体在自然状态下主动顺从的接受啊，实现血糖的稳定。
1: 对，
0: 哎呀，这个理论方法啊，你昨天说完以后，大家一听啊，那真是喜出望外呀。
1: 是吧，
0: 啊，感觉医学不断的发展进步啊，有了像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这些努力和探索，真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有了全新的希望啊。
1: 对，
0: 你的再遇回国把先进的技术成果带了回来， 那更是未来对我们国家糖尿病医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做出了大的贡献呢。啊，大家现在都在翘首期盼你先进的技术成果呢。
1: 对，是吧？
0: 嗯，
1: 因为我呢，从去年的9月份吧回国以后呢，
0: 嗯，
1: 对于我这个啊，在美国学习生活了近30来年的华人来说，啊，还是感触颇深的。尤其是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领域，啊，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呢，这几十年来。还是没有很大的进步，
0: 嗯，
1: 还是停留在呢管住嘴迈开腿啊，长期用这个药物或者胰岛素的依赖，而且最终还是制止不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至于各种并发症带来的各种这个严重的后果呢，也没有太好的一些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呢，在医学方面目前在咱们国家呢并不能给患者带来什么重大的这些革新呢、改变呢，改变不了，主要还得依靠患者自己，啊，
0: 对，
1: 靠患者努力的去控制这个调控啊，自己这个血糖，也是因此导致这几十年来呢，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人群呢、这个人数，它是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
0: 嗯，
1: 是吧？而且还是一个。不光是这个居高不下，还在每年是上升，是属于快速增多的。
0: 是，嗯，
1: 是吧？
0: 嗯，
1: 是这一点是很让人担心的。所以说，这个去年我回国以后呢，也找到你喜儿姐嘛，啊，知道了这个奶奶的一些经历过往，并把这个爷爷和奶奶合葬以后呢，我就直接呢到这个北京、还有上海、还有四川以及湖南。这四家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这个医学中心当中呢可以算是顶尖了，所以他们当时也是分别邀请我呢，希望跟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能够针对糖尿病的领域实现这个技术的一个分享和对接。因为他们告诉我呢，在国内目前来说他们这四家医学中心针对糖尿病的治疗方面呢也可以说算是顶尖了啊，但是通过我详细了解之后和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研究出的成果来相比的话，他们呢这个还是要相差很多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讲，还是达不到我们这种技术成果的要求。那当时虽然说他们跟我讲啊，说是创立了最近这2年也有一个大的革新，什么呢？就是糖尿病可以通过手术的介入方法了。
0: 哦，可以做手术了，
1: 就看似这个方法比药物可能更先进了，
0: 嗯，
1: 但是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这个还是属于强制性，它并不是在身体自然状态下它实现糖的稳定啊。你比方说他们开创这个胃旁肉的切除术，实际上这手术是啥呢？就是把这个胃啊切除一部分，
0: 嗯，
1: 缩小胃的容量的同时还要改变食物的路径，目的啥？减少热量的吸收，同时还能够刺激肠道激素的分泌，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最终呢实现血糖的稳定。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这个手术方式叫袖状的胃切除手术，就切除部分胃组织以后保留这个胃是啥形状，它袖管状这种胃组织，减少食物，就是让我们吃的越来越少了，减少食欲了，并能改善代谢，最终来实现控制血糖的稳定。还有一种手术是他们开创的，叫这个胆胰转流手术，这个我听完之后复杂程度更高了啊，通过呢大幅度的减少吸收，实现减轻体重和代谢的一个改善。但是这么做呀也会面临非常高的一个身体，我也昨天说到这个问题，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是胃的容积小了，没有食欲，不愿意吃东西，但你身体其他组织缺少的各种营养从哪儿来呀？
0: 嗯，
1: 对吧？它会大幅度的缺少营养，营养缺乏呀。而且他们也讲的是，至于这个手术还在努力的探索和研究当中。就和他们说呀，我说不论哪种手术啊，你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吧？你是不是还是要强制性的控制患者的血糖指标，实现稳定啊？那他们告诉我是这样的，是这个手术的目的啊，肯定是通过这种外力强制的个手段吧，控制患者血糖指标。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呢，针对一些血糖一直高，不管是药物还是胰岛素， 啊，这血糖呢都控制不好，降不下来的都不管用的，这样的患者就要考虑手术了。但是呢，你最终的结果它还是说针对血糖的指标啊，你即使这个手术咱做成功了，那么患者还是需要饮食方面的严格控制，该不能吃的不能喝的还不行，而且药物还是要配合使用。然后如果说至于并发症呢，那手术干脆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说但你这些手术方法的开创和在十几年前我在密西根大学德尼罗实验室和他们一起在不断的研究升级这个换代这个胰岛素，那有什么本质大的区别呢？没什么区别啊，就像胰岛素似的，胰岛素一代二代三代你升级的再先进，它是不是还属于外源的这种强制性的强迫性的来控制血糖啊？为什么这么讲？你只要停了，是不是血糖就高了啊，你更别说让患者实现生活饮食的恢复了。所以说这些它都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这种血糖稳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啊，凡事它不是主动自愿的，它不是主动顺从去接受的，都是通过这种外力的手段打压压制克制逼迫胁迫之后才所做出的事情，它一定都是暂时的短期效果，它不可能是长期的效应的，没有长久的。
0: 嗯，
1: 啊，你对于病症的治疗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压制、抑制的药物，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患者都会发现了，慢慢逐渐就失去作用，反而给身体还带来其他负面的反应了，对吧？因为你身体压制、抑制的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这种应激性的生理反应，身体的组织细胞一定会出现激烈的反抗和对抗的，它就会两败俱伤啊。所以这个因此当时啊我就和他们提出来了，我说这几家医学中心呢应该搞一个联盟，然后呢由我进行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些对接，他们负责硬件和资金的投入支持，这样一来的可以把我在国外啊我们德尼罗实验室啊这个成功的这个技术的结果这个项目吧，是吧，我们在国内能够尽快的落地落成。因为我们这个德尼罗实验室的这个成功的技术成果在这个全美啊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全面都实现了，而且临床实践的最终结果啊是惊人的出奇的，所以说这个老美呢就开始玩起他们擅长的老把戏。
0: 嗯，
1: 你包括现在不一样吗？他们擅长玩什么把戏啊？主要是技术封锁，是吧，而不允许我们这些参与研发的这些技术人员的被留，怕什么？怕把技术成果带出去，人家要通过这项先进的技术要赚全世界的钱，要不然当时呢我不可能说这个四年多的时间费尽了那么多的周折想回国都回不来，要不是当时我爷爷去世以后呢在美国给我留的这2亿的基金信托作为担保和抵押的话，可以这么说还是回不来的。所以说既然好不容易回来了，就必须要把这项技术成果呀要尽快的落地，要把它搞出来，是吧，来造福咱们2亿多糖尿病的国人呢。所以从去年这个年末呀这算是正式进入到全面的这个复制研究阶段了。那么作为我们患者呢，我想啊也应该大致啊明白了这个我昨天也提到这个自然稳糖这个概念了。
0: 嗯，
1: 应该明白的大致意思了。
0: 对
1: 啊，也就是未来啊我们通过这套特殊的技术成果能够实现什么呢？实现糖尿病的患者啊在饮食上可以实现轻松饮食啊，他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也不需要通过各种降糖药物胰岛素长期永久依赖实现血糖稳定，这是终极的目标。那么想要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啊，我们患者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这个所创出这个自然稳糖这个疗法，那这个稳糖稳这个什么糖，这一点很重要啊，是血糖吗？我们的血糖数值吗？如果这样的想呢，我感觉这个理解是不充分的啊，只是对立小部分。我说这个自然稳糖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啊，可不单单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含量数值的高低， 你像我们现在啊，说我们患者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通过这个血糖仪是吧，采指尖这个末梢血是吧，我们来监测这个血糖数值的高低，还是说我们去医院啊，我们做这个糖耐量的检测呀，还是说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呀，
0: 嗯，
1: 看啥呀，其实看的都是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总量是多少，对不对呀？
0: 对。
1: 哎，所以我们把血液当中葡萄糖习惯了，简称叫啥呀，是叫血糖。所以说呢，成年人我们正常来说是健康的这个血糖的正常范围值多少啊，是空腹的血糖，就是空腹状态下，也就是我们至少得在8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在没有进食的状态下，空腹血糖就是在空腹状态下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含量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这是正常健康人啊。如果是已经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啊，建议的标准是多少呢，空腹血糖啊要达到4.4到7.0毫摩尔每升，这属于正常范围。而且还要监测一个什么呢，餐后2小时的血糖，目的是什么呢，要评估啊饮食吃东西以后看看这胰岛调节功能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健康人的标准呢，餐后2小时的血糖要小于等于7.8毫摩尔每升，就不能超过7.8的数值。如果是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呢，用餐以后2小时这个血糖标准如果超过了10毫摩尔每升，这个数值如果超过10了，这就不达标了。
0: 嗯，
1: 如果说在医院呢，我们通过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测啊，这个呢能更精准一点，因为它是反映最近这3个月以来啊整个的一个血糖的一个平均水平，这个可能更精准。如果是正常健康人的空腹血糖呢要低于6%，糖尿病患者要低于7%，这些呢都是来检测糖尿病的这个血当中葡萄糖这个数值的指标。而且这个标准呢不是咱们国家的，是属于国际的标准。那么准确的说啊，这个血糖标准在5年前吧，应该在5年前，这个全世界可能还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参考依据。但是随着最近这4-5年这个时间，我们这个团队成员在德尼罗的实验室进行血糖的分析研究，拿到这个成功的结果以后啊，已经完全发生改变了啊。我们不把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考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含量多少不能作为糖尿病主要参考的依据啊。我们不看葡萄糖总量多少，我们得看更深层次的糖。那更深层次的糖是什么糖呢，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我们把它作为主要的参考了，也是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昨天我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在自然状态下血糖的稳定是吧，是不需要借助外力强制的压迫打压控制血糖也能实现糖稳定。那么想要实现这个自然稳糖，我们就要搞清楚血液当中这个糖，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总是盯着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含量的高低，我们总说血糖血糖，就看这个葡萄糖的指标，总盯着这个葡萄糖的含量高低和数值来判断这个糖尿病啊，又是否发生了，是否已经是糖尿病了，或者是发展的速度或者是严重的程度。就这个观念，就盯着葡萄糖数值指标这个几十年一直都没有变过。医学这样看待患者，他更是要遵从。患者都认为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只要是在正常的数值范围内，哎，他就会万事大吉，他感觉就没事。但结果呢，很多糖尿病患者发现了，不管是自己生活方面严格的饮食控制，还是药物的严格搭配配合使用，自己的血糖不错啊，很满意，对这个血糖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控制的很正常，指标不高，很稳定。可是结果呢，慢慢的也出现并发症了是吧，心脑血管方面呢，肾脏啊，眼睛啊，眼底呀，四肢的末梢神经等等，你看各个方面的并发症也都开始出现了，无非呢也就是或早或晚的事情。 可能有的患者自己也很纳闷啊，说自己这个血糖的指标啊控制得很好啊，他怎么还会出现合并症呢？去找这个医生，那医生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在之前可以这么说，在全世界来说它都是致命的，几十年实际上都是被这个血液当中这葡萄糖的数值，我们光盯这个数值都被它给欺骗了。那么我们检测血液当中这葡萄糖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啊不能作为最终的参考或者是唯一的参考，那是不对的。因为你光知道了，你光看葡萄糖的总量，你如果不看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打个比方什么意思呢？也就相当于你自己蒙上了眼睛，眼前一片漆黑，然后你非得说自己走的现在是夜路，那是不对的，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呀。因为这个葡萄糖啊，它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类的物质一个总称，所以我们习惯这个血糖，血糖总喜欢叫葡萄糖，因为把它叫做总称了。那实际上这个葡萄糖里面啊，它还有全糖和酮糖之分，所以说一定呢要看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才是最关键的，包括咱们所有并发症的产生啊和发展的方向啊，包括并发症的严重与否，都是通过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这点太关键了，千万啊千万不能再只看葡萄糖的数值了，葡萄糖只是糖的一种总称。咱打比方啊，怎么理解呢？就比方说这个咱有病了，第一时间是哪儿？去医院。这个医院实际上是个总称，是吧？都知道医院是看病治病的地方，但是这个医院的里面是不是还分出很多的科室啊，是吧？什么肝胆胃肠啊，心内脑外啊，泌尿生殖啊，还是眼耳口鼻啊，是不是分出很多的科室啊？但是它都在医院里边，医院只是个总称吧，
0: 嗯，
1: 对不对？你不能说光知道医院，哎呀知道这个医院在哪儿了，医院哎呦这好大的这一栋大楼啊，你光知道这个就完事了。那你说我们有病到医院了，比方说你心脏的病你进入到医院里面了，你是不是得找这个对症的科室啊，比方说心内科或者心外科去看呢？
0: 对，
1: 对吧？你要是脑病是不是到了医院，进到医院里面是不是得找脑科啊？
0: 嗯，
1: 骨病是不是得找骨科呀？是吧？你不能说身体不管出现哪毛病了，只要进到医院里的病就好了，就治好了，不能吧？
0: 嗯，对，不能。
1: 所以说这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光知道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数值多少，哎呀，你感觉这就完事了，那肯定不行啊，因为葡萄糖里边还有全糖和酮糖呢。所以说必须啊，要把这两种糖要搞明白，它们绝对不能超标，少了没有还不行，多了更不行。那什么是全糖呢？全糖这个分子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含有这种前基和多个羟基的这种单糖。也就是说呢，这个葡萄糖里面比方说包含了像半乳糖啊、核糖啊，这些糖加到一起什么叫全糖。只不过什么呢，这个葡萄糖的占比它是最多的，所以说你看它糖尿病这个数值检测它只是检测葡萄糖的数值，你不能因为这个全糖的占比的很少你就把它忽视了，这是不对的。往往越是少数的它越容易出问题。小的时候呢，你看我在这个贵州读书啊，是吧，我们这个老师啊总喜欢很多事情说举手表决，举手表决怎么表决呢？是这个少数就服从多数就可以了，要是少数不服从多数，那就会出现什么不统一，内部就会有矛盾，它一定是这样的，是少数得服从多数。实际上这个呀理论观念是不对的，别看这个少数的，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没事，少数这个服从多数就行了啊，不考虑少数人的感受，感觉这少部分的人呢他掀不起什么波澜，那看着你就是短时间内的短期效应，短时间内可能少部分的人他可能是掀不起啥波澜来，但是如果一旦时间长了，这少部分的他一定会偷偷的壮大自己的势力，或者是他能想办法去策反一些这些多数的大部分的人，他就进行策反，进行各方面的内部抵抗或者制造矛盾和摩擦，他一定这样的，没办法呀。 因为你少数非得强制的要求服从多数，你从来不考虑少数人的这些感受，那时间长了，这些少数的人他肯定会背地的使手段，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任何事情啊，我认为都不能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不公平。你不考虑少数这方面的感受，你强迫的压制他们，逼着他们去顺从，他早晚会出问题。那么这个全党就这样，他属于少数的，你不考虑他那是不对的，他早晚会出问题的。他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全党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就很多方面了啊。你比方说各种植物的果实当中就有，我们吃了以后就会在身体当中就产生了。啊，你看植物果实，我感觉不用太细说，是吧？那太多的植物果实，树上结的各种水果呀、干果呀、坚果呀，什么什么庄稼谷物啊、豆类呀等等，这都属于植物果实吗？是不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每天都会摄入啊，都会吃啊？那么除了这个植物果实以外，还有动物的脂肪当中，也就是我们吃的各种肉类，你记住啊，只要是肉，它都是有脂肪的。只不过含量过高过低而已，对不对？所以吃了以后，在身体当中它也会转化为全糖。还有什么呢？微生物啊，你比方说一些某些的细菌、真菌，哎，在身体当中它也会产生什么呢？它会产生先是核糖，刚才不说了吗？半乳糖、核糖加到一起，它不也是全糖的一部分吗？所以也叫全糖。再就是食品的加工过程当中的一些添加剂。还有医药当中的一些合成原料，它都会化成全糖。那么这个全糖在身体里面，它是不是坏物质啊？我刚才说了，它不是坏物质，不能多也不能少。

0: 而且它可是咱们身体很多重要的细胞，这必须的，也是最重要的能量物质。你要离了这个全糖这种能量物质，这细胞就无法正常发挥功能了，就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了。所以你说这个全糖它重要不重要？但是一定啊，它得适合，你不能少，也坚决不能多。少了，这个细胞的能量它就供应不足，功能就会减弱；多了就会发生变质、腐败的情况，出现反噬的现象。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生活当中咱们经常接触到的水和火，你说这个水和火这两种物质，它是不是好的物质？它是不是也是中性的、两面性的？如果我们离开了水和火，我们人类肯定是没办法生存的。但是水和火要是多了或者管控不住的话，是不是会害人性命，会毁灭一切呀？同样道理，这个全糖对于咱们身体很多重要的细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离开它细胞生存不了，多了管控不住，就会出现这种腐化、腐蚀、氧化，这些细胞会害死这些细胞。那么咱们具体啊，咱们身体哪些重要的组织器官的细胞离不开这个全糖的物质呢？这个很关键啊，大家可以留心一下。三大靶向的器官，哪三大靶向器官呢？心脏、大脑，还有我们的肾脏，叫心脑肾。你看心脏这个心肌细胞，心脏的起搏细胞、成纤维细胞，是吧？还有内皮细胞，包括免疫细胞，这些细胞是共同完成咱们心脏的收缩呀、电信号的传导啊、心脏的结构的支持啊、血液循环以及免疫调节等等这些功能。所以说心脏的这些细胞，你要想要实现它功能的正常，它一定离不开全糖这种物质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供应，不能过多也不能减少啊，这是心脏的啊，这些心脏的细胞。那么我们大脑脑细胞，包括像脑神经元细胞，还有胶质细胞，是吧？我们这个记忆力呀、储存信息呀、思维反应啊，是不是都要依靠这两大类细胞放电刺激咱们的神经和传导？所以因此这些脑细胞功能的正常和生老病死，它都离不开全糖的物质，也是重要的脑细胞啊，重要的能量物质。那除了脑以外，还有这个肾，肾脏的细胞包括要肾小球细胞啊、肾足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细胞啊、集合管的细胞啊、间质细胞等等，这些细胞共同构成咱们整个肾脏的系统。想要保证我们肾脏各方面功能的正常、代谢的正常，那就得保证这些肾脏细胞的功能必须得稳定。那么这些细胞想要实现稳定正常，就要保证什么？就要保证它们的能量供应也要必须要正常供应。那什么物质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心的是什么？就是全糖的物质。可能啊，有的人可能对人体这个细胞的概念可能会了解一些啊，说这个细胞不是需要很多种的营养物质嘛，对吧？像什么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呐、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葡萄糖等等，太多了。难道这个心脏啊、肾脏啊、脑啊这些器官的细胞，难道必须离不开这个全糖物质吗？或者是离开这全糖物质难道就不行吗？甚至讲光是一个全糖这种物质就能决定这几大器官细胞的生老病死吗？我这么给大家比喻吧啊，我们这个细胞啊，比方说就是一棵树，是吧？你看这棵树啊，要是正常的存活，它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了，就像细胞一样，它不是某一种条件的，是需要多种了，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树木植物它得需要啥呀？进行有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还得需要空气进行氧气交换，还得需要水来滋润生根，防止干枯，对不对？对吧？哪一种感觉是不是都很重要啊？但是啊，我说的是但是，比这些还重要的，也就是说比这些更重要的一个根本，或者是这个基础离不开的，离开这个基础，我刚才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了。大家想想的是什么呀？肯定是土壤，对不对呀？如果说没有土壤，它 它悬在半空当中，你即使有阳光、有雨露、有空气，它重要吗？它不重要了，因为离开土壤，根本就活不了了。这是最重要的基础，对不对呀？我们人不也是一样吗？是吧？我们平时需要吃饭，还得吃菜，还要喝水，这些都是我们什么必须的基本的能量供应，离开哪一种都不行。但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础，我们得是不是得需要空气、氧气呀？对吧？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吗？我们可以三天不吃饭，两天不喝水，你能做到不喘气、不呼吸吗？时刻都离不开，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啊，这个心脏、脑还有肾这三大器官，所有的细胞最基础的能量、最重要核心中的核心是什么？是全糖。啊，你别看它在这个葡萄糖里面它占比很小啊，但是尤为关键，这是全糖，大家要知道。那么说完这个全糖，咱们再说说这个酮糖。这酮糖也是葡萄糖当中的一种糖，它这个分子结构是含有酮基和多个羟基构成的。那么酮糖这个酮啊，它不是金银铜铁这个酮，是酮体的酮。那么这个酮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首先啊，咱们先说这个酮糖它主要的来源，一方面是来自于果糖的转化生成的。果糖好理解吧，就是咱们各种水果当中的一些糖类物质，果糖它转化的。再就是蜂蜜当中的糖也会转化生化成酮糖。再就是酸性的食物，我们吃各种酸性的食物吸收油，它也会转化生成为酮糖。还有盐，哎，各种腌制发酵的食物也会化生生成酮糖。这其中啊有一点最为特殊的一个转化生成的方式，什么方式呢？那就是全糖的转化。我刚才不说了吗？对吧？全糖的概念不都讲了吗？如果说这个全糖一旦过多的话，它就会转化生成为酮糖。那么这个酮糖是好物质还是坏物质呢？啊，答案是一样的，当然是好的，也是我们身体诸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呢、啊，这些组织细胞所必须的核心中的核心能量的供应，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一个能量啊。离开它了，很多重要的组织器官还是活不了的，细胞活不了啊。和这个全糖一样，它不能多也不能少，对吧？少了细胞能量就供应不足，多了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出现反噬现象。对，那么这个酮糖对于我们身体哪些重要的这个器官的细胞是最关键的呢？首先第一类啊，就是咱们全身这个血管的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是吧，平滑肌细胞是吧，或者这个血管像这个纤维细胞啊，或者是这个粥细胞啊，这类细胞咱知道是决定着我们血管这个结构啊，包括血管的舒张啊、收缩呀、调节呀，血管的弹性啊、血管的修复、各项功能正常稳定，全靠这些细胞。一旦这些细胞缺少了，或者是这种最基本的重要的酮糖物质供应不足了，就会导致这些细胞的功能活力就开始下降了，过早的老化，开始死亡，丧失细胞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能力的。这样坏了，咱们血管就会出现硬化呀，啊，丧失弹性了，管壁变薄了，变脆了，变硬了，容易发生破裂了。你看看，除了这个血管细胞以外啊，这个酮糖对于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和白细胞也是核心中的核心，最重要的能量物质的基础。因为红细胞是干啥？红细胞在血液当中是负责呀，把氧气输送到身体各处各个脏器。身体的各组织脏器得到氧气之后啊，细胞可以正常的工作。那如果说一旦血当中这个血红细胞缺少了这种酮糖的物质，或者是这种酮糖物质过多了，出现腐蚀了、反噬现象了，就会导致咱们红细胞出现功能的受损下降，甚至红细胞发生死亡情况。血红素出问题了，血液环境出问题了，对吧？就像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它血液当中什么甘油三酯啊，代谢异常了，血脂过高了， 血的粘稠了、血栓了、周围硬化、斑块等等，都是这么来的，对吧？如果是白细胞呢，血当中的白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这种红糖类的物质，基础中的基础，能量中的能量啊，少了它的物质供应，功能减弱了，免疫能力就下降了，对吧？白细胞主管的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啊。如果说同糖物质过多过剩了，就会产生腐败、腐蚀、反噬现象，会把这些细胞给完全杀死了。如果把白细胞完全都杀死了，失去这种再生代谢能力了和更新能力了，那咱们身体的免疫屏障是不是就没有了，对吧？没有免疫能力呢，不坏了吗？
1: 嗯。
0: 那么除了啊，这个血管细胞和血当中这些细胞需要这个红糖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物质以外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你们末梢神经细胞啊，这末梢神经细胞这里面包括这个像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啊，这两类都属于叫末梢神经细胞了。哪是末梢神经啊？咱们周身的整个神经系统末端的分支叫末梢神经。你比方说啊，咱们皮肤附着在皮肤的神经，这到末端了，咱们皮肤的感觉吗？就靠末梢神经吗？肌肉痉挛，还有咱们四肢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是吧？手掌啊、脚底呀、啊，还有我们这个眼底这个视神经啊，啊，还有附着在我们肠道的这些神经，都属于叫神经末梢，都叫末梢神经。那么这些末梢神经细胞，就我刚才说的树突和轴突细胞，想要维持正常的功能，最基础、最重要的能量物质，它可不是碳水化合物，什么蛋白质、无机盐、维生素、矿物质啊，这些当然它肯定也是这些细胞所必需的能量物质。可是，一旦如果离开了红糖这个核心的物质，就相当于我刚才说这个树木、植物离开土壤一样，就像人离开空气一样。啊，你看其他物质固然重要，但是离开最核心这个基础，那一切都归零了，是吧？为啥我们说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定要先有好的根基，这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个末梢神经细胞以外啊，还有一类的细胞对红糖这种关键的能量物质，也是核心中的核心，重要中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咱们眼睛所有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咱们眼睛啊，不管是从咱们这个眼睛的晶状体、玻璃体，还到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感光和视细胞也离不开这个红糖这种最基础、最核心的重要的物质能量。所以因此啊，大家看啊，就这几大类的这些器官，这几大类组织的细胞都是要依靠啥？依靠这个红糖，对吧？或者是全糖来维持他们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活跃度、正常的新陈代谢、更新换代的能力，这都是这重要的基础中的能量，是不能缺少的，也不能过量的。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来监测这个血糖呢，如果单纯的只看血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高低、含量多少，这是不全面的，是不科学的。一定要精准分析了解这个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红糖的指标是否正常，这才是既准确却有效的。
1: 哎呀，我都听得入迷了哈，真是应的那句话哈，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
0: 那当然了，
1: 同样是医学，但是宇哲在国外知名的大学学府啊，进到了世界著名的医学实验室德尼罗，可以说学识、认知、眼界、思维那都不一样了啊，很尖端、很前沿，而且是专攻的，就是糖尿病领域，那更是啊了不得呀，啊，难怪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你说的这些呀，完全颠覆了我对糖尿病的认知。那么宇哲哈，就是根据你刚才所说的说法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糖尿病患者啊，检测血糖的标准就是不能只参考葡萄糖的数值了。
0: 对，
1: 应该检测 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标准，它才是一个最科学有效的，对吧？
0: 对呀，喜儿姐，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比方说，我刚才说的很清楚，我们现在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假如说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呢，他现在还没有发生合并症，对吧？
1: 嗯，
0: 那么在没发生合并症之前，那么这部分的患者呢，他们每天饮食的控制啊，包括药物的控制、运动的调控，他们看什么？看血糖、葡萄糖这个数值。他们会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什么呢？认为我这个只要把血糖控制得好，我未来呢就不会出现并发症。因为糖尿病患者担心什么？他最终担忧的，他一定是他的合并症问题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全糖和酮糖的重大发现，对于我们这部分患者来说，这个并发症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早晚的问题，或早或晚它终究会出现的，但是在没出现的时候它只能去等，在无尽的等待当中它最终等来了不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在某种疾病还没有发生之前啊，或者是身体还没有任何预兆之前，我们通过一些特殊的检查检测的方法就能够做出预判了，做到什么？及时阻断，及时提早的干预，那这个结果是不是会更好呢？
1: 那肯定是，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刚才讲到，比方说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这种单糖，虽然它在葡萄糖总量当中它占比不多，但是它对于身体的心脏、大脑和肾脏这几大重要的靶向器官的这些细胞尤为关键。所以我们糖尿病的很多并发症，你现在发现是不是很多人容易合并心脏病的问题，叫糖心病，是吧？糖尿病时间长导致一些心脏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还有没有糖尿病导致出现这个脑血管脑病的形成，肾病的形成，是不是很常见吧？那实际上呢，为什么它会有这方面并发症的产生啊？那现在我们通过对全糖啊，这种单糖的分子结构，我们通过与细胞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我们摸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够精准的检测出这个全糖，哎，在整个葡萄糖当中的指标现在是否稳定正常，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内，啊，或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

0: 下容易发生什么心脏、脑和肾脏并发症的形成。我们通过什么就可以预判了？我们通过全糖的指标就可以做到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一旦这个全糖指标出问题了，它直接影响到的一个是心脏、脑和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提前进行阻断、提前进行干预，是不是就可以防止心、脑、肾这些器官出现细胞的受损、出现并发症的发生，是不是提前就把它干预了？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出现合并症的这些糖尿病人，对于全糖这种指标，我们能够及时的给它精准分析检测以后也尤为关键，是吧？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比方说心脏方面的问题啊，脑或肾脏已经出现合并症了，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合并症他下一步的进展方向是什么，会不会演变为其他的一些发生方式，或者是这些并发症能不能得到很好有效的阻断和控制，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会不会让这个并发症快速的加重，这些患者都不知道，对吧？他都是等到结果出现了以后再想着怎么去维持去控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精准的把这个全糖的指标进行准确的检测分析之后，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啊，针对这种已经你患有这种合并症的并发症的，对吧？心、脑和肾脏，我们就知道了啊。通过这个指标，是吧？你出现过少了，或者已经过度出现反噬现象了，我们通过特殊的方法干预以后，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很好的让你现有的这些合并症逐渐的得到逆转，逐渐让它减轻，逐渐让它往什么好的方向去发展了，而不会让它在其他方向继续蔓延，而不会让他的并发症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久，甚至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也能得到解决了。
1: 嗯，
0: 哎，这就是针对于全糖。那酮糖我刚才也讲得很清楚，酮糖针对于啥呀？酮糖对于咱们身体，比方说血液细胞、血管细胞、神经末梢的细胞，包括咱们眼睛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你现在确诊糖尿病了，虽然现在没有合并症，但是你是不是担忧未来会不会发生合并症？作为糖尿病患者，他一定会担忧的。但是呢，还没有确切的检查手段能够告诉你在未来某个时间内你会出现哪些并发症，你需要提前注意、提前阻断、提前干预，没有这个手段，是吧？只能等，什么时候等到出现合并症了，再想着怎么去解决合并症，这恐怕就晚了。但是呢，这个酮糖也和全糖一样，我们如果用特殊的办法能把酮糖的这个指标我们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检测之后，在你没发生这些并发症之前，我们通过指标就可以做出准确的预判了。哎，不管是血管方面的、末梢神经方面的、皮肤方面的，还是说我们血液细胞，还是说咱们眼底视神经，包括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视细胞，那一旦你酮糖指标过多了、过少了，或者是严重的出现腐化了、吞噬细胞情况的出现反噬了，我们通过特殊手段及时干预你酮糖指标，自然一来是不是就有效杜绝你未来这些并发症的产生了？这不就阻断了？这是不是了不起的壮举？那同样针对于假如已经合并了，比方说糖尿病的眼病，是吧？糖尿病出现这种血管的病变、糖尿病末梢四肢神经的病变啊，你出现这些合并症了，那么我们还是通过这种酮糖的这种指标的检测进行准确的分析预判，我们就知道啊，你这些合并症会不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是吧，发生进一步的加重、爆发，甚至有转移的倾向，我们通过酮糖指标就能够清晰的给你检测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同样的手段进行酮糖指标的干预，我们就可以让你已经出现的这些并发症，第一是阻断、阻止，防止它进一步加重；第二，随着酮糖指标越来越好，那么就会让你的这些合并症它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叫逆转，这也是可以实现了。所以说，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指标，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只有通过全糖和酮糖的指标精准检测， 啊，才能够做出提前预判，包括发生进展的方向。是这两点权统指标，这是尤为关键的。这个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这是方法是非常先进的，也是可靠的。而且呢，就是患者自己可以在家里通过手工的操作，就能实现这个全糖和酮糖一个指标的检测了。
1: 嗯，
0: 就像在家里在之前测血糖一样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发了一款特殊的一个检测试剂，叫什么呢？叫全酮尿检检测试剂。
1: 哦，
0: 啊，就通过尿液检测、尿液分析，患者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精准的检测，
1: 那太方便了，
0: 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啊，但是啊，到目前来说啊，在咱们国家呢，所有的医疗机构和医学中心都是实现不了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源于这个技术的封锁和材料的控制，也就是这个尿液的一个检测试剂，它需要很特殊的材料。啊，实际上这项技术在美国4年前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啊，实事求是讲也没有达到普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全酮检测试剂啊，它这个材料很特殊，很特殊，这个材料的限制是非常紧张的，材料很紧缺。这个问题属实来说呢，到目前来讲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1: 那从你去年回国以后啊，就针对这个问题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到目前为止吧，这个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了，因为这个技术我们都是掌握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些年我在德尼罗实验室每一项技术的成果呀、参数啊、理论数据啊，我都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但是材料啊，就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检测试剂制作的这个材料，它在咱们国家呢，它也是难题
1: 啊，主要是材料问题
0: 啊。对，因为这个全酮检测这个试剂啊，它属于一个试剂条。
1: 嗯，
0: 这个试剂条啊，它这个基片这个顶端，我们叫什么叫检测的一个色块，这个色块这个材料主要是它特殊。
1: 嗯，
0: 它是什么材料呢？它是属于叫咖啡滤纸的材料，这个咱们国家没有啊。为啥说美国现在呢技术成熟了，但是美国现在都没有普及呢？它主要产自哪？产自于德国。
1: 哦，
0: 啊，是必须依靠德国进口的，而且它是属于什么特殊的医学材料。在这方面呢，这个德国出口管控方面是很严格的。本身呢，这种特殊的滤纸呢，他们自己的国内的应用也是很紧张的，所以我们这个进口方面自然肯定就很困难。数量肯定是严格管控的，这是问题。另外一个还有价格这个高昂，这个也都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这种复合型纤维材料啊，是这种多孔纤维结构的啊，纤维交织形成这种微米级的孔隙，通过物理阻隔它实现这种高效过滤啊，因此这个孔径大小决定了这种过滤的精准度啊。就我们研发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全酮指标这个检测这个试剂啊，它得达到这个微米级的精准度。只是这个纤维交织孔隙呢，它需要控制多少？控制在0.5微米。而且整个这个检测呢，就这个血色块，它这个表面呢还要经过特殊处理。目的什么？要提升这种湿强度，要确保浸泡以后仍然保持结构的完整，以及里面诸多检测成分它不能被破坏掉。尤其是当时呢，我们把这个全酮这个检测试剂呢研发成功以后呢，在欧洲可以说肯定是掀起巨大的波澜。那么这个在这个检测试剂这个检测这个色块这个材料上呢，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替代的，目前呢只能依托于从德国进口这种特殊的材料，所以说呢，包括老美都在内，它都需要从德国进口，结果人家这个价格这回呢就更高了。因为出口管控的也更加严格的，数量上更少了，一次呢也只能搞到一点点。我从去年回国以后啊，就是针对这个检测试剂这个特殊材料的问题呢，实际上咱们国家呢也是责成了诸多的部门啊，也是进行了多部门的一些协商和斡旋，才达成一个初步的一个意见啊，给咱们一个限量供应的协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小批量的、限制数量的，可以给咱们国家供应一部分，这是一个初步的协议啊。我感觉吧，这就很不错了，这就很不错了，对吧？要是一点儿不给供应的话呢， 可以这么讲，就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全浓指标这个检测试剂缺少这种特殊材料，你就制作不出来，这一切就都是零了。
1: 哦、嗯，
0: 所以我认为呢，虽然这个初步协议吧，限量的能给咱们供应，我感觉这就是好事
1: 儿。嗯，
0: 对吧？最起码撕开这个口子了，一点点来吧。我相信以后呢，会逐渐的提高这方面的供应，应该会的，我相信。
1: 嗯。

0: 高的价格去采购，甚至可以这么讲，比老美的进口价格还要高。所以我认为呢，他们也没有理由不赚这个钱嘛。
1: 那就好，那就好。只要是说能给我们供应，那我们的项目就可以继续啊，我们的目标就能实现了。
0: 对。
1: 那还真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哈，要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
0: 对，
1: 就是这个检测试剂材料问题，它相当于是卡我们脖子的关键了，是吧？
0: 对，
1: 那这样哈，宇哲，时间呢也是马上就到了哈，
0: 对，
1: 不能继续再跟大家聊了。那么
0: 不好。
1: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呢将继续邀请宇哲和我们接着聊。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昨天呢，宇哲做客我的节目啊，咱们全国各地的听众家人反响极其的热烈啊。一方面呢，源自于宇哲这个特殊的家庭出身成长的经历啊，延伸出当年那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岁月往事，可以说让我们很多的家人，尤其是经历过那段特殊年代的家人们，

0: 那更是仿佛又一次回到了自己年轻时候下乡插队的生活场景，可以说有着无尽的回味和感慨呀。那么再就是康宇哲的亲生父亲康献群，那竟然是我马奶奶的亲儿子，宇哲自然是马奶奶的亲孙子。一段曲折的归国老华侨的寻亲经历改变了宇哲的命运，也让我和宇哲成为了马奶奶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感情延续。虽然说我和宇哲没有血缘关系啊，我呢是从小被马奶奶捡到养大的，但是从我见到宇哲的那一刻起，真是感到无比的亲切啊。那也许真的就是奶奶的感应，真是缘分的成全啊，就让我们姐弟俩能够得此相遇。虽然说我们没有血缘啊，但是胜似亲人。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呢，都替我们无比的高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啊，宇哲呢他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的节目。我希望啊，他能够把国外研究成功的糖尿病全新的技术方法能够完全的分享给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毕竟我和宇哲这从姐弟的关系，那咱们近水楼台有先决条件是吧，人家在糖尿病治疗恢复领域那可是取得了大成就的呀，啊，费了周折才回到国内，要把先进的理念技术成果都带回国啊，挽救咱们2亿多患有糖尿病的国人。昨天宇哲也讲了，能用爷爷留给他的遗产啊，2亿美金的信托作为担保抵押换来自由身，能够顺利回国，把研究成功的技术成果带回国内，那真是太值得了。这一枪报国情怀那更是感动了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呐。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抓紧继续欢迎康宇哲康主任啊，也是我了不起的好弟弟啊，欢迎你啊。
1: 喜儿姐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宇哲。
0: 宇哲哈，昨天你来到节目之后，我们芳华的广大的家人都是无比的激动喜悦呀，
1: 好是吧？
0: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这些家人们，那更是喜出望外。哎，大家纷纷打电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讲，啊，说自己的糖尿病都伴随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各方面严格的控制。
1: 那是。
0: 结果得知你在国外这些年一直研究的就是关于这类病的探索，而且得知你在国外已经获得成功了啊，就像你昨天说的，可以让糖尿病患者实现正常的饮食生活，不需要严格的节食控制饮食，一样能够实现血糖的稳定。
1: 对，
0: 也就是你们德尼罗实验室开创的糖尿病的自然稳糖疗法。
1: 没错，
0: 不是强制强迫性的来控制血糖的稳定，而是让身体在自然状态下主动顺从的接受啊，实现血糖的稳定。
1: 对，
0: 哎呀，这个理论方法啊，你昨天说完以后，大家一听啊，那真是喜出望外呀，
1: 啊，是吧？
0: 啊，感觉医学不断的发展进步。啊，有了像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这些努力和探索，真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有了全新的希望啊。
1: 对，
0: 你的再遇回国把先进的技术成果带了回来，那更是未来对我们国家糖尿病医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做出了大的贡献呢。啊，大家现在都在翘首期盼你先进的技术成果呢。
1: 对，是吧？因为我呢，从去年的9月份吧回国以后呢，对于我这个啊，在美国学习生活了近30来年的华人来说，啊，还是感触颇深的。尤其是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领域， 啊，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呢，这几十年来还是没有很大的进步，
0: 嗯，
1: 还是停留在呢管住嘴，迈开腿，啊，长期用这个药物或者胰岛素的依赖，而且最终还是制止不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至于各种并发症带来的各种这个严重的后果呢，也没有太好的一些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呢，在医学方面，目前在咱们国家呢，并不能给患者带来什么重大的这些革新呢、改变呢，改变不了，主要还得依靠患者自己，啊，
0: 对，
1: 靠患者努力的去控制这个调控啊，自己这个血糖，也是因此导致这几十年来呢，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人群呢、这个人数，它是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
0: 嗯，
1: 是吧？而且还是一个。不光是这个居高不下，还在每年是上升，是属于快速增多的，
0: 是，嗯，
1: 是吧？
0: 嗯，
1: 是这一点是很让人担心的。所以说，这个去年我回国以后呢，也找到你喜儿姐嘛，啊，知道了这个奶奶的一些经历过往，并把这个爷爷和奶奶合葬以后呢，我就直接呢到这个北京、还有上海、还有四川以及湖南。这四家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这个医学中心当中呢可以算是顶尖了，所以他们当时也是分别邀请我呢，希望跟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能够针对糖尿病的领域实现这个技术的一个分享和对接。因为他们告诉我呢，在国内目前来说他们这四家医学中心针对糖尿病的治疗方面呢也可以说算是顶尖了啊，但是通过我详细了解之后和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研究出的成果来相比的话，他们呢这个还是要相差很多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讲，还是达不到我们这种技术成果的要求。那当时虽然说他们跟我讲啊，说是创立了最近这两年也有一个大的革新，什么呢？就是糖尿病可以通过手术的介入方法了，
0: 可以做手术了，
1: 就看似这个方法比药物可能更先进了，
0: 嗯，
1: 但是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这个还是属于强制性，它并不是在身体自然状态下它实现糖的稳定啊。你比方说他们开创这个胃旁肉的切除术，实际上这手术是啥呢？就是把这个胃啊切除一部分，
0: 嗯，
1: 缩小胃的容量的同时还要改变食物的路径，目的啥？减少热量的吸收，同时还能够刺激肠道激素的分泌，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最终呢实现血糖的稳定。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这个手术方式叫袖状的胃切除手术，就切除部分胃组织以后保留这个胃是啥形状，还袖管状这种胃组织，减少食物，就是让我们吃的越来越少了，减少食欲了，并能改善代谢，最终来实现控制血糖的稳定。还有一种手术是他们开创的，叫这个胆胰转流手术，这个我听完之后复杂程度更高了啊，通过呢大幅度的减少吸收，实现减轻体重和代谢的一个改善。但是这么做呀也会面临非常高的一个身体，我也昨天说到这个问题，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是胃的容积小了，没有食欲，不愿意吃东西，但你身体其他组织缺少的各种营养从哪儿来呀？
0: 嗯，
1: 对吧？它会大幅度的缺少营养，营养缺乏呀。而且他们也讲的是，至于这个手术还在努力的探索和研究当中。就和他们说呀，我说不论哪种手术啊，你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吧？你是不是还是要强制性的控制患者的血糖指标，实现稳定啊？那他们告诉我是这样的，是这个手术的目的啊，肯定是通过这种外力强制的个手段吧，控制患者血糖指标。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呢，针对一些血糖一直高，不管是药物还是胰岛素啊，这血糖呢都控制不好，降不下来的都不管用的，这样的患者就要考虑手术了。但是呢，你最终的结果它还是说针对血糖的指标啊，你即使这个手术咱做成功了，那么患者还是需要饮食方面的严格控制，该不能吃的不能喝的还不行，而且药物还是要配合使用。然后如果说至于并发症呢，那手术干脆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说但你这些手术方法的开创和在十几年前我在密西根大学德尼罗实验室 和他们一起在不断的研究升级这个换代这个胰岛素，那有什么本质大的区别呢？没什么区别啊，就像胰岛素似的，胰岛素一代、二代、三代，你升级的再先进，它是不是还属于外源的这种强制性的、强迫性的来控制血糖啊？为什么这么讲？你只要停了，是不是血糖就高了？啊，你更别说让患者实现生活饮食的恢复了。所以说这些它都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这种血糖稳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啊，凡事它不是主动自愿的，它不是主动顺从去接受的，都是通过这种外力的手段打压、压制、克制、逼迫、胁迫之后才所做出的事情，它一定都是暂时的短期效果，它不可能是长期的效应的，没有长久的。
0: 嗯，
1: 啊，你对于病症的治疗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压制、抑制的药物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患者都会发现了，慢慢逐渐就失去作用，反而给身体还带来其他负面的反应了。对吧？因为你身体压制抑制的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这种应激性的生理反应，身体的组织细胞一定会出现激烈的反抗和对抗的，它就会两败俱伤啊。所以这个，因此当时啊，我就和他们提出来了，我说这几家医学中心呢，应该搞一个联盟，然后呢，由我进行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些对接，他们负责硬件和资金的投入支持。这样一来的可以把我在国外啊，我们德尼罗实验室啊，这个成功的这个技术的结果，这个项目吧，是吧，我们在国内能够尽快的落地落成。因为我们这个德尼罗实验室的这个成功的技术成果，在这个全美啊，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全面都实现了，而且临床实践的最终结果啊，是惊人的出奇的。所以说这个老美呢就开始玩起他们擅长的老把戏。
0: 嗯，
1: 你包括现在不一样吗？他们擅长玩什么把戏啊？主要是技术封锁，是吧，是不允许我们这些参与研发的这些技术人员的被留，怕什么？怕把技术成果带出去，人家要通过这项先进的技术要赚全世界的钱，要不然当时呢我不可能说这个四年多的时间费尽了那么多的周折想回国都回不来。要不是当时我爷爷去世以后呢，在美国给我留的这2亿的基金信托作为担保和抵押的话，可以这么说，还是回不来的。所以说既然好不容易回来了，就必须要把这项技术成果呀要尽快的落地，要把它搞出来，是吧，来造福咱们2亿多糖尿病的国人呢。所以从去年这个年末呀，这算是正式进入到全面的这个复制研究阶段了。那么作为我们患者呢，我想啊也应该大致啊明白了这个，我昨天也提到这个自然稳糖这个概念了，
0: 嗯，
1: 应该明白的大致意思了。
0: 对
1: 啊，也就是未来啊我们通过这套特殊的技术成果能够实现什么呢？实现糖尿病的患者啊在饮食上可以实现轻松饮食啊，他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也不需要通过各种降糖药物、胰岛素长期永久依赖，实现血糖稳定，这是终极的目标。那么想要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啊，我们患者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这个所创出这个自然稳糖这个疗法，那这个稳糖稳这个什么糖？这一点很重要啊，是血糖吗？我们的血糖数值吗？如果这样的想呢，我感觉这个理解是不充分的啊，只是对了一小部分。我说这个自然稳糖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啊，可不单单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含量数值的高低。你像我们现在啊，说我们患者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通过这个血糖仪，是吧，采指尖这个末梢血，是吧，我们来监测这个血糖数值的高低，还是说我们去医院啊，我们做这个糖耐量的检测呀，还是说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呀，
0: 嗯，
1: 看啥呀？其实看的都是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总量是多少，对不对呀？
0: 对。
1: 哎，所以我们把血液当中葡萄糖习惯了，简称叫啥呀？是叫血糖。所以说呢，成年人我们正常来说是健康的这个血糖的正常范围值多少啊，是空腹的血糖，就是空腹状态下，也就是我们 至少得在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在没有进食的状态下，空腹血糖就是在空腹状态下，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含量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这是正常健康人啊。如果是已经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啊，建议的标准是多少呢？空腹血糖，啊，要达到4.4到7.0毫摩尔每升，这属于正常范围。而且还要监测一个什么呢？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目的是什么呢？要评估啊，饮食吃东西以后，看看这胰岛调节功能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健康人的标准呢，餐后两小时的血糖要小于等于7.8毫摩尔每升，就不能超过7.8的数值。如果是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呢，用餐以后两小时这个血糖标准，如果超过了10毫摩尔每升，这个数值如果超过十了，这就不达标了。
0: 嗯，
1: 如果说在医院呢，我们通过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测啊，这个呢能更精准一点，因为它是反映最近这三个月以来啊，整个的一个血糖的一个平均水平，这个可能更精准。如果是正常健康人的空腹血糖呢，要低于6%，糖尿病患者要低于7%，这些呢都是来检测糖尿病的这个血当中葡萄糖这个数值的指标。而且这个标准呢不是咱们国家的，是属于国际的标准。那么准确的说啊，这个血糖标准在应该在五年前，这个全世界可能还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参考依据。但是随着最近这4-5年这个时间，我们这个团队成员在德尼罗的实验室进行血糖的分析研究，拿到这个成功的结果以后啊，已经完全发生改变了，啊，我们不把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考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含量多少不能作为糖尿病主要参考的依据，啊，我们不看葡萄糖总量多少，我们得看更深层次的糖。那更深层次的糖是什么糖呢？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我们把它作为主要的参考了，也是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昨天我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在自然状态下血糖的稳定，是吧？是不需要借助外力强制的压迫打压控制血糖，也能实现糖稳定。那么想要实现这个自然稳糖，我们就要搞清楚血液当中这个糖，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总是盯着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含量的高低，我们总说血糖，就看这个葡萄糖的指标，总盯着这个葡萄糖的含量高低和数值来判断这个糖尿病啊，又是否发生了，是否已经是糖尿病了，或者是发展的速度，或者是严重的程度。就这个观念，就盯着葡萄糖数值指标这个几十年一直都没有变过。医学这样看待患者，他更是要遵从。患者都认为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只要是在正常的数值范围内，哎，他就会万事大吉，他感觉就没事。但结果呢，很多糖尿病患者发现了，不管是自己生活方面严格的饮食控制，还是药物的严格搭配配合使用，自己的血糖不错啊，很满意，对这个血糖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控制的很正常，指标不高，很稳定。可是结果呢，慢慢的也出现并发症了，是吧？心脑血管方面呢，肾脏啊，眼睛啊，眼底呀，四肢的末梢神经等等，你看各个方面的并发症也都开始出现了，无非呢也就是或早或晚的事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也很纳闷啊，说自己这个血糖的指标啊控制得很好啊，他怎么还会出现合并症呢？去找这个医生，那医生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在之前可以这么说，在全世界来说它都是致命的，几十年实际上都是被这个血液当中这葡萄糖的数值，我们光盯这个数值都被它给欺骗了。那么我们检测血液当中这葡萄糖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啊，不能作为最终的参考，或者是唯一的参考，那是不对的。 因为你光知道了，你光看葡萄糖的总量，你如果不看这个全糖和同糖的指标，打个比方什么意思呢？也就相当于你自己蒙上了眼睛，眼前一片漆黑，然后你非得说自己走的现在是夜路，那是不对的，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呀。因为这个葡萄糖啊，它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类的物质一个总称，所以我们习惯这个血糖血糖总喜欢叫葡萄糖，因为把它叫做总称了。那实际上这个葡萄糖里面啊，它还有全糖和同糖之分，所以说一定呢要看这个全糖和同糖的指标才是最关键的，包括咱们所有并发症的产生啊和发展的方向啊，包括并发症的严重与否，都是通过全糖和同糖的指标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这点太关键了，千万啊千万不能再只看葡萄糖的数值了，葡萄糖只是糖的一种总称。咱打比方啊，怎么理解呢？就比方说这个咱有病了，第一时间是哪儿？去医院。这个医院实际上是个总称，是吧？都知道医院是看病治病的地方，但是这个医院的里面是不是还分出很多的科室啊，是吧？什么肝胆胃肠啊，心内脑外啊，泌尿生殖啊，还是眼耳口鼻啊，是不是分出很多的科室啊？但是它都在医院里边，医院只是个总称吧。
0: 嗯，
1: 对不对？你不能说光知道医院，哎呀，知道这个医院在哪儿了，医院，哎呦，这好大的这一栋大楼啊，你光知道这个就完事了。那你说我们有病到医院了，比方说你心脏的病你进入到医院里面了，你是不是得找这个对应的科室啊，比方说心内科或者心外科去看呢？
0: 对，
1: 对吧？你要是脑病是不是到了医院，进到医院里面是不是得找脑科啊？
0: 嗯，
1: 骨病是不是得找骨科呀？是吧？你不能说身体不管出现哪毛病了，只要进到医院里的病就好了，就治好了，不能吧？
0: 嗯，对，不能。
1: 所以说这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光知道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数值多少，哎呀，你感觉这就完事了，那肯定不行啊，因为葡萄糖里边还有全糖和同糖呢。所以说必须啊，要把这两种糖要搞明白，它们绝对不能超标，少了没有还不行，多了更不行。那什么是全糖呢？全糖这个分子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含有这种前基和多个羟基的这种单糖。也就是说呢，这个葡萄糖里面，比方说包含了像半乳糖啊、核糖啊，这些糖加到一起，什么叫全糖？只不过什么呢？这个葡萄糖的占比它是最多的，所以说你看它糖尿病这个数值检测，它只是检测葡萄糖的数值。你不能因为这个全糖的占比的很少你就把它忽视了，这是不对的，往往越是少数的它越容易出问题。小的时候呢，你看我在这个贵州读书啊，是吧，我们这个老师啊总喜欢很多事情说举手表决，举手表决怎么表决呢？是这个少数就服从多数就可以了，要是少数不服从多数，那就会出现什么不统一，内部就会有矛盾，它一定是这样的，是少数得服从多数。实际上这个呀理论观念是不对的，别看这个少数的，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没事，少数这个服从多数就行了啊，不考虑少数人的感受，感觉这少部分的人呢他掀不起什么波澜，那看着你就是短时间内的短期效应，短时间内可能少部分的人他可能是掀不起啥波澜来，但是如果一旦时间长了，这少部分的他一定会偷偷的壮大自己的势力，或者是他能想办法去策反一些这些多数的大部分的人，他就进行策反，进行各方面的内部抵抗或者制造矛盾和摩擦，他一定这样的，没办法呀，因为你少数非得强制的要求服从多数，你从来不考虑少数人的这些感受，那时间长了，这些少数的人他肯定会背地的使手段，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任何事情啊，我认为都不能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不公平。你不考虑少数这方面的感受，你强迫的压制他们，逼着他们去顺从，他早晚会出问题。那么这个全糖就这样，它属于少数的，你不考虑它那是不对的，它早晚会出问题的，它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全糖到底从哪儿来的呢？ 这个就很多方面了啊。你比方说各种植物的果实当中就有，我们吃了以后就会在身体当中就产生了啊。你看植物果实我感觉不用太细说是吧，那太多的植物果实，树上结的各种水果呀，干果呀，坚果呀，什么什么庄稼谷物啊，豆类啊等等，这都属于植物果实吗？是不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每天都会摄入啊，都会吃啊？那么除了这个植物果实以外，还有动物的脂肪当中呀，也就是我们吃的各种肉类，你记住啊，只要是肉它都是有脂肪的，只不过含量过高过低而已，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吃了以后在身体当中它也会转化为全糖。还有什么呢？微生物啊，你比方说一些某些的细菌真菌，哎，在身体当中它也会产生什么呢？它会产生先是核糖，刚才不说了吗？半乳糖核糖加到一起，它不也是全糖的一部分吗？所以也叫全糖。再就是食品的加工过程当中的一些添加剂，还有医药当中的一些合成原料，它都会化成全糖。那么这个全糖在身体里面它是不是坏物质啊？我刚才说了，它不是坏物质，不能多也不能少。

0: 而且它可是咱们身体很多重要的细胞，这必须的，也是最重要的能量物质。你要离了这个全糖这种能量物质，这细胞就无法正常发挥功能了，就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了。所以你说这个全糖的重要不重要？但是一定啊，它得适合，你不能少，也坚决不能多。少了，这个细胞的能量它就供应不足，功能就会减弱；多了就会发生变质、腐败的情况，出现反噬的现象。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生活当中咱们经常接触到的水和火，你说这个水和火这两种物质，它是不是好的物质？它是不是也是中性的、两面性的？如果我们离开了水和火，我们人类肯定是没办法生存的。但是水和火要是多了或者管控不住的话，是不是会害人性命，会毁灭一切呀？同样道理，这个全糖对于咱们身体很多重要的细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离开它细胞生存不了，多了管控不住，就会出现这种腐化、腐蚀、氧化，这些细胞会害死这些细胞。那么咱们具体啊，咱们身体哪些重要的组织器官的细胞离不开这个全糖的物质呢？这个很关键啊，大家可以留心一下。三大靶向的器官，哪三大靶向器官呢？心脏、大脑，还有我们的肾脏，叫心脑肾。你看心脏这个心肌细胞，心脏的起搏细胞、成纤维细胞，是吧？还有内皮细胞，包括免疫细胞，这些细胞是共同完成咱们心脏的收缩呀、电信号的传导啊、心脏的结构的支持啊、血液循环以及免疫调节等等这些功能。所以说心脏的这些细胞，你要想要实现它功能的正常，它一定离不开全糖这种物质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供应，不能过多也不能减少啊，这是心脏的啊，这些心脏的细胞。那么我们大脑脑细胞，包括像脑神经元细胞，还有胶质细胞，是吧？我们这个记忆力呀、储存信息呀、思维反应啊，是不是都要依靠这两大类细胞放电刺激咱们的神经和传导？所以因此这些脑细胞功能的正常和生老病死，它都离不开全糖的物质，也是重要的脑细胞啊，重要的能量物质。那除了脑以外，还有这个肾，肾脏的细胞包括要肾小球细胞啊、肾足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细胞啊、集合管的细胞啊、间质细胞等等，这些细胞共同构成咱们整个肾脏的系统。想要保证我们肾脏各方面功能的正常、代谢的正常，那就得保证这些肾脏细胞的功能必须得稳定。那么这些细胞想要实现稳定正常，就要保证什么？就要保证它们的能量供应也要必须要正常供应。什么物质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心的是什么？就是全糖的物质。可能啊，有的人可能对人体这个细胞的概念可能会了解一些啊，说这个细胞不是需要很多种的营养物质嘛，对吧？像什么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呐、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葡萄糖等等，太多了。难道这个心脏啊、肾脏啊、脑啊这些器官的细胞，难道必须离不开这个全糖物质吗？或者是离开这全糖物质难道就不行吗？甚至讲光是一个全糖这种物质就能决定这几大器官细胞的生老病死吗？我这么给大家比喻吧啊，我们这个细胞啊，比方说就是一棵树，是吧？你看这棵树啊，要是正常的存活，它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了，就像细胞一样，它不是某一种条件的，是需要多种了，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树木植物，它得需要啥呀？进行有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还得需要空气进行氧气交换，还得需要水来滋润生根，防止干枯，对不对？对吧？哪一种感觉是不是都很重要啊？但是啊，我说的是但是，比这些还重要的，也就是说比这些更重要的一个根本，或者是这个基础离不开的，离开这个基础，我刚才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了。大家想想的是什么呀？肯定是土壤，对不对呀？如果说没有土壤， 它悬在半空当中，你即使有阳光、有雨露、有空气，它重要吗？它不重要了，因为离开土壤根本就活不了了。这是最重要的基础，配不对呀、啊？我们人不也是一样吗？是吧？我们平时需要吃饭，还得吃菜，还要喝水，这些都是我们什么必须的基本的能量供应，离开哪一种都不行。但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础，我们得是不是得需要空气、氧气呀、啊？对吧，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吗？我们可以三天不吃饭，两天不喝水，你能做到不喘气不呼吸吗？时刻都离不开，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啊，这个心脏、脑还有肾这三大器官所有的细胞最基础的能量最重要核心中的核心是什么？是全糖啊！你别看它在这个葡萄糖里面它占比很小啊，但是尤为关键，这是全糖，大家要知道。那么说完这个全糖，咱们再说说这个酮糖。这酮糖也是葡萄糖当中的一种糖，它这个分子结构是含有酮基和多个羟基构成的。那么酮糖这个酮啊，它不是金银铜铁这个酮，是酮体的酮。那么这个酮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首先啊，咱们先说这个酮糖它主要的来源，一方面是来自于果糖的转化生成的。果糖好理解吧，就是咱们各种水果当中的一些糖类物质，果糖它转化的。再就是蜂蜜当中的糖也会转化生化成酮糖。再就是酸性的食物，我们吃各种酸性的食物吸收油，它也会转化生成为酮糖。还有盐，哎，各种腌制发酵的食物也会化生生成酮糖。这其中啊有一点最为特殊的一个转化生成的方式，什么方式呢？那就是全糖的转化。我刚才不说了吗？对吧？全糖的概念不都讲了吗？如果说这个全糖一旦过多的话，它就会转化生成为酮糖。那么这个酮糖是好物质还是坏物质呢？答案是一样的，当然是好的，也是我们身体诸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呢、啊，这些组织细胞所必须的核心中的核心能量的供应，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一个能量啊。离开它了，很多重要的组织器官还是活不了的，细胞活不了啊。和这个全糖一样，它不能多也不能少，对吧？少了细胞能量就供应不足，多了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出现反噬现象。那么这个酮糖对于我们身体哪些重要的这个器官的细胞是最关键的呢？首先第一类啊，就是咱们全身这个血管的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是吧，平滑肌细胞是吧，或者这个血管像这个纤维细胞啊，或者是这个粥细胞啊，这类细胞咱知道是决定着我们血管这个结构啊，包括血管的舒张啊、收缩呀、调节呀、血管的弹性啊、血管的修复、各项功能正常稳定，全靠这些细胞。一旦这些细胞缺少了，或者是这种最基本的重要的酮糖物质供应不足了，就会导致这些细胞的功能活力就开始下降了，过早的老化，开始死亡，丧失细胞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能力的。这样坏了，咱们血管就会出现硬化呀，丧失弹性了，管壁变薄了、变脆了、变硬了，容易发生破裂了。你看看，除了这个血管细胞以外啊，这个酮糖对于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和白细胞也是核心中的核心，最重要的能量物质的基础。因为红细胞是干啥？红细胞在血液当中是负责呀，把氧气输送到身体各处各个脏器。身体的各组织脏器得到氧气之后啊，细胞可以正常的工作。那如果说一旦血当中这个血红细胞缺少了这种酮糖的物质，或者是这种酮糖物质过多了，出现腐蚀了、反噬现象了，就会导致咱们红细胞出现功能的受损下降，甚至红细胞发生死亡情况。血红素出问题了，血液环境出问题了，对吧？就像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它血液当中什么甘油三酯啊，代谢异常了，血脂过高了， 血的粘稠了、血栓了、周围硬化、斑块等等，都是这么来的，对吧？如果是白细胞呢，血当中的白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这种同糖类的物质基础中的基础能量中的能量啊，少了它的物质供应，功能减弱了，免疫能力就下降了，对吧？白细胞主管的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啊。如果说同糖物质过多过剩了，就会产生腐败、腐蚀、反噬现象，会把这些细胞给完全杀死了。如果把白细胞完全都杀死了，失去这种再生代谢能力了和更新能力了，那咱们身体的免疫屏障是不是就没有了，对吧？没有免疫能力呢，不坏了吗？
1: 嗯。
0: 那么除了啊，这个血管细胞和血当中这些细胞需要这个同糖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物质以外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你们末梢神经细胞啊，这末梢神经细胞这里面包括这个像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啊，这两类都属于叫末梢神经细胞了。哪是末梢神经啊？咱们周身的整个神经系统末端的分支叫末梢神经。你比方说啊，咱们皮肤附着在皮肤的神经，这到末端了，咱们皮肤的感觉吗？就靠末梢神经吗？肌肉痉挛，还有咱们四肢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是吧，手掌啊，脚底呀、啊、还有我们这个眼底这个视神经啊，啊，还有附着在我们肠道的这些神经都属于叫神经末梢，都叫末梢神经。那么这些末梢神经细胞，就我刚才说的树突和轴突细胞，想要维持正常的功能，最基础最重要的能量物质，它可不是碳水化合物，什么蛋白质、无机盐、维生素、矿物质啊，这些当然它肯定也是这些细胞所必需的能量物质，可是一旦如果离开了同糖这个核心的物质，就相当于我刚才说这个树木植物离开土壤一样，就像人离开空气一样啊！你看其他物质固然重要，但是离开最核心这个基础，那一切都归零了，是吧？为啥我们说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定要先有好的根基，这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个末梢神经细胞以外啊，还有一类的细胞对同糖这种关键的能量物质，也是核心中的核心，重要中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咱们眼睛所有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咱们眼睛啊，不管是从咱们这个眼睛的晶状体、玻璃体，还到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感光和视细胞，也离不开这个同糖这种最基础、最核心的重要的物质能量。所以因此啊，大家看啊，就这几大类的这些器官，这几大类组织的细胞都是要依靠啥？依靠这个同糖，对吧？或者是全糖来维持他们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活跃度、正常的新陈代谢、更新换代的能力，这都是这重要的基础中的能量，是不能缺少的，也不能过量的。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来监测这个血糖呢，如果单纯的只看血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高低、含量多少，这是不全面的，是不科学的。一定要精准分析了解这个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同糖的指标是否正常，这才是既准确且有效的。
1: 哎呀，我都听得入迷了哈，真是应的那句话哈，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
0: 那当然了，
1: 同样是医学，但是宇哲在国外知名的大学学府啊，进到了世界著名的医学实验室德尼罗，可以说学识、认知、眼界、思维那都不一样了。啊，很尖端，很前沿，而且是专攻的，就是糖尿病领域，那更是啊，了不得呀！啊，难怪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你说的这些呀，完全颠覆了我对糖尿病的认知。那么宇哲哈，就是根据你刚才所说的说法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糖尿病患者啊，检测血糖的标准就是不能只参考葡萄糖的数值了，
0: 对，
1: 应该检测 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标准，它才是一个最科学有效的，对吧？
0: 对呀，喜儿姐，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比方说我刚才说的很清楚，我们现在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假如说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呢，他现在还没有发生合并症，对吧？
1: 嗯，
0: 那么在没发生合并症之前，那么这部分的患者呢，他们每天饮食的控制啊，包括药物的控制，运动的调控，他们看什么？看血糖、葡萄糖这个数值。他们会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什么呢？认为我这个只要把血糖控制得好，我未来呢就不会出现并发症。因为糖尿病患者担心什么？他最终担忧的，他一定是他的合并症问题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全糖和酮糖的重大发现，对于我们这部分患者来说，这个并发症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早晚的问题，或早或晚它终究会出现的，但是在没出现的时候它只能去等，在无尽的等待当中它最终等来了不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在某种疾病还没有发生之前啊，或者是身体还没有任何预兆之前，我们通过一些特殊的检查检测的方法就能够做出预判了，做到什么？及时阻断，及时提早的干预，那这个结果是不是会更好呢？
1: 那肯定是，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刚才讲到，比方说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这种单糖，虽然它在葡萄糖总量当中的占比不多，但是它对于身体的心脏、大脑和肾脏这几大重要的靶向器官的这些细胞尤为关键。所以我们糖尿病的很多并发症，你现在发现是不是很多人容易合并心脏病的问题，叫糖心病，是吧？糖尿病时间长导致一些心脏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还有没有糖尿病导致出现这个脑血管脑病的形成，肾病的形成，是不是很常见吧？那实际上呢，为什么它会有这方面并发症的产生啊？那现在我们通过对全糖啊，这种单糖的分子结构，我们通过与细胞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我们摸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够精准的检测出这个全糖，哎，在整个葡萄糖当中的指标现在是否稳定正常，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内，啊，或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容易发生什么心脏、脑和肾脏并发症的形成。我们通过什么就可以预判了？我们通过全糖的指标就可以做到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一旦这个全糖指标出问题了，它直接影响到的一个是心脏、脑和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提前进行阻断，提前进行干预，是不是就可以防止心脑肾这些器官出现细胞的受损，出现并发症的发生，是不是提前就把它干预了？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出现合并症的这些糖尿病人，对于全糖这种指标，我们能够及时的给它精准分析检测以后也尤为关键，是吧？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比方说心脏方面的问题啊，脑或肾脏已经出现合并症了，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合并症他下一步的进展方向是什么，会不会演变为其他的一些发生方式，或者是这些并发症能不能得到很好有效的阻断和控制，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会不会让这个并发症快速的加重，这些患者都不知道，对吧？他都是等到结果出现了以后再想着怎么去维持去控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精准的把这个全糖的指标进行准确的检测分析之后，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啊，针对这种已经你患有这种合并症的并发症的，对吧？心脑或肾脏，我们就知道了啊，通过这个指标是吧，你出现过少了或者已经过多出现反噬现象了，我们通过特殊的方法干预以后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很好的让你现有的这些合并症逐渐的得到逆转，逐渐让它减轻，逐渐让它往什么好的方向去发展了。 而不会让它在其他方向继续蔓延，而不会让它的并发症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久甚至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1: 嗯，
0: 哎，这就是针对于全糖。那酮糖我刚才也讲得很清楚，酮糖针对于啥呀？酮糖对于咱们身体，比方说血液细胞、血管细胞、神经末梢的细胞，包括咱们眼睛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你现在确诊糖尿病了，虽然现在没有合并症，但是你是不是担忧未来会不会发生合并症？作为糖尿病患者，他一定会担忧的。但是呢，还没有确切的检查手段能够告诉你在未来某个时间内你会出现哪些并发症，你需要提前注意、提前阻断、提前干预，没有这个手段，对吧？只能等，什么时候等到出现合并症了，再想着怎么去解决合并症，这恐怕就晚了。但是呢，这个酮糖也和全糖一样，我们如果用特殊的办法能把酮糖的这个指标我们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检测之后，在你没发生这些并发症之前，我们通过指标就可以做出准确的预判了。哎，不管是血管方面的、末梢神经方面的、皮肤方面的，还是说我们血液细胞，还是说咱们眼底视神经，包括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视细胞，那一旦你酮糖指标过多了、过少了，或者是严重的出现腐化了、吞噬细胞情况的出现反噬了，我们通过特殊手段及时干预你酮糖指标，自然一来是不是就有效杜绝你未来这些并发症的产生了？这不就阻断了？这是不是了不起的壮举？那同样针对于假如已经合并了，比方说糖尿病的眼病，是吧？糖尿病出现这种血管的病变、糖尿病末梢四肢神经的病变啊，你出现这些合并症了，那么我们还是通过这种酮糖的这种指标的检测进行准确的分析预判，我们就知道啊，你这些合并症会不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是吧，发生进一步的加重、爆发，甚至有转移的倾向，我们通过酮糖指标就能够清晰的给你检测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同样的手段进行酮糖指标的干预，我们就可以让你已经出现的这些并发症，第一是阻断、阻止、防止它进一步加重；第二，随着酮糖指标越来越好，那么就会让你的这些合并症它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叫逆转，这也是可以实现了。所以说，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指标，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只有通过全糖和酮糖的指标精准检测啊，才能够做出提前预判，包括发生进展的方向，是这两点全酮指标这是尤为关键的。这个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这是方法是非常先进的，也是可靠的，而且呢，就是患者自己可以在家里通过手工的操作就能实现这个全糖和酮糖一个指标的检测了，
1: 嗯，
0: 就像在家里在之前测血糖一样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发了一款特殊的一个检测试剂，叫什么呢？叫全酮尿检检测试剂。
1: 哦，
0: 啊，就通过尿液检测、尿液分析，患者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精准的检测，
1: 那太方便了，一目了
0: 然，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啊，但是啊，到目前来说啊，在咱们国家呢，所有的医疗机构和医学中心都是实现不了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源于这个技术的封锁和材料的控制，也就是这个尿液的一个检测试剂，它需要很特殊的材料啊。实际上这项技术在美国四年前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啊，实事求是讲也没有达到普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全酮检测试剂啊，它这个材料很特殊，很特殊，这个材料的限制是非常紧张的，材料很紧缺，这个问题属实来说呢，到目前来讲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1: 那从你去年回国以后啊，就针对这个问题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到目前为止吧，这个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了，因为这个技术我们都是掌握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些年我在德尼罗实验室每一项技术的成果呀、参数啊、理论数据啊，我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材料啊，就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检测试剂制作的这个材料，它在咱们国家呢，它也是难题
1: 啊，主要是材料问题
0: 啊。对， 因为这个全酮检测这个试剂啊，它属于一个试剂条，
1: 嗯，
0: 这个试剂条啊，它这个基片这个顶端，我们叫什么叫检测的一个色块，这个色块这个材料主要是它特殊，
1: 嗯，
0: 它是什么材料呢？它是属于叫咖啡滤纸的材料，这个咱们国家没有啊，为啥说美国现在呢技术成熟了，但是美国现在都没有普及呢？它主要产自哪？产自于德国。
1: 哦，
0: 啊，是必须依靠德国进口的，而且它是属于什么特殊的一些材料。在这方面呢，这个德国出口管控方面是很严格的。本身的这种特殊的滤纸呢，他们自己的国内的应用也是很紧张的，所以我们这个进口方面自然肯定就很困难，啊，数量肯定是严格管控的，这是问题。另外一个还有价格这个高昂，
1: 嗯，
0: 这个也都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这种复合型纤维材料啊，是这种多孔纤维结构的，啊，纤维交织形成这种微米级的孔隙，通过物理阻隔，它实现这种高效过滤，啊，因此这个孔径大小决定了这种过滤的精准度啊。就我们研发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全酮指标这个检测这个试剂啊，它得达到这个微米级的精准度，只是这个纤维交织孔隙呢，它需要控制多少？控制在0.5微米。而且整个这个检测呢，就这个血色块，它这个表面呢还要经过特殊处理，目的什么？要提升这种湿强度，要确保浸泡以后仍然保持结构的完整，以及里面诸多检测成分它不能被破坏掉。尤其是当时呢，我们把这个全酮这个检测试剂呢研发成功以后呢，在欧洲可以说肯定是掀起巨大的波澜。那么这个在这个检测试剂这个检测这个色块这个材料上呢，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替代的，目前呢只能依托于从德国进口这种特殊的材料，所以说呢包括老美都在内，它都需要从德国进口，结果人家这个价格这回呢就更高了，因为出口管控的也更加严格的，数量上更少了，
1: 嗯，
0: 一次呢也只能搞到一点点。我从去年回国以后啊，就是针对这个检测试剂这个特殊材料的问题呢，实际上咱们国家呢也是责成了诸多的部门啊，也是进行了多部门的一些协商和斡旋，才达成一个初步的一个意见啊，给咱们一个限量供应的协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小批量的限制数量的可以给咱们国家供应一部分，这是一个初步的协议啊。我感觉吧，这就很不错了，这就很不错了，对吧？要是一点儿不给供应的话呢，可以这么讲，就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全酮指标这个检测试剂缺少这种特殊材料，你就制作不出来，这一切就都是零了。
1: 哦，嗯，
0: 所以我认为呢，虽然这个初步协议吧，限量的能给咱们供应，我感觉这就是好事儿。
1: 嗯，
0: 对吧？最起码撕开这个口子了，一点点来吧。我相信以后呢，会逐渐的提高这方面的供应，应该会的，我相信。因为他们出口给咱们，对吧，他也不是说白送的，是吧，我们花的是很高。

0: 的价格去采购，甚至可以这么讲，比老美的进口价格还要高。所以我认为呢，他们也没有理由不赚这个钱嘛。
1: 那就好，那就好。只要是说能给我们供应，那我们的项目就可以继续啊，我们的目标就能实现了。
0: 对，
1: 那还真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啊，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
0: 对，
1: 就是这个检测。

那就到此结束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呢，将继续邀请宇哲和我们接着聊。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

享，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是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问题，叫做脾胃不好啊。有的人说我胃不好啊，这个可能稍稍的中医知识多一点的朋友会说脾胃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
1: 有没有人说我这脾不好？
0: 哎，好像没有单独说，
1: 只说我脾气不好。
0: 对，说到脾，一般好像跟脾气有关，好像说他是一个脏腑的时候没有单独讲啊。我查了一下，我看有一句话叫做“脾胃不好，百病生”，就这句话说起来吧，特别吓唬人。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我先问问王老师吧，这句话它是有道理的。
1: 有道理，
0: 真的有道理啊。
1: 我们中医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汇聚成6个字，我们的最终目标啊，心心念念叫做保胃气存精液。胃呢，我们说不仅仅是有一些脆弱的这种时候啊，甘草啊、山药啊、鸡内金啊这些东西，我就是不能吃生冷的，我就是不能吃辣的、刺激的等等那些东西，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这个凉的东西它一吃进去会很难受。
0: 有这样的。
1: 对，凉的东西如果是吃进去很难受的话，大家记住姜、草、枣。
0: 生姜吗？
1: 对，生姜或者干姜。
0: 或者干姜。
1: 对，
0: 草就是甘草。
1: 对，
0: 生甘草。
1: 对，
0: 枣就是大枣。
1: 对，
0: 这三样东西。
1: 姜草枣呢，这个生姜、干姜，炙甘草再加上大枣。大枣我先说啊，大枣是很养胃的色红表皮儿，然后呢里边瓤是黄色的，所以黄色就能够健运脾胃。然后呢你把它如果是直接吃的话，一方面好吃，另一方面容易烧心啊，真的容易烧心。
0: 对，
1: 我是从来不烧心，我脾胃很好。我们家有枣树，脆枣、灵枣、小枣，我们家全都有啊，所以我从小就是直接从夏天还绿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吃。
0: 哎呀，这小孩儿、这着急劲儿的。
1: 然后呢，这个到了差不多夏末秋初那会儿的时候，枣就已经半红半绿，那会儿的时候水灵灵是最脆最好吃的时候。大家平时吃的都是已经是干燥处理过之后的哈。我不吃那种枣，我都是吃那种还里边一嚼咯吱咯吱有水的那种枣。梆梆梆，拿个杆子一敲，哗哗哗到地上就捡上洗一洗就吃，直接一盆儿。
0: 是不是就像我们山东的粘化冬枣那种算吗？
1: 冬枣啊是比较个头比较大的了。冬枣也甜，但是呢它没有灵枣、小枣、脆枣那么好吃。那些枣小，更脆更好吃。
0: 懂了。
1: 然后呢，我是从小吃枣的所以我从来没有烧心过。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后来我才知道呢，吃枣直接生吃会有烧心。可是呢，这种普通的那种大枣哈，你直接切开了之后煮水，它就不仅仅不烧心，反倒是养胃的了。所以如果是那些干的枣啊，就像我们现在外边市面上什么好香姐等等这些东西，它是很高品质的枣了啊，是大牌子是吧，
0: 且极大。
1: 哎，对，完了之后呢
0: 越来越
1: 也就是你直接生吃的甜是甜，但是吃多了确实会容易烧心啊。没关系，还是可以吃，把它切开煮水。那它黏黏哒哒的，就像倪海厦老师说的，这个它反倒成为最养胃的，跟胃液一样。倪海厦老师呢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虽然我的很多的学术渊源是跟倪师呢没有太多的交集，因为他呢老喜欢整那个算命的事儿，动不动就讲那个，所以我有时候听那个比较少、
0: 跟相学结合的多一些。
1: 对，就是我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构架里边的话，还是受胡锡树、刘度周两位老先生的影响更大一些啊。就是这是我自己非常尊重的啊，在往山前可以到唐川，这个陈修元啊，到他们这一支上来是没问题的。就是 但是倪海象老师呢，我一直很尊重他，要不就叫倪师，要不就倪海象先生，我从来不会说倪海象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对前辈很不尊重的，
0: 要尊师重道。
1: 对，虽然他不是我的老师，但是他也是我的前辈，而且他在很多的一些那个中医的传播上，包括他在很多的一些上面都是很做出很杰出的这种贡献，
0: 是
1: 我们晚辈需要去学习和效法的。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大枣，所以大枣呢营养肯定是很高的吧。然后呢最关键是大枣还有配伍，它跟甘草搭配。大枣是给它补胃液，而甘草补的是胃黏膜。然后呢生姜是去胃里边的浊水。如果早上起来之后总感觉好像是胃里边一股怪味儿，也没什么胃口，胃肠道蠕动不是很好，胃里边还有点停水，咕嘚咕嘚咕嘚，喝水多了之后感觉好像有点消化不了它。这个时候用生姜去除浊水。生姜呢就是你不一定非得是说这三样东西来煮水喝哈。然后我平时还好了，就是稍微有点喝水喝太多。那你平时你炖个鸡炖个鸭炖个鱼，都可以去用点生姜，多用一点就行了，因为它去腥，因为它健胃呢。
0: 对，
1: 生姜健胃那是真的健胃啊。用完了生姜你会发现胃口变得很好。它比陈皮的健胃还要更强一些了。陈皮健胃人家是什么呢，斯斯文文的跟你说你要这个啊要怎么怎么办。那生姜过来之后那就是搂着脖跟你说哥们儿咱们去干什么去吧，他就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说他比较粗鲁啊，
0: 更有说服力。
1: 对对对，那有点像是你的发小跟你从来不会客气的啊，有别人跟我讲话说王老师啊咱们怎么可不可以啊，这是陈皮，这是有斯文的有素质的一种相处的方式。那如果是碰到发小了过来之后勾着我脖子说走咱们吃火锅去，那走走走走你先松开咱去。
0: 我跟你去你放开我。
1: 是生姜是这样的一种药性啊，所以它去除浊水而且健胃促进肠胃蠕动啊，包括食物当中去腥啊都是一把好手啊。
0: 很直接。
1: 生姜呢一般我用的时候是不去皮，我老丈人他是去皮的。他去皮他是怎么了呢，他是把它给刮刮干净，这样的话什么他都爱干净。
0: 对，以前我也听说过有的人把那个姜的皮都要给它去掉，但我也不知道图什么。
1: 不图什么，就是并不是说什么生姜的皮就寒凉啊怎么怎么
0: 没有这个，
1: 所以影响发汗啊影响这样影响那样并没有啊。你看这个正经先师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当中，但凡用到生姜，没有一次给它标注（括弧去皮）或者是给它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注解啊，让它特殊的处理一下，就直接用生姜就可以了。所以生姜的皮照样可以用。那些动不动就是生姜里边瓤是热的，皮是凉的，然后呢给你扯这些，就是那些所谓苦口婆心的一些老阿婆啊，或者是一些 AI 做出来一些动漫啊，这个不要信啊，那个无稽之谈。
0: 可能是觉得就是您说的，可能去了皮之后那姜漂亮完整一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可能有的厨师会有这种追求，他喜欢把边边角角都给他去了。
1: 那个，我岳父啊，他是我岳父岳母，他们为什么要去皮呢？就是为干净，单纯的就为干净啊，因为
0: 跟厨师是一个思路。
1: 因为我岳母呢，他是这个肯吃鸡头的，那家里边养鸡，炖完了炒完了之后，没人吃鸡头。那仨闺女都是斯文人，那我媳妇儿她是不肯吃的，鸡脖子什么的她都不肯吃。完了之后呢，这个我岳父也是不肯吃的，我岳父吃饭嘴挺刁的，他就是宁可扔掉他也不吃。所以我岳母呢，他就吃。其实后来我们结婚之后啊，就是这个上老丈人家去，他发现我吃鸡脖子我也吃，鸡头也吃，我害什么怕啊这个。完了之后呢，这个，所以。我的山东妈妈就自从我出现之后就没有再吃过鸡头鸡脖子，她不爱吃这些，只不过是怕浪费而已。
0: 哦，是这样。
1: 我是爱吃这些东西，鸭脖子、鸡脖子无所谓的，对吧？鸡头，那么鸭头，
0: 就看到有一眼盯着我的东西，我都害怕。
1: 一个盯着我，又要吃，吃的很香。
0: 跟他对视，眼神杀死你。
1: 对，这个，所以他吃鸡头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我的山东爸爸给他弄的那个毛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就是在外边卖的 那鸡爪子他们也不去剁，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在我们家里边是必须把那个鸡的那个上边那个指甲什么之类的给它切掉的，
0: 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个就像咱们这边那个黄油鸡还是叫什么，反正山东的那个鸡啊，老母鸡，我第一个看到的，其实看到它那个指甲，我说那个怎么不把它给剁下来？我这个习惯就是从我山东妈妈她那儿养成，他们家做鸡永远都是把那个给它剁得干干净净，跟脚指甲似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斌哥告诉我说，其实它主要是外边一层那个厚的皮啊膜什么的，我还撕掉之后，
0: 下来
1: 对，一般南方人是不把它切掉的。可能个人都有个人习惯啊。我山东这边是把它给全都给它切掉的。
0: 我看婆婆也是拿个小剪子剪指甲似的，特别吓人的一幕。
1: 对，把它剪掉的，这样才干净嘛。我看
0: 是。
1: 不过没关系，大家自己剁吧啊，自己不愿意剁的就不剁啊。那么这就是他们的习惯而已。他们喜欢干净。所以姜呢也喜欢给它去皮，不喜欢泥儿，万一里边洗不干净
0: 啊，
1: 有点泥儿啊什么之类的
0: 啊，
1: 所以他们这是爱干净，并不代表说是姜皮就不好啊。姜的皮什么啊，就是针对于皮肤病什么，那都是胡扯。我们治皮肤病，我到现在没有一次用过姜的皮，用什么姜皮、什么五皮之类的，
0: 直接用皮吃，
1: 用不着那个。
0: 好，
1: 那就是属于你看哪次用那个能真正好使，能稍微减轻一点，也不是姜的皮在起作用。
0: 姜那皮也不漂亮呀，怎么想到用它治？
1: 这就是我们假如说给自己加戏。这个我是平时喜欢听歌的啊。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千里之外》，他的那个配乐啊，就是从一开始起调就是非常国风的嘛，很好很好。对对对，那个我有一次就听了一个盗版的。别人模仿周杰伦唱的
0: 啊，我知道。
1: 然后呢，从一开始起势我就知道这是个盗版，为什么呢？他那个二胡拉呢，这是正常的哈。他呢，你就知道他给自己加戏了，他过了，反倒失去了那种优雅的美。反倒失去了那种格调。这个生姜呢也是一样，本来正常的用就可以，洗洗干净是不是，给它切成片就可以用了，结果呢你非得弄哎呀这样那样那样那样过了，就是浓妆艳抹，反倒是失去了原来的清秀之美。不需要那样。中药呢，其实张锡纯先生呢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就是说很多的药材实际上生用是最好的，因为他喜欢用丹药来给人瞧病啊。然后呢他发现越是加工过度的啊，越没有什么药效啊。价格贵啊，是导致它在市面上畅销的一个原因。因为什么呢？不仅仅我们这个时代，在张锡纯那个时代，甚至更久远那个时代，大家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就好像医药是某些人的专利，是医药这个医学从业者的专利，其他人无从智慧，你就乖乖听话行了，让你咋干你咋干。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你看我给你一个这个姜，如果是那种你直接切着就可以用的，那我就没有办法给你收高价格。
0: 对，
1: 我必须得给你讲出很多的门道来，然后给你这又做出很多很多的一些花活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觉得一方面你觉得我很牛，另一方面我可以给你收高费用。
0: 简单说就是有个加工费。
1: 对。就是这一颗甘草多糖啊，他用了五吨甘草那种，
0: 多吓人！
1: 其实是一个意思，姜健胃去水，甘草可以护住黏膜，大枣可以保护胃液，所以姜草枣是不是在我们的这叫姜草茶嘛？对吧？家家户户都可以用上。你说我有钱，我养胃，我用石斛，然后呢，这个结合着姜草枣，给它加上那么一点点，可不可以啊？当然好了，我用一点玉竹，或者加一点百合。那这个是润肺的啊，水梨，加一点荸荠啊，可不可以？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哎呀，我今天好像家里边那个没了哈，行了，先不弄，就姜草枣，就这三样东西。你每一天呢，老吃这个剩饭的话呢，我们为了吃而吃，有时候胃肠道的负担很重的。所以姜草茶呢，你这闲着没事你就喝了点就是
0: 我们就。比如说家里头老是煮一壶那个，就是保温壶里边煮好，大家每个人都喝，这样就行。
1: 每个人，尤其是早起的时候，起来之后刷牙洗脸，洗刷完毕回来之后呢，每个人先喝上，都甭多哈。你说我喝上三大碗没必要，就是一杯两杯那个小杯子，喝上那么两杯那个，身上暖洋洋的， 过上差不多20分钟半小时，就觉得哎呀，开饭啥时候开饭呢？就他就想吃东西了。
0: 明白了。
1: 哎，胃就打开了，就健胃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讲说饭前一碗汤跟姜枣茶是不一样的。饭前的一碗汤是为了让我们呢有一定的饱腹感，然后使得我们不至于暴饮暴食吃的太多，所以那个是讲究的生活方式。但是姜草茶不一样，它就是要打开你的胃口，让你能吃能喝，而且吃进来喝进来之后能够运化出去，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增加你饱腹感，另一个是让你打开胃口啊。所以对于像我们这种农村小孩来讲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理解，说饭前喝汤，他们傻了，谁饭前喝汤啊？大家都吃肉，先吃肉后吃菜，最后的时候溜溜缝喝碗汤就得了。上来之后先喝三碗汤，这我太喜欢跟他在一个桌子上，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物质条件呢比较匮乏，
0: 明白。
1: 所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饭前先喝汤，我说怎么会有这种规矩？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们都是使劲吃肉，先
0: 吃那最实在的，
1: 对，先啃鸡腿儿啊，先抢着把那肉吃差不多了之后，后边再弄点菜，是不是？哎，最后喝碗稀饭，
0: 对，就是都先吃足似的。
1: 对，这个说明我们的物质条件呢不好啊。人家是饭前先喝汤的，都是属于这个。像广东啊、福建啊这种啊，人家是比较讲究的地区，可能
0: 先富裕起来的
1: 地区才这样。现在我们也养成习惯了，说啊，要饭前先喝点汤啊，慢慢吃，别抢。
0: 是，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呢，让大家笑话啊，就
0: 是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多多少少都经历，尤其是北方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正好是经历过了一个过渡的时代。
1: 对，中间反差很大。
0: 对对，现在的小孩你这。胃都不吃，那追着满屋子跑的到处是。
1: 对，所以这个由此也可见了，我们这几十年，我们国家的发展
0: 真的是
1: 很快的。
0: 是我们真是
1: 我们这一代人是真正经历这种反差的。
0: 对的，
1: 我们还其实没有真正吃过原先那老一辈人的苦呢。
0: 对，我们还相对好一点哈。
1: 对对对，这个能吃上白面馒，所以我们富起来的这个年头啊，并不多。
0: 是
1: 我们要珍惜这大好的局面啊，我们这个要保持稳定，保持发展，完了之后我们都是要珍惜这种。
0: 不过问题就是可能也就是我们比较快的时间就生活的好起来了，所以在饮食上不注意，反而又带来了一些消化负担的问题。
1: 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除了姜草枣之外呢，我们还建议大家用一点这个白术。
0: 白术啊，也是运化水的是吧？
1: 白术呢，它是温燥药，健运脾阳。
0: 脾阳。
1: 刚才我们一直在养胃的事儿，那么养完胃之后还得健脾啊。
0: 他们俩其实是吊在一块儿的。
1: 对对对，这个白术一旦介入之后呢，脾胃将会变得很有韧劲儿，很有弹性，很有活力。像一个网兜一样，它是很结实的那种网兜，而不是感觉好像是松松垮垮的，
0: 绷住了。
1: 对，所以说呢，白术第一个它可以去水，直接一拧，然后呢，这里边就没那么多的一些脏水了。第二个，白术健运脾阳，防止我们胃下垂。同时呢，这个白术它健运脾阳的过程当中，使得我们的肌肉会变得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他的肌肉会是很松垮的啊，松弛的。别人练一练呢，就好像就很结实了。他这个左练右练练不出个形来。这一般脾主肌肉，可以用一点白术、山药啊，既补充蛋白质，另一方面来呢，给他健运脾阳。就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是白术。那么在这个白术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一个，就是用的党参或者是人参。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就成为理中汤了。
0: 这就是理中汤的来源和用法。
1: 对，理中汤理的就是中焦脾胃。所以呢，我以前的时候是很喜欢用党参，现在我很喜欢用人参。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经济条件的这个变化。以前的时候呢没钱，红参呢就是有很多是假的，
0: 且不好买。
1: 对，也就是说我本身就没钱，但是又买到了假货，很容易买到假货，那我就不如退而求其次买党参。但是现在为什么不用党参呢？不是因为有钱了，而是因为党参现在好多熏流熏得很厉害。 适当的熏流是有必要的，因为什么呢？党参很容易招虫。适当的熏流，国家药典是有这个标准，说哎，这个不超过多少是可以的。它对人体基本上你清洗过之后，它就无害了。可是呢，好像都过度的熏流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在前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认识了王淑范王会长，然后呢，他拿过来的是长白山人参，而且呢，物美价廉又很便宜。那个红参几乎就比那个好一点的党参稍微贵那么一丁点儿，但是完全就上了一个档次了。
0: 对，
1: 它那个健胃的效果就很好了。
0: 是的
1: 啊，所以我后来就直接就换成了红参了啊。就是很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以前大家对于人参呢都会有一个认知上的偏差，认为它是大补元气，但是这个元气到底是咋回事又搞不清楚。实际上啊，这个人参呢，你不要把它做夸大宣传，人参呢就是第一个强心。第二个健胃完了，就这么简单，而且它本身是根茎类的这个植物，它是上面有人参花，地面以下是它的那个药用的那个人参嘛，所以说呢，它对于我们的肾气啊，它有天然的这种倾向性，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它是入心脾两经，它不说入肾经，知道吧？可以说主补五脏，它就是我呢是个善良的人。虽然我不是你亲爹，但是这个孩子他又出现问题了，我给你一口饭吃，我带着你，我保护你，不让那个别人伤害你，我可以保护你，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是这样的。所以人参呢，真正的是对于我们人体两个器官非常的有价值，第一个强心，第二个健胃，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为什么含着人参急走五里许，含着真人参的这个人，哎，他就面不改色心不跳，谈笑自若，游刃有余，
3: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对，
3: 他就不会连滚带爬，
0: 不用那样匆匆忙忙，
1: 连滚带爬的啊。那这就是含着真正人参的。那心肺功能增强了，他才会做到嘛。心肺功能不强的话，怎么可能呢？对吧？心脏的泵血能力跟不上，他肯定突突，好吧？那么第二个就是，它对于我们的健胃、健运脾胃没有作用。
2: 这一小节时间关系，我们先说到这儿，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是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问题，脾胃不好。
1: 除了姜草枣之外呢，我们还建议大家用一点白术。白术呢，它是温燥药，健运脾阳。刚才我们一直在养养胃的事儿，那么养完胃之后还得健脾啊。白术一旦介入之后呢，脾胃将会变得很有韧劲儿，很有弹性，很有活力。白术第一个，它可以去水，直接一拧，然后呢，这里边就没那么多的一些脏水了。第二个，白术健运脾阳，防止我们胃下垂。同时呢，它健运脾阳的过程当中，使得我们的肌肉会变得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他的肌肉会是很松垮的，脾主肌肉，可以用一点白术、山药啊，既补充蛋白质，另一方面来呢给它健运脾阳，就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了。白术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一个，就是用的党参或者是人参，结合起来之后就成为理中汤了。对，理中汤理的就是中焦脾胃，所以呢，我以前的时候是很喜欢用党参，现在我很喜欢用人参。人参呢，真正的是对于我们人体两个器官非常的有价值，第一个强心，第二个健胃，它对于我们的健胃、健运脾胃很有作用。你喝完这个人参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感觉想吃饭啊，有些人喝完人参之后会咕噜咕噜一直想排气，那这个人参呢，它就是健胃，是必然会用到人参的，所以理中汤、四君子汤第一味药全部都是人参。你看这四君子汤第一味药是不是人参？你看理中汤《伤寒论》原方当中是不是写的就是人参，不是党参，知道吧？
0: 打头都是它，
1: 都是人参啊。人参呢，就是健运脾胃的，就让我们吃完之后觉得，就是那句词儿就是，这个养好身体就好，
0: 身体倍儿棒，
1: 吃嘛嘛
0: 香，
1: 那真的是吃嘛嘛香。所以人参一旦吃完了之后，它胃变得很好，心脏变得很强，发动机变得都很强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就大补元气？对吧？你脾胃这好了之后，肌肉就充盛，然后脾胃好了之后，给我们五脏六腑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啊，就可以摄入供应了。所以它的体质就会慢慢就恢复的会很快。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大补元气，它不是个虚头巴脑的词儿，对吧？哎，吃进来之后感觉好像跟气球一样，给你冲炸了，所以冲得我流鼻血，不是那么回事儿。它是强心和健胃的。那至于有些人吃那个人参会流鼻血，那是因为淤塞不通。那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说明你体内堵的，说明你心情是这个不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疏通。
1: 哎，
0: 要用什么呢？
1: 疏通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用开心散，或者四逆散也行啊，就是这个
0: 我。这里是一号是吧？
1: 一号。
0: 一号。
1: 这个。开心散呢是疏通我们的全身所有的脏器组织里边那个关节，那么就是所以这个开心散是用柴胡、枳实、芍药、炙甘草，四逆散的基础之上加入木香和陈皮，木香旋转胸中大气，左升右降，陈皮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有顺气儿，就是有速降之行，好吧？对于我们总是往上顶的，可以往下沉降。所以老打嗝的陈皮配生姜，煮完之后一喝，哎，不打嗝了。那么这个在他们疏通气机的作用基础之上，说我先喝了三天开心散，早上吃上五克，都打成粉嘛，早上吃五克，晚上吃五克，一天甭管了，够了。然后呢，连吃三天，现在你吃人参，我不相信你会上火、流鼻血、眼睛红啊等等那些，不可能。
0: 疏通了
1: 。那第二个更简便的疏通方式是配什么呢？是配那个萝卜
0: 啊，就到这儿，我觉得咱们可以多说一句，因为我们以前经常听的一句话就是参和萝卜不能够同时用，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参的一些效果。
1: 那不是，是这样，就是这个萝卜呢，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放屁比较多？它是个顺气儿，尤其是顺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气儿， 然后呢，人参呢，在他们看来是一个补气的。
0: 对。
1: 所以他认为一个补气，一个顺气儿，就是也叫破气。
0: 对。
1: 所以呢，导致你身体就不好。
0: 就白、啊、白白的吃了，感觉好像。
1: 这是一个谬论，
0: 并不是如此。
1: 绝对的谬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参，刚才我之所以说它大补元气，它并不是给你拿个大气管子砰砰砰砰砰，你以为你是轮胎啊，搁那打气呢？大补元气不是，它是强心和健胃而已。所以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每一天正常的吃饭也能吃进去，而不是说看着没胃口不想吃。我们不仅仅吃进去，而且消化吸收运转的很快，然后呢，运转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去，气血充盈。而且呢，使得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得到营养，我们自然就变得年轻，自然就变得好像很有精气神儿、它是这么个大补元气。所以你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我们现在再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吃姜是因为老喝凉水，胃容易冰着、是不是？吃点热性的去水药。那么冬吃萝卜，实际上呢，这个萝卜并不是寒凉的，萝卜是温性的，你去查一查药性。哪怕就是那个白萝卜什么之类的，羊肉炖萝卜或者怎么样，那个萝卜啊，它是温性的理气药，所以它呢会使我们排除宿便很好啊，会使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毕竟不像夏天户外活动那么多啊，在屋子里边长期不动，揉腹或怎么样，毕竟还是有限的，哎，让它促进它的蠕动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跟人参共用。同样都是一个是健运你脾胃的，另一个就是给你顺气排便的、那这两个其实搭配起来之后呢，不仅仅不上火，反倒是促进它的消化吸收，被我们人体所使用。所以我常常是人参配萝卜
0: 啊。
1: 这个连我、后来忘了跟王寿范会长去说这个事儿、我回头就跟他去专门交代一下。
0: 是的，
1: 好吧，他那个说明书上都写着啊，人参不能够配萝卜，不能配藜芦。我们说为什么它不能够配这个萝卜，是因为他说的大补元气那边破气
0: 是白用了，
1: 实际上是没这个事儿，好吧、这两个配到一起去，不仅仅不上火，效果反倒是更加的快速，更加有效。你会发现，哎，吃完之后以前还没这个感觉，以前吃完人参我总感觉王老师说它可以健运脾胃，让我能吃能喝，我这个感觉不强烈，配上萝卜、配上萝卜之后，把里边那个宿便清一清，你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一个好人腾个地儿，这个时候再健运脾胃，是胃口强很多了，而且呢精气神越来越足了，它反倒更好。这个是我经常这么去用的，好吧？这个是有实际的这个经验给大家去进行分享，不是那个书本上的东西。
0: 这萝卜其实我们说它，因为它长得就像有朋友说它长得像人参嘛，所以有的人不是就说萝卜冬天的萝卜赛人参。实际上也是说它对身体有一些类似于人参的功效，是不是？
1: 对，没错。它不是补气的
0: 啊，
1: 萝卜是完全补气，它跟它跟那个什么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气呢指的是什么？气指的是功能，
0: 一种推动力，是吧？
1: 对，就是功能。比如说我的手，这个叫做这个阴，万历叫做阳，阳气嘛，对吧？阳气你都看不到，但是你确认它一定有，因为这个握力一定是有的，你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它一定有。所以做手术破气是怎么回事呢？同样一个人做手术之前，你俩手掰手腕掰不过他，做完手术之后他吃饭吃不进去了，跟他掰手腕他手都抬不起来了，他的肌肉并没有萎缩啊。但是为什么他就掰不过你了呢？那是因为他破气了嘛，就是功能下降了而已。所以补气呢只是振奋其功能啊，补益气就是在这个意思、
0: 这个气不是你放屁就跑了的，是吧？
1: 不会因为放几个屁就断气了，
0: 就我这个人就气就没有了，所以我
1: 那谁还敢放屁啊？
0: 不是这回事，
1: 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就是人参配萝卜绝对没问题，可以试一下，大家可以去测试，效果反倒会更好。
0: 这个随着听王老师讲中医知识讲的时间长一点，大家都就能明白。其实我自己感觉哈，听王老师讲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了，包括我自己王老师给推荐的书，我也虽然看不懂，反正咱也看。我感觉中医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这么一个绝学，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理解的一个气哈，就是我们那个英文说那个 air 就空气的气哈，从哪儿排出去了它就没了。实际上它里面那个蕴含是非常丰富的，这可能是我们可能很难说完完全全能够用语言给你讲明白。 到底这气怎么回事，怎么运行这个东西。但是你慢慢的多去听，多去理解，你就能知道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那么这个脾胃呢，今天我们只是浅浅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些基础知识。
0: 对，
1: 但是脾胃不仅仅自身容易出现寒或者热或者一些问题，而且呢它跟我们的心脏密切关联，它跟我们的肝脏密切关联，跟我们的肾脏也密切关联，所以这三个脏器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给大家去就是结合的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调理。
0: 好的，
1: 这在临床当中很常见。
0: 是，今天我们说这脾胃不好百病生嘛，那它好了，那自然我们就身体也都倍儿棒哈。
1: 好，
2: 我们这两天的话题开启啊，都是说的脾胃不好百病生，那反过来说，脾胃如果调理好了，自然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嘛。那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也还会继续的再接着这个话题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再补充一个在之前直播的时候留下的一个小话口哈，就是关于五十肩还有颈椎病的调理这个问题，想请王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
1: 五十肩颈椎病，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吧。我们呢，有一位司机，这女士，开滴滴的，夏天的时候最难熬，冬天还好一些了，有暖风。那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车里边开空调不是，不开空调不是，不开空调乘客难受，开空调他难受，所以他老是披着那个披肩。完了之后呢，当时给他解决这个五十肩的问题，用的是葛根汤加白术附子，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又给他加入了那个羌活和独活。这个前面这些药啊，都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柴胡我都没有去加入进去，因为它不光是肩膀的事儿，它那个颈椎也不行。颈椎这块都起那个轻度的富贵包了都，所以那富贵包也是葛根汤加白术附子，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他起这个富贵包，同时肩膀这块又特别的怕风吹，这典型的是寒性的，所以白术附子、葛根汤基础之上呢，又给他加入羌活和独活。这个羌活与独活呢是小哥俩，都是活字辈的，
0: 活字辈的，很活跃，
1: 生活的活啊，对。然后呢？这个羌活呢一般是走上半身颈肩，独活呢一般走腰腿，吃七副。吃了七副之后呢，这个后来问我还能不能再吃，我说你反正如果好了就别吃了，没好的话再巩固几副也行啊。他就赶紧又吃上几副，反正夏天的时候又给我发一个微信说，我往年夏天的时候啊最痛苦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今年夏天没事儿。这就是说明在冬天的时候给它弄好之后，夏天也不痛苦了，能够正常的吹吹空调了。
0: 夏病冬治。
1: 也怎么说呢，就是在它最活跃啊最猖獗的时候，我们迎头痛击直接给它干掉了，把病根也拔掉了。所以这么多年了它也没有再犯过。这个是这个
0: 浮脉
1: 。那么沉脉呢，沉脉我们一般用附子汤。口中和，背中冷，脉沉。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它会有淡郁味
0: 啊，
1: 对精神头就不好啊，就老是困洋洋的。那这个时候需要振奋新陈代谢，附子汤苓芍参竹附作为底子，然后给它一方面补养健运它的脾胃。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其实就介绍过，说你得去补益肾脏，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肝，对不对？第三个是脾，所以这个肝脾肾这三个要给它进行这个健运起来。那么我们看这个附子呢对于我们的肾脏，人参呢对于我们的脾胃。那么芍白芍是入肝经的，白芍所以肝主筋，抽筋的时候重用白芍了，是吧？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那个抽搐。那所以肝脾肾全面给它进行运化滋养，然后呢振奋起来。所以附子汤呢是山西一位这个前辈不知道是不是名老中医啊，但是门纯德先生他甭管有没有得到什么荣誉称号吧，可是在真正的中医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他的水平极高，就是荣誉不荣誉其实是相对次要的啊。那么门纯德先生，大门的门，纯粹的纯，这个德是品德的德，门纯德。那么他呢治疗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时候，特别擅长使用附子汤。附子汤呢作为底方啊，灵芍参竹附，茯苓去除这个里边的脏水，白术是给它拧掉的，
0: 对，
1: 好吧，白术茯苓这两个这是搭对的啊。然后呢再加上附子振奋它哥俩的新陈代谢，再加上这个参 参是红参，这个时候别用党参，用红参效果更好一些，重用一下，用那二两，一般我认为在附子汤里边的红参呢，你就别用十克了，直接
3: 十五二十，
1: 对，不是，直接就用到三十克，
3: 到三十了，
1: 用到三十克，这个，我忘了，附子汤里边红参是二两还是三两，反正甭管怎么样，你这个时候红参用到三十克是没问题的，这个是习惯性的。没有去的，天天记那个换算的，然后呢，这个白芍在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重用一点，
3: 要止痛啊。
1: 对，白芍给它止痛，直接给它镇痛啊，舒筋呢因为它不仅仅是骨骼，它是筋骨出了问题了，
3: 对，变形嘛，
1: 所以在这个附子汤的基础之上，我们假如说我们现在是有这个腰以下的问题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牛膝呀？加牛膝呀，
3: 直接下去了。
1: 对，
3: 点下去。
1: 我们可不可以再给它加上那个刚才说的独活？
3: 那牛膝跟独活，他们两个是二选一还是？
1: 可以一块加。
3: 都可以加。
1: 对，牛膝也不会用量太大的。牛膝呢倒是安全，你给它用了三十克，它也没反应，这个不会有毒副作用。可是牛膝你给它重用也没什么太大意义。牛膝。
3: 就是引路的，
1: 对，它就主要就是引路，有一定的强壮作用。可是我现在不是要让你这个强壮，我现在是让你真正的干倒对手。
3: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不需要那么多的补的东西。我真想补的话，有的是补药。肾四味、腰四味，对吧？有的是补的东西，用不了你个牛膝在这儿用那么大劲儿，是吧？就是这个牛膝，它有点像是什么呢？牛膝是秀肌肉。它是来。看看我
3: 健身派的是吧？
1: 看看我在多少头肌，你看我这你弄这个是小孩子才会被威慑。我们经常说威慑是什么？威慑是吓唬。
3: 对，
1: 小孩子才会被吓到。牛膝呢，它第一个作用是威慑就是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主要就是秀秀肌肉，然后同时呢，它有个药性是往下沉降。我们要它沉降的药性，所以一般十五二十的就可以了。那么用到三十也是它，只不过多花点钱而已它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独活在这个时候可以，独活呢还是不能够重用，十到十五克就够了那这个是附子汤针对于我们的腰腿。那假如说。我们的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我们可不可以再加上化铁丸，在附子汤的基础之上合并化铁丸，是不是就行了？
3: 大家可以一起用。
1: 对，腰困如蛇，好像被人啪撅折了一样，我们可不可以给它加上肾四味？对吧？这个，假如说我出现了腰上啊如带五千钱，我这个腰上啊出现了
3: 重吗？
1: 很重啊。出现了这种情况腰很重，腰很酸，坐在这儿就好难受像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合并肾浊汤？肾浊汤就是甘草甘姜汤再加上白术茯苓。那个浊呢是浊相的浊，浊，沉着冷静的浊。
3: 遮。
1: 遮。怎么遮？那个遮。那么这个肾浊汤呢，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这块有一些湿拿不掉困顿于此所以有很多人他是出现这个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肾浊汤症呢？或者什么人群呢？干活的，干体力活的
3: 老得用这块的力量是吗？
1: 一个是老得用这块的力量另一个就是他老出汗，出完汗都在腾干
3: 倒塌着。
1: 对，除完地，你像我们农村人呢，这个经常光着膀子，不是不文明，而是老得出汗。你干点活，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干点活就出汗。出了汗之后呢，特别文明，完事之后你穿的里三层外三层，勒个领带，我跟你说，没法出，这没办法，可就光个膀子，男的
3: 是
1: 这个都光着上身，穿个大裤衩还是凉快，完了之后呢，汗该出出去，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你老这么塌着，或者是洗完衣服之后还刚甩干
3: 还
1: 急着穿就穿一次两次行，老这么着的话，以后腰就受不了。为什么呢？他那个就会出现肾浊汤症，这个腰就会很疼、很肿、很重。这个腰上的问题的话呢，你不要给他用大量的各种补品，我给你壮腰的这样的，先给他用肾浊汤。
3: 肾浊汤，
1: 肾浊汤就是白术、茯苓、甘草、干姜。用完了之后， 它就大量的尿尿，
3: 去水哈，
1: 哎，就去水，
3: 去水去寒的感觉，
1: 振奋它的里边对寒湿，然后呢，振奋它的那个脾胃运转，啊，这样的话呢，哎，就给它清理掉了。
3: 嗯嗯，
1: 在此基础之上，我还有背上的一些那个怕冷呢，口中和，那这种情况之下，附子汤合并肾浊汤啊，所以有很多人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啊，幺三幺四的这个脱节、
3: 劳损什么的，
1: 对腰肌劳损，就是你甭管它叫什么名字，腰四味一定要会用。这腰四味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金毛枸杞，但是它是一个植物药啊，它不是动物药，
3: 特别像是在说人家这个动物的脊椎骨似的，
1: 羊蝎子、狗蝎子，
3: 是，
1: 不是
3: 那么回事，
1: 不是动物药，是植物药啊，这是一个岭南药，它因为它长的那个毛啊是黄黄的，
3: 嗯，
1: 所以叫金毛。啊，有点像是人的脊椎骨一样，所以或者是狗的脊椎骨一样啊。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腰很好。第二个牛大力，牛大力，这个经常广东的朋友、海南的朋友，
3: 也是植物药是吧？
1: 对，植物药啊，牛就是牛了，
3: 对，
1: 大力也叫大力牛。
3: 对，有一个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角色叫牛大力，叫什么城南城北吗？
1: 啊，
3: 前一阵的一个挺有名的啊。
1: 那这个牛大力呢，它让人耐力十足，所以腰就不容易拉胯了，啊，
3: 对。
1: 第三个黑老虎，
3: 都是动物，
1: 但是实际上还
3: 是植物，对吧？
1: 它是有挥发性，挥发油，所以它针对于我们有一些，哎呦，我刺着风了，我这块敢闪着腰了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用黑老虎，因为它里边富含着挥发油，就可以给它这个镇痛的作用，就用黑老虎，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刺着腰、闪着腰什么之类的，我就是腰有点弱啊，可以不用黑老虎，这个可以
3: 给它换掉还是减掉？
1: 可以给它换成别的，换成那个楚石子也很好
3: 啊，
1: 就补就行了啊，它就是劳损嘛，对吧？如果是有这个外感的那种的，一风一吹就老寒腰啊，这种呢用黑老虎比较好用一些。那第四个是杜仲，它强筋健骨，让我们的身体变得非常的结实，非常的整。杜仲只是能够起到强筋健骨，能够让它变得腰上很那个很挺，
3: 是吧？
1: 很这个有力量啊，所以腰四味呢，一般都是各15到30克啊。你看看它到底是属于这个筋出问题了，那就杜仲加大，是吧？那这招了风湿了，黑老虎加大，它这块呢就是好像耐力不行，拉胯，牛大力加大，如果是它出现了这个椎管这块出现了一些扁了，怎么样？金毛枸杞加大啊，骨骼的那就是金毛枸杞啊，所以这是腰四味。今天我们总算是把这个课题给大家介绍清楚，
3: 有关于骨关节啊，几乎所有的这个方剂，王老师其实通过两周的时间
1: 啊，
3: 咱们讲了两周，对，
1: 对，有点墨迹啊。
3: 咱们上一周不是墨迹，因为这个出现的问题又多又细又杂。
1: 对，
3: 你看我们上周其实着重说的还是像腰这个腿关节啊、膝关节啊，这个包括脚踝啊这个问题。然后这周呢，我们主要是向上半身去移动了嘛，所以其实讲的是非常的细的，包括涉及到的经方也挺多的。其实啊，那我们今天呢，有关于肩颈腰痛等等，包括关节的一些问题的疼痛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就请王老师跟我们讲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我们下次直播见，
1: 再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2: 你我同行。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
3: 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 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 010-8609-7160，
6: 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 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0七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
7: 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8: 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Here
9: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7:05，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秦滨高速，由于断交施工，在新区北站、终结站、渤海新区站的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由于交通管制，在南浦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由于天津断交施工，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丰南南站附近的160公里处天津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并且呢，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处146公里天津方向的车辆。横德高速方面，由于改扩建施工，在衡水东站、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以及庙定站的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其中在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Hello Holiday。

京时间的7:07，问候各位早间的好朋友。此刻正在直播的早安假日，欢迎各位友友来打卡签到，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对话框里，后台的对话框，直接发早安两个字。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一早在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的朋友最真的问说呢，向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早上好。苹果说呢，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早安假日如此开始了。十月说，看见了大梦朋友的早餐如此的健康啊，向他致敬，向他学习。十六说呢，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星期天的早上向朋友们说一声早上好，向今天过节的妈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随缘大哥说鼓掌鼓掌，来韩老帅的节目里打卡签到了。奇葩妈妈说，向朋友们说一声赶紧起床听韩老帅的直播了，今天到了早安假日的故事版。默默姐姐说，在星期天的早上向所有的朋友们致以早间的问候，一起来锁定收听早安假日故事版了。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我们看到呢，在早安假日听友群里边的9号群里边，波波说向朋友们说一声早上好。好了，此刻呢在我们的各个群里边呢，有朋友呢是刚刚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的朋友们一并表示我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故事版，在每周日早间的7:00到9:00，我们相会于此。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

0: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早安假日故事版和各位朋友如约相见。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早安假日故事版，书归正传。现在我们有时候会说，完了，这个事儿丢人了。这个丢人呢，说的是丢了面子，某件事情没做好，以至于让自己露怯丢丑，这所谓一种丢人。还有一种丢人呢，是客观意义上的丢人，就是真的人员走失，这个人找不着，这个人失联了。今天我们这个案件呢，就要从这个丢人的事件说起。案件要从一幅招贴开始讲起。那什么是招贴呢？招贴就类似于今天的寻人启事，找不着人了，我得把这个贴在过往的道路之上，或者呢张贴在一些要冲之处，大城门啊，一些大家都来走来走去的地方啊。明朝万历年间，开封府就出现了两张寻人招贴，一张呢是寻找走失的婢女卢氏，年方十九，特征是什么呢？压髻全毛，赤脚矮身，而且是呢驼背弯腰歪斜着走，咱们现在讲叫腿脚有些不方便。何为压髻呢？简单说呀，其实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里边经常能看着的那种小丫鬟的头型。既然是婢女嘛，所以这个梳妆打扮呢也是按照她的身份一起来设计的。招贴的悬赏写着呢，找到婢女卢氏，赏银三两。招贴人是谁呢？落款贾武，此人贾宝玉的贾，武术的武。另外在旁边还有一张紧紧挨着这个寻人启事的另外一张启事，寻找的是离家出走的妻子索氏，年方23岁，发黑如漆，弓斜长身，而且呢柳腰裙窄似婵娟。底下也有悬赏，找到者赏银也是三两。招贴人是胡素。就这样的一个招贴，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常见的。人没了，找不着了，贴出来，过往的君子有发现的，愿意奉上纹银，提供线索，找到人了，另有重谢。可是这两张招贴并列放在一起，一个找家里的丫鬟，一个找自己的媳妇儿，赏格一样，都是三两，这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了。很多人在旁边看着，好事之人看着这个招贴，往往还要高声朗诵，像我一样，出去以后看着什么东西，有一着急一高兴，给人念出来，围观之者议论纷纷，大家在旁边都说：“哎，怎么回事？是谁家丢人了？哎，这是老贾家丢人了，丢了个丫鬟，啊，这个是老胡家丢人了。哎呦，老胡这媳妇儿没了。”那是怎么着？赏多少钱呢？赏三两呢？是吗？那你看着，我哪知道啊？人们在旁边围观讨论，按下不表。那看这两个丢失的人，一个是驼背弯腰歪斜走道的婢女，价值三两；另外一个呢是柳腰裙窄似婵娟的娇妻，价值也是三两。这俩人怎么价钱也一样呢？这好巧啊。人们在此议论纷纷，一时之间这消息也是传得沸沸扬扬，恰巧就被索氏的父亲索成给听到了。索成心想啊，什么情况啊？我这女婿也太不近人情了，妻子离家出走也不告诉我一声，然后写一个招贴贴到大街上丢人现眼。 哎呀，这不是有意和我们索家过不去吗？索成心中越想越气，到最后的时候怒火中烧，来到女婿胡素家堵门谩骂：给我出来，给我出来，干什么呢？这是是不是诚心跟我们老索家过不去？老丈人堵着门骂，没想到胡素嬉皮笑脸的走出来了。哎呀啊哈哈，老泰山来了。哎呀，老泰山，我自己外出做生意，也不知道我妻子为什么离家出走啊。老泰山别生气，我万万不敢和老泰山作对呀。现如今我四处找寻不见，我就听人说写个寻人启事最有效，所以呢就写了这个招贴。我想啊，等到找到妻子再告诉岳丈大人不迟。索成哪里会听这女婿的辩白啊，一气之下就到了降伏县状告女婿。状中所言恶婿胡素嫌自己女儿陪嫁少，捏称其有外遇，每日殴打辱骂，形同罪囚。6月20日，由于殴打伤重，以致身亡。胡素怕虐妻事泄露其间，将尸体偷偷掩埋，掩耳盗铃，现写出招贴，谎称我女儿离家出走，夫妻同居，妻子逃走，丈夫焉能不知？所说清晨出走，当时行人满街，为何无人知晓？恳请县太爷揪出女儿尸体，验明伤痕，将恶婿正法。老头说得很激动，意思就是说呢，我这个女婿啊太坏了，就这个胡素嫌我女儿带过去的陪嫁少，嫌我们家穷，然后就捏造事实，说我女儿外边有人搞外遇，每天不是打就是骂，把我女儿虐待的就像是犯了罪的囚犯一样。你看6月20日叫他给活活打死了。这个胡素怕自己打死媳妇儿这个事儿给暴露了，他自己偷偷把尸体给埋了，现在呀写了这么一个寻人启事，说我女儿离家出走，两口子天天一块过日子，这妻子逃走了，做丈夫的怎么能不知道呢？啊，他说我女儿是早上清晨出走的，当时满的街都是人，为什么没人看见？小老儿恳请县太爷找到我女儿的尸体，查明上面的伤痕，把我这个杀人犯的恶女婿给他正法了，为我女儿报仇。老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作为女婿也不甘示弱呀，也来到降伏县告状。女婿胡素就说到了，我妻子琐事素乏贞洁，在世有奸，淫性不改，嫌恶家贫，屡求改嫁。今月20日早间出去打水，从夫拐逃，岳父反诬陷我杀命逆师，大凡娶妻只图夫妻恩爱，传宗接代，嫁卖尚且不忍，何谈因仇而杀呢？即便是失误有打杀，家有公婆外有四邻，岂能掩饰？更别说藏匿尸体了，恳请县太爷为小人做主，查明虚妄，命令岳父家族同力缉捕，拘获逃妇，便可明辨是非。胡素说的什么意思呢？胡素在这儿呢，把他的这个抗辩词又给结结实实的说了一遍。他的核心意思就是，我这个妻子琐事啊，一向水性杨花，就跟外边有奸情，而且他老嫌我穷，多次要求改嫁。在这个月20号早上，他出去打水去了，跟人跑了。 结果我这老丈人跑到我们家来啊，说呢是我给弄死了，还把尸体藏起来了。我娶媳妇儿为什么？娶媳妇儿不就为了过日子吗？传宗接代吗？我平时我哪舍得打他呀？哎，这就算是我可能动手了啊，打他了啊，就算是我失误啊，把他给打死了。家里边有公公婆婆，四周有邻居。现在咱们这小院这么住着，有点什么事儿，大家不都能听见看见吗？说什么我在这掩饰，别说在这儿藏尸体了，就打的声动静大点，四周邻居都能听见。所以，我岳父说的这个不对，请县太爷给我做主。同时呢，我恳请县太爷，您下个命令，让我岳父这一家也跟着我一块儿抓我这个媳妇儿，把我这媳妇儿给找回来。抓回来一问他就知道了，明辨是非，看看是不是我打他了，看看他是不是他外边有奸情跟人跑了。控辩双方焦点就在于丢失的人，丢人了，琐事下落不明，所以一时之间知县老爷难以裁决孰是孰非。什么情况啊？到底是女婿把人打死了，还是老丈人在这儿说的是对呢？怎么办？先把这个两边的状子归入卷宗，有个档案都放里边。行了，立案，开始办案，责令胡家、索家两家通力寻找琐事。现在呢，这个案子老爷先不问，你们先去找人去。胡家你家也找，索家你家也找，同时呢官府也配合发出海捕文书，责令捕役也一块查找。查找的难度大不大呢？相当的大。第一个先说开封府人员浮凑，要寻找一个失踪的人肯定不容易，人来人往的，每天进出城这么多人，说找这么一个女子到哪儿去找呢？两个月过去了，毫无音信。那等着吧，什么时候把人找着了，有了重大的突破了，咱们再说吧。连续几日毫无消息，赶到这一天，在安叶坊这个地方，有人发现，报告，废弃枯井之中，好像有个死人。这个事情呢就告知当地的方长了。方长作为这个辖区的负责人，一看人命官司，赶紧到县衙呈告，不敢隐瞒呐，出了人命了，自己不报，知情不报，那就是罪加一等。祥符县接到报案之后，知县老爷带领五座衙役前去勘验。到达现场，分开闲散人等，把尸体打捞上来。仵作上前一看，尸身已然高度腐烂，经过专业检验，可以确定是具女尸。但是呢，由于在水井之中，这样泡着，即便是枯井，下边有这么一点水和潮湿的环境，已然腐烂不堪。现在从身上提取不到有价值的这些所谓伤痕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骨骼上的伤清晰可见，头骨破裂，肋骨折断。仵作向上报告，大人，这两处都是致命伤害。索成在家中闷坐，听说发现女尸了，赶紧赶往现场。到了现场，拨开人群，看也不看，冲到前去抱尸痛哭：哎呀，我这可怜的女儿啊，就这么样的被这个不是人的女婿给打死了。我就说这个胡素不是好东西吗？ 你看我女儿还被弃尸荒井之中啊，苍天有眼呐、啊！现如今终于让你现身了，县太爷必须为你报仇，我这苦命的女儿啊！
1: 老头越哭越激动，越说越上火。到了这种情况，作为索家已然公开承认这是自己的女儿，索成抱尸痛哭，其情可悲。从状态上讲就说明我认这是我女儿。那行吧，把另外一方也找来吧。宣胡素前来认尸，所以呢，福祥知县呢就让人把胡素也带到现场来认认尸体。胡素这两天也在家里边想着到哪儿去找呢，跟谁跑了呢。到达现场之后，胡素看了看，然后跟大老爷说：回禀大老爷，这个呀不是我的妻子。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将为您继续呈现早安假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7:34，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的北京大明方向以及龙华站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的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其中在庙镇站的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2: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欢迎各位朋友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每周日早间的七点到九点，我们相会于故事之中。在此刻有些友友在打卡签到，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当前在群里边的签到留言啊。瓜子儿说呢，韩老帅现在放的这个歌好听，叫什么名呢？这是黄龄的，叫叹啊，叹气的叹，叹息的叹啊。微笑释然说，我听着就像是黄老师的声音啊。毛毛姐姐说，感觉这个父亲是有没有这个特别重大的嫌疑呢？好像是一种直觉，是吧？这种事儿到底谁办的呢？我们还是说得听一听。三清姐姐说呢，一早开始来听节目了，此刻打卡签到之中。大蓉儿说，今天的故事好精彩好听啊，要说棒棒的感觉。感谢朋友们加入到社群，也感谢朋友们来打卡签到。我们书归正传，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胡素到现场一看，说这不是我妻子，县太爷一听不高兴了，这尸体腐烂成这样了，你好好看了没有？你认真看了没有？是不是你妻子？你上来就说，你好好看看。胡素一看，老爷生气了，赶紧向上回禀，大人，且发雷霆之怒，修成虎狼之威，这个真的不是小人的妻子。您看，第一，衣着不同。我妻子穿着花布短衫、蓝布长裙，这个尸身呢，窄袖小袄、粗布短裙。第二是发型不同，我妻子长发如漆，光健可人。那这个人呢，你看这个尸体是丫鬟发型，而且头发卷曲，头发稀疏。第三个呢是身材不同，我妻子身高腿长，您看这个尸体短腿还是个矮身，不一样。所以这些特征啊都对不上。大老爷别生气，还是请县太爷明鉴重新验看。这个案件呢，从所城开始控告，到现在发出海捕文书，到处缉捕，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两个月什么概念？如果再不破这个案子，作为县太爷压力是非常大的，这叫难以推脱办案迟延责任。而且呢，上司也看不起他，说什么能力啊，能不能干呢？不行换人吧。那县太爷的压力可以说是压力山大。现在好不容易找着一具女尸，又经原告所呈前来辨认是自己的女儿，那当然可以定案了呀。可为什么这个胡素他就不认是自己的妻子呢？县太爷听得不耐烦了，越听越生气，越看这个胡素越不顺眼。所以县太爷心中认定胡素否认犯罪，拒不认尸，推脱责任。那行吧，你不认，我就给你上手段，严刑拷打。胡素几经酷刑之后，没办法，只能承认杀妻弃尸。那位说，怎么一打他就认了呢？打谁谁认。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刑罚对于当事人的这种折磨。为什么说要废除酷刑啊？不能进行刑讯逼供呢？就在这儿呢，因为这样取得的所谓的供词毫无意义，是被逼的、被打的、被折磨的。现在胡素已然承认了，降服知县就想，我就按照大明律，其中刑律里斗殴、妻妾殴夫之规定，作为丈夫殴打妻子致死，绞监后，故意杀妻，绞监后。所以呢，就把胡素拟为绞刑，定完之后申报各个上司等待核准。那话说那具女尸呢，已然高度腐烂，
降伏知县命令仵作抬到城外乱葬岗子，暂时掩埋，听候上司的复检，就这么处理了。明代的时候有一种制度叫反复查验制度。这年冬天，刑部的边郎中来到开封府，在复查胡素案件的时候，边郎中发现了一些疑点。第一呢，寻人贴事无非是两个目的，是吧？人家贴出这个寻人启事来就是有两个目的，第一，确实寻找丢失的人，开出重赏，就希望呢尽快的寻找到我这走失的人。第二呢，是为了告状，因为失主已然贴出寻人启事了，没有找到，这种情况下可以到官府报案，然后由官府代为寻找。前者的目的是为了找人，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坐实人丢了好来报案。那现在从这两个寻人启事的内容来看，为找人可能性不大，更大的目的是为了报案，所以两个寻人启事为报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如若如此，写寻人启事的人应该知道丢失人的去向啊。按照这个逻辑来推，这叫贼喊捉贼之嫌疑呀。第二个疑点，验尸的时候，如果说所成哀女心切，加上老眼昏花，认错了尸体，可是这个胡素呢，已然讲明了，尸体和自己的妻子有几个特征对不上。这个降伏知县为什么不仔细核实呢？然后就直接认定死者就是他的妻子，甚至还严刑逼供，给上了手段上刑呢？降伏知县应该难逃酷刑逼供、草菅人命之嫌。第三个疑点，索成和胡素翁婿互控。索成强调的是女婿嫌他们家贫穷，嫁妆少，所以肆无忌惮地殴打自己的女儿。胡素讲的是什么呢？说自己这个妻子啊，外边有人了，有外遇，所以他推测呢，妻子是和奸夫一起逃走的。琐事是否有外遇呢？外边到底有没有人呢？所承认为女婿造谣，这个胡素又说自己这媳妇儿水性杨花，淫性不改，俩人谁说的对呢？那作为降伏知县，为什么不传及邻居问明此事呢？而且这个事情关系到琐事是不是被殴打致死的，也关系到是不是被人给拐卖的。那现在按照两个人互相攻击的套话，你打死我女儿了，你女儿不要脸，这个事情他经不起推敲啊。这也是降伏知县办案有疏漏的地方，所以必须调查清楚。边郎中还发现呢，第四个疑点，既然已经确定女尸就是琐事了，那这个尸体应该交给胡家安葬啊，是你胡家的媳妇儿啊。如果说因为胡素是犯罪嫌疑人，那也应该把尸体交给他的老父亲索成安葬啊。可为什么安排的是仵作移到城外的乱葬岗子暂时埋葬呢？那卷宗中说方便上司复检，那如果是为这个目的，你可以责令他父亲索成掩埋看管，也不妨碍将来我们复检呢。这个知县呢，实在是个糊涂官，不但能力低下，而且这案子办得毫无章法，所以作为刑部边郎中越看越生气，就把这个事情呢告知巡案御史了。巡案御史这边得到报告，直接批示，边
边郎中全权处理，一旦查出降伏知县审理的案件的错误，定将其弹劾，交刑部议罪。边郎中现在得到了巡案御史的特许，于是展开调查。首先来到的是哪儿呢？城外的乱葬岗子。找吧，当时埋哪儿了？掘开坟墓，重新检验尸体。手下人把棺木打开，开启那一瞬，所有人都惊呆在原地。谁也没想到啊，这具尸体居然变成了男尸。就一具，那具女尸呢？不知去向。边郎中一看这个情况，立刻传讯埋尸的仵作。仵作到达现场，向大人报告，小人掩埋尸体的时候向所城索要工本劳务费，这所城不肯给。那所城说，你爱埋不埋，哎，与他何干。小人一时生气，就把那尸体扔到河中，正赶上下水大涨，早就不知道那尸体飘到何处了。恰在此时，开封府衙役给送来一具说饿死的无名尸体，他们也不愿意挖坑埋他，就给了小人几个钱，让小人把他埋葬了。小人得钱之后，就拿安葬女尸的棺木埋了这个男尸。所以大人今天开棺见到的就是这具男尸。一番如此的说辞，边郎中心想，罢了，仵作索贿，衙役偷懒，这种按照大明礼律是应该予以处罚的。但是这几个人呢，都属于无路人。哪个路呢？俸禄的禄。说起来呢，不在编制之内，没有朝廷给发的俸禄，没有正式工资，怎么办呢？出了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打上几十板子。那谁来打呢？也是无路之人，衙役们给他打。行刑的人同样衙门里当差，大家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呢互相之间也心疼。打的时候不使真劲儿，空板子不挨身，受不了多少痛苦，所以违法的犯规的成本极低，像这样的违法的行为才屡屡常见。那问题是，索成你抱着自己的女儿哭成那样，伤心欲绝，为什么不肯出钱安葬自己的亲生女儿呢？老头心疼钱？也没这么心疼的呀。那为什么他不出钱，还说你爱埋不埋，听凭仵作随意处置呢？这是一个问题。有可能啊，索成认出了这具女尸有问题，他同样也看明白了这具女尸不是自己的女儿。那行吧，事儿还得问问索成。边郎中提讯索成，索成见着大人如实报告，小老儿当时见到女尸，皆因为老眼昏花，没有认清，误以为是自己的女儿。小老儿又思女心切，一时之间犯了糊涂。等到县太爷裁定我那女婿杀妻的时候，我自己啊，已经看出来了，这女尸不是我的女儿。因为平时我这女婿对自己也不尊敬，对我这女儿也不好。小老儿一时生气，更恨的是我这女婿总是说我这女儿不贞洁，外边有奸夫。所以呢，小老儿一时生气，没有告诉县太爷
这具尸体不是我的女儿。既然不是我的女儿，那凭什么让小老人出钱将之安葬呢？所以我就对仵作说，爱埋不埋，我置之不理。既然这具尸体不是索成的女儿，那到底是谁呢？边郎中马上想起来，对呀，当时贴的有两张寻人启事，所以立刻派人按照寻人启事上的地址去寻找另外的一个写招贴的人贾武前来听审。衙役得令前往所处地址，结果发现贾武踪迹皆无，找不着人了。问邻居，邻居说呢，贾武啊是外省的客商，行踪不定，今天来做买卖，明天可能去外地了，后天可能又去别的地方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的不清楚，确实是个流动户。衙役无奈，只能回禀大老爷，找不到贾武。找不到贾武，那行吧，继续提讯胡素。胡素见着边郎中，向上回禀：大人，小人本是本府的屠户，经常外出屠猪宰羊。我这个妻子，我也不怕大人笑话，琐事不守妇道，和他人有染，被公公婆婆发现，二位公婆就告诉我了。我得到这个消息，就把这个琐事痛打一番。但是大老爷，小人就是打一打，从来没起过杀心呢。我就是要管教管教他，让他收收心，守妇道。边郎中此刻发问：你说胡素，你口口声声的表示琐事有奸，奸到底和谁有奸？奸夫是谁？你如果说不出奸夫是谁来，你就是凭空捏造，就是诬陷你的妻子。老爷把话问到这个份上了，胡素没有办法，只能向上回禀：大老爷，奸夫确有其人，奸夫就是我的邻居宗固。